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体育方面， 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 头号种子孙欣然，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6比4、4比6和6比0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连续三战大满贯晋级决赛终于圆梦，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 中国选手闫子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 以68.05米的成绩获得亚军。 在2026WTT澳门冠军赛 9月12号进行的女单1/4决赛中， 国乒选手陈幸彤4比0横扫埃及选手丽娜梅谢芙晋级半决赛， 4局比分为11比6、15比13、11比4和11比8。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2: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各有什么样的深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对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1: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3: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啊，实现这个冲突啊，逐步的解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

0: 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1: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两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4: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低压在昨天早上生成，在它北侧的东南风和低空冷空气的东北风交汇的影响之下，昨天海南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近两天这里的强降雨还在继续，海南大部会有大到暴雨，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会增强，局部地区有大雨现身。预计后天15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9月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是海南全省平均降雨量最多的月份，要格外注意防范。另外，在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南海北部和中西部、北部湾、琼州海峡会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旋转风，提醒过往船只呢，也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注意航行安全。而今后七天的时间里，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依然多阴雨天气，这一带的降雨日数普遍可以达到4天以上，其中陕西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今天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

0: 不过北方大部的最低气温还会比较的低，基本上呢都是在15度以下，早晚秋意明显，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那在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30度以上的区域呢还是不少，不过呢并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静静。
1: 嗯，好的，李可亮。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1: 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的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是使用7天期逆回购，那如果资金只紧张一两天，投放一周的资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了。
4: 今年六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隔夜逆回购品种，继八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
1: 嗯，那什么叫隔夜逆回购呢？打个比方来说，银行的钱袋子有时只是当天周转偏紧，那央行就先补上一笔钱，让银行用一个晚上，第二天再连本带息的收回来。这种只管一夜的短期资金安排就叫做隔夜逆回购。
4: 从过去以7天期操作为主，到如今一天一条连续操作，央行为什么要把流动性调控细化到隔夜？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货币调控新思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隔夜逆回购，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6: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连续四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R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5: 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6: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5: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隔夜逆回购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其核心使命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端利率平稳运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7: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5: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

0: 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十五五”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1: 人民银行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0: 对银行机构而言，本轮精准补水助力平稳度过税期考验，稳住负债成本，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从单一依靠七天期逆回购到隔夜七天、十四天多期限工具协同发力，我国流动性调控告别粗放兜底，迈向精准滴灌。随着隔夜逆回购常态化运用，这套柔性精细的调控模式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湖南长沙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持续引发关注，事发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双方也没达成和解。孩子的父亲发帖说，对方已选择走诉讼程序。调解不成这个关键词啊，您最近应该不是第一次听说。七月，长沙一女子霸占车位，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女子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也介入了，好歹是换来了女子的当面和书面道歉。上个月，一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经过两次调解，店家一开始赔付了 1.9 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款，引发舆论关注后，死者家属才把 1.9 万元全额退还给了店主。其实这三个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以后，大家发现呀，每一件事的经过都比较简单，事实都相当清楚，是非曲直更应该十分明确。但是啊，要么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多次调解才达成结果，要么是索性只见调不见解，让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认为首要症结就是一些基层调解陷入了重流程轻是非的误区。当然了，流程不是不重要，重流程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也是对调解者自己的保护。但是重流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辨是非，依托公平公正的流程来厘清事实，定分指争，让矛盾双方心悦诚服，才能用尽量低的成本化解矛盾，避免小事拖大，琐事激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啊，一些基层调解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把这个道理简单理解成了劝和了事儿。面对强势甚至是无理的一方，个别调解者似乎不愿意更不敢较真碰硬，只会两边来回劝。可一到要界定双方权责对错，要严格依法厘清边界的时候，就不愿意把话说清楚了。这种作风，您说满意或者说得意的那方会是谁呢？是被占了车位的，还是占了别人车位的？是赔了一万九的，还是得了一万九的？无理搅三分，反正没成本，搅成了占便宜，搅不成没损失。再往深一层看，是流程性、过场性的调解掩盖了矛盾处置手段的匮乏。调解工作呀，并不是说调解越多效果越好，最好第一次就明辨是非，干净利落解决，越往后效果越差。当然了，我们也理解，除非公安部门或者司法部门介入，基层调解往往存在天然的权责短板，大部分基层部门除了反复沟通、反复劝说之外，并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所以啊，更要补齐基层治理的短板，打通调解加惩戒的刚性衔接通道。调解可以有温度，但不能没限度。 一旦在调解中发现存在故意侵占、侵犯未成年权益、敲诈勒索等涉嫌违法的行为，应该同步移交公安机关，不能以民事调解掩盖违法行为。我们期待和解，但不该迷信和解。强拽着这有理的人的手和没理的人握手啊，绝不是成功的调解。宁可调解不成，也绝不能让调解空转甚至反转，这个才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借你的身份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偿还，车子卖掉之后呢，还能分给你几万块钱的好处费。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让不少急于赚快钱的朋友动了心。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还有征信信息，沦为了不法分子口中的背债人。
3: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7: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6000-7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6: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7: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8: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7: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6: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9: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五六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6: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9: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 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

0: 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1: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2: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1: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0: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到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1: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2: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打开手机，网络热梗几乎无孔不入。短视频评论区排队跟风，综艺弹幕满屏刷梗，群聊里朋友张口就来，夯爆了，背手附属，大脑降噪，这些流行语自带传染体质，一出圈就在一些年轻人之间火速流通，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社交街头暗号。
5: 是的，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这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了，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在群聊当中很爱玩梗的人，写工作总结时却常常感到词穷。
4: 一些研究者把这一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那么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经常使用口头禅化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窝了一个豆，之前很火的一个词语，我现在也非常喜欢用。
7: 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8: 像谁懂啊，破防了，主打一个。不管是线上发消息，还是线下面对面的闲聊，都经常会蹦出来，已经变成我的口头禅了。
9: 这些话您都能听懂吗？是不是还要上网查一查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些短平快、辨识度高的流行语正迅速成为不少青年的社交通用语。一些网络热梗用词生动鲜活，口语化特征鲜明，往往几个字就能传递出夸张的情绪，极具趣味性、感染力，容易引发共鸣。从大学生到青年工作者，交流中网络用词无处不在。
6: 我觉得他能用一些很抽象的词组来表达我当下的一种情绪。
10: 平时开玩笑的时候可能用的比较多一点，
7: 起到一个缓解氛围的作用。
9: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呢？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往往与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

0: 网络社交强调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传递。正在研究这一现象的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发现，与人工智能相伴而生的一些热词也越来越多，
1: 像我 token 没有了，服务器崩了， CPU 冒烟了，这些声称是人工智能的词语投射到人的身上来的时候，首先是新奇，同时呢，它能够释放自己本身有的一种对抗性的情绪，这个表达者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这种创新的表达形式和情绪的携带使得他容易跟青年人接近。
0: 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说，
2: 它有点像是社交里面比较锦上添花的部分，就比如说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面的网络用语，那可能就觉得很有共鸣。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指出，网络热梗在青年群体中发挥了社交纽带的作用。
3: 这些网络热梗啊，还有网络用语有比较强的社交属性，在青年群体当中可能能起到一些社交纽带的作用。比如不少网络热梗它可能是特定的某一兴趣领域，那么使用这些梗就可以迅速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
0: 有学者以咬文嚼字2012年至2025年网络热词为样本分析，认为近年来网络热词的情感属性整体呈现积极化、理性化趋势，中性和正向情感色彩的热词占据主体，所以玩梗不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青年在快节奏生活中的一种自我调节。然而当绝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更准确一点表达，但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成都理工大学学生于书萌说，
4: 平时私下用的多了，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的这些时刻，脑子里经常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地去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我也见过很多同学在正式的发言里不小心带出这些网络的用词，现场氛围有点尴尬。
0: 上海交通大学在读博士赵炳文同样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5: 和老师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一些网络用语就会脱口而出，所以我一下子就可能会反应过来，哦，网络用语有点让我脱口而出了，感觉有点会影响到正式的一些学术交流。
0: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称为文字失语症。梁新渊认为，总体来看，当前的网络用语集中在网络环境中，对日常语言空间的挤占还是比较有限的，但文字失语症问题的出现需要正视。
3: 第一个就是语言表达的丰富性会受到影响，这些网络梗呢，它的可复制性是比较强的，这个过程当中个人的表达创造性就被削弱，个性化的语言可能在网络上反而会越来越少见。比如说现在评价一家餐厅可能全部都是夯爆了、绝绝子这类的评价，从一个细节到感受到整个过程娓娓道来的这种慢的表达是越来越少的。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片段化的表达特征可能会破坏语言的逻辑性，因为网络热梗经常使用的时候没有上下文，也不需要说明前因后果，这种习惯带到日常生活当中就容易造成说不清、写不出，具体表现就是词汇的贫乏、逻辑的混乱，还有难以使用完整的句子和完成长篇幅的写作。
0: 李林燕在研究中还发现，网络用语虽然作为一种情绪化的发泄和表达出现，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情绪问题。
1: 焦虑的情绪在戏谑的游戏化的表达中间并没有减少，反而通过这种持续的这个娱乐化呢，稀释了对职业结构、劳动关系和技术治理的一些严肃的讨论。也就是说，在戏剧化当中，我们只顾着去狂欢，那些真正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关心的那些严肃的问题，没有花时间和心力去想，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或者占据了这些严肃表达的空间。
6: 以前朋友圈在描写秋天的时候，很多人会写街边的绿叶慢慢染上黄红棕等色彩，金黄的稻谷摇曳生姿，枫叶在秋风中飘落。现在可能是这景色绝了 ,YYDS, 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那么面对网络热词，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对待和使用？对于过度依赖网络用语的文字失语症该怎么引导？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的依赖，但是也不能一味的排斥，因为它越来越成为我们语言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语言体系发展过程中的创新表达方式。一部分网络用语，比如点赞、给力，已经进入了主流话语体系。他强调，首先应该守住公共空间的规范底线，建设一个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3: 暴力的用语、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这种现象呢，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也应该增强辨别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0: 那么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林燕建议，发挥媒体平台的积极作用，引导大众进行严肃性写作和深度思考。
1: 在我们的社会上，就是尤其一些媒体平台仍然要有一些窗口，能够让认真的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脱颖而出，提高他们的可见性，让这些愿意去做严肃性写作的人能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深度思考，去写出优秀的作品来。
0: 梁新渊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等群体的语言使用，
3: 关注青少年群体还有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那么网络语言对儿童和青少年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说从家庭、学校还有社会的方面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就诊患病，治疗病例，这些健康信息属于隐私，更是受法律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擅自泄露患者信息有哪些风险隐患？产生纠纷需要收集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1: 电视剧《问心二》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与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吃饭闲聊，说到两人从业以来国家医疗水平的整体提高，欧阳达竟然提到了心内科新收的一位患者鲁大东。
12: 就像你们科室的那个鲁大东，从他的临床指征上来看，他确实很符合左心辅助的适应症，不过我听说梁美他还没有确定是要用 ECMO 还是用左心辅助，一旦最终用的还是左心辅助的话，那病人跟病人家属我不一定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啊。
13: 病人什么情况，是不是用产品，那都是病人的隐私，我希望以后你能离我的病人跟家属远一点。
11: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主任周晓峰听到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说起医院刚收住院的患者情况，意识到患者的隐私信息被人泄露了，擅自泄露患者的健康信息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4: 剧中医疗器械公司销售经理欧阳达主要向东丽医院推销心脏专科的医疗器械，他通过观察与医务人员、护工、保洁、患者家属闲聊，不仅知道患者的姓名、病情，甚至知道患者家属的姓名、选择治疗方案的情况。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赵玉说，这些都是患者的隐私。
15: 患者个人医疗隐私范围广泛，涵盖病历资料、检验化验报告、个人就医信息等内容，此类信息若发生泄露，极易被不法商家利用，不仅会侵犯患者人格权益，还可能被恶意干预诊疗方案， 损害患者就医切身利益。
14: 我国民法典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东丽医院心外科主任盛年却主动告诉欧阳达，心内科有位适合使用左心辅助的患者。
16: 最近有个病人挺适合这款产品的，但是是心内那边收治的，我收了也不算。如果病人他自己有意愿，我当然没问题。
14: 依据法律规定，除合法诊疗需求外，未经患者同意，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不得在临床诊疗过程中组织无关医务人员观摩诊疗过程，不得随意对外披露患者真实病情，也不得将患者的真实姓名、病情及诊疗过程用于商业宣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陆金伟分析，
17: 剧中呢，盛年在未经过患者鲁大东同意的前提下，向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了鲁大东的病情的行为，这种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患者隐私权。而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推广医疗器械，游说主治医生选择左心辅助手术方案的行为，也可能不当干预患者治疗方案选择，进而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损害后果。
13: 在交班之前，我要再强调一个纪律方面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严格保护病人的隐私，这是我们作为医护人员的从业原则和基本素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一定要避免向无关人员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讨论病人的病情。张震，你去跟护理部还有后勤部门也传达一下，包括护工、保安、保洁等外包劳务人员也都有通知到。
14: 剧中，东丽医院心内科早交班会上，主任周晓峰再次强调医务人员保护患者隐私的法定义务和职业纪律。陆金伟分析，
17: 周晓峰要求涉事医药公司更换工作人员，要求医院全体医护及相关人员严禁泄露患者信息，及时制止隐私泄露的行为，能够有效避免鲁大东损害后果的扩大。
14: 赵玉提示患者，如果发现自己的病情、个人信息等隐私被医院或医务人员擅自泄露，应当第一时间固定泄露的相关证据。
15: 证据包括录音、聊天记录等，可以先与医疗机构沟通协商维权，要求其停止侵害。如果因隐私泄露遭受了名誉损害或者经济损失，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侵权责任，依法维护自身隐私权。
14: 陆金伟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建议，应当严格建立并落实患者隐私保护制度，
17: 从病历的存储、人员管理、信息传递等多环节要做好管控，严禁向医药推广人员、商业机构等无关的第三方披露患者病情的信息，要坚守职业底线，杜绝借助患者隐私谋取不当的商业利益，避免引发民事侵权纠纷与行业行政处罚。
11: 本期法眼提示，保护公民健康信息是守护个人隐私与人格权益的必然要求。健康数据包含病史、体检等敏感内容，一旦泄露，易遭滥用、诈骗与歧视，同时关乎公共卫生安全。相关医疗机构和公民个人都应依法管控健康信息，规范采集使用，筑牢数字时代个人信息防护屏障。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8: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将12次向金牌榜榜首发起冲击。
6: 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19: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 合格奏响。
20: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

总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

0: 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1: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0: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七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1: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两个，涵涵做一个，我做四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0: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五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2: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两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二棒、三棒、四棒的，无论是哪个棒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0: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3: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0: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4: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0: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5: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6: 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遗憾的因伤退赛，以68.05米的成绩收获了亚军。比赛中第一投闫子仪就投出了68.05米，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一位，这个成绩以本赛季女子标枪普遍呈现的竞争格局来看非常有竞争力。第二投她的成绩是63.95米，而北口真花在第二投投出了68.92米，大幅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38米，也就是说提升了1.54米，反超闫子仪来到了第一位。此后呢，综合身体状态，闫子仪是放弃了第三、四轮的试投，而随着闫子仪的因伤退赛，北口真花也没有再试投，比赛早早失去了悬念。据我的观察，闫子仪应该是脚踝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该是考虑到临场的身体状态以及即将到来的亚运会，选择提前终止比赛，希望她没有大碍。这是18岁的闫子仪进入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她在本赛季的5场钻石联赛中成绩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包括在厦门站创造的71.74米的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而北口真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女子标枪的金牌得主，她也是闫子仪目前这一阶段的主要对手。这是世界田联首次举办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赛事将每2年举办一次，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钻石联赛冠军以及年度最佳运动员齐聚，在3个比赛日里进行28个项目的角逐，

0: 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双数年有中级锦标赛，单数年有田径世锦赛，每隔4年有奥运会，这样一个每年都有重磅田径大赛的格局，重塑了田径每个赛季的这种节奏，也是增加田径项目受关注程度的一种方式。而在国内赛场，昨天下午在江苏淮安进行的2026年全国链球单项赛中， 张家乐投出了79米62，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女子链球亚洲纪录，斩获冠军。这就是中国女子投掷的力量，也期待中国田径在亚运会上有好的发挥。
1: 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女单决赛，二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比1战胜头号种子卫冕冠军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生涯首次斩获美网女单冠军，这是莱巴金娜生涯的第三座大满贯冠军。
2: 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2比1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斩获冠军，实现了生涯的一次突破。祝贺孙欣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 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 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4: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常亚飞、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2: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1: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2: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4: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3: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辛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辛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6: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5: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形成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7: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5: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 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8: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10: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9: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2: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3: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5: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5: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5: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6: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8: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 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7: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0: 20%。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3: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2: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4: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5: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5: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 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5: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会得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有消息称，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应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11号开始在海南执行为期2周的警务联合巡逻任务，共同维护中塞两国公民旅游安全，深化双边执法合作关系。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2号，伊拉克方面消息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美国政府于2026年4月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7财年国防预算案，总额高达1.5万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单笔规模最大的军费申请，较上一财年增长约42%，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年度军费最大增幅记录。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号晚说，暂没有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警方曾认为列车脱轨可能有人蓄意破坏。此刻提示：今晨5点，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位于海南省三亚市西南方向约20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受热带低压的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华西地区阴雨频繁，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明天起央行将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流动性调控如何实现按日校准，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四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
1: 每到月中税期，企业集中缴税，银行间市场容易出现临时性资金紧张。过去，央行的常规短期调节主要是用7天期逆回购，如果资金只紧张一两天，投放一周的资金，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0: 今年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常规操作中新增隔夜逆回购品种，继8月首次在月中使用后，这一工具如今再次覆盖税期前后的关键时点。
1: 打个比方，银行的钱袋子有时只是当天周转偏紧，央行就先补上一笔钱，让银行用一晚上，第二天再连本带息收回来。这种只管一夜的短期资金安排就叫隔夜逆回购。
0: 从过去以7天期操作为主，到如今1天1条连续操作，央行为什么要把流动性调控细化到隔夜？这背后体现了怎样的货币调控新思路？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隔夜逆回购，借钱期限只有一夜，第二天资金和利息回笼，市场缺一天就补一天，缺多少补多少，日清日结，专门应对临时短时的资金紧张。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观察，其核心在于用精准短期工具应对税期带来的流动性扰动。
6: 9月15日是本月主要税种申报纳税统一截止日，税期走款呢会导致市场资金面阶段性收紧，而隔夜逆回购期限极短，连续4天操作覆盖税期前后关键时间窗口，精准匹配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避免使用7天期逆回购等较长期限工具可能造成的资金溢机。这样的操作呢还有助于在扰动期内持续稳定短端利率 DR001， 引导其围绕政策利率平稳运行。
5: 本次央行只设置操作上限，不锁定固定规模，会跟随市场资金供需灵活调整。董希淼指出，这充分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逐步走向常态化。
6: 央行呢，仅公布每日操作量上限，而未明确具体规模，保留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灵活调整的空间，体现削峰填谷的调控思路。这一操作呢，又一次表明隔夜逆回购正在成为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服务于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长期目标。
5: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连续启用隔夜逆回购大幅提升了流动性管理的精细度，6000亿元仅为操作上限，实际投放量根据市场资金需求动态调整，彰显柔性调控特点。隔夜逆回购不等于降准降息，也不是所谓大水漫灌，降准提升的是长期可用基础货币，降息下调全社会融资成本，而隔夜逆回购属于临时投放，其核心使命就是熨平日间资金小幅波动，守住短端利率平稳运行。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隔夜资金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短端利率是利率体系基石，精准调控收窄资金波动，将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7: 银行间市场绝大部分交易都是隔夜资金，短端利率是整个利率体系的基石，持续精准微调能够收窄资金面波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以让金融资源更加平稳和高效地流向实体经济。
5: 如今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已经搭建起层次清晰的工具箱，包括单日突发资金扰动依靠隔夜逆回购快速处置，持续数日的短期流动性压力由七天期逆回购承接，跨越中长期资金缺口则动用对应中长期工具加以平衡，长短工具相互

0: 务配合各有分工。这套多层次流动性调控体系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的十五五现代货币政策框架落地实践的生动缩影。
1: 人民银行在工具上呢，持续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更加灵活精准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引导短端货币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更加平稳的运行，进一步畅通由央行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各种金融市场利率的传导，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完善政策工具设计和管理方式，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0: 对银行机构而言，本轮精准补水助力平稳度过税期考验，稳住负债成本，保障信贷持续流向小微企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对于普通民众，此次操作不会直接改变存贷利率与理财收益，但正是金融后台这些看不见的微调，持续化解短期资金扰动，托举宏观经济稳定修复。从单一依靠七天期逆回购到隔夜七天、十四天多期限工具协同发力，我国流动性调控告别粗放兜底，迈向精准滴灌。随着隔夜逆回购常态化运用，这套柔性精细的调控模式也将持续守护流动性合理充裕，护航经济稳中向好。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有了重大古生物发现，当地出土了象牙和保存较为完整的头骨标本，初步推测为更新世晚期遗存，距今约20万年。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扬。你好张扬，来介绍一下这处遗址的发现过程。
2: 好的，据了解，该处遗址是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万和永镇广义村宿林子组的村民在平整晾晒场用挖掘机进行土方作业时发现的。随后当地政府在做好现场管控防护工作的同时，逐级上报相关部门。内蒙古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所的专家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抢救性发掘工作。专家通过现场比对臼齿形态特征，初步判断该化石疑似古灵齿象，推测为更新世晚期遗存，至今约20万年。物种的准确定名、年代特定有待实验室进一步考证。
1: 那这处化石的发现有怎样的意义呢？
2: 据介绍，化石的发现对研究百岔河流域乃至希拉木伦河流域古气候环境、古生物群落分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现场勘察研判，该点位具备原地埋藏条件，仍存在发现其他化石线索的可能性。那内蒙古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所将负责开展标本修复、科学研究及保护等相关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

0: 最佳的抢救时间。
1: 发帖人十一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0: 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虔诚的报道。
2: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3: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2: 记者发现有的品牌手机的锁屏画报是在锁屏状态下点击手机界面特定区域，不会解锁手机，而是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界面，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4: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
2: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5: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2: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6: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
2: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负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7: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锁屏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负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2: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8: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 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2: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

0: 并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1: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0: 包然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1: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3: 做人要有情义，
2: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湖南长沙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持续引发关注，事发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双方也没达成和解。孩子的父亲发帖说，对方已选择走诉讼程序。调解不成这个关键词啊，您最近应该不是第一次听说。七月，长沙一女子霸占车位，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女子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也介入了，好歹是换来了女子的当面和书面道歉。上个月，一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经过两次调解，店家一开始赔付了 1.9 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款，引发舆论关注后，死者家属才把 1.9 万元全额退还给了店主。其实这三个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以后，大家发现呀，每一件事的经过都比较简单，事实都相当清楚，是非曲直更应该十分明确。但是啊，要么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多次调解才达成结果，要么是索性只见调不见解，让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认为首要症结就是一些基层调解陷入了重流程轻是非的误区。当然了，流程不是不重要，重流程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也是对调解者自己的保护。但是重流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辨是非，依托公平公正的流程来厘清事实，定分指争，让矛盾双方心悦诚服，才能用尽量低的成本化解矛盾，避免小事拖大，琐事激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啊，一些基层调解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把这个道理简单理解成了劝和了事儿。面对强势甚至是无理的一方，个别调解者似乎不愿意更不敢较真碰硬，只会两边来回劝。可一到要界定双方权责对错，要严格依法厘清边界的时候，就不愿意把话说清楚了。这种作风，您说满意或者说得意的那方会是谁呢？是被占了车位的，还是占了别人车位的？是赔了19000的，还是得了19000的？无理搅三分，反正没成本，搅成了占便宜，搅不成没损失。再往深一层看，是流程性、过场性的调解掩盖了矛盾处置手段的匮乏。调解工作呀，并不是说调解越多效果越好，最好第一次就明辨是非，干净利落解决，越往后效果越差。当然了，我们也理解，除非公安部门或者司法部门介入，基层调解往往存在天然的权责短板，大部分

0: 基层部门除了反复沟通、反复劝说之外，并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所以啊，更要补齐基层治理的短板，打通调解加惩戒的刚性衔接通道。调解可以有温度，但不能没限度。一旦在调解中发现存在故意侵占、侵犯未成年权益、敲诈勒索等涉嫌违法的行为，应该同步移交公安机关，不能以民事调解掩盖违法行为。我们期待和解，但不该迷信和解。强拽着这有理的人的手和没理的人握手啊，绝不是成功的调解。宁可调解不成，也绝不能让调解空转甚至反转，这个才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将举办多场配套论坛、成果发布，集中展示全球服务贸易新产品、新技术。今天是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闭幕日，大会收官之日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多场产业分论坛也将收尾。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正式组建，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将于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旨在强化欧盟在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总理默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及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等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目前两大阵营支持率差距不大，本次选举中极右翼力量的崛起值得关注。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5: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 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
1: 黑龙江漠河正式开栓供暖，提前13天开启供暖季。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0: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请听未来课堂在哪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四天，我围着教育服务专题展馆转了一圈，未来教育展区展现出的新模式令人惊喜。过去提到教育数字化，我们能想到的是把黑板换成了屏幕，把练习册搬到了线上。但现在我看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 AI 不再只是帮你回答一道题，而是开始进入备课、授课、学情分析、资源沉淀的全过程。AI 老师、智能学伴、轻量化机器人、智慧体育设备，这些产品让未来课堂有了具体的新模样。在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真正的走进学校、走进课堂，改变普通人的学习方式？我们一起去看看。
6: 像传统的老师是找到一个资源比较适用的，然后拿过来，然后再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再使用，他其实在这上面浪费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现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智能体呢，它完全可以用简单的自然语言，然后生成它想要的一个东西。从 PPT 来说，可以在课堂上直接跟学生互动。
5: 走进教育辅导的飞向星球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基础教育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都是已经落地学校，正逐渐走入日常教学的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系统呈现了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习。参展商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老师在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上，只需要提出需求，就能生成一套包含课程地图、学习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动态列表。
7: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5: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区，来自北京高校的师范学生正现场体验用指令生成一个具备多种功能的教学应用。该应用可展示、可交互动画，还具备游戏互动、课堂检测等功能。学生的答题情况也会保留在应用中，方便老师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展商鲁欣介绍，
8: 我们其实还创造了一个资源共享的社区，大家把自己的教育的应用、教育资源放在上面之后，其实就实现了一个公开的分享，然后任何人看到这个，他有想法也可以加进去。
5: 其实过去几年 AI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很多，搜题、讲题、批改作业、回答问题，但教育的真正问题在于孩子发问的背后到底是哪里不会，是卡在了计算上，还是理解和掌握基础知识点上。 AI 在教育当中要实现的远远不止于帮助孩子回答一道题目。当我走到乐动精小健运动展台时，看到了 AI 的触角正在努力地深入教育内部。
7: 参展商尚瑞通科技工作人员介绍，这个平台将学生的体质监测、运动赛事、膳食营养等数据融会贯通，可以实时捕捉学生的运动轨迹，分析学生的动作、骨骼和关节，并给出专业的健康指导意见。
9: 然后老师就可以按照这个去告诉学生你该怎么去提高成绩，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告诉学生怎么更安全的运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小孩运动经常会扭到什么膝盖啊、脚啊，经常会有
10: 放这边它会有肌肉发力还是
9: 对
10: 骨骼发力。
9: 对
7: 在教育展区的采访过程中，其实参展商和观众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现在几乎科技公司都在谈论大模型，但对于教育来说，大模型只有聪明还不够，一个 AI 知道答案并不意味着它知道如何教。真正的教育 AI 必须理解什么时候应该告诉学生答案，什么时候应该继续引导。在深度机智的展台前，一台外形轻巧的 3D 打印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展台上，它正随着参观者的指令稳稳抓起物件，完成各种有趣的动作。这台名叫小卓的机器人正是企业面向教育场景打造的轻量化教育机器人。参展商深度机智工作人员介绍，
11: 目前市面上的机器人课程很多是给了学生一个成品机器人，然后告诉学生该如何去控制它，但他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它为什么长这个样子。我们和十一学校一起挂牌的巨人智能的联合实验室，然后也在和他们做一些新的探索，让学生们自己去画图，自己去制造，然后最后我们会让大家到模型训练、数据采集的这一部分。所以说在学生们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自己设计、自己造出来，并且给这台机器人拥有了智能，所以它提供的是一个非常长的学习链路。
7: 从 AI 生成教学应用，到轻量化机器人进课堂，再到智慧体育设备实时分析动作，这些人工智能创造出的新模式串联起备课、授课、学情分析、实践创新的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我们能够看到中国教育正在实现从粉笔、黑板到人机协同的转身，这是一代人学习方式的重塑。优质高效的教育资源正在加速向基层和日常教学落地，回应着上好学、教好书的期盼，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数字动能。
1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3: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最近几天，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已经降至零度以下。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13天。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八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并于9月12号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开栓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某供热公司车间主任施俊豪：
3: 为了确保供暖效果，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2: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4: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梳理回收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金丝猴的活动频次较往年明显提高，种群规模持续扩大。请听总台记者张丽发回的报道。
5: 本次监测的重点区域龙池片区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北部高山地带，是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介绍，片区内共布设30个红外相机监测点，本次梳理的相机素材均拍摄于今年上半年。去年上半年仅有6个监测点记录到川金丝猴活动踪迹，今年同期的活动点位实现翻倍。
6: 我们整理出来最少都有12个点是有金丝猴活动的这个视频，12个点实际上就代表了有12个不同的家族，它都有很多幼年川金丝猴。这只金丝猴肚子很大，估计应该是受孕的，就说明川金丝猴在这个地方活动的频率很高，而且它的这个种群也在不断的扩大，然后它那个活动区域也在增大。
5: 科研人员介绍，川金丝猴栖息于海拔1600米至3200米之间，高度依赖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到秋冬季节，高海拔区域积雪厚重，食物短缺，猴群便会向低海拔区域迁徙觅食。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人为活动干扰的减少是川金丝猴种群持续壮大的重要原因。
6: 每个家族呢，从我们的视频里来看，可能最少的也有20到30只，那么最多的呢，可能有可以达到40到50只。整个这个区域的种群数量呢，现在已经说是比较可观的了。
5: 接下来，保护站将持续跟踪川金丝猴各种群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与繁殖情况，为区域内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生态系统修复提供更扎实的数据支撑。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你好，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评论。

0: 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2: 你好，波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两天海南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大部地方会有大到暴雨，东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同时，广东和广西沿海的降雨也会有所增强，会有中到大雨。预计后天15号，海南的强降雨才会有所减弱。那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9月到10月本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9月，海南全省的平均降雨量是最多的一个月份，要格外的注意防范。另外，在热带低压的影响之下，近两天东海西南部、台湾海峡、琼州海峡、北部湾、南海中西部以及福建沿海、广东沿海、海南北部和西部沿海会有6到7级的风，阵风8到9级，也要多加注意。而今后7天的时间里，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也依然多阴雨天气，其中陕西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需要关注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北方地区因为降水比较少，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维持在接近或者小幅偏高于常年同期的状态，超过30度的地方不多，将会体验秋高气爽的感觉。而由于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北方大部地区夜里气温下降的速度比较快，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会超过10度，部分地区呢，昼夜温差会达到15度到20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太原，未来3天最高气温在27度到28度，但是最低气温只有6度到11度，早出晚归要多注意保暖，以免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波宇。
1: 好的，李可亮。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5: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0: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作为邻

伊朗与阿曼巴约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是对伊朗的威胁，伊朗与阿曼巴约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是对伊朗的威胁，伊朗与阿曼巴约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是对伊朗的威胁，伊朗与阿曼巴约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是对伊朗的威胁，伊朗与阿曼巴约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是对伊朗的威胁，伊朗与阿曼巴约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是对伊朗的威胁，伊朗与阿曼巴约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是对伊朗的威胁，伊朗与阿曼巴约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你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是对伊
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此外，当地时间9月13号，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目前船员状况、船只受损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明确。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将封顶，至此永州铁路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 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12号在意大利威尼斯利多岛闭幕， 中国VR短片《歌环》12号获得威尼斯沉浸单元最高奖项威尼斯沉浸大奖。 该片以祖孙共同寻找遗失歌环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中国普通家庭中的记忆与亲情。 当地时间9月12号， 厄瓜多尔警方通报称，该国洛斯里奥斯省 拉德利亚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公交车、一辆半挂车和一辆轿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厄瓜多尔交通委员会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 中国18岁小将闫子仪12号在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当中， 首轮投出68米05 获得亚军。 巴黎奥运会冠军日本选手北口真花以68米92夺冠。 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12号在柏林结束半决赛的争夺， 卫冕冠军美国队以76比66战胜西班牙队，连续第5届闯入决赛。 法国队以86比64击败东道主德国队， 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决赛。此刻提示， 南海热带扰动昨天上午已经加强为热带低压，未来其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并且可能于今天下午至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将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军事冲突频发，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双线告急，红海局势如何影响美伊战事，干扰全球能源供应，
1: 俄方警告欧洲向乌派兵将意味着与俄开战，乌方称乌美俄谈判或于十月举行，三方会谈能否打破俄乌边打边谈僵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3号凌晨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此次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遭到精准直接打击。
2: 叶海亚警告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沙特方面将为此承担严重后果。此外，过去48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上述袭击进行报复。
1: 沙特民防机构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沃勒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此前，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目前，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投入大量兵力，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军事打击。另一方面，也门局势突然升级，胡塞武装攻占多个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复杂的红海局势又将如何影响美伊战事？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胡塞武装的行动显然它是对伊朗的某种策应和支持，也许胡塞武装也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和地盘再采取行动，但无疑这种行动客观上帮助了伊朗，比如说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这种石油设施的袭击，那么推高了油价，使得这种石油市场的走向暂时是对伊朗是有利的。同时，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这种控制，使得伊朗能够去影响两个关键海上要道的这个通行，实际上也是增加了伊朗的这种话语权。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未来伊朗与也门的胡塞武装之间形成了这种遥相呼应的战略配合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
2: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

0: 决。伊朗与沙特通话是否会对解决也门问题有所帮助？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实际上也门的内战没有结束，一方面是也门胡塞武装从北部往南打，另外一方面就是也门现在的政府主要在也门的南部。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由伊朗支持，也门政府背后是由沙特支持，所以最近一段时期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的战争一下子又激烈起来了，再一次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大大的增加了。那么就在最近两天的战争中，也门政府现在抱怨沙特没有及时的派空军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才让政府军最近丢失了这么多领土。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是有伊朗，所以伊朗这边跟沙特通话是有助于解决也门地面上的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门地面上的问题主要还是由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来决定的，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到底和沙特是要谈判还是要打，主要是取决于也门地面上的形势。就一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是配合和支持伊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主要还是要扩大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的控制权，主要还是要迫使沙特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也门胡塞武装的条件。所以伊朗的通电话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2: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目前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内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0: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2: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各有什么样的深意？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5: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 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予美国一些配合呀、啊、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2: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5: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实现这个冲突逐步的解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二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2: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2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4: 中国之声 新闻进行时。
0: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

0: 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
1: 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

0: 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1: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
2: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3: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2: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3: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1个1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2: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乘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4: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2: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5: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2: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6: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2: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7: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 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遗憾的因伤退赛，以68米05的成绩收获了亚军。比赛中第一投，闫子仪就投出了68米05，排在所有选手的第一位。

这个成绩以本赛季女子标枪普遍呈现的竞争格局来看非常有竞争力。 第二投她的成绩是63米95， 而北口真花在第二投投出了68米92， 大幅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之前她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38， 也就是说提升了1.54米， 反超闫子怡来到了第一位。 此后呢，综合身体状态，闫子怡是放弃了第三四轮的试投。而随着闫子怡的因伤退赛，北口真花也没有再试投。比赛早早失去了悬念。据我的观察，闫子怡应该是脚踝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该是考虑到临场的身体状态以及即将到来的亚运会，选择提前终止比赛。希望她没有大碍。 这是18岁的闫子怡进入成年组的第一个赛季，她在本赛季的5场钻石联赛中，成绩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 包括在厦门站创造的71米74的世界历史第二号成绩。 而北口真花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女子标枪的金牌得主， 她也是闫子怡目前这一阶段的主要对手。 这是世界田联首次举办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赛事将每2年举办一次。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钻石联赛冠军以及年度最佳运动员齐聚，在3个比赛日里进行28个项目的角逐。这样一来呢，就形成了双数年有终极锦标赛，单数年有田径世锦赛，每隔4年有奥运会，这样一个每年都有重磅田径大赛的格局，重塑了田径每个赛季的这种节奏，也是增加田径项目受关注程度的一种方式。 而在国内赛场，昨天下午在江苏淮安进行的2026年全国链球单项赛中， 张家乐投出了79米62， 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女子链球亚洲纪录，斩获冠军。这就是中国女子投掷的力量，也期待中国田径在亚运会上有好的发挥。 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女单决赛， 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 2-1战胜头号种子， 卫冕冠军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 生涯首次斩获美网女单冠军，这是莱巴金娜生涯的第三座大满贯冠军。美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欣然 2-1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斩获冠军，实现了生涯的一次突破，祝贺孙欣然。足球方面，昨天中超联赛进行了第18轮的2场补赛，天津金门虎主场1-0战胜辽宁铁人，拿到了力争保级的关键3分。 而武汉三镇在比赛最后的补时时段丢球，主场1-1被河南队逼平，即将揃进口袋的3分变成了1分。积分榜上，辽宁铁人与天津金门虎同积25分，领先降级区4分，但仍然大一不得。尤其是辽宁铁人近6场比赛1平5负，他们身后身处降级区的是武汉三镇，下一场比赛辽宁铁人就将与武汉三镇展开正面交锋。而青岛海牛保级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一旦下一轮不能在主场战胜北京国安，就将直接降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

0: 年。二十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 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二十八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级跨海连岛工程加速推进，永州铁路全线桥梁主塔全部封顶。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关注秋雨寒人心暖，素昧平生的他们接力帮痛失父亲的少女寻回承载思念的轿车。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20号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铁路三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横跨东海舟山群岛的跨海脊梁轮廓进一步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主塔封顶是跨海桥梁从水下基础塔柱施工转向梁体架设的关键标志。此次完成主塔封顶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位于舟山群岛的西部，既有富赤门公路大桥北侧约500米处，跨越富赤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赤岛，全长1725.85米，主跨388米，采用公铁平层布置，中间为双线铁路，两侧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也是世界首座桥塔中穿挑壁式钢箱梁斜拉桥。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副总工程师汪彪：
7: 大桥创新的塔中穿梁结构设计，突破传统斜拉桥的构造局限，兼顾通航尺度、公铁同层通行以及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主塔采用梭形高梯双塔设计，分别高135米、153米，精准贴合桥支柱 W 型水下地形与差异化通航需求，既降低了我们这个水下基础施工难度，又优化了桥梁的整体受力。梭形塔身以流畅曲线轮廓彰显舟山渔港人文底蕴，既能减小风阻提升抗风性能，又兼具了辨识度与美学价值。两座主塔累计浇筑高性能海工混凝土约2万立方米，使用钢筋约4500吨。
6: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以三桥一隧跨越海域，由西向东依次为金塘海底隧道、西侯门、桃腰门、富赤门三座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级跨海连岛工程。其中三座跨海大桥主跨分别为1488米、666米、388米，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西侯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现场负责人释广宇：
8: 我们施工所在的舟山海域具有风大、浪高、水深、流急等特点，海上施工的窗口期比较紧，高处作业风险高，主塔的线形控制要求比较严。20号主塔高153米，梭形塔身由14段圆弧拼接而成，每段曲率、半径和空间姿态均不相同，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传统施工方式难以满足线形要求，模板加工、钢筋绑扎

0: 混凝土浇筑及测量控制都面临严峻的考验。
1: 面对复杂造型，施工团队采用分阶段曲面渐变浇筑工艺，辅以全站仪精密测控，实时修正塔柱偏移，实现轴线毫米级管控。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士门公铁两用大桥技术部负责人张连奇：
2: 我们研发了集自动爬升、同步调平、全封闭安全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同步布设风、温、日照三联感知系统，实时监测环境变化对塔柱形变的影响，动态修正模板姿态。在核心构件安装前，依托 BIM 技术进行三维模拟规划与碰撞检查，保障主塔垂直精度与线性顺滑。针对舟山海域高盐物强腐蚀环境，我们定制了高性能海工混凝土，植入智能温控系统，从源头保障桥梁百年耐久性。
1: 目前永州铁路全线桥梁、隧道、站房、四电等各专业正协同推进。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重大项目，按计划将会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舟山群岛将彻底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浙江省将补齐逝世通高铁最后一块短板。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仅需要26分钟，杭州到舟山缩短至1.5小时左右。
3: 安盘高速公路的建设也迎来进展，上眼角大桥今天贯通，为贵州西部交通大动脉建设全面迈入收官冲刺阶段按下加速键。继续来听郭淼的报道。
1: 安盘高速公路为国家 G60 沪昆高速安顺至盘州滇黔界扩容工程，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贵州西部陆路交通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横跨安顺、六盘水两市，全线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100公里。此次贯通的上眼角大桥坐落于盘州市盘关镇海坝村，桥梁全长620米，桥址地处典型溶蚀侵蚀地貌，跨越山间沟谷，最高桥墩达40.6米。复杂的山形地貌、特殊的岩溶地质，加之高空作业空间受限，让该桥成为了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中铁十六局安盘高速项目副总工程师何忠俊：
4: 为攻克施工难题，针对高墩施工采用了成熟的液压爬模工艺，搭配智能化监测设备，全方位筑牢高空施工安全质量防线。同时，项目实施双两场战略，精准规划重型设备与梁体运输路线，优化施工调度与交叉作业流程，高效破解了山区长距离大吨位高风险梁体运输难题，保障了架梁施工高效推进。
1: 截至目前，安盘高速公路整体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路基工程进度超过97%，桥梁涵洞工程进度近96%，全线主体工程基本成型，整体通车条件日趋成熟。中铁十六局安盘高速项目副经理韦小波：
5: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架设预制梯梁1837片，施工体量庞大。此次上眼角大桥贯通，实现了标段主线全线打通，现场施工全面转入附属工程施工和项目收尾攻坚阶段。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手安全底线，联把质量关口，精细化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早日建成通车。
1: 安盘高速建成通车后，将会大幅优化黔西地区的路网结构，畅通贵州通往云南、衔接东南亚的横向交通大通道，直接惠及沿线230万群众。沿线实现8个乡镇30分钟上高速，覆盖17个少数民族村寨，同时将有效激活沿线的资源优势，助力西南山区乡村振兴，推动区域产业协同经济联动发展，为贵州西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1: 近日，河南郑州一场暖心接力迎来结局。17岁女孩朵朵的父亲意外离世，她苦苦寻找父亲遗留的一辆黑色轿车，只为留住父亲身份证上那张照片。素昧平生的网友接力扩散线索，求助视频被送菜的郭家兄弟看到，二人雨夜沿路排查700-800台车，终于成功找到车辆。平凡人的善意汇聚，帮女孩留住了和父亲有关的珍贵念想。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阮海峰、段进哲的报道。
12: 我特别希望看到爸爸的身份证上面有他，就是我能保存下来的唯一照片。
13: 9月9号，在热心市民帮助下，17岁女孩朵朵终于找到了这辆车牌号为豫威 MX951 的黑色轿车。在车内看到离世父亲的身份证时，她瞬间泪崩。
12: 上次坐这辆车还是在2年前，没想到爸爸这么快就离开我。
13: 朵朵的父亲离异后一直独自在郑州租房生活，9月5号意外离世，朵朵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料理完后事，朵朵只拿到了父亲的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那辆承载着父亲大部分生活痕迹的豫威牌照轿车却不知所踪。据民警透露，这辆车几天前在新郑出现过，但苦于没有具体定位，朵朵只得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希望有好心人能提供车辆线索。一场无声却滚烫的爱心接力就此在网络蔓延，素不相识的网友们在评论区拼凑线索，默默转发扩散，为女孩的寻亲之路点亮微光。9月8号雨夜，在郑州种植芽苗菜的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按惯例开车前往多个菜市场送菜，途中正好刷到了这条求助视频，看到评论区有网友提到曾在新郑龙湖街道附近见过这辆车，而此地正好在他们的送菜路线上。
14: 我们在黄河滩种的芽苗菜，每天晚上都要来这个龙湖，给好多菜店给他送这个芽苗菜，然后我开着车，我兄弟坐在车上，他刷这个短视频，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在找她的父亲的车，她父亲去世了。小女孩的年纪跟我大小差不多，觉得这个小女孩也可不容易，然后我俩就是说找一找吧，可能帮一把试一把。
13: 秋雨绵绵，夜色寒凉，兄弟俩送完菜后立刻放下手头其他事，冒雨在周边停车区域逐车排查。一个多小时里排查了700-800辆停放的车辆，终于找到了视频中提到的那辆豫威牌照黑色轿车。
14: 找到车之后，然后我就绕车看了一下，我就发现这个车头这个地方有电话号码，打过去了是小女孩接的，我就报了一下这个车牌号码，她说应该就是这个车，她有点激动，说话都有带点哭腔了感觉。挂了电话之后，我们加了微信，然后我又给她拍了视频，然后让她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车，最后确认就是这辆车，我也挺激动的。
13: 激动之余，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把成功寻车的消息分享到网上，无数网友在评论区为兄弟俩的善举点赞。考虑到雨夜路滑，时间已晚，兄弟俩和朵朵约定次日再当面交接。第二天一早，俩人便和女孩见了面。
12: 谢谢大家。
14: 哦，没事没事，坚强点，不容易，以后好好照顾自己， 生活的路还长，你还小，以后好好学习。
13: 面对女孩的感谢，郭振江兄弟说自己也是举手之劳，只希望女孩能好好照顾自己。
14: 加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父亲最大的回报。
12: 谢谢。
14: 啊，不客气不客气，以后有啥困难了都可以给我发微信，这么多好心人一定都会让你过得越来越好。学习或者生活方面，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自己才会越来越好。
13: 网络之上从不缺少真实滚烫的人间温情，人们愿意向困境中的陌生人伸出援手，彼此守望相助，就是烟火人间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微小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最踏实最治愈的力量。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志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北京时间11: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2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贾赞省图勒沃县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沙特民防总局强调，袭击民用目标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有关方面已按照既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警告说，这些空袭会得到回应和惩罚。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

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发起本轮攻势之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和台达， 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今天10点12分，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 北纬40.12度， 东经106.53度 发生3.6级地震， 震源深度8公里。 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 今天10点30分， 海南省气象局提升暴雨3级预警为暴雨2级预警。 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 过去24小时， 海南岛东南部和中部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据印尼搜救部门消息， 当地时间13号凌晨， 印度尼西亚一艘载有243人的客轮失联。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 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 头号种子孙欣然战胜5号种子普什卡列娃， 连续3站大满贯晋级决赛， 终于圆梦， 首夺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澳门冠军赛 昨天展开单打1/4决赛， 中国队女单选手陈幸桐、陈毅晋级半决赛，男单选手周启豪止步8强。半决赛当中，陈幸桐将面对现世界排名第三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陈毅将迎战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此刻提示，俗话说秋吃梨躁不欺， 作为秋天最应季的水果，梨就是行走的汁水炸弹，清甜水润，男女老少都爱吃。梨能够润肺消痰，降火除热，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嗓子干、喉咙痛，干咳少痰。不过梨性偏寒，平时容易拉肚子，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生吃太多，炖熟之后吃会温和很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六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
2: 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3: 爱的跨越，当华先生，谢谢你，你用一个人的坚守，让信以为真的名字永远活在了大山的出生里。新一季初秋的微风掠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一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
4: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5: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
3: 且参与总会和善境，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5: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新育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3: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是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张华和新育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
1: 但信玉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5: 我们97年结婚的，他依然学着一个1穷2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人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3: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1年，信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
1: 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5: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一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3: 信玉文生前最惦记三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
5: 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就是离世前一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1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儿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了。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3: 料理完信育文的后事，

0: 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一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1: 抚恤金是15万多一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的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给我打过电话了。
0: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1: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0: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2: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了，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成了，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0: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1: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咱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咱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0: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1: 我们俩人结婚的时候说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0: 信誉文小学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纯真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钱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0: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1: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0: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3: 终于让验证了一句话，
4: 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们终于来了。
0: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1: 哎呀，我真想到见到你了。

0: 下次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1: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就给我了。
2: 信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信誉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
1: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五年，甚至要看你五十年，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不大长。
2: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信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两个班扩展到十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二十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信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肯在他的梦里出现。
4: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2: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信誉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马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信誉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4: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借你的身份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偿还，车子卖掉之后还能分你几万元好处费。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不少急于赚快钱的人动了心。一些人抱着侥幸心理交出自己的身份征信信息，沦为不法分子口中的背债人。
2: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实则呢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共犯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4: 他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

0: 的，它才挺方便。
1: 比
0: 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它会让你说到5000-6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它给了6万左右。
1: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0: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

0: 说你银行找吗？就是说需要还款吗？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1: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2: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五六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1: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2: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1: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3: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1: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2: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盗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1: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3: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4: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胡月琪。

及刘婷婷、韩雪，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劲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1: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敬酒，慢慢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 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近看。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相互袭击，专家分析多重因素叠加，也门冲突快速升级。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来自伊拉克

伊朗和阿曼表示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7: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7: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
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9: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

0: 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2: 伊拉克通讯社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继续来听报道。
3: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的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
5: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
4: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红海航道一直至关重要，过去6个月能源安全的一大保障就是可以通过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另外一条大容量备选管道来绕开风险区。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条管道是目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重要管道。
4: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5: 挑战在于，过去6个月里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的。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
1: 该发言人在11号晚间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国的军人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2: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讨论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1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中午好，李可亮。
12: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14号、15号欧洲中东部的阴雨会向东移动，到15号巴尔干半岛到东欧大部大多会是小雨或者阵雨的天气，其中乌克兰东部、俄罗斯西南部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14号、15号则会延续晴朗的格局。那此外，在北欧，14号、15号降水的范围会快速扩大，冰岛、挪威北部、瑞典西部等高海拔地区会有小雪或者雨转雪的天气，并且会伴有5到6级的风，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14号、15号欧洲最暖热的地方依然是伊比利亚半岛、法国这一带，白天气温比常年同期明显偏高，以上地区最高气温大多会在30度左右。西班牙、葡萄牙等地更是不乏35度以上的高温。不过和盛夏时节相比，这个时候昼夜温差加大，即便白天比较晒比较热，一早一晚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甚至15度上下，一天两季的感觉明显。马德里14号、15号最高气温会在35度到36度，但最低气温只有16度到17度。此外，阴雨缩减后的中欧西部的很多地方，15号最高气温也会反弹到25度左右。东欧、北欧等地则会延续一贯的清凉，14号、15号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0度以下。北美天气方面，14号加拿大中南部、美国北部平原到五大湖以西一带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15号加拿大的降雨会东移，波及东南部一带，在美国堪萨斯州、爱奥瓦州、密苏里州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并且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14号和15号，好的，那时间关系，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吧。
1: 好的，感谢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4: 北京时间12:30。
1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记者从海南省气象局获悉，今天10点30分，海南省气象局提升暴雨三级预警为暴雨二级预警。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过去24小时，海南岛东南部和中部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今天8点，海南省水务厅、海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海南省三亚市、儋州市、文昌市、琼海市、万宁市、五指山市、澄迈县、乐东县、陵水县、琼中县、定安县、白沙县、屯昌县、保亭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黄色预警级别。据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天至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0点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态势，突出抓好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

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13号说，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海域失联。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的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城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马城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客轮失联前曾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前往事发海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癌症杂志发表论文说，利用生物材料在实验室构建接近人体真实肿瘤环境的三维肿瘤模型，有助于加快抗癌药物的研发。此刻提示：荷莲益身宝，秋藕最补人。入秋正是鲜藕上市、口感营养最好的时候。莲藕清热生津，补脾开胃；生藕能清火气、润咽喉，对付秋燥引起的嗓子发干、喉咙有火气特别管用。熟藕温润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莲藕当中的粘液蛋白润润的，不仅护嗓子，还能帮着调节胆固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俄方警告欧洲向乌派兵将意味着与俄开战，乌方称乌美俄谈判或于十月举行，三方会谈能否打破俄乌边打边谈的僵局。
1: 总台记者探访全球飞机海难修，政策赋能降本省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

0: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0: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 啤里茶器啊。
2: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
6: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5: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3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有什么样的深意？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7: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3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

0: 仗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啊，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1: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0: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实现这个冲突逐步的解决。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1: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作出有力回应。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的决策都证明了这一点，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有重要的防务援助一揽子计划，并已启动无人机协议相关工作。重要的是继续维护这种团结，以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 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两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4: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服贸会。中国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正在不断的扩展，在服贸会的海南展区就亮出自贸港的多项建设新成果，尤其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的业务快速扩容，从2022年首架境外飞机进港维修，今年预计接单将破百架。
2: 全球飞机海南修，众多境外的航空公司为何选择将飞机送到海南？总台记者范珊珊到海南的维修基地一探究竟，我们来听报道。
5: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可以看到在这个硕大的机库当中，现在是有10架飞机正在同时进行维修作业。这10架当中呢，有6架是来自国外的飞机。那其中呢，像我身后的停的这2架一样，既有像是约旦这个已经多次来到海南自贸港的飞机，同时啊，也有像是我左手边的这个来自匈牙利的，是首次来到海南自贸港进行维修的飞机。维修工程师朱志勇说，
6: 他到这里来做的是12年检的一个高级别定检，也是我们海南自贸港第一架引进了匈牙利进境的维修服务的这个飞机。现在这个飞机的维修的范围大概覆盖的是我们的航电系统、动力装置、大翼的组件，还有这个机身结构、客舱内饰等等，几乎涵盖的所有区域。对于330，目前这个飞机来说是最高级别的。
5: 第一次来到海南就选择如此大型重要的定检维修项目，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吸引力呢？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是这架飞机所定制的工卡控制单。那技术人员告诉我啊，在这架飞机的定检维修当中，总共是有900多项像这样子的工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用到3000多件大大小小不同的零部件。这里是飞机航材超市，在这里存放了有超过2200种飞机维修的零部件。那维修过程当中需要用到哪些，在这里可以随时取用。这样随取随用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模式，可是节省了不少航材订购等待的时间。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7: 现在我们采用的是航材超市的模式，大概可以节约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加上我们自贸港的一个优惠政策，例如我们的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证金，可以避免客户的资金被长时间占用，像航材保税、海口海关的快速通关，整体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到15%的成本。
8: 政策红利要落地见效，离不开口岸监管模式的同步创新。海口海关立足航空维修产业实际，为境外飞机入境、航材流转、维修完工出境打通了一条快速高效的绿色通道。
5: 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监管2科四级主办田浩说，
9: 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建立了预审材料、及时审批、快速通关的这种7×24小时的通关机制，依托预约通关的服务平台，及时响应企业的预约申报和查验的诉求，同时运用智能卡口加视频监控加红外线等手段，实现全流程电子信息化的监管，筑牢了安全的防线。
8: 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已初步建成包括整机维修、附件维修、航空发动机维修、飞机喷涂等主要业务的全链条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越南、泰国、卡塔尔等30多家境外航司已成为长期合作客户，头回客成为回头客。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进口货值突破361亿元，同比增长超33%。
5: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局长张富明介绍，
10: 接下来呢，我们拓展我们的产业链，然后这个开展例如航材的保税销售，以及我们的飞机拆解，达到全产业链的维修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将继续拓展我们的市场，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4: 之声正午60分。
2: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 那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冲击的是第12次，
1: 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11: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
12: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13: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12: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13: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12: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四乘一百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14: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二棒、三棒、四棒的，无论是哪个棒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12: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九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15: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12: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16: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12: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 对待彼此的答案。
4: 中国之声。

0: 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继续来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应公安部邀请，塞尔维亚内务部选派8名警员，从9月11号开始，在海南省执行为期2周。

0: 塞尔维亚警员与中国公安民警在三亚、海口两地旅游景区混编组队，塞尔维亚警员配合中国公安民警解决在华塞尔维亚公民相关安全诉求，提供警务建议，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
1: 三亚市公安局海棠分局林旺派出所副所长、中方联巡队长孙文鹏介绍，
2: 这次警务联合巡逻，我们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八个人，塞方四名队员，中方也是四名队员。三亚站的联巡时间是9月11日到9月17日，主要的巡逻区域安排在三亚外国友人较多的一个各大热门景区，比如说吉阳区的大东海旅游区和鹿回头景区、三亚国际免税城等区域。
0: 据介绍，2019年以来，中塞两国警务部门多次互派联巡警队开展联合巡逻。2024年，塞方警员首次来华执行联巡任务，曾在三亚开展为期12天的联合巡逻，取得良好效果。
3: 加拿大总理将出访欧洲，加强伙伴关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日至17日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5: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7: 先把它放在这里，把它放在地上，找一条皮带，谁有皮带，解下来当做止血带用。快点，快点，把它抬到车上，快往车上抬，大伙快点。
3: 法国检方表示，暂无证据证明火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8: 法国检方当地时间12日晚表示，目前暂无证据证明11日晚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怖袭击。鲁昂检察官称，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11日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另据法国媒体报道，在事件中受伤的火车司机证实，当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正午60分。

0: 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何方一鹏，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包怀睡着了。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

0: 余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像充话费一样买 AI 算力 token 登上电商货架， AI 算力成为大众消费品了吗？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关注，秋雨寒人心暖，素昧平生的他们接力帮痛失父亲的少女寻回承载思念的轿车。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最近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
1: token 简单来说就是 AI 算力的计量单位，相当于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 token 主要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很难上手。现在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使用量充值，下单充值的流程和手机充话费买流量包很像。这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
0: 那么把 AI 算力摆上电商货架，消费者用得顺不顺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市场？对行业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4: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3: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及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5: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像我们商务用的话，一般都是购买它的这个月卡，或者说那个旗舰版的 VIP 啊，商用版的 VIP， 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3: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5: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3: 便捷、价格、售后。江阳提出的这三点几乎是当下从业者对 token 充值中心最集中的期待与疑虑。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6: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3: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7: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1: 当 AI 算力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这一变化对整个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就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继续来听报道。
3: 在刘新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8: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3: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新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新亮这样说：
8: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计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3: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新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8: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选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9: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0: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9: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9: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来关注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近日，河南郑州一场暖心接力迎来结局。17岁女孩朵朵的父亲意外离世，她苦苦寻找父亲遗留的一辆黑色轿车，只为留住父亲身份证上那张照片。素昧平生的网友接力扩散线索，求助视频被送菜的郭家兄弟看到，二人雨夜沿路排查700-800台车，终于成功找到车辆。平凡人的善意汇聚，帮女孩留住了和父亲有关的珍贵念想。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阮海峰、段进哲的报道。
17: 我特别希望看到爸爸的身份证上面有他，就是我能保存下来的唯一照片。
18: 9月9号，在热心市民帮助下，17岁女孩朵朵终于找到了这辆车牌号为豫威 MX951 的黑色轿车。在车内看到离世父亲的身份证时，她瞬间泪崩。
17: 上次坐这辆车还是在2年前，没想到爸爸这么快就离开我。
18: 朵朵的父亲离异后一直独自在郑州租房生活，9月5号意外离世，朵朵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料理完后事，朵朵只拿到了父亲的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那辆承载着父亲大部分生活痕迹的豫威牌照轿车却不知所踪。据民警透露，这辆车几天前在新郑出现过，但苦于没有具体定位，朵朵只得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希望有好心人能提供车辆线索。一场无声却滚烫的爱心接力就此在网络蔓延，素不相识的网友们在评论区拼凑线索，默默转发扩散，为女孩的寻亲之路点亮微光。9月8号雨夜，在郑州种植芽苗菜的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按惯例开车前往多个菜市场送菜，途中正好刷到了这条求助视频，看到评论区有网友提到曾在新郑龙湖街道附近见过这辆车，而此地正好在他们的送菜路线上。
19: 我们在黄河滩种的芽苗菜，每天晚上都要来这个龙湖，给好多菜店给他送这个芽苗菜，然后我开着车，我兄弟坐在车上，他刷这个短视频，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在找她的父亲的车，她父亲去世了。小女孩的年纪跟我儿子大小差不多，觉得这个小女孩也可不容易，然后我俩就是说找一找吧，可能帮一把试一把。
18: 秋雨绵绵，夜色寒凉，兄弟俩送完菜后立刻放下手头其他事，冒雨在周边停车区域逐车排查。1个多小时里排查了700-800辆停放的车辆，终于找到了视频中提到的那辆豫威牌照黑色轿车。
19: 找到车之后，然后我就绕车看了一下，我就发现这个车头这个地方有电话号码，打过去了是小女孩接的，我就报了一下这个车牌号码，她说应该就是这个车，她有点激动，说话都有带点哭腔了感觉。挂了电话之后，我们加了微信，然后我又给她拍了视频，然后让她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车，最后确认就是这辆车，我也挺激动的。
18: 激动之余，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把成功寻车的消息分享到网上，无数网友在评论区为兄弟俩的善举点赞。考虑到雨夜路滑，时间已晚，兄弟俩和朵朵约定次日再当面交接。第二天一早，俩人便和女孩见了面。
17: 谢谢大家。
19: 哦，没事没事，坚强点，不容易，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生活的路还长，你还小，以后好好学习。
18: 面对女孩的感谢，郭振江兄弟说自己也是举手之劳，只希望女孩能好好照顾自己。
19: 加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父亲最大的回报。
17: 谢谢。
19: 啊，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又有啥困难了，都可以给我发微信。这么多好心人，一定都会让你过得越来越好。学习或者生活方面，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自己才会越来越好。
18: 网络之上从不缺少真实滚烫的人间温情，人们愿意向困境中的陌生人伸出援手，彼此守望相助，就是烟火人间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微小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最踏实最治愈的力量。
2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 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21: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2: 嗯，好喝。
22: 评理茶器。

0: 茶啤酒，十三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吴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3: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3: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明天起到本月17号，将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6000亿元。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的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核心方向是3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未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利比亚国防部重申，将全力维护利比亚主权，拒绝本国领土被用于发起可能损害利比亚国家安全或外交关系的活动。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3方参与的形式。布达诺夫没有透露未来谈判是否将在中东等地举行等具体信息。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12号，伊拉克方面消息称，2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毅以4-3击败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晋级决赛。在12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以2-1战胜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夺得个人职业生涯首个美网女单冠军。在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孙欣然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此刻提示，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假期了，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六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1: 想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2: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你用一个人的坚守让信义文这个名字永远活在了大山的风声里。
3: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越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信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4: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3: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信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玉文小学。新玉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5: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忠惠和善敬，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3: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6: 现在变成4年级了，

0: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信誉文小学五个字，挪不动步。
1: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0: 张华和信誉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信誉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1: 我们97年结婚的，但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0: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一年，信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1: 他很冷静，他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的约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一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0: 信誉文生前最惦记三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1: 就是离世前一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啊。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0: 料理完信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一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1: 抚恤金是15万多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的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0: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1: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0: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1: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了，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成了，她说张华叔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0: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1: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他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咱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0: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1: 我们俩人结婚时候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0: 新余文小学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从容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钱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0: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1: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0: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2: 终于让验证了一句话，
3: 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们终于来了。
0: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1: 哎呀我真想到了见到你
4: 啊。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3: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已经给我了。
0: 新育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5: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新语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
3: 哎呦，谢谢、啊、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5年、甚至要看你50年、
1: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0: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新语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新语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2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新语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肯在他的梦里出现。
1: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0: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新余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马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新余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1: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天中国儿童生长发育健康传播行动银川站公益活动启动，活动以科普讲座加多学科联合义诊的形式，为少年儿童送上专业暖心的健康服务。详情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许新霞。新霞你好，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公益活动的相关内容。
2: 好的，那么本次活动呢，是为了积极响应国家2026到2030年儿童青少年健体健心健脑健眼健齿五健促进行动计划，普及儿童科学养护知识，精准破解家长育儿困惑，排查儿童生长发育健康隐患。主要面向的呢是3到14周岁的儿童和家长开放，聚焦的儿童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核心健康领域，汇聚了医院的儿科、眼科、口腔科、骨科、心理科等多学科的专家团队，打造一站式的儿童健康公益服务平台，全方位的守护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那么在承办此次活动的宁夏回族自治人民医院呢，我看到现场进行这个科普微课堂，主要是围绕这个儿童生长黄金窗口期，针对性的讲解这个身高增长的标准、骨龄评估意义以及秋季长高的养护技巧等，破除这个家长呢认为是晚长的这种侥幸误区，普及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四大科学干预方法。一诊环节呢，同步开展了免费的骨龄检测，还有身高体重评估，BMI 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的这个测算、视力筛查、口腔检查等公益项目。专家团队是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为儿童定制个性化成长的养护、健康矫正、心理疏导方案等。主持人，
1: 除了公益活动，宁夏在相关方面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是这样的，那么这次活动它本身最大的特点就是摒弃了单一的诊疗模式，以科普前置、早筛早防为核心，精准的覆盖儿童成长全维度的这个健康需求。那么承办此次活动的宁夏回族自治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呢，下一步呢还将持续践行咱们公立医院的公益担当，常态化的开展儿童健康科普惠民活动，深耕学科建设与这个健康传播工作，持续完善儿童健康的守护体系，以专业医疗力量呢护航全区少年儿童的健康茁壮成长。那么相关资料显示呢，当前像我国儿童的青少年的健康呢是面临了诸多的挑战，由于这个课业负担加重、电子屏幕使用时间增长、还有饮食结构的变化、运动时间不足等因素，使得肥胖呢、脊柱侧弯、近视等问题都是日益凸显，心理问题也逐渐显现。那么这些健康问题如果不及早的干预呢，可能会影响孩子们的学习效率、社交能力，甚至对成年以后的健康呢都能造成长期的负担。对此呢，宁夏是多部门联动，目前已经形成了政策覆盖全面、医疗服务下沉、困境儿童关爱精准的体系，重点是围绕疾病防治、心理健康、医保保障三大领域共同推进的。主持人，
1: 好的，新霞。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热议，发帖人表示，母亲突发心梗后因锁屏画报影响手机使用，导致父亲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1: 发帖人11号在网络平台上澄清，父亲当时已经正常拨打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家庭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所以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
3: 事情本身澄清了，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仍然值得关注。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为什么容易误触？关闭入口是否又足够便捷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虔诚的报道。
4: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 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5: 按一下

0: 左右滑动可以切换图片，有的则直接进入专属的锁屏画报信息流区域，根据图片会自动显示 APP 广告和一些文章，而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1: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儿。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2: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出门，孩子奶奶就是说想给我们一家拍个照，他就点亮那个屏幕，没想到那个手轻轻一滑，就以为进到相机页面，结果直接跳出来的是锁屏的画报广告。他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他越退不出来。
0: 年近七旬的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手机里的各种画报，他不清楚是怎么出现的，也不会关闭。
1: 系统自带，我觉得它不太好，不，一直反正有一段时间了，最早它没这个，后来不知道我也不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它什么时间就有了这个了。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 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最少的只有2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负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3: 上滑下拉作为广告重灾区，锁屏页面也要见缝插针。各家基本是亮屏无广，左右滑进入阅图的套路。负一屏作为隐藏广告入口也不可忽视啊！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借贷卡片。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 要求出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负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
4: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 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
1: 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4: 有什么样的广告平台能够比手机原厂商？ 更能够对手机实际使用者的消费者画像进行精准的勾勒呢？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它通过将这种的流量广告的平台植入到操作系统的原生功能之中，你无法去除关闭。
0: 包冉建议，监管部门应该形成合力，明确手机系统中。 以内置功能为名进行广告推送的行为，
4: 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 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

0: 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

0: 我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5: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有情有义有理，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宁波至舟山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20号主塔顺利封顶，至此永州

0: 铁路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 主塔封顶是跨海桥梁从水下基础塔柱施工转向梁体架设的关键标志。此次完成主塔封顶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位于舟山群岛的西部，既有富赤门公路大桥北侧约500米处，跨越富赤门水道，连接舟山本岛与富赤岛，全长1725.85米，主跨388米，采用公铁平层布置，中间为双线铁路，两侧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也是世界首座桥塔中穿挑壁式钢箱梁斜拉桥。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副总工程师汪彪：
2: 大桥创新的塔中穿梁结构设计，突破传统斜拉桥的构造局限，兼顾通航尺度、公铁同层通行以及结构稳定安全等多重需求。主塔采用梭形高梯双塔设计，分别高135米、153米，精准贴合桥支柱 W 型水下地形与差异化通航需求，既降低了我们这个水下基础施工难度，又优化了桥梁的整体受力。梭形塔身以流畅曲线轮廓彰显舟山渔港人文底蕴，既能减小风阻，提升抗风性能，又兼具了辨识度与美学价值。两座主塔累计浇筑高性能海工混凝土约2万立方米，使用钢筋约4500吨。
1: 永州铁路正线全长76.4公里，西起宁波东站，东至舟山本岛，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以三桥一隧跨越海域，由西向东依次为金塘海底隧道、西侯门、桃腰门、富赤门三座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级跨海连岛工程。其中三座跨海大桥主跨分别为1488米、666米、388米，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西侯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大桥，桃腰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用混合梁斜拉桥，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度高低塔公铁同层斜拉桥。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现场负责人释广宇：
3: 我们施工所在的舟山海域具有风大、浪高、水深、流急等特点，海上施工的窗口期比较紧，高处作业风险高，主塔的线形控制要求比较严。20号主塔高153米，梭形塔身由14段圆弧拼接而成，每段曲率、半径和空间姿态均不相同，造型复杂，精度要求高，传统施工方式难以满足线形要求，模板加工、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及测量控制都面临严峻的考验。
1: 面对复杂造型，施工团队采用分阶段曲面渐变浇筑工艺，辅以全站仪精密测控，实时修正塔柱偏移，实现轴线毫米级管控。中国铁建大桥局永州铁路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技术部负责人张连奇：
4: 我们研发了集自动爬升、同步调平、全封闭安全防护于一体的智能爬模系统，同步布设风、温、日照三联感知系统，实时监测环境变化对塔柱形变的影响，动态修正模板姿态，在核心构件安装前依托 BIM 技术进行三维模拟规划与碰撞检查，保障主塔垂直精度与线形顺滑。针对舟山海域高盐物强腐蚀环境，我们定制了高性能海工混凝土，植入智能温控系统，从源头保障桥梁百年耐久性。
1: 目前永州铁路全线桥梁、隧道、站房、四电等各专业正协同推进。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重大项目，按计划将会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舟山群岛将彻底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浙江省将补齐世事通高铁最后一块短板，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仅需要26分钟，杭州到舟山缩短至1.5小时左右。
5: 安盘高速公路的建设也迎来进展，上眼角大桥今年贯通，为贵州西部交通大动脉建设全面迈入收官冲刺阶段按下加速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郭淼的报道。

0: 安盘高速公路为国家 G60 沪昆高速安顺至盘州滇黔界扩容工程，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贵州西部陆路交通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横跨安顺、六盘水两市，全线按照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100公里。此次贯通的上眼角大桥坐落于盘州市盘官镇海坝村，桥梁全长620米，桥址地处典型溶蚀侵蚀地貌，跨越山间沟谷，最高桥墩达40.6米。复杂的山形地貌、特殊的岩溶地质，加之高空作业空间受限，让该桥成为了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中铁十六局安盘高速项目副总工程师何忠俊：
1: 为攻克施工难题，针对高墩施工采用了成熟的液压爬模工艺，搭配智能化监测设备，全方位筑牢高空施工安全质量防线。同时，项目实施双两场战略，精准规划重型设备与量体运输路线，优化施工调度与交叉作业流程，高效破解了山区长距离、大吨位、高风险量体运输难题，保障了架梁施工高效推进。
0: 截至目前，安盘高速公路整体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路基工程进度超过97%，桥梁涵洞工程进度近96%，全线主体工程基本成型，整体通车条件日趋成熟。中铁十六局安盘高速项目副经理韦晓波：
2: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架设预制梯梁1837片，施工体量庞大。此次上眼角大桥贯通，实现了标段主线全线打通，现场施工全面转入附属工程施工和项目收尾攻坚阶段。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联手安全底线，联把质量关口，精细化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早日建成通车。
0: 安盘高速建成通车后，将会大幅优化黔西地区的路网结构，畅通贵州通往云南、衔接东南亚的横向交通大通道，直接惠及沿线230万群众。沿线实现8个乡镇30分钟上高速，覆盖17个少数民族村寨，同时将有效激活沿线的资源优势，助力西南山区乡村振兴，推动区域产业协同经济联动发展，为贵州西部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3: 最近几天，黑龙江省漠河市迎来降温天气，最低温度已经降至0摄氏度以下。为确保居民住上暖屋子，昨天当地供热部门正式开启供暖，比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并于9月12号正式开栓供暖，比计划开栓时间提前13天。漠河市某供热公司车间主任施俊豪：
5: 为了确保供暖效果，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4: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摄氏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漠河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供暖时间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6: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在梳理回收的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片区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川金丝猴的活动频次较往年明显提高，种群规模持续扩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发回的报道。
7: 本次监测的重点区域龙池片区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片区北部高山地带，是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介绍，片区内共布设30个红外相机监测点，本次梳理的相机素材

0: 经拍摄于今年上半年，去年上半年仅有六个监测点记录到川金丝猴活动踪迹，今年同期的活动点位实现翻倍。
1: 我们整理出来最少都有12个点是有金丝猴活动的这个视频，12个点实际上就代表了有12个不同的家族，它都有很多幼年川金丝猴。这只金丝猴肚子很大，估计应该是受孕的，就说明川金丝猴在这个地方活动的频率很高，而且它的这个种群也在不断的扩大，然后它那个活动区域也在增大。
0: 科研人员介绍，川金丝猴栖息于海拔1600米至3200米之间，高度依赖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到秋冬季节，高海拔区域积雪厚重，食物短缺，猴群便会向低海拔区域迁徙觅食。大熊猫国家公园龙池保护站站长朱大海告诉记者，近年来人为活动干扰的减少是川金丝猴种群持续壮大的重要原因。
1: 每个家族呢，从我们的视频里来看，可能最少的也有20到30只，那么最多的呢，可能有可以达到40到50只。整个这个区的种群数量呢，现在已经说是比较可观的了。
0: 接下来，保护站将持续跟踪川金丝猴各种群的活动范围、迁徙规律与繁殖情况，为区域内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生态系统修复提供更扎实的数据支撑。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在河北省定州东站火车站的站台上，一位旅客突然晕倒在地，站台客运员第一时间展开施救，现场及时规范的急救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魏娜的报道。
4: 9月6日晚上8:14，高690次列车像往常一样停靠在定州东站，站台上客流不多，一声闷响突然传来，一名旅客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听到动静，正在进行接车作业的客运员张涛快步赶到旅客身边。
5: 当时没有多想，本能性地冲上前查看旅客的情况，发现旅客倒地后没有意识，呼吸比较弱，但是有脉搏，随即我们拨打120。
4: 与此同时，一条高效的救援通道迅速建立，张涛立刻通知值班人员将 AED 设备送到现场备用。
5: 在等候120的过程中，发现这名旅客四肢开始抽搐，大概不到2分钟的时间，旅客抽搐停止，没有脉搏了，四肢是僵硬的。
4: 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征得旅客丈夫同意之后，张涛立即对其开展心肺复苏按压，配合人工呼吸。
5: 大概做了2组心肺复苏，旅客突然间喘了一口气，恢复自主的呼吸，脉搏也恢复了，但是意识还是很弱，我们就把旅客放到一个合适的体位进行休息。
4: 看到旅客恢复意识，现场所有人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可险情再次来袭，旅客突然浑身发抖，身体僵硬，生命体征再度下降。那一刻，张涛心里十分忐忑。
5: 我发现这个情况了之后，立即对他又做了2组的心肺复苏，做完之后有很弱的呼吸了，有正常的体征了。
4: 8:35，120急救人员抵达站台，张涛和同事配合医护人员合力将旅客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经定州市人民医院诊断，这名旅客属于心脑血管疾病引发的突发性晕厥，如果错过抢救时机，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现场及时规范的急救，才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5: 120急救中心说，旅客已经恢复意识了，生命体征正常，对我们这个抢救也是非常的认可。
4: 回忆起这场紧急救援，张涛依旧心有余悸。他说，车站每年都会组织急救培训，今年他还完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急救培训，取得了相关证书。没想到平日里在模拟教具上反复练习的心肺复苏，在危急关头派上了用场。
5: 因为当时也比较紧张，但是根据车站培训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大家各司其职，完成了这次营救，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吧。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1: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2: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4: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15/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国之声此时此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2日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称，沙特空军的 F-15 战斗机和台风战斗机空袭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东北部马里卜省、红海沿海荷台达省以及北部焦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和哈杰省。印度尼西亚媒体13日报道说，搜救部门已确认当天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已有1人遇难，另有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日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臣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此刻提示，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为中秋节9月25日周五到27日周日放假，共3天；国庆节10月1日周四到7日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日周日、10月10日周六上班。此外，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 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一杯啤酒里的茶香来源于北纬30度的茶园，新鲜龙井原叶采摘，13道工序精酿，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品里茶沏茶啤酒，绵密醇厚，不苦不涩，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空袭。
1: 同一天，沙特称该国吉赞地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叶海亚·萨雷亚称，这些空袭不会得不到回应和惩罚。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另据法新社报道，也门政府军12号表示，对港口城市穆哈的胡塞武装的车辆、武器及人员发动了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控制了红海战略要地。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导致也门冲突快速升级的原因。
3: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

0: 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那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九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打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近日，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到了来自伊拉克境内的无人机袭击。
2: 伊拉克通讯社12号报道称，两处与伊朗接壤的口岸已被伊拉克关闭，目前仅允许此前滞留的旅客通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伊拉克边境口岸管理局表示，目前针对部分边境口岸采取的措施属于临时性安排，主要用于加强组织管理和安全整顿，提升检查及管控能力。待相关工作完成后，有关口岸将恢复运行。此外，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位于伊拉克迪亚拉省的一处口岸也已关闭，但目前伊拉克官方尚未正式宣布。伊拉克政府当地时间12号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已同意伊朗的要求，即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当天有消息称，一支高级别小组抵达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就此前从该方向发起针对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袭击展开调查。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晚发表声明称，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沙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1: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4: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全球能源中心高级研究员本·卡希尔。
5: 据我了解，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最大设计输油能力是每天700万桶，其中200万桶供国内炼油厂使用，因此供红海盐布港的最大石油出口量是每天500万桶。经由红海外运石油对于沙特来说至关重要。
4: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红海航道一直至关重要，过去6个月能源安全的一大保障就是可以通过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另外一条大容量备选管道来绕开风险区。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将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条管道是目前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最重要管道。
4: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

0: 带来新的冲击。
1: 挑战在于过去六个月里帮助市场扛住冲击的各类缓冲空间基本已经消耗殆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曾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像那样大规模的释放无法重复实现。如果袭击持续，如果红海航道一段时间面临中断的风险，那么油价就会进一步走高。
2: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12号发表声明称，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将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解职，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
3: 该发言人在11号晚间发表的另外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声明强调，伊拉克不会容忍任何危害本国安全或与友好国家关系的活动，绝不允许其领土和领空被用于攻击他国。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消息。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当地时间9月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巴加埃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作为会议议程的一部分，伊朗和阿曼将向与会代表团通报有关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强调，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地区国家必须开展对话，建立互信，从而构建一个以地区所有国家的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安全体系。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展开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伊朗外交部本月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
2: 近日，两名熟知美国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白宫正在探讨如何援引国防生产法提升美国的炼油产能。这一罕见的举措显示出，美国政府在应对能源价格高企的冲击时，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政府必须在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前证明自己有能力遏制能源成本高涨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据路透社报道，提升炼油产能的建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与10多家美国炼油商会面时提出的。据悉，炼油企业高管在会上向白宫官员表示，与其投资建设全新的炼油厂，把联邦资金用于扩建现有炼油厂或提升其效率，效果会更好。因为建造新炼油厂不仅成本高昂，一般还需要数年才能建成投产。消息人士说，这次会议没有达成最终决定，不过与会者都期待相关讨论能够继续进行。国防生产法给予总统直接调动工业资源以及为从业者提供财政激励的权利，旨在扩大对国防至关重要的材料的生产规模。这项被视为最后手段的工具，此前从来没有被用于提升炼油产能。2026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授权援引该法案，以支持和提升美国的石油产能。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12号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

0: 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1: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
0: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表示，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俄罗斯呼吁重启俄美乌三方谈判，而美方则倾向于举行双边会晤。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形式背后各有什么样的深意？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2: 俄方呢，之所以重视三方谈判呢，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俄乌冲突更多的关注啊，这样的话，这俄罗斯呢可以借此啊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一个立场，而且可以借这样一个机会啊向欧洲去施加压力，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方面认为是欧洲在干扰俄罗斯跟乌克兰啊，当然也包括这个美国参与的这样一个谈判进程，因为欧洲国家现在不断在这个提升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力度，而且是实际上这个在背后继续的这个支持乌克兰啊跟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俄罗斯其实希望能够拉住美国，通过三方谈判的方式啊把欧洲呢排斥在谈判进程之外。美国之所以讲双边会晤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俄乌问题的复杂性啊，这个觉得如果继续进行这个谈判的话啊，特别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不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啊，所以如果要是举行双边会晤的话呢，那么美国就可以把自己关心的一些问题啊纳入其中，和俄罗斯呢去达成某种交易啊，甚至要求这个俄方啊给美国一些配合呀、一些支持啊。帮助啊，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美国在外交上啊能够拿到一些这个现实的一些利益。
0: 孙壮志分析，俄乌和谈目前还面临现实阻力。
2: 就是现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啊没有这个形成任何妥协和让步的这么一个意愿啊，美国方面其实也没有真正能够拿出来啊让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能接受的调解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现在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立场分歧巨大，很难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很难就这个下一步谈判怎么进行啊，包括怎么样去实现停火、解决冲突，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啊。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在使用无人机啊，包括远程攻击这种方式打击对方的这个力度反而在升级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即便举行这个三方会谈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真正的去通过妥协实现这个冲突啊逐步的解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普京总统近日关于欧洲在乌驻军就是与俄开战的表态是俄方的立场，并称欧洲未主动提出任何推动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方案。
0: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是否出席将在美国召开的 G20 峰会，俄方内部尚未讨论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1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部分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俄媒表示，普京上述讲话是俄方的立场，这一立场以极其具体和明确的方式传达给全世界，首先是欧洲人。12号，俄媒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称，在乌克兰问题上，美方的调解努力仍在继续并重新活跃，俄方非常感谢，真诚希望带来成果。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希望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时，佩斯科夫表示，普京是否参加 G20 峰会尚未确定，如果泽连斯基想见普京可以来莫斯科，此前的邀请仍然有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表示，如果俄总统普京出席今年12月举行的 G20 峰会，他将前往美国迈阿密与其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2号对俄媒表示，俄不会在谈判期间停止特别军事行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访问加拿大期间表示，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尚无法确定，将争取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此外，若俄方冬季袭击乌能源设施，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3: 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与乌侨民交谈时表示，乌克兰与加拿大有着牢固的关系，双方目前正将其提升到更强水平。民众的日常支持和领导人层面

0: 制裁施压俄罗斯，并在世界上推动明确认识，乌克兰的安全就是欧盟和北约的安全。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称，乌将竭尽全力争取在冲突结束前获得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泽连斯基12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从当天凌晨起，乌克兰10个州遭俄罗斯打击。他还称，过去24小时内，乌方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地区和萨马拉地区的两家化工企业。泽连斯基12号还称，俄罗斯已经在为冬季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做准备。他强调，如果俄罗斯在冬季让乌克兰陷入大范围停电，乌方将做出有力回应。
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加拿大总理将出访欧洲，加强伙伴关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日，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日至17日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在法国，卡尼将应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邀请，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欧盟盟情咨文演讲，并与欧洲议会议员会面，加强加拿大与欧盟在贸易、投资和安全领域的联系。在英国，卡尼将与英国首相伯纳姆首次举行会晤，共同探讨两国关系的优先事项，尤其是在国防、能源、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等领域。
6: 当地时间12号，一段目击者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显示，在约旦河西岸，以军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造成一名男子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画面中，几名并未携带武器的巴勒斯坦男子正与以军相对而战。以军士兵开枪示警后，向这几名男子开火，其中一名男子被以军击中腿部倒地，其他几名巴勒斯坦人试图将受伤男子抬到他们的车辆附近。在这一过程中，以军仍在对他们开火，以军总共向他们开了超过14枪。
8: 先把它放在这里，把它放在地上，找一条皮带，谁有皮带解下来当做止血带用。快点快点，把它抬到车上，快往车上抬，大火快点。
2: 海洋服务站。
4: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9: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未来几天，东海西南部、台湾海峡直到北部湾以及南海中西部都会出现大浪过程，但持续时间不长。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部湾有2.5到3.3米的大浪区，台湾海峡南海中部有1.8到2.4米的中浪区。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注意避浪。北部海域海况平稳，渤海、黄海以及东海北部都是轻浪为主。近岸城市海域方面，三亚海域浪高2.1米，海口1.6米，福州、汕头海域也有1.5米，海况都较差，不适宜滨海休闲活动。今天大部分航线都会有雨水相伴，特别是海口海岸航线还会有较强的降水，出行需要备好雨具。而未来三天选择大连烟台航线、上海普陀山航线，可以尽享秋日的海上风光。明天台湾海峡又会生成新的大浪区，北部湾的大浪区会减弱。

0: 老师，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也请继续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

0: 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接下来将为您带来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2: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0: 今天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闭幕日，也是本届服贸会最后一天的公众开放日。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以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
1: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请听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的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五天，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 AR、 VR、 6G、 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催生文旅新业态，让厚重文化触手可及，持续升级文旅体验。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4: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

0: 在新剧技术当中是什么样。我们这次的这个开发呢，是在京剧演员定妆照的基础上制作的，所以可能会更逼真更形象一些。
1: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0: 这个展呢，它是在23年的时候，它有一个平面的一个展示。北京画院作为全国拥有齐白石的展示内容最多的一个展馆之一，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1: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智能眼镜成为展会上最卷的赛道之一，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也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2: 因为现在博物馆特别需要文物的准确性和严谨性，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3: 外国游客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2: 对，因为外国游客他一是能够用当地的英语或者说是西班牙语等等13种语言去帮他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大好河山，另外是可以更准确的输出文化，比如说历史名人啊、历史典故啊等等，这样对我们的文旅融合是帬助是比较大的。
1: 北京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在这个展馆里，历史不再是展柜中的静态展品，前沿技术也不再停留在概念演示。走进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像采集指纹一样对文物纹理、材质、工艺痕迹等特征做数字化采集备案。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4: 这项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文物以后进出境，比如说如果是馆藏场景的这些进出库，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设备对它的身份进行二次的认证，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1: 本届服贸会是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理念的国际盛会，不仅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风向标，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绝佳的展示舞台。特别是今年，不少潮玩 IP 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服贸会上的耀眼风景线。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楚雪飞介绍，
5: 从去年开始，我们针对游戏电竞和 IP 潮玩这两个产业，也先后制定了3年行动计划和相关的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培育一些重点的企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企业出海等方面，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服务。
1: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虽然为期5天的服贸会今天落下帷幕，但文化与科技交融的探索不会止步，持续释放活力，让文化消费成为点亮日常的温暖力量。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0: 吃。
1: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旧沙发、旧椅子、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
1: 如今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一民生难题得到了有效的破解。当地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让大件的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2: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那东西又不值钱，别人也不愿意上来。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3: 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圆滑超坦言，空调、电视等旧家电拆解后能回收铜、铁等有价值的金属，而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这种效益上的差距悬殊，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4: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也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 比如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2: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 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 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5: 手机拿出来点一点，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在网上预约，他们就会上门服务，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2: 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
5: 李红，
2: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 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以往大件垃圾无序堆放、清运繁琐、隐患突出的问题得到根治。
6: 以前存在着

0: 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1: 居民预约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以后，最终会去向何处，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的利用？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又来到了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实地探访大件垃圾的重生全过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叉车穿梭在车间内，将分类好的物料运往各自区域，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3: 我们从居民端将居民的一些废旧的这个沙发、桌子、椅子，还有柜子，还有床垫这些大件垃圾呢，通过我们的清运车辆运到这边来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包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2: 不光可以回收分拣大件家居类垃圾，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设置有 A、B 两个车间。A 车间分拣纸张、塑料、木块等， B 车间分拣铝、铜、铁等金属，可以对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等进行精细化分拣。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年分拣能力超过500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3: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何以成为战略情报？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4: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根据该值班人员提供的举报信息，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为我们提供一键收寄便利的同时，相关数据也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15: 从小的方面来讲，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一个记录，就可以

0: 据此画出啊，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就已经能够形成，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呐、骚扰啊、信息的这个倒卖呀、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这也会有很多的隐患。
1: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基地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随着物流业的迅猛发展，基地物流数据已成为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赵国军指出，通过分析海量数据就可以窥探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
0: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基地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这个窃取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这种威胁。
1: 当前我国日均快递业务量已超5亿件，由此产生的大量基地数据给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安全都带来严峻挑战。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基地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筑牢了严密的基地数据安全防线。从运单信息最小必要采集到电子运单加密与去标志化，从境内加密存储到违法泄露追责，有力守护了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基地物流数据安全。赵国军表示，守护基地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基地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0: 关键核心的数据要进行分级分类，那执行不一样的这个使用规则，在做数据分析的时候呢，尽量要把原始的姓名啊、手机号啊、精准地址啊等等，我们要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这种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要得到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那全部的数据都要在可控可追溯的范围之内。从企业主体来讲呢，去落实核心的比如说验尸啊、实名受寄啊、国际安检啊等等这些核心的制度，从源头上去管控数据的流通使用，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1: 此外，基地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基地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5: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月12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并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战仍在继续，伊朗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拥有自卫权，并将通过包括外交在内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他同时强调，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国家来保障，不能有外部干涉，呼吁建立地区安全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水利部消息，据预报，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到9月15号，海南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0点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指导督促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态势，突出抓好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域。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至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利比亚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强调利比亚没有允许任何一方利用该国西北部的米苏拉塔军事基地执行国家主权职责以外的军事行动。此番表态旨在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相关报道作出回应。该报道称，乌克兰正利用上述基地对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发动袭击。利比亚国防部在声明中强调，不存在任何协议、安排或协调机制允许外国势力利用利比亚领土、领空、领海或设施实施针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的敌对行动。声明还说，利比亚与友好国家的军事合作与技术培训均在经审批的官方和法律框架内展开。利比亚国防部重申，将全力维护利比亚主权，拒绝本国领土被用于发起可能损害利比亚国家安全或外交关系的活动。此刻提示，俗话说，秋吃梨，燥不欺。作为秋天最应季的水果，梨就是行走的汁水炸弹，清甜水润，男女老少都爱吃。梨能润肺消痰、降火除热，可以缓解秋燥引起的嗓子干、喉咙痛、干咳少痰。不过梨性偏寒，平时容易拉肚子、脾胃虚寒的朋友不要生吃太多，炖熟后再吃会温和很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接下来为您带来总台每周质量报告，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
0: 广东中山作为中国灯饰之都，聚集了古镇、横栏、小栏灯产业重镇，民用灯饰销量占全国60%以上。然而督查组深入多个灯配城暗访暗查，发现部分小企业小门市违规销售三无产品，套证冒用认证等问题依然屡禁不绝。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晶晶、高杰的综合报道。
2: 质量督查组根据掌握的线索，安排专家以消费者的身份，首先对中山市的环球灯配城、瑞丰灯配城、庆丰灯配城的一些商户进行了暗访。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一起拍摄了现场的情况。在这家灯饰配件门市部，督查人员发现店内摆放的大量 LED 吸顶灯虽然贴了合格证，但产品标签上没有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3: 比如说它有些聚用壳上面要打它的厂名，它是有 logo， 那我们可以直接从厂里面打那个标签，那个 logo 直接做那个驱动，然后就这样装。你们具体想要什么认证的呢？
4: 对，我们要用肯定要用正规三 C 认证的。
3: 正规三 C，
5: 你们三 C 是过了吗？
3: 我们有过三 C 的。
5: 这款是过三 C 吗？
3: 这款就没过。
5: 这款没过啊？哦，那这怎么还打上那个？
3: 这个原本说不贴的，后面我都已经换了。
2: 在另外一家门店，督查人员发现，店内这款 LED 灯具同样只贴有一个合格证，标称 LED 办公系列，虽然印有 3C 标志，但没有具体的型号，而且标识上功率标了9种，从20瓦、24瓦直到70瓦。
5: 可调的吗？
6: 不是可调，这个的话就是像我们这种的话，因为有的客户他们要标的功率比较大一点，我们就不勾，让他自己回去勾。因为我们做国内生意，我们又不是说做什么大客户什么之类的，我们的国内的话就客户不要求我们贴，我们就不贴，就那么简单。
4: 你有三 C 证书吗？
6: 我们有啊，我们有证书的，不是说针对哪个款，我们是来说是套用，虽然通用嘛，就是因为我们那么多款产品，我们不可能每个产品每个尺寸都有这个证书。就是、
4: 那
6: 我们是说那么多产品之中，我们会抽那么一款来代替，就反正如果你是相应的产品相应的证书，那就没有。
2: 在中山市古镇义虎灯饰加工店，督查人员对仓库内27箱标称为护眼教室灯的产品进行了开箱检查。产品标签虽印有 3C 标志，但企业无法提供有效证书，且标签、合格证及外包装上均未标注厂名厂址，是典型的三无产品。随后督查组人员又发现了11箱的 LED 平板灯同样存在问题，产品不仅无厂名、无有效 3C 证书，包装箱上甚至同时标有2个企业的名称。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其中标称的中山市鹤翼照明灯具厂根本不存在，涉嫌使用虚假的企业名称。另一路督查人员根据举报线索前往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此前该企业 3C 证书已被认证机构撤销。然而督查组在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仍在批量组装灯具，仓库中也有部分成品。 质量督查组专家张征：
7: 是咱们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我们通过输入关键字，在他企业名下我们查到了他有9张强制性产品认证的证书，但是呢证书状态目前为止呢是处于撤销状态的。
2: 按照国家规定，企业 3C 证书被撤销后，相关产品是不能出厂销售的。现场的一名负责人表示，企业目前正在重新申请 3C 证书。
8: 现在这些全部都要重新换，因为国家不是新出了一个新标准嘛，所以要全部要重新那个，所以就没有做年检。刚好就是在这个卡的这个时间段这里了。
5: 那个国内销售呢？
8: 国内销售应该是不行的。
5: 那你有没有国内销售啊？
8: 现在就是说只是做的先放在那里吗？
5: 那我们现在在你厂去看的这些是准备销到什么地方呢？
8: 现在准备要那个的，只是说做一些。
5: 准备卖到哪里呢？
8: 卖也是想要卖到国内嘛，但是就是现在还没那个嘛。
2: 记者了解到，中山市执法人员已经对广东省易迅照明有限公司涉案产品进行执法抽检，共计抽检19批次。经检测，其中18批次共1430件产品，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当地已经对涉事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收涉案不合格灯具，并处以罚款。督查组专家表示，部分生产经营主体隐匿关键信息，实际上是为了切断追溯链条，规避售后与监管责任。
0: 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蔡卷云：
9: 从门店看的情况来归纳的话，普遍存在着包装或者说产品的本体标签合格证上不打企业信息，没有厂名厂址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按照质量法的相关条款认定为是属于三无产品。为什么它不标这些信息？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是企业为了逃避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它产品销售出去或者说出了一些质量问题，那你没有厂名厂址相关的信息就不好溯源，不好追查到企业这边，那企业可能是一种自我避责的一种行为。
2: 专家强调，照明灯具直接连接220伏电压，为了保障人身健康或者安全，国家设立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灯具产品未经认证而流入市场，属于违反认证认可条例的违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质量督查组专家张征：
10: 灯具产品呢，连接到220伏电压的啊，对于这种电器类的产品呢，从我们强制性规定来说，它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人体的健康和安全，尤其是消费者直接使用的，所以没有认证的产品呢，还是一定程度上带来一些安全隐患的。
2: 目前督查组已将问题线索移交中山市，当地已对所有涉事主体立案调查，并迅速部署开展灯饰产品质量治理提升攻坚行动，严查质量违法行为。
1: 质量督查组深入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等地调查，揭开了小商品和灯饰产业背后隐藏的监管盲区。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晶晶的报道。
2: 质量督查组对一家安全帽生产企业浙江金华市金汉防护用具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检查，在仓库里督查组发现了用五方斋大米袋子装着的原料。
11: 这里呢是金华的一家生产这个安全头盔的企业，那么督查组的检查人员呢，在这家企业的这个仓库里检查的时候呢，是发现了有这么五袋这样的，外包装显示的是五方斋大米的这个原料，但实际上打开以后发现呢，里面并不是大米，而是这样的一些颗粒。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12: 做啊，面罩的头部袋子。
11: 头部的袋子，
12: 对对对对。
11: 它是成分是什么？
13: 一种添加剂，就是增加韧性的。
5: 他为什么用这个袋子呀？
14: 他这是他这是他自己他那里二次造粒的啊，他那个厂家是他做专门做这一种的
5: 啊。对，他平时来都是用这个大米的袋子。
14: 不是，这个只是他这每批的造粒他自己用的袋子是不一样的，这一批一共有20包。
5: 他没有自己的包装吗？
14: 没有，他这是那个回收的，他们自己有，他们标识的是没有的。
2: 据督查组专家介绍，安全帽强制性标准中有明确规定，不得使用回收再生材料作为安全帽受力部件的原料。督查组成员安排专业检测机构进行了现场抽样，样品包括该企业生产的安全帽成品和外包装为大米的回收料。督查组根据企业收货单据继续摸查，找到了回收料发货仓库，在这个仓库中堆放着大量回收料。金华市组织监管部门开展现场复核处置，针对原料与废料管控失范问题，监管部门责令相关企业限期整改。
0: 建材是此次质量督查检查的重点领域之一， 记者跟随质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一家建材生产企业检查时发现，现场原材料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质量管控手段，出厂的建材产品质量特别是强度可能会受到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跟随督查组专家到潍坊三建滨海建筑材料公司混凝土原料仓库进行检查，发现现场管理混乱，原料堆放有问题。
0: 质量督查组专家李文超：
15: 沙子谁给你供的沙子？
16: 沙子是供货商供从莱州那边的。
15: 含金量多少？
16: 我们是基质沙，基质沙施粉含量，施粉含量能在3%到4%这个范围上，含金量是没有。现在，
15: 但你看现场那个，像是没有泥吗？不像吧？
16: 啊，现场这块确实是多少有点带这个泥的含这个样子。
2: 据了解，沙子作为混凝土的主要原料，含泥量对于混凝土产品质量而言是有害的物质，含量过高，沙粒被泥土包裹，将阻碍水泥对沙子的粘结作用，对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能都可能造成影响，增大开裂等问题的发生风险。除个别地方的含泥量指标不过关，督查组还发现原料库中多处粗细骨料混放的问题较为突出，不同原料之间缺乏有效的分隔措施。
15: 这上面是什么问题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是整个这个混凝土搅拌站这个原材料，这是粗骨料区，但是你看我们在整个这个粗骨料里边呀，有大量的这个石粉状的，而且比我们的中沙基本上比中沙还要细的，那就不行。这里边呢，就是我们如果用这块材料去做混凝土，会严重破坏混凝土的这个级配。
2: 所谓级配指的是混凝土中不同粒径骨料的搭配比例，配置混凝土时只有对粗细骨料进行合理的级配设计，才能保障混凝土的工程质量符合要求。
0: 质量督查组专家李文超：
15: 如果说有不同的级配，你们应该有明显的这个分隔，对不对？你看现在这块的粗骨料和这块的细一点骨料，其实中间呢并没有明显的分隔。如果我们的铲车师傅他不知道的情况，我就把这块全部当一种材料去使，那实际上它是不同的材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级配，进而影响到我们的强度，就是我们的现场管理这个有问题。另外就是我们这批原材料是严重存在质量问题的。
2: 随后督查组专家检查了该企业混凝土试块的配置环节。记者跟随督查组来到混凝土标准养护室，发现这里的湿度控制设备根本不起作用。
15: 这个温度控制了多少啊？
17: 盐度是20.2%，这个湿度90%，就生物一样了。这个是定时监管自动控制，
15: 一天进两回是吧？
17: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2: 在养护室工作记录中，记者看到最近一周的温湿度都有记录，其中湿度大多在95%以上。然而督查组专家进入养护室内部检查时发现，湿度根本达不到记录上显示的水平。
16: 刚进来我拿了一块湿块，
15: 你们觉得这屋现在能到95%98%的湿度吗？
18: 到不了。
15: 那你这个显示怎么回事啊？
16: 这个刚开门出湿就是流失了，
15: 它就流失，它也在显示啊。如果是98%，咱们几乎都进不去。戴眼镜的各位同事进去脸，眼睛就是一层雾。那现在没有，就是98%，就是空气100%都是水，几乎到这个程度了。
2: 水泥作为混凝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浇凝材料，自身的水化硬化

0: 水泥水化反应，在混凝土构建成型后的养护阶段，必须对环境湿度进行精准调控。湿度过高容易引发溢水、泛碱等质量缺陷，湿度过低则会从根本上抑制水泥水化反应，
1: 最终造成混凝土强度不足、结构开裂以及整体耐久性下降等问题。
0: 质量突查组专家李文超：
2: 水泥制品包括所含水泥制品就是对温度和湿度比较敏感，所以为啥说我们要控温度、控湿度，一直每个实验室都要控这个，就是它现在这个就明显不起作用嘛，整个实验室在温湿度控制方面都不起作用。
0: 在追问之下，该企业人员承认，养护室湿度控制设备已经损坏，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2: 怎么加水？喷淋的，是喷淋吗？还是怎么着？
3: 加水就整个，就是加湿器，
2: 就靠这个。
3: 对，
2: 它的这个位置、那个位置湿度怎么办？
3: 原先还是一个管，通过管子连通过去。
2: 那你管子不是断了吗？
3: 断了，
2: 你现在他们家是吗？你现在湿度已经低于这个要求了，它怎么不工作呢？
3: 这个前星期四的时候啊，小风扇会。
2: 你今天不是记了吗？你今天这几天你们人都在记温湿度呀，是吧？你这明显你们这设备都有问题啊。
0: 截至记者发稿时，潍坊市寒亭区住建局已开始组织该公司进行整改，合理设置分割线，确保各类砂石原材料有效区分，督促该公司更换湿度控制设备，确保标准养护室控温控湿设备正常运转，如实反映数值。
4: 质量督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推动解决突出质量问题、提升质量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首次质量督查坚持问题导向与实效导向相统一，灵活采取明察暗访、抽样检验等方式，精准发现产品、工程、服务领域各类质量问题153个，坚持
0: 督服结合注重实效，即原本想属地反馈问题清单，有积极组织专家开展帮扶指导，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下一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协同各成员单位，持续深化质量督查制度实践，完善督促检查与整改落实长效机制， 不断提升督查权威性与影响力，更好彰显质量督查的利剑作用。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我来问问
5: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AI
6: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成啊，燕之屋我知道。
7: 28年燕窝大品牌啊，
8: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8: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祝大家中秋快乐！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2: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湖南长沙幼童肢体触碰引发的纠纷持续引发关注，事发后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三次调解，双方也没达成和解。孩子的父亲发帖说，对方已选择走诉讼程序。调解不成这个关键词啊，您最近应该不是第一次听说。七月，长沙一女子霸占车位，多个部门前前后后做了六次调解，女子所在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也介入了，好歹是换来了女子的当面和书面道歉。上个月，一老人在街边店内晕倒去世，经过两次调解，店家一开始赔付了 1.9 万元的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款，引发舆论关注后，死者家属才把 1.9 万元全额退还给

给了店主。其实这三个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以后，大家发现呀，每一件事的经过都比较简单，事实都相当清楚，是非曲直更应该十分明确。但是啊，要么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多次调解才达成结果，要么是索性只见调不见解，让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我们认为首要症结就是

0: 当然了，流程不是不重要，重流程既是对当事人的保护，也是对调解者自己的保护。但是重流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辨是非，依托公平公正的流程来厘清事实，定分指争，让矛盾双方心悦诚服，才能用尽量低的成本化解矛盾，避免小事拖大，琐事激化。但在实际操作中啊，一些基层调解并没有很好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把这个道理简单理解成了劝和了事儿。面对强势甚至是无理的一方，个别调解者似乎不愿意更不敢较真碰硬，只会两边来回劝。可一到要界定双方权责对错，要严格依法厘清边界的时候，就不愿意把话说清楚了。这种作风，您说满意或者说得意的那方会是谁呢？是被占了车位的，还是占了别人车位的？是赔了一万九的，还是得了一万九的？无理搅三分，反正没成本，搅成了占便宜，搅不成没损失。再往深一层看，是流程性、过场性的调解掩盖了矛盾处置手段的匮乏。调解工作呀，并不是说调解越多效果越好，最好第一次就明辨是非，干净利落解决，越往后效果越差。当然了，我们也理解，除非公安部门或者司法部门介入，基层调解往往存在天然的权责短板，大部分基层部门除了反复沟通、反复劝说之外，并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所以啊，更要补齐基层治理的短板，打通调解加惩戒的刚性衔接通道。调解可以有温度，但不能没限度。一旦在调解中发现存在故意侵占、侵犯未成年权益、敲诈勒索等涉嫌违法的行为，应该同步移交公安机关，不能以民事调解掩盖违法行为。我们期待和解，但不该迷信和解。强拽着这有理的人的手和没理的人握手啊，绝不是成功的调解。宁可调解不成，也绝不能让调解空转甚至反转。这个才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今天下午两点钟呢，位于距离越南顺化市北偏西方向约60公里的海面上。那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将于今天下午到夜间在越南中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强度逐渐的减弱。那在热带低压和回流东风的影响之下，咱们国家海南的强降雨呢是已经下了两天，海南南部的局部地区的雨量已经超过了300毫米。预计今后三天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仍然会继续，海南、广东的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尤其是今明两天降雨比较强，海南南部的三亚、陵水、五指山等地呢会持续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累计雨量大，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呢可能会有350到400毫米，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部分中小河流呢有超警戒水位的气象风险，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需要防范持续的降雨或局地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后天15号，海南等地的强降雨将会减弱，16号这轮降雨过程基本结束。但是接下来华西一带水汽输送增多，强降雨接力，预计15号到17号，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等地会陆续出现大到暴雨。那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咱们国家大部的气温还是呈现出偏高为主，虽然没有但是呢没有大范围的高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北方的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尤其是西北地区中西部还有华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昼夜温差会在15度左右，局部地区昼夜温差甚至在20度上下，早晚寒凉，要特别注意保暖。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鹏。
3: 好的，李可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 历时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和巴西沙特外长， 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举行闭幕发布会，商务部、北京市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服贸会总体情况、成果和下一步工作举措。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你好，丁飞。为期5天的服贸会即将落下帷幕哈，那今年各项论坛、洽谈活动成果如何呢？
3: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今天下午刚刚发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服贸会成功举办了200场的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进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那会期5天呢，首钢园的会展小镇再现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今年头部企业保持了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涵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那在创新成果发布方面，103家企业机构发布了233项成果，其中呢，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此外，服贸会期间还举办了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截至目前呢，已经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了明年的专题展位。主持人，
1: 那下一步有哪些举措将进一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呢？
3: 在闭幕发布会上，商务部服贸2级巡视员朱光耀就表示呢，下一步啊，我国将以这个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这个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的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与此同时呢，以服务开放促进包容发展，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妥善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重要平台。同时呢，促进人才、资金、数据等要素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让服务贸易的发展红利呢，更多的惠及各国，惠及各类经营主体。以上就是我这里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
1: 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是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呢？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管月琪。
4: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
5: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手，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6: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5: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彦君、林彦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6: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1个1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5: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乘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7: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

0: 验的传承。像格曼奇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二磅、三磅、四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1: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2: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1: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3: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1: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4: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在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以6-4、4-6、6-0击败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夺得了个人首个大满贯青少年组冠军。她今年连续打进法网、温网、美网3个青少年大满贯决赛，前2次呢都是拿到亚军，温网决赛正式输给了今天的这位对手。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来了解一下比赛的情况。郝迪，来给我们梳理一下那孙欣然这次美网夺冠的过程和意义。
5: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其实被看作一场两个运动员的之间的复仇战。今年的文网的青少年女单的决赛，孙欣然是赢了一盘，但是呢，被普什卡列娃逆转成功，2场球打了2小时23分钟，应该是文网历史上最长的青少年的女单的决赛。所以呢，今天再碰面，压力在孙欣然这边啊。首盘呢，小孙打得很稳，用很深且这个很转的底线球把对手呢盯在了底线的后方，逼对手在这个不舒服的位置来发力。6-4呢，小孙是先下一盘。第二盘呢，对手是提速变线，打乱了整个我们运动员的这个相持的节奏，4-6被对手扳平。真正的转折点呢，是在这个第三盘啊，也是盘间休息之后，他做了3点调整。一是呢，不在原地的硬顶相持，增加了长短球的结合，用这个短球把对手呢调动到网前，同时呢提升气球的旋转以及拉高了弧线，先保证自己不失误。那第三盘一上来呢，新战术就有效果啊，连下6局，6-0，零封对手。这个技术统计其实能说明问题，决胜盘他的这个非受迫性失误呢，是从第二盘的14次降到3次，接发球得分率呢冲到了77%，破发点呢是转化率为75%，而对手的二发得分率只有29%，这不是对手突然不会打了，是孙欣然在决胜盘把自己的稳定性和接发球以及对对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预判和判断给完全的兑现出来了。赛后孙欣然也说，这是他第3次进大满贯啊，青少年决赛前2次都输了，非常高兴这次能赢。他还说呢，以前对手都是40-0领先，自己可能就想放弃了，但看到了郑钦文之前比赛的0-5落后不放弃，他开始学着每一分都认真打，希望像郑钦文一样的坚强。成长路上呢，孙欣然是6岁跟妈妈去这个网球场接触网球的，23年呢进入深圳的红山中学，成为了龙华级的运动员。这某种程度说呢，他算是一定程度的依托了这个体教融合，一边上这个文化课，一边接受这个专业训练。那红山中学呢和简上体育综合体是一墙之隔，

0: 所以呢，共享这个教练和场馆资源，所以说他整体来说呢，这为他走上职业道路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啊。某种程度说，80%是他自己去决定选择人生的道路，20%是家人的支持，还有一些体教融合的一些整体的一个帮助。那这个冠军意义呢，首先是他是继王希雨之后18年之后再次有中国运动员拿到了美网青少年组的女单的一个冠军，也是吴亦丙、王希雨之后第三位在青少年大满贯单打登顶的中国网协的球员。更难的是呢，美网硬地三种场地都打进决赛啊，因为他是法网红土、温网草地、美网硬地都进决赛了。25年底呢，还成为首位拿下橘子网 U18 女单冠军的中国球员，并登顶了这个青少年的世界第一。那中国网协也发了一个贺信啊，也证明他整体的这个成绩被大家所关注和认可。要说的是，他应该是比同期的郑钦文成绩还要好。我们也期望孙欣然小朋友未来能够给中国网球带来更大的惊喜。主持人。
1: 嗯，好的，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南郑州一场暖心接力迎来结局。17岁女孩朵朵的父亲意外离世，她苦苦寻找父亲遗留的一辆黑色轿车，只为留住父亲身份证上那张照片。素未平生的网友接力扩散线索，求助视频被送菜的郭家兄弟看到了，两人雨夜沿路排查700-800台车，终于成功找到了车辆。平凡人的善意汇聚，帮女孩留住了和父亲有关的珍贵念想。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阮海峰、段进哲的报道。
4: 我特别希望看到爸爸的身份证上面有他，就是我能保存下来的唯一照片。
5: 9月9号，在热心市民帮助下，17岁女孩朵朵终于找到了这辆车牌号为豫威 MX951 的黑色轿车。在车内看到离世父亲的身份证时，她瞬间泪崩。
4: 上次坐这辆车还是在2年前，没想到爸爸这么快就离开我。
5: 朵朵的父亲离异后一直独自在郑州租房生活，9月5号意外离世，朵朵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料理完后事，朵朵只拿到了父亲的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那辆承载着父亲大部分生活痕迹的豫威牌照轿车却不知所踪。据民警透露，这辆车几天前在新郑出现过，但苦于没有具体定位，朵朵只得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希望有好心人能提供车辆线索。一场无声却滚烫的爱心接力就此在网络蔓延，素不相识的网友们在评论区拼凑线索，默默转发扩散，为女孩的寻亲之路点亮微光。9月8号雨夜，在郑州种植芽苗菜的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按惯例开车前往多个菜市场送菜，途中正好刷到了这条求助视频，看到评论区有网友提到曾在新郑龙湖街道附近见过这辆车，而此地正好在他们的送菜路线上。
6: 我们在黄河滩种的芽苗菜，每天晚上都要来这个龙湖，给好多菜店给他送这个芽苗菜，然后我开着车，我兄弟坐在车上，他刷这个短视频，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在找她的父亲的车，她父亲去世了。小女孩的年纪跟我儿子大小差不多，觉得这个小女孩也可不容易，然后我俩就是说找一找吧，可能帮一把试一把。
5: 秋雨绵绵，夜色寒凉，兄弟俩送完菜后立刻放下手头其他事，冒雨在周边停车区域逐车排查。一个多小时里排查了700-800辆停放的车辆，终于找到了视频中提到的那辆豫威牌照黑色轿车。
6: 找到车之后，然后我就绕车看了一下，我就发现这个车头这个地方有电话

0: 号码打过去了，是小女孩接的，我就报了一下这个车牌号码，她说应该就是这个车，她有点激动，说话都有带点哭腔了感觉。挂了电话之后，我们加了微信，然后我又给她拍了视频，然后让她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车，最后确认就是这辆车，我也挺激动的。
1: 激动之余，郭振江、郭振双兄弟把成功寻车的消息分享到网上，无数网友在评论区为兄弟俩的善举点赞。考虑到雨夜路滑，时间已晚，兄弟俩和朵朵约定次日再当面交接。第二天一早，俩人便和女孩见了面。
2: 谢谢大家。
0: 哦，没事没事，坚强点，不容易，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生活的路还很长，你还小，以后好好学习。
1: 面对女孩的感谢，郭振江兄弟说自己也是举手之劳，只希望女孩能好好照顾自己。
0: 加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父亲最大的回报。
2: 谢谢。
0: 啊，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又有啥困难了都可以给我发微信，这么多好心人一定都会让你过得越来越好。学习或者生活方面，自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自己才会越来越好。
1: 网络之上从不缺少真实滚烫的人间温情，人们愿意向困境中的陌生人伸出援手，彼此守望相助，就是烟火人间最动人的模样。每一份微小的善举汇聚起来，就是最踏实最治愈的力量。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护月琪、刘婷婷、韩雪，主播何方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楚赤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集结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网。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行动计划设置了八项主要发展指标，包括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等，并逐一明确了2030年的目标值，同时部署了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等五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所长徐志发表示，行动计划承接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部署，统筹推进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建设信息化、乡村治理智慧化，体现了从单点突破到一体发展的政策逻辑升级，突出技术引领，把人工智能摆在突出位置，围绕多个领域部署人工智能加融合应用，并专项推动北斗导航、区块链、低空经济加等新技术在农业农村领域应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0点30分提升暴雨三级预警为暴雨二级预警。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11点将防汛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部分地区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受强降水影响，海南万宁、陵水、保亭、琼中发布停课通知，各地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从今天起试行停课1到2天。海南全省已有27家景区关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2号在印度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与沙特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他表示，伊朗方面已多次强调，本地区所有国家应当坐在一起，共同构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地区国家之间没有任何理由发生冲突或战争。当地时间13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一枚不明飞行物击中，目前船员状况、船只受损情况以及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明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并建议过往船只保持警惕，谨慎航行，如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及时报告。法国检方12号晚说，暂无证据证明前一日在法国北部城市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是恐袭。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国海南岛、广东大部、福建南部、广西南部以及黑龙江东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期华南农业大学因一段与众不同的军训视频走红网络，约900名本科新生在学校接受电动自行车规范骑行专项实操教学，考核项目包括平稳起步、直角转弯、 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科目。
1: 校方解释说，是因为校园面积大，学生使用电动自行车的频率高，因此就设置了相关的培训。这个接地气的课程迅速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也引发了大家对当代青年社会常识教育的深度讨论。
0: 根据此前的一份媒体调查显示，近90%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生活常识课程，超过70%学生曾经因为不懂医保报销、租房签约踩过坑。哪怕是硕博群体，面对合同理财相关事项，不少人依旧一知半解。
1: 我们总说这些是生活常识，可是常识也不等于天生就会啊。此前南京传媒学院开设的大学生生活指南公选课已经上线，就立刻被抢空了，就恰恰印证了这份需求。进入大学前，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生活聚焦在深耕书本知识，普遍缺乏基础社会生存技能。那么部分大学生步入校园之后，面对独立生活的各类琐事也常常是手足无措。
0: 华农这门创新课程呢，看似只是教学生骑车，实则是补齐大家成长技能短板的一个微小切口。当代年轻人需要的除了书本知识，还有贴合日常、适配未来的实用教育。
1: 教育的本质是赋能成长、适配生活。书本学识构筑人生的高度，而生活常识、社会技能筑牢人生的根基。
0: 既能读万卷书，也能懂世间事，从容应对独立生活与社会考验，才能让青春成长更扎实、从容、有底气。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记者起底，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还，车转卖之后还能分你几万。啊，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一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动了心。
2: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呢，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群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的共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4: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在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3: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4: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5: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
4: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3: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6: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3: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6: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3: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7: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3: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6: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盗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3: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7: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9: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你用一个人的坚守，让信以为这个名字永远活在了大山的呼声里。
10: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越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信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11: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10: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信玉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玉文小学。新玉文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12: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中会和善境，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10: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13: 现在变成4年级了。
10: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信玉文小学5个字，挪不动步。
12: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 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10: 张华和辛玉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辛玉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12: 我们97年结婚的，但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个人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10: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一年，辛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

0: 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1: 他很冷静，他是说，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子也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一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0: 谢玉文生前最惦记三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1: 就是离世前一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儿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啊。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0: 料理完信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一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1: 抚恤金是15万多一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0: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1: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0: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1: 因为我知道遗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了，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成了，她说张华叔，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0: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1: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他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咱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0: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青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不能动的积蓄95万元。
1: 我们俩人结婚时候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0: 信誉文小学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从容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钱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0: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1: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

0: 受到风霜雪月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1: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2: 终于他也这么一句话，
3: 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终于来了。
1: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

0: 住，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1: 哎呀，我真想到来见到你
2: 啊！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1: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就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已经给我了。
0: 信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3: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信誉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谢谢。
1: 哎呦，谢谢谢谢。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五年，甚至要看你50年，
4: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0: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信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两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信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敢在他的梦里出现。
5: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0: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信誉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马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信誉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5: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加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
3: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请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回望过去，放眼未来，习近平主席在重要讲话中强调，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四点主张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深度契合，彰显对金砖机制发展与务实合作的重要战略引领，推动各方以金砖责任应对共同挑战，以金砖担当开创美好未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5: 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4: 当前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的金砖国家，以约占世界30%的经济总量，实现对世界经济增长超过50%的贡献，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习近平主席此次提出的四个先锋，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勾勒出金砖合作新阶段的清晰图景，既是方向指引，也是行动遵循。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介绍说，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中国已经做了很多深入的工作。
6: 在经贸合作这一块，中国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在这个新兴领域上，中国一直推动就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文件，为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些在新兴领域里边的发展的一些机遇。在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领域，我们一直推动了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反对单边制裁，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
4: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

0: 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
1: 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20年风雨兼程，金砖国家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 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这将是中国第4次担任金砖主席国，备受金砖国家和世界瞩目与期待。以2027年金砖中国年为新的起点，金砖合作必将开启第3个金色1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2: 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是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怎样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五天，虽然即将落幕，但文旅服务专题展依旧是热闹非凡。现场由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
2: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我们发出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 AR、 VR、 6G、 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4: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也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
3: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

0: 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 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3D影像技术， 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 亦见真实鲜活 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1: 现在的AI那么发达， 3D建模这么发达， 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0: 如果说让历史火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炙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智能眼镜成为展会上最卷的赛道之一，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AI眼镜也亮相展区。 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
2: 全部让AI大模型去学习， 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 来审核AI输出的文字底料， 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外国游客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0: 对，一是能够用当地的英语或者说是西班牙语等等，13种语言去帮他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大好河山。另外是可以更准确地输出文化，比如说历史名人啊、历史典故啊等等，这样对我们的文旅融合是帮助是比较大的。走进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3: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这套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这样呢保证了数据的安全。
0: 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再次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 虽然为期5天的服贸会今天落下帷幕，但文化与科技交融的探索不会止步，持续释放活力，让文化消费成为点亮日常的温暖力量。
4: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 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 同比增长约 20%。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到安徽合肥。旧沙发、旧椅子、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呢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 如今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一民生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当地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输出的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儿变成了省心事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4: 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原花超坦言，
6: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也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4: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 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

0: 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李红：
1: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3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2: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3: 居民预约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后，最终会去往何处，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利用？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又来到了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4: 运到这边来了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0: 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怎么成了境外势力觊觎的战略情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防范泄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相关数据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10: 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一个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呐、骚扰啊、信息的这个倒卖呀、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
9: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寄递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

0: 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赵国军指出，
1: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基地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拨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这个窃取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威胁。
0: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赵国军表示，守护寄递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寄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1: 关键核心的数据，我们要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这种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要得到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0: 此外，寄递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海南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对于海南来说，常年的九月到十月就是一年当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那未来两到三天海南中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要注意防范。那预计后天15号开始，海南本轮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16号呢将会趋于结束。除了海南的强降雨之外，未来十天咱们国家降雨最频繁的地方还是在华西地区，部分地区的降雨日数呢会超过六天，尤其是四川累计降雨量呢会比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其中今明两天西南一带降雨相对比较弱，普遍是小到中雨，而后天15号开始一直到17号，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增强，部分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降雨频繁，尤其是四川的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持续性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预计未来一周，中东部大部地区天气晴朗，白天阳光相伴，气温总体呢呈现出比常年略偏高的态势，但是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30度以上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白天中午前后呢是有一些小热，不过北方的昼夜温差很大，西北到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昼夜温差都会达到15度甚至20度以上，夜间和清晨时段凉意明显，要注意保暖。而南方江南华南一带的最低气温呢也会降到25度以下，夜间的时段体感比较舒适。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辉。
2: 好的，李可亮。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北京时间17:30，
6: 中国之声新闻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七类共1200余项成果，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共有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企业线上参展。中国服务成为亮丽名片，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成效超过预期。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首发首展。会上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说，本届服贸会在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同时，空间拓展加活动创新扩大展会效果，组织81项配套活动，联动两园一河滨水空间以及北京重点商圈，举办44项活动，组织13条考察线路，全域开展专业经贸交流与大众文化体验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下午，印尼联合搜救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3号14时10分，爪哇海客轮失联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仍有上百人失踪，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马臣一处搜救码头约80海里，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据日本气象厅发布，当地时间13号17时31分左右，金青海峡附近发生 4.5 级地震，震源深度12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本次地震无海啸风险。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近期北方多地气温骤降，昼夜温差拉大，部分医院急诊接诊的心梗、肠胃不适等患者增多。医生提醒，秋冻关键在于适度，特殊人群切忌盲目挨冻，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受凉容易诱发疾病，需做好保暖。医生建议可以佩戴薄围巾，穿高领衣物保护后颈部，预防头颈疼痛，加穿薄背心保护腰背部，及时更换能包裹脚踝的鞋袜，睡前可以用温水泡脚，日常穿衣遵循上薄下厚原则，优先做好下肢保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风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和收看。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 Token 登上电商货架，像充话费一样买 AI 算力，背后是大模型厂商怎样的生意经？
0: 像关广告却被反复跳转，手机里的退出键去哪儿了？
1: 一案说法，六福状告金六福尚美傍品牌搭便车，最高法再审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在电商平台可以买 token 了。最近呢，国内电商平台上线了 token 的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呢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
1: 作为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啊 token 主要是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是很难上手的。现在啊，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照使用量充值，那么下单的过程啊，就和普通的网购是一样方便的。
0: 对，把 AI 算力呢直接摆上了电商货架，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了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7: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8: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7: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9: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7: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10: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0: 当 AI 算力呢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我们继续来听。
7: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

0: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过去
1: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0: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力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兴亮这样说。
1: 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0: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 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1: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选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 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总的来说，把
0: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4道门槛。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
1: 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0: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呢，社交平台上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关注。发帖人称，母亲突发心梗之后，父亲因为锁屏画报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3: 不过发帖人后来又澄清说，父亲当时拨通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事情本身澄清了，但是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 容易误触的话题依然被广泛热议。这些模块的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虔诚的报道。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
4: 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5: 锁屏画报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3: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儿。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

0: 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1: 她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她越退不出来。
0: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2: 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0: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3: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0: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3: 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哈，和团聚的饭局一起火起来的还有各种解酒神器，有的呢号称3分钟就可以快速解酒，有的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还有的更夸张，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类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
6: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啊，绝大多数的真实身份不过是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8: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9: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7: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龙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10: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 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7: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7: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10: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5: 我国法律规定的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的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都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只是普通的食品。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11: 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30%，啤的随便来，红的40%。
7: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12: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7: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0: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7: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10: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6: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 六福珠宝是国内有着数十年历史的珠宝企业，而几年前另一家珠宝公司以

0: 金六福尚美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这一行为被六福珠宝注册商标的许可使用人告上法庭，官司持续多年。
1: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通报了再审结果，改判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认定金六福尚美构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赔偿六福权利人100,000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

0: 商标经过长期经营积累，在国内珠宝市场拥有较高知名度。原告营销公司不仅是此商标的被许可使用人，还被授权对各类商标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被告珠宝公司曾从第三方受让金六福尚美商标，但这个商标后续被依法宣告无效。被告珠宝公司在明知商标无效的前提下，依然堂而皇之地继续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戴怡婷说，
1: 被告珠宝公司不仅将和六福珠宝高度近似的金六福尚美标识授权给线下的商行用于珠宝的产品销售，还直接将这几个字登记为企业字号，长期的对外经营使用，刻意贴近知名品牌标识。
0: 针对这种情况，原告营销公司起诉被告珠宝公司使用近似标识售卖珠宝的行为，侵犯了自身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擅自使用包含六福核心字样的字号注册企业名称，属于典型的傍名牌，搭取他人品牌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江建忠介绍，
2: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被告珠宝公司同时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依法判决他赔偿原告营销公司经济损失10万元。一审判决作出后呢，珠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呢，维持了商标侵权的认定，确认珠宝公司使用近似标识销售珠宝的行为违法，但认为被告珠宝公司登记使用企业名称的行为不构成不当竞争，对一审判决作出部分的改判。
0: 二审部分改判后，原告营销公司不予认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此案。被告珠宝公司将金六福尚美登记使用为企业名称，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是争议的核心。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此案，合议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燕景分析，
3: 六福系列商标经过多年的持续使用、宣传、推广和市场运营，已经形成成熟的品牌口碑和较高知名度，属于珠宝行业的知名在线品牌。被告珠宝公司作为同行业经营者，对此理应知晓，但他主观故意十分明显，刻意选用完整包含六福字样的近似名称作为企业字号，目的就是攀附知名品牌的市场商誉，借助成熟品牌的影响力为自身经营引流牟利。
0: 法官分析，普通消费者选购珠宝时难以精准区分六福与金六福尚美的区别，很容易误以为两家企业存在关联合作隶属关系，或是误以为被告公司的产品就是六福品牌产品。再加上宣传推广时工作人员故意用所谓的简化表述，刻意模仿蹭名，不仅容易误导欺骗消费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扰乱了珠宝行业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江建忠认为，这起再审改判案件统一了全国同类商业标识侵权案件的审理标准，是规范登记使用企业名称实施仿冒混淆行为的典型案例。
2: 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业标识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登记使用，即使规范使用企业名称，仍不足以避免混淆的，因认定了构成不当竞争，这样才能有效制止傍名牌搭便车行为。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下午，印度尼西亚联合搜救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4时10分，爪哇海客轮失联事故中共有125人被找到并转移，其中119人生还，6人死亡，目前仍有上百人失踪，联合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经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航行中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并于当地时间13号20左右失联，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搜救部门已派出搜救人员、船只和直升机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多部门参与搜救。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渡轮等海上交通工具是民众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由于天气、海况以及船舶安全等因素，海上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当地时间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同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协助疏散人员。该机构表示，此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体育方面，中国跳水队日前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行2026亚运会前的队内测验。面对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多位队员表示将利用出发前的最后阶段查缺补漏，以平常心专注于每一个动作。2026亚运会跳水比赛将于9月26号到30号举行，共设10个项目。中国队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跳水比赛以来，已连续13届包揽全部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南海热带低压已于今天17点左右在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6级。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南海热带低压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南海中西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西南部以及福建沿海、台湾南部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将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受热带低压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首先关注法国列车脱轨致44人受伤，已遭人为破坏。
0: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美国斥巨资研发低成本激光武

0: 气，意欲何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首先来关注法国。当地时间11号晚间，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不过据当地警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
0: 那么破坏与恐袭该如何区分？这起事件又带来了怎样的教训？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5: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4: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直接导致脱轨事故发生的是一节本不该出现在铁路轨道上的重达数百斤的铁轨。如此沉重的异物突然出现，几乎不可能是一场意外或者无心之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这有可能是有人蓄意进行破坏，以此来给法国政府制造麻烦。不过，究竟是不是恐怖袭击事件，确实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6: 如何区分是个人报复社会，或者说呢这种恶意的刑事犯罪事件，还是呢跟恐怖袭击事件是一样的？它主要的区分呢是从进行这一次破坏活动人的作案动机来分析的。作案动机呢，如果是个体跟其他国际国内的恐怖组织没有什么关系，典型的就是要制造这种破坏铁轨列车正常运行的这种刑事犯罪活动，那么它就不属于恐怖袭击。如果实施这一起破坏活动的，它跟国内外的或者国际的恐怖组织有关联，这样的破坏行为呢，是为了达到宣扬它的极端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呢，为了达到它的政治目的，那么它就属于恐怖袭击事件。所以这个呢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4: 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但也有影响更广泛的恶意事件。比如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夕，法国高铁系统遭遇旨在瘫痪高铁网络的大规模攻击，多条线路分别遭遇纵火，导致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全境高铁交通出现严重中断和延误。即便如此，法国政府并未将那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法国媒体报道称，法国当局曾尝试使用无人机探测长途铁路网络上的破坏活动，但效果有限。而如今，无论法国政府最终是否将新近发生的火车脱轨事件定性为恐袭，这起导致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的恶性事件，已经再次给法国的铁路安全敲响了警钟。李伟表示，
6: 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是呢人员的受伤，再一点呢，它对整个的列车呢本身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还有一点呢，影响到

0: 列车的正常的运行的整体的时间，它也对社会呢产生了一定的恐慌和冲击，因为大家不知道你下一次再坐列车会不会再遇到这样的类似的事件的发生，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无论这一起事件呢是属于呢个人或者说团伙蓄意破坏的事件，还是具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实际上是对于法国政府来说呢，都需要继续呢厘清各个方面的前因后果，杜绝呢未来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
1: 晚高峰，观军情。
2: 据报道，美国不久前测试了代号为蝗虫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这款激光武器单次发射成本远低于传统拦截导弹。
3: 自2023年以来的多场冲突表明，传统防空系统在应对无人机、巡飞弹等目标时存在成本失衡、弹药有限、反应滞后等短板。为此，美军正加速推进定向能武器实战化的运用。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蝗虫激光武器系统是由美国防务企业研发的第二代定向能武器系统，能够发射20千瓦的光束，可以用物理手段烧毁目标。据报道，这款系统近日被送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地区的联合特遣部队进行测试，目的是为美军装备多用途高能激光武器做准备。测试中，这型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武器的性能特点。
5: 首先呢，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的外形尺寸比较小，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便于部署和装备。比如说，它可以安装在4轮的轻型装甲车辆上，也可以安装在美国陆军的斯崔克装甲车辆上，或者呢，以方舱的形式、托盘的形式临时部署到大型战舰的甲板上。第二呢，它的功率基本够用。那么根据厂商的说法呢，这是第三代20到35千瓦的激光武器，它的激光能量可以毁伤美国国防部划分的第一到第三组的无人机。那么这其中呢，第三组无人机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的无人机。第三呢，它采用了相对较为先进的搜索跟踪系统和控制软件，以确保激光器呢能够稳定的跟踪瞄准目标。应该说，这套系统的特点呢，不是说它有多先进、有多强大，而是在体积、重量、成本的限制下，具备基本堪用的能力。这样的系统呢，目前只能用来打击慢速的无人机，很难打击速度更快的采用喷气动力的导弹。
4: 美国海军陆战队称，已经采购了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用于在作战中打击小型无人机。有美国官员表示，使用定向能武器是未来战争的一部分，这比我们向一架便宜的无人机发射价值200万美元的导弹要好。不过，张学峰也指出，虽然此类武器单次拦截成本极低，但在面对多目标时能力较弱。
5: 实际上呢，目前一些比较典型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呢，或者叫激光防空系统，优势并非是能够应对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啊，因为目前的激光系统呢，一次只能拦截一个目标。那么在应对多目标打击方面，它是不如防空导弹系统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的优势之一就是单次的拦截成本比较低，一次拦截成本呢只有几美元。另外呢，只要有足够的能源供应，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理论上是拥有这种所谓的海量弹匣的，当然前提是散热问题呢要解决好。
4: 当前，美国高度重视发展定向能武器，并加速推动其向实战转化运用。今年，五角大楼花费大约10亿美元用于相关研发。除美国外，世界多国也纷纷推进此类武器研发。张学峰分析认为，不同类型定向能武器的协同作战是未来此型武器发展的重要方向。
5: 目前很多国家都发展了激光武器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呢，已经开始装备地面部队和舰艇，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微小型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一些国家呢，也开始研制和列装另外一类定向能武器，也就是微波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类微波反无人机系统呢，通过发射高能量的微波来烧毁来袭无人机的电子器件、控制芯片等等，而且呢，微波武器的波束比较宽，这样呢可以比较有效地对付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这两种定向能反无人机系统需要在作战中的相互配合使用，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可以说是未来反无人机系统的重要的发展方向。 不过呢，这类系统技术含量高，而且呢，单台的采购价格不低。目前在高强度冲突的一线，定向能武器的部署和使用呢，都比较有限。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下周末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冲击的是第12次。
3: 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8: 能够第五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际升起，国歌奏响。
9: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10: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在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9: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10: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1个1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9: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乘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11: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9: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12: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

0: 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1: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三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2: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1: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海南南部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有特大暴雨。海南中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要特别注意防范。预计15号开始呢，海南的本轮降雨呢将会明显的减弱。我们来关注，比如说鄂东，今天夜间呢将会有暴雨，明天白天呢仍然有大雨，到了明天夜间会转为小雨。那五指山呢，今天夜间有大雨，明天白天呢有暴雨，明天夜间会转为小雨。那在广东湛江，今天夜间会有大雨，明天后天会有中雨。广西防城港今天夜间到16号会持续出现中雨的天气。而未来10天，咱们国家降雨最频繁的地方还是在华西地区，部分地区的降雨日数呢将会超过6天，特别是四川累计降雨量呢将会比常年同期显著的偏多。其中15号到17号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同样也要警惕次生灾害。比如说四川的渠县，15号夜间雨势增强，会有大雨，之后降雨减弱，但是持续不断。湖北恩施今天夜间到15号会有阵雨，那16号雨势增强，会出现大雨，并且会持续到17号白天。下周咱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地区的天气还是以晴朗为主，气温总体呈现比常年同期略偏高的态势，但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30度以上的范围主要会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华南。北方地区昼夜温差很大，西北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普遍会达到15度甚至20度以上，提醒大家早晚时段要做好保暖，小心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4: 好的，李可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节目尾声，我们来聚焦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
6: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明天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起未来”为主题，将汇聚上合组织有关国家政府官员、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多方代表。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明天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
6: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号到18号在

0: 在维也纳举行。来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将审议核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1: 海湾国家外长计划于14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莱举行会晤。这次会议由阿曼与伊朗牵头，旨在争取各方支持一项临时协议，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
0: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决赛将打响，美国队与法国队将争夺冠军。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进行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对阵八号种子希尔顿。

0: 墙也留着一扇窗。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2: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 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家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家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意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 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8: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2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

0: 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

0: 适宜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1: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0: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斯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此次对

0: 这样的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2026年服贸会 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 数量同比增加近80%， 74家中央企业、 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 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 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 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 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 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 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 13号表示， 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 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 今天18点30分开打， 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 目前的比分陈毅0比2， 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今天18点 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 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射击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

0: 3-5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3: 这种，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3: 啊，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3: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两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二，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0: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4: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七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这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包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是所以这个显卡的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就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管控啊，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它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所以
0: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4: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中端的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他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也是一个 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

0: 反过来又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呢，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1: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人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2: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5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 人工智能的训练和

0: 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5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儿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呐，SSD 硬盘啊。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包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嘛？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包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的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啊，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鲍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是，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的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有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 这个长兴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嗯，哎，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2: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的，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一年多时间，将近两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的一个整个BOM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他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0: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哎，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0: 丁老师，
2: 好的。2027年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个现在这个内存这么紧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2023、24这个周期里边，整个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旺盛的。然后呢，那个头部的厂商呢，它是实际上在做了一些这个控厂的工作，控厂降价呀，包括他们自己也会亏损。所以，然后到了25年之后呢，这个需求一下子就打开了，造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供需的这样一个失衡。所以， 那随着这个25年之后的这个这一波行情的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这个回弹，这个主流的厂商实际上都在这个2025年至2026年都先后释放了这个扩产的一些信息，包括中国的厂商哈。到2027年前后，一般的一个新的一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在1年半到2年，大概基本上就能。

0: 够出一个出货的一个量产出货的一个状态了。我的判断大概是2027年底，整个这个存储的企业扩产后的产能呢，就开始一个释放的一个节点。再加上呢，整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热潮吧，我觉得很正常的，它也会也会就不会说一直这样狂热下去了。所以也会有一些这种降温。那2030年呢，其实可能大家就产业会更加的这种乐观啊，所以尤其是从需求端来看，大家都觉得这种 AI 的开支还会非常的这样一个在不断的这种加码。企业级的这种驱动需求呢，是就目前是看不到这个天花板。所以这个大家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是2030年依然这个行情依然会这个继续向上。
1: 还是围绕着2027年说呢，包老师的意见呢？
2: 我赞同丁老师的看法，我补充两个点啊。第一个呢，最近一个季度以来，国际三巨头纷纷的开始了微调。怎么叫微调呢？比如说啊，美光、三星，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厂子和厂线生工厂和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了对普通的 DDR 内存的生产啊。这是确定无疑的消息，也就是说，他们也觉得高端的 HBM 这个超宽带的存储我们要做，但是呢，中低端的市场呢也不能都丢啊，因为这个长芯半导体的增长很快呀，这是市场竞争嘛，对吧？我想这个跑在前面的国际三巨头也不敢小觑啊。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从半导体行业啊，也有些朋友了解到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商。还有英伟达这样的显卡以及算力卡的生产商，他们与内存厂商的博弈基本已经博弈清楚了啊！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由于人工智能对于半导体的存储的爆炸性的需求，这个买家是谁呢？OpenAI 啊，Anthropic 呀，英伟达呀。啊，这个包括 Meta 呀，等等，包括咱们国内的字节呀，这个 DeepSeek 呀，是吧？这都是买家啊。这些买家呢，应该说这个和这个卖家，就是生产厂商、半导体厂商呢，一度存在非常激烈的博弈。买家就希望呢，不增加定金啊，但是我要锁定更长时间的合约，就是长合约啊。这个买家希望从3年增加到5年，甚至更长。但是卖家呢很犹豫，人工智能这波浪潮还能热多久？那么，假如说我是一家半导体厂商啊，我是三星或者海力士，或者是美光，或者是长芯啊，那么我就盲目的现在应这个我的买家的需求，我就扩产了，而且跟他锁定合约了，锁定5年甚至8年的合约了。到时候，假如我生产出了一大堆的半导体存储芯片，你们不买了怎么办？这个很现实啊。关键是能买这么多芯片的买家也是寥寥无几的，全世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如果你们不买了，这笔货就砸在我手里，成为我的存货了，那么我的财务报表就没法看了，我可能就是巨亏了，对吧？所以说，但是这种博弈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买家承诺增加定金啊，增加定金。你们既然不放心，我们就增加定金嘛，对吧？过去是一般是15%到20%的定金，现在增加到35%以上。我预定你未来的期货，我预交35%的定金。这样的话，基本能够打平他们的产线产能迁移和扩产的成本。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不亏了嘛，我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了啊。我们都知道供需是平衡的嘛，当这个供给量一旦上来之后，价格自然就下来。10个月之内，我判断，新产线和旧产线的产能切换就能看到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下半年，8、9月份，应该差不多就能看到价格的疯涨趋势得到遏制的情况了。
1: 哦，哎，那这一轮最贵装机机的边界，是不是如两位所说，很快我们肉眼就能见到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从 AI 算力对产能的挤占，到未来可能会对更多行业会产生影响吗？咱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7: 做人要有情义，
6: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呢是从一轮备受关注的涨价说起，最贵装机器带着大家关注到了硬件涨价。但是涨价呢从来不只是数字游戏，最终传导到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决策。比如说我们还要不要配新电脑，手机的换机周期会不会越拉越长，线下的这个装机店还能撑多久，我们未来是不是消费也会随之改变。甚至更深远一点，当算力越来越贵的话，我们和电子设备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被重新定义。那我们这段就把视角再从刚才讲到的供应链和产业拉回到日常的生活和市场生态当中，我们也来聊聊涨价之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再次请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专家、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再次欢迎丁老师。
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再次欢迎包冉老师。
2: 哎，主持人好，丁老师好，大家好。
1: 刚才两位聊得非常火热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知增长的过程。我之前只知贵，不知为什么贵，也不知有多贵，现在就有了更多直观的印象了。刚才我记得包冉老师建议我去买二手。哎，我觉得这个给我打开了思路。而且专机成本大幅攀升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二手市场和维修的生意反而就火了。包括华强北的一些维修店说，笔记本电脑的维修量日均可能有20-30台，比去年同期就增加了不少。丁老师给我讲讲您的观察呗，因为我知道您对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些产业也看的比较多啊。像这种以修代换未来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觉得确实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常态吧。我自己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哈。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比较高啊，所以是能修就修吧。修完了以后就接着使。但是呢，我前几年呢确实可能有些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就换掉了，就趁着这个618、31啊就换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很多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其实也是一致的。是修还是换，我觉得是取决于这样一个成本吧。就是你维修的成本和这个换新的成本到底谁更高我们就会倾向于谁。当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趋势啊，就维修的配件现在也会跟着去涨价。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消失了以后，用户可能又会转向别的这个选择，包括这个包老师的，也是给我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哈。二手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也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循环呀、绿色经济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对产业来，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现在处在一个存量经济的这样一个时代哈，所以这个品牌厂商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包括这个售后啊、配件啊、翻新啊、以旧换新啊，包括国家啊这两年一直在提倡这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的判断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它会是一个消费电子全面进入这个存量时代的这样一个标志。
1: 是的，所以从消费上来讲呢，大家 所担心的，或者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大家看到的一个标签叫最贵装机记，大家说的可不是说最贵电脑记啊，最贵手机记。嗯，因为确实是装机这个事情跟原来的性价比给大家造成的这种反差的印象太大了。过去我们讲 DIY 装机，那性价比是优势，现在甚至有人说 DIY 装机可能比品牌机还要贵。品牌整机厂商刚才两位也讲到嘛，它长期可能有供应链协议啊等等，他拿货的成本上来说可能未必在这个品牌上，在品牌机上会感觉到那么直观的这个差价。那会不会对 DIY 市场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中关村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华强北这样的地方，它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危机吗？毕竟我刚才在前面我引导的那个问题里面，就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线下装机店还能撑多久呢？包老师您讲讲
2: 啊，是这样。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现在的装机啊都已经在线化了。我个人倒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依然会存在的。你比如说，我的日常工作使用的台式电脑就是装机的啊。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需求可能是有很强的个性化需求的。比如说，我用的显卡就是顶级显卡，我那台电脑装下来挺贵的，四五万呢啊。我想像我这样的用户不在少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后。你看现在无论是文化创作啊，很多朋友写公众号，做短视频，做 AI 微短剧，都在使用 AI 的工具了，对吧？然后呢，这其中有一批朋友还是使用的公有云啊，通过公有云的接口 API 来调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本地化的部署，因为本地化的部署它不用排队，大家很苦恼啊，排队的人太多呀，就是你花钱买了会员，付了费，你还要排队啊，一排排一晚上都轮不到你来进行抽卡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你的本地的电脑性能足够的话，也可以进行本地化的私有部署。很多工作室我认识的朋友都采用了这种本地化部署的方式。这里面又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国本土的开源大模型，真的是发展的日新月异，非常的红红火火，也为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提供了很多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的训练包、推理包，这都是我们的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新型的应用形态下、应用需求下，装机市场依然是有它强大生命力的。嗯，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我认为装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初装机和再装机。初装机实际上就是我没有电脑，现在我换一台新的啊。再装机就是我的旧电脑能不能升级啊。这个升级市场我觉得也大有可为，对吧？过去我们一台台式机显存不够了换显卡啊，内存不够了加内存条， CPU 不够了咱换个 CPU。基本上自己动手，当年有个词叫 DIY 嘛，对吧 ？Do it yourself， 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但是后来换成笔记本电脑之后呢，高度集成啊，那个内存都是焊死在主板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集成诸多的电子元器件。那这时候我甚至认为，未来下一步很多笔记本电脑的设计理念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就是从高度集成走向了基于高度集成上的模块化，也就是说笔记本电脑将来也可以相对方便的进行模块化的升级啊，这相当于再装机市场。所以我对于初装机和再装机市场是非常乐观的，主持人。
1: 哎，那所以将来的这个市场我们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一些乐观的元素在啊。包括其实我对两位前面讲到的2027这个时间点还印象深刻。可能我们从长期来看呢，将来的这些价格的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对我们像今天它对我们的心理形成这么大冲击了。所以也有人认为呢，说这一轮涨价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涨价。我们刚才也讲了，本身背后就是 AI 引发的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这种转变。那会不会即便2027年到来了，大家说的慢慢的这个刚才讲到的各种影响被我们消化了、消解了，新的产能出现了等等等等，但是以前我们所习惯的，我们消费者所喜欢的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平价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呢？将来这个价格未必和今天可以同日而语了。包老师您再接着讲讲。
2: 这里面呢，永远在每一个细分赛道上它的产品都会分层的啊。就像我们一开始中提到过的，你是入门机还是性能机还是豪华机，对吧？我觉得都是分层的啊。其实我这里面呢还是要为 我们主要是中国的电脑厂商点个赞，实事求是的讲，在过去的24到36个月，就是2年到3年的这样的时间里头啊，这个所有的整机厂商都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厂商也已经是尽可能的维持这个价格的波动，把它熨平在一个用户能够接受的程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电子厂商啊，电脑厂商应该也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主流厂商，主要都是中国企业，这个唱主角了嘛，他们也已经是竭尽全力的维系了终端市场的基本的价格平稳啊。我们这时候也不能再要求他们做的更多了，毕竟是做企业嘛，你还是要盈利的嘛，你不可能亏着本做企业嘛，那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尽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分层不同级别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价格走向。我坚信入门级的产品还是会保持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性能级和豪华级，应该说不可避免，这个涨价在这个周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1: 大家可以清醒的再算算自己的预算啊。刚才包老师提到了手机，从手机市场来说，我们不光看到价格，我看到的一个数字，我知道丁老师对手机市场观察也非常多啊。2026年2季度全球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其实是下滑了，同比下滑了11%，甚至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是2013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比之前延长了，延长到了30个月以上。就是价虽然涨了，但是量跌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丁老师有什么观察，对产业链呀，包括更长的周期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呢？
0: 这轮这个量跌价升啊，实际上不只发生在这个手机这个品类啊，实际上在家电消费电子很多品类都是这个特征。很现实的这样一个市场一个规律，就是当这个产品的价格，为什么我们很多一些大促节点大家都去打价格战呢？打价格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以价换量，以价换量，通过这个相对低的价格保持自己的这个销量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稳定啊，市占率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你随着你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均价的这个提升呢，这个销量自然会抑制一大部分这样一个这个需求。价升量跌是一个市场上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需求啊其实并没有，我们量虽然跌了，但是我们的需求本身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这个价格和这个供给失衡给压制住了。换机周期呢被拉长了，原来是28个月，然后现在可能拉长到这个30个月以上。那么说明那个很多消费者是在这个持币待购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个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哈，但是呢也不能过于悲观。刚才说了，就是从这个渠道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要适应这样一个周期啊，这样一个周期，就是低周转高客单价的这样一个经营模式，包括我们的品牌厂商也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怎么在销量啊没有这个没有增长啊，甚至是在下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确保我们企业的基本规模和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利润还是要过得去啊。刚才讲鲍老师讲的企业，它毕竟是要生存去发展的，它也解决了很多这样一个就业呀，还有包括社会经济的贡献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企业和就是品牌厂商还有渠道都要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商业这个环境。第二个呢，也是也要做一些这种提前性的这样一个准备哈。之前我们也分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到预计到2027年下半年就会有一些有效的这样一个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很多这个持币待购的这些这种消费者呢，他的这种需求还是会随着这个终端价格的这样一个回调了之后，还会有一波集中的释放，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叫补偿性的这个换机的这样一个机会窗口。所以行业呢还是要做好这些产品啊、技术啊、服务啊这样一个准备。所以短期的这个量跌呢，其实并不可怕吧？
1: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从很微观的情况讲到了更长期的更宏观的这种角度啊，甚至我觉得听两位讲下来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可能我的心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有个感受，就是当鲍仁老师在跟我讲到二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电脑手机之前我们甚至觉得它是消费品的一个代表，甚至当然不是典型的那种快消品啊，但是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周期里，其实周期是短的，是比较快的。一些比较喜欢这方面的朋友会经常的换它，但是它是不是慢慢的去变回了耐用品呢？从高频换机到这种耐用型的消费，是不是这一轮的涨价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发我们的消费行为这种长期的转变，然后再会反过去影响整个这个电子消费品市场呢？鲍老师，您的想法呢？
2: 这里面应该说供需永远是平衡的嘛。这个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曲线确实是经济学里的科学规律。这点是写死了的啊。这是客观规律，是科学啊。我觉得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啊。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性能的平衡和再平衡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我的手机很久没换了，为什么呢？第一呢，确实是实话实说，今天的手机太贵了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主流机的话都太贵了啊。同时呢，你看我现在使用的手机都已经用到两三年以上了，我觉得它的日常的性能并没有阻碍我的日常的应用的发挥，应该说是性能足够啊。再用个两三年啊，电池用的不行了再换再说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性能的过度溢出也是今天的一个问题。咱还是说那句话，当年很多人诟病的 Intel 联盟啊，微软的 Windows 和 Intel 的 CPU 啊相互较劲啊，默契升级逼迫用户升级机器购买造成新的消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端侧的 AI 大模型不能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每个人的手机的桌面，成为每个人手机的新的应用原动力的话，那么今天的手机性能完全已经严重溢出了。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下一个，目前看来就是大模型，就是 AI 大模型这样的应用，来提光我们既有手机产品的内存啊、GPU、CPU、TPU、DPU 等等的性能啊，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升级换机，这样的话才有消费的流动，才有资本的流动，才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应该我是这么观察的。当然，这种平衡呢，也不能说你加了一个功能就忽悠大家。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实话实说，对吧？
1: 是的。
2: 你是真金白银的、货真价实的啊，拿出新东西来，还是换个外壳？啊，换个颜色啊，这个鼓吹一下就来骗大家钱，这个大家分得特别清晰啊，特别清晰啊。所以我说我们期待着下一波的真正的真金白银的这样的供给能够拉动真金白银的消费，我是这个观点，主持人。
1: 所以消费者也像您说的，大家越来越聪明或者越来越了解这个市场了，对自己的真实需求了解越来越多。我看有网友还留言说这个云端电脑、云游戏、云桌面，那也可以硬扛硬件涨价，也是一种代替方案啊。所以这种算力订阅的模式会不会因为现在这个硬件涨价的条件而会加速普及呢？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就是它会成为某种替代吗？
0: 会成为部分替代，但是不会成为这个全面的替代。就是不同的场景下，实际上对这个算力的这种需求啊、包括这种网络服务的需求，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云电脑、云游戏、云桌面，它是可以把这种一次性的硬件支出变成这个按月付费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把本地的算力变成这样一个远程的这样一个资源，远程的这样一个算力。就是消费者就不用为几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性能提前买单，这种模式呢，实际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啊，实际上也很多年前就存在了，包括现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也会采取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这个模式啊，通过这个云端这个，包括现在这个云服务，很多也都是这种模式，但是呢，这个刚才讲了，因为不同的场景，它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像一些这种轻办公啊、轻娱乐呀。包括一些学习的这种场景啊，可能这个云方案是够用的，那你就去用这样一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你的这个也不用一次性支出这种大额的这样一个 成本，对一些这个性能要求不高啊，性能不敏感啊，然后对这个价格敏感的用户呢，它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它也有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短板哈，就是它的一些这个网络延迟啊，带宽的这个成本呀，还数据的隐私的问题啊，游戏的这个兼容性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存在的，所以对一些这种重度的这个游戏玩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创作者，有专业的这种视频的创作者啊，还是离不开这种本地的这样本地化的部署啊，就是本地的硬件还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云加端的这种混合的这样一个局面，还是会，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算力订阅它会

0: 它会吃掉一部分这个增量市场，但它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本地的硬件。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还是有不少新的选择啊。今天这个不短的时间，两位带我们脑力激荡，我们从这个最贵装机器的讨论当中，其实聊到了很多，不仅仅。

其实我们也谈了产业，谈了各种心态、各种领域的蛋糕的再分配啊。那相信今天两位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也可能会推动明天市场的更多变化。大家一起在边买边看边使用边感受着。再次谢谢鲍然老师，谢谢丁少将老师，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谢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一期行业洞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划定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高度自动驾驶、规模应用等核心目标。产业发展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为什么说规模优势必须有技术自主来托底？从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到规模普及，这条路径最难的是哪一环？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蕊姐姐。
1: 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欢迎来到声音里的大世界，走进金灿灿的丰收科普小课堂。
0: 芝麻哥哥，秋天一到，田野就变得特别漂亮，稻田金浪翻滚，果实满满当当，到处都是丰收的气息。我们每天吃的白白的米饭，香香的馒头，这些好吃的粮食到底是怎么从泥土里来到我们餐桌上的呢？好多小朋友啊

0: 喂，大米是超市变出来的，这是真的吗？
1: 哈哈，这可是小朋友容易误会的小谜题。今天芝麻就要揭开粮食成长的秘密，每一粒粮食都要走过一段漫长又辛苦的旅程，才会变成我们碗里香喷喷的食物呢。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哇，听着声音仿佛已经站在了秋天的田野里了。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讲讲一粒粮食是怎么长大的。
1: 那我们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水稻来举例。粮食的一生要走过好几个重要阶段。春天的时候，农民伯伯挑选饱满健康的稻种，把种子泡在水里，让种子喝饱水，慢慢冒出白白的小嫩芽。这些小芽会被细心培育成绿油油的小秧苗。
0: 原来是粮食宝宝睡醒了。
1: 没错，秧苗长大之后就要搬家到大大的水田里，这个过程叫做插秧。秧苗一株株站在水田泥土里努力扎根，整个夏天太阳晒，雨水浇，农民伯伯还要除草浇水，细心照顾它们。小秧苗一天天长高，慢慢抽出稻穗，开出细细小小的稻花。等到秋天，稻穗慢慢变得金黄金黄，沉甸甸弯下腰，就像向大地鞠躬，这就代表稻谷成熟，可以丰收了。收割机轰隆隆跑过田野，把稻谷收回来。稻谷经过晾晒脱壳，脱掉黄黄的外壳，才变成我们看见的白白胖胖的大米。
0: 哇，一粒米要经过春天夏天一直等到秋天好几个季节的努力才能成熟啊。
1: 对了，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到一碗米饭要经历好几个月的时光，还要付出许许多多劳动汗水。不只是水稻，小麦、玉米这些粮食也差不多，都要经历播种、发芽、长大、开花、结果，最后才能迎来丰收。粮食生长里面还藏着不少有趣的小知识。种子想要睁开眼睛发芽，得有暖暖的温度，充足的水分，还有新鲜空气来帮忙。少了其中一样，种子宝宝就会一直睡大觉，长不出小苗苗。播种之前，农民伯伯会仔细挑拣种子，那些瘪瘪的已经坏掉的种子是很难发芽的，只有颗粒饱满的种子才更有机会长出壮壮的庄稼。庄稼的根会钻进泥土当中，吸收土壤里的氮、磷、钾这些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再配合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制造自己生长需要的养分，庄稼才能稳稳当当地长大。刚收割完的稻谷摸起来湿湿的，可不能直接收起来存放，一定要放在阳光下充分晒干，不然粮食就会发霉变坏，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0: 哦，原来粮食长大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不光要有阳光雨水，泥土里还要有满满的营养，不是撒下种子就万事大吉了，每一步都不能马虎。粮食可不是凭空出来的，是阳光、雨水、土壤养分和劳动一起换来的。接下来呢，我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温暖的童趣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稻谷粒里的漫长旅行》。春天来了，暖暖的春风吹过田野，一粒叫粒粒的稻谷种子安安静静躺在软软的苗床泥土里，农民伯伯把它泡进清水里，粒粒大口大口地喝饱水分， 睡了好久好久，终于它顶破硬硬的外壳，冒出细细白白的小芽，又长出嫩嫩的绿叶子，变成了一株小小的秧苗宝宝。过了一段时间，秧苗要搬家了，莉莉和许许多多的小伙伴被移栽到广阔的大水田里。轻轻的水田托住它的根，它使劲儿向下扎根，抓住湿润的泥土，拼命地汲取泥土里的营养。炎炎的夏天到了，火辣辣的太阳照耀，大雨哗哗地落下。莉莉借着阳光做光合作用，把土壤送来的营养变成成长的力量，一天天长高长大。农民伯伯常常来到田间，帮他除掉抢营养的杂草，赶走害虫，细心守护秧苗成长。夏天的风轻轻吹过，莉莉长出了稻穗，开出细细小小的白花。小花悄悄凋谢之后，一颗颗小小的稻谷在稻穗上慢慢地鼓起来。日子一天天地往前走，秋风慢慢地吹来了，稻叶渐渐披上金黄色的外衣，稻穗被饱满的谷粒压得弯弯的。莉莉终于成熟了，整片田野变成一望无际金色的海洋。轰隆隆，收割机来到田间，莉莉和伙伴们一起被收了下来。他们摊在晒场上，晒足暖暖的阳光，去掉多余的水分，再经过机器脱壳，脱掉黄褐色的外衣。哇，莉莉变成一颗白白胖胖的大米。经过运输，他来到千家万户的厨房，跳进锅里，煮成了香喷喷的米饭，端上了小朋友的餐桌。回想起从种子、发芽、长秧、抽穗，再到丰收变成米饭的漫长旅途，莉莉心里特别骄傲。她走过了春、夏、秋三个季节，藏着阳光、雨露、泥土的养分，也藏着农民伯伯辛苦的汗水。所以小朋友，碗里的每一粒米饭都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珍惜，不随便浪费粮食。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是不是感受到一粒粮食的不容易呢？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最好玩的科学小实验了。小朋友们，请你竖起你的小耳朵，来听一听种子和外壳的小秘密。
1: 今天实验的名字叫谷壳与米粒对比小观察。准备带壳稻谷、白白大米还有小托盘，材料简单又安全，小朋友跟着声音想象就好。
0: 嗯，准备好了，小朋友们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来听两种谷物的区别。
1: 首先，拿起带壳稻谷，大家想象，它外面裹着一层黄黄硬硬的谷壳，摸起来粗糙，轻轻摇晃，能听见谷粒在壳里轻微沙沙的响声。谷壳就像给大米穿了一件保护外套，保护里面的米粒，晾晒储存的时候不容易坏掉。这就是刚从田里收回来的稻谷，还没有加工。
0: 哦，原来稻谷外面还有一件硬硬的外衣呢。
1: 接下来我们把谷壳轻轻剥开，听，咔嚓一声，硬硬的外壳裂开，露出里面白白圆圆的米粒儿。这就是我们平时煮饭吃的大米，脱掉谷壳才能做成香喷喷的米饭。大家想一想，带壳稻谷可以存放很久，剥掉外壳的大米就要好好密封保存，防止受潮变坏。 这就是粮食加工的小秘密。
0: 原来脱壳这一步这么关键，一听就懂了稻谷和大米的区别了。
1: 没错，粮食成熟收割之后，还需要经过晾晒、脱壳，才能成为我们餐桌上可以烹饪的食物。
0: 这个实验太有趣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安全小提示。
1: 第一个小提示，观察稻谷谷物的时候，不要把细小谷壳、米粒放进嘴巴、鼻子、耳朵，避免呛到受伤。
0: 第二个小提示，如果使用工具剥谷壳，动作要轻轻的，小心手指，不要被尖锐的物品划伤。
1: 第三个小提示，谷物要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不要撒在地上，洒落粮食及时收拾，不能随意糟蹋粮食。
0: 第四个小提示，如果去田间田野参观，一定要有家长陪同，不随意踩踏庄稼，爱护农作物。
1: 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丰收主题学到的有趣知识。一粒粮食要走过播种、发芽、慢慢生长开花，等到秋天才能够迎来丰收，要熬过好几个季节的时光。水稻收割完成之后，还是带着外壳的稻谷，要经过晾晒和脱壳加工，才会变成我们熟悉的白白的大米。种子萌发离不开水、空气还有刚刚好的温度，庄稼的根部会从土壤吸取生长必需的营养，再借助阳光制造养分，庄稼的成长依靠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伯伯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每一粒粮食都来得十分不容易，吃饭的时候要好好吃饭，不剩饭，懂得珍惜，不去浪费每一份来自大地的馈赠。
0: 金灿灿的丰收是大地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好好善待每一粒粮食。
1: 那今天丰收科普就到这里，
0: 小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大家好，我是王丽。一晃70载，电波依旧温柔，小时候守在收音机前听童话的日子历历在目。祝陪伴我们长大的小喇叭永远为孩子们带去星光和故事。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呢，我们接着收听《怪怪奇小怪》第一部的第17集和18集。
1: 奇小怪跟妈妈说起了学校里的事儿，说了高兴校长，说了杜高高和阿土，还说了分座位的事儿。妈妈一听教室里有守家怪，一下就放下了刚刚拿起来的筷子。
2: 嗯，新教室里有守家怪，紧绷绷学校不是高楼吗？怎么会有守家怪呢？
1: 妈妈的手指指向了奇大怪，此时正要把一块肉夹进嘴里的奇大怪立刻不敢动了。
2: 怎么回事？你带小怪上的什么学校？
3: 反正是个小学。
2: 什么小学呀？
3: 就是那个乐呵小学。
1: 妈妈一听是乐呵呵小学，一下子把筷子摔在了桌子上。因为上错了小学，妈妈和奇大怪大吵了一架。奇小怪的爸爸妈妈几乎没有吵过架，因为只要妈妈一声奇大怪就不敢吭声了，根本就吵不起来。这一回啊，也不知道怎么了，妈妈居然摔了筷子，可奇大怪呢好像也并不害怕。
2: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3: 我是爸爸，我有一半决定权。
2: 爸爸，爸爸跟妈妈根本没法比。你生过奇小怪吗？
3: 我生过。你住院的时候，大夫让我们生过。
2: 你在肚子底下装个枕头，那也叫生？
3: 不是，那我还给他换过尿不湿呢，只不过做的不那么好。
2: 那是不好吗？那是你笨。
1: 奇大怪一看妈妈笑了一下，还来劲儿了。
3: 哎，你看，哎，你笑了，那就算你同意了。咱吃饭吧。
4: 爸爸妈妈，快吃饭吧，我好饿啊。
1: 没想到妈妈一听更生气了，也不理奇小怪，指着奇大怪说：
2: 你知道我花了多大劲儿才让小怪上紧绷绷小学吗？你是不是因为玻璃表姐？
3: 也不全因为这个。其实我就觉得吧，咱们家小怪更适合上乐呵呵小学。
2: 你觉得适合就适合吗？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不，我跟你商量，你也不会同意呀。
2: 知道我不同意，还敢去？
3: 奇小怪是我儿子，我得为他负责。
1: 听到这话，妈妈好像更生气了，深吸了好几次气，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坏了坏了坏了，妈妈真生气了。妈妈好像还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呀。这一下奇小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奇大怪呢也被吓坏了，赶紧跑了过去。
3: 哎，孩子他妈，是我不好，你别生气了。
1: 可妈妈并不理奇大怪，只管哭。奇大怪还想说话。
3: 那个，
2: 我不想理你，你给我到外面站着去。
1: 见奇大怪愣住了，妈妈指着外面大声喊：
2: 不听我的话了是不是？出去！
1: 奇大怪只好站到外面去。出门前又对奇小怪使了下眼色，奇小怪看到妈妈脸都气白了，也心疼起来，一把抱住妈妈。
5: 妈妈，别生气，是我想去这个学校的，爸爸是因为听我的。
2: 你别想当挡箭牌，你知道什么呀？ 你连学校在哪儿都不知道。
5: 我知道，就是我要去的。你不要再生爸爸的气了。
2: 好，那你也到外面站着去。
1: 说完，妈妈趴在餐桌上，奇小怪害怕妈妈继续哭，就不走。妈妈看他不动，又一指外面，让他赶紧出去。奇小怪看到奇大怪在外面朝他招手，这才走到了外面。门外面是奇大怪用木头搭的一个回廊，就算下雨也淋不着。奇大怪被罚站的时候就站在那儿。奇小怪小时候也被罚过，不过和爸爸一起被罚站，这还是第一次。
5: 爸爸，咱俩都出来了，谁哄妈妈呀？
3: 唉，这次的事儿有点严重，得让你妈自己冷静一下。咱们一个劲儿的跟她眼前晃，她看着更生气。再说了，还有87呢，这件事儿也有她的份儿。
1: 这么一说，奇小怪明白了，原来早上87是在装病。要是妈妈也去送奇小怪上学，去乐呵呵小学的秘密就露馅儿了。看来这都是爸爸和87商量好的。站了一会儿，奇小怪想起刚才爸爸妈妈吵架的内容，于是转头问奇大怪：
5: 爸爸，我到底是妈妈生的还是你生的？
3: 当然是你妈妈生的呀，男人不能生孩子，这个你都不知道呀？
5: 我早就知道，可是你刚才说你也生来着。
3: 嗨，我那是医生让我体会妈妈生孩子不容易，是假装的，你妈妈才是真的生了你。
5: 妈妈生我很疼吗？
3: 嗯，很疼。
5: 有多疼？
3: 那是没生过孩子的人怎么都想不出来的疼，反正应该比什么都疼。
5: 那么疼啊？
3: 对呀，所以咱们都得爱妈妈。
1: 又过了一会儿，奇小怪听到了奇大怪的肚子在叫，这才想起来爸爸还没吃饭呢。
5: 爸爸，你饿了吧？我去给你拿饼干。
3: 我不吃，你妈不也没吃吗？
5: 好后悔我刚才吃了饭，要是我也没吃，说不准妈妈就会心疼我，就不会生气了。
3: 哎，奇小怪，你怎么能有这么奇怪的想法？不能拿自己的难受对付妈妈，这是最傻的想法。
5: 为什么傻？我知道妈妈一定会心疼的。
3: 哎呀，你这叫赌气。有了不一样的想法要互相说服，如果生气了理解不了就先放一放，不能赌气，赌气是最笨的办法。
5: 那你为什么不吃饼干？
3: 哎，我不吃可不是跟你妈妈赌气，我是要和她同甘共苦，因为她也是为了你好，只是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再说了，我要是一边罚站还一边吃饼干，也太没心没肺了，你妈妈看见了会更生气的。
5: 哦，好像有道理。
1: 奇小怪不再说话了，可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了新的问题。
5: 爸爸，妈妈为什么非要让我上表哥他们学校呢？你不是说紧绷绷小学不好玩吗？
3: 你妈是怕你贪玩，耽误了正业学习，所以才要让你上紧绷绷小学的。
5: 什么是正业啊？
3: 就是语文啦、算术啦、英语啦什么的，反正就是各门主要功课。
5: 那爸爸，你不怕我贪玩吗？
3: 我当然也怕，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要不然我可真没办法向你妈妈交代了。你能答应爸爸吗？
4: 我保证。来，咱们拉钩算数。
1: 说着，奇小怪伸出了小指头，要和爸爸拉钩。刚一拉完钩，87就出现在房檐上。奇大怪赶紧问他妈妈的情况。
3: 哎，小怪他妈还生气吗？
6: 不过已经不哭了。
3: 那他吃饭了没有？
6: 没有。
3: 啊？那他干什么呢？
4: 那他干什么呢？
6: 我去看看。
1: 过了一会儿，87出来了。
6: 给玻璃姨妈打电话呢，在说学校的事儿。
1: 妈妈在和姨妈通话，奇小怪一下紧张起来。
4: 爸爸，我不想去紧绷绷上学，我喜欢乐呵呵，还有高兴校长。
3: 你确定吗？
4: 我确定，我保证不耽误正业。
3: 嗯，那你不用担心，爸爸保证让你上乐呵呵小学。
4: 你真的能保证吗？
3: 当然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爸爸。
4: 我不信，你根本做不了主，你那么怕妈妈。
6: 小怪，你不用担心，奇大怪有奇大怪的办法。再说了，咱们家一共四口人，我们三个都喜欢乐呵呵小学，你妈妈再不高兴也得同意。奇大怪怕他，我可不怕他。
7: 87，87，
1: 87刚刚说完，妈妈就在屋里喊他了。87一听，立刻就跑得没影了。奇小怪听到妈妈在屋子里到处找87，心想妈妈一定是弄明白了早晨87装病的事儿。
4: 87就喜欢吹牛，他说不怕妈妈，那是妈妈不生气的时候，要是真生气了，哼，他也害怕。
8: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9: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10: 晚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

0: 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 两国机制性交

0: 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 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7: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9: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0: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9: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2: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9: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3: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9: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4: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6: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5: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7: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 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5: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7: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5: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0: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 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十二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3: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20: 十二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

0: 八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要发挥

0: 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到2030年，自动驾驶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我国未来5年乃至10年的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产业发展划定了清晰技术蓝图与落地目标。结合最新的行业数据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早已经突破了1000万台，新车的渗透率稳居全球第一，智能辅助驾驶装车率逐年攀升，产业规模普及速度均列世界前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次“十五五”规划并未追求规模的扩张，反而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作为产业发展的根本落脚点，明确2030年的关键目标。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高度自动驾驶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同时，在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车路云一体化、智能安全体系等核心技术领域定下了攻坚清单。规模领跑之下，为何还要坚持技术突围？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技术壁垒究竟在哪儿？咱们普通民众未来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出行变革？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解读这一份关乎到每个人未来出行的规划。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来说说吧，这个成绩斐然哈。其实说到我们的汽车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销量还有市场渗透率，都已经是连续多年的全球稳居第一了，产业规模呢也算是遥遥领先。那这次我们在注意到十五五规划的时候，却依然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的落脚点，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1: 其实这个呢一直啊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观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过去呢不管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还是辅助驾驶的这个装车率，它呢更多的是依托国内市场。再有一个它吃到的更多的是政策红利。很多产品呢并没有具备非常强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呢我们的出口啊和我们内销的比例距离一个真正的汽车强国，比如出口主导啊，内销呢占少一半，这个肯定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设想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虽然量很大，我们是一个汽车大国，世界第一，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比如高端的芯片、精密的机床还有制造设备，还有车上的一些精密的零部件，其实还在依赖进口。而且呢车用的操作系统啊，在一些底层的代码这个层面上还存在着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这个在我们车出口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再有更重要的是工业软件啊，还有底层的研发测试设备，还有高端的精密的制造装备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总而言之，总体上说我们的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在某些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可能会威胁到产业安全。比如咱举个例子说，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它每时每刻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
0: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的芯片的底层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被人开了后门了，这个发生外泄的情况是有这种可能的。再有呢，就是工业软件，我们常说的像 CAD 啊、CAE 啊、CAM 啊，还有工控机上面的这些东西，它和我们天天用在手机和电脑上面的操作系统，整个的底层架构就是不一样的。而且这里面的专利的壁垒还很高。这些东西呢还像被类似于达索呀、西门子啊还有 Autodesk 等这些厂商垄断，给我们挖了好多的这个坑，这突破起来还有难度。 再有就是像工业机器人等等这些东西啊，还是有短板的。
0: 嗯，这和我们很多消费者的那种直观感受它是有出入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去了这个 4S 店也好，或者是商城的这个一些车位展台，可以看到一些新车，感受一下吧。这个车坐进去了以后是非常舒适的，然后电气化设备呢，应该叫做智能化设备呢，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类似同台较量的这种车展当中也看到，我们的这种新能源车它确实是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刚才您提到了好像在一些底层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我们依然不能够被称为是非常强大的汽车产业。那么就是类似这种，以前我们经常提一个词儿叫卡脖子，现在这个卡脖子的问题还存在吗？就是我们需要重点攻坚的核心的技术短板主要集中在哪些细分的技术环节上面呢？

0: 咱们就讲一下吧。首先就是高端的车规级的芯片，
1: 还是芯片问题
0: 啊？芯片，因为我们看，所有的厂商打广告的时候，经常说的是我们这个用的骁龙的
1: 啊，对，是
0: 啊，从8155到8295到这个啊，都是整个的骁龙的八系列。还有一说，我们的智驾的芯片，啊，用的是英伟达的，像索尔啊等等这些东西，甚至是包括一些空气悬架，啊，我们用的是谁谁谁家的，都是外资的这种高端的等等，啊，再说我们这个刹车这卡钳，啊，用的是谁的啊，甚至一些高端车21寸、22寸的这个轮胎，啊。全是外资的品牌，这还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东西。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的芯片，这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部分。它不是说是3纳米还是5纳米的问题，啊，也不是说它的算力能达到多少多少个 TOPS， 不，这都是很表象的一些东西。核心的问题在于它底层的架构，从架构到烧蚀的刻制的工艺，还有这个芯片的底层的驱动软件，这个是其实更多的是被专利壁垒给我们拦在外头了。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这个缺芯少魂的问题其实还解决，我们现在是解决了有和没有的问题，保证在外部的零部件断供的话，我们国产的零部件能够顶上去，但是能否达到原来的设计要求，这个呢确实是要打一个问号，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说电气化这块我们已经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1: 是，
0: 但是就是那根橘黄色的那根高压电缆，尤其是现在上到800伏、900伏，甚至到1000伏的时候，又要解决绝缘，要解决发热，还要解决电磁兼容性，就是要屏蔽性能，还要就是解决外力冲击的话，啊，不能发生短路，还有一旦短路的时候，有一个爆炸式的一个相当于保险丝似的东西，能在毫秒级的啊，把电路切断，实现高压断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像混动车上面的多档位的，DHT 这个变速箱，我们为什么现在绝大多数用的都是单档和两档的，三档都极其少见，那么真正的不是钢带式，而是靠行星齿轮实现的无级变速的，啊，就是所谓的 eCVT，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被好多专利还有制造工艺给拦在外头了。所以说仔细想想吧，这个这东西还是很卡脖子的东西还是有的，
1: 像芯片啊，还有刚才您提到那橙色高压线的那个问题
0: 啊，对，
1: 看起来 好像 后者它会没有那么对于科技要求很高啊，但是它确实也成为了就是我们在汽车产业当中一个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同时现在还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能用，但是寿命不行，比如什么精密的轴承车上面的，还有最可气的就是车上面的空调的电动车新能源车专用的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不是那种活塞斜盘式的那个空调压缩机了，这个涡旋式的压缩机，真的，外资品牌在它的整个寿命，啊，还有工作噪音，还有这个高低压这个压力的方面，确实在一致性方面，确实比很多国货确实有一些优势。
1: 就您刚才前面提到这个比较可气的，就是这件事情看来是不那么难，但是我们却在做的时候做不太好，是这么理解吗？
0: 是这意思，因为一个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大伙儿认为这个就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结果它就是，还有像水泵里面的那个水封的轴承，这东西觉得都太小了，好多人就生气啊。
1: 这些我们看不到了 但是它在车里面实打实的存在，而且对于每台车的这种安全性啊、行驶质感啊什么的都会有直接影响的。
0: 对，
1: 那你看哈，咱们这个后面还会具体来聊，就比如说以芯片为例，刚才你也提到了一嘴，说这个是3纳米啊，还是这个5纳米，不是在这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们消费级和车规级它是有一些差异的，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可以继续来展开细聊。那我们还是从

0: 这个整体来看，就是这次规划提出了一个政策引导、规模普及、技术攻关、场景落地、生态主导的五大发展方向。从技术迭代的角度来看，政策引导和单纯的市场驱动相比，对于智能驾驶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它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1: 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好多厂家一打广告，就说我们用的是8295的芯片，
0: 是
1: 我们用的是雷神的这个双索尔的，
0: 这个是市场主导的效果，就是这样，
1: 就
0: 是我们用的是什么什么好的东西，
1: 厂家肯定是什么东西好卖，能卖成价，那我就紧着用这家的东西，那么我们国产的整个系统也好，芯片也好，现在不是没有，而是它在某些具体的性能上确实是和国际一流水平的芯片确实有差距，这还只是芯片这一方面。那么好，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个政策的倾斜啊，这个不是补贴的问题，而是说给这些产品更大的成长空间，让厂家呢有意愿有动力去接受这些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而更重要的是下面讲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普及，一个是落地，再有一个是生态，因为有了厂家的支持，他肯把它装车了，才会有一定的出货量，才能达到普及，有一定的出货量以后，外围的这些软件的开发商才会为这些系统去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你比如说车机里面这个东西，如果是国产芯片加国产系统，那它和传统的 Unix 系统或者传统的 Windows 和安卓这些系统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不一样可能大差不差的，尤其是国产系统有时候能够在虚拟机上去跑安卓，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开发它的原生的应用，这个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开发软件的开发商为这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量身定制最能匹配它、最大限度发挥它的作用的这样一个应用软件。也就是说我们这车机大屏里头一个一个的 APP 其实都是相应的软件开发商在后面做的工作。
0: 那在规划当中，乘用车和商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目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咱们从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来看，就是商用车电动化、智能化，它的技术难点和乘用车是有哪些本质区别，才有这样的差异呢？
1: 这里边主要一个还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像轻型和中小型的商用车，它主要的是主打短途城际还有市区的配送。那么以现在电池的能量密度来讲，支持一天的相对满负荷的这样一个运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城里的这些货拉拉这些车啊，跑城配的，在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咱们这样的城市，一线城市已经电动化已经普及率已经非常高了，甚至现在呢也开始往省会城市啊普及。但是中重型的，尤其是主打长途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半挂牵引车，现在电池呢实现800到100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运距的一个里程还有困难，所以它更多的是什么呢？运输像铁矿石啊钢材啊、煤炭啊、导短，就是短途，比如给港口啊一个一个拉集装箱，然后呢给电厂啊从这个卸煤的码头或者车站往电厂去运煤啊，这些它是适应的。还有城里的一些混凝土搅拌车呀，渣土运输车呀等等，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长途干线物流目前还解决不了。所以呢我们提了一个40%的这样一个新车的销量占比。而且这里面还提到的是新能源。那么新能源就不光包括纯电，也包括柴油电力混合动力，还有甲醇电力的混合动力，尤其是甲醇，这个已经把它列入到，因为甲醇也是可以替代柴油的啊，也把它甲醇和电力的混动也把它列入到新能源这样一个范畴，就这样加起来给了一个40%的 这么一个战略。

0: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目标了。
1: 是吧，我们在解读这个“十五五”规划的时候，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落脚点，也是从刚才我们从底层逻辑来解读，就是规划核心导向和技术自主的一个必要性。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更细致的拆解，就是拆解一下智能网联汽车它的一些关键的攻坚领域。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咱们提到规模呢，它是产业的基础，技术是发展的内核。现在我国汽车产业呢，已经完成了规模化普及的第一步，而“十五五”它的核心任务就是攻克智能网联领域的底层核心技术，实现我们之前从能用到自主好用的这样的一个跨越。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拆解一下本次规划重点来攻坚的几个技术核心，几个技术核心的难题究竟难在哪儿？另外突破点可能会在哪儿？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咱们还是先说这个可能会被卡脖子的芯片。这个芯片呢，大家一说就是几纳米制程啊，然后呢说的都是这种消费电脑上使用的这个芯片。但是这种芯片呢，和我们所提到的车规级的芯片还是有差异的，而且差异还比较大。那么这两者它的技术差异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车规的感觉呢就是更厉害一点的呢？这个感觉，
0: 因为我们先看一下呢，这个差别主要在于这个工作环境的适应性。比如那个温度范围啊，高温高湿高盐分啊，再有使用寿命，最重要的一点是可靠性。就容错必须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1: 同时还包括你像我们平时这个车辆运行的时候，它会有正常的一些震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也得保证它的高安全可靠性。
0: 对，比如说吧，咱们就说这个数字吧，咱们车规级的要求，它的工作范围是-40度到-120度。甚至有的如果是把它密闭在这个机舱里面啊，像有的 IGBT，它甚至要求它的工作范围能到150摄氏度，这个已经不光比消费级电子产品的这个差不多0到70度这个范围啊高出一倍不止啊，如果按开式温标的话呢，高的很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啊都要保证稳定可靠的运行。不像咱们手机动不动黑屏了，或者电脑蓝屏了，
1: 对，
0: 咱们就重启一下就没事了。但是你如果是驱动啊，甚至是未来的关乎到线控制动和线控转向的这个东西，这不容许它有任何的闪失的。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个高频震动，比高频震动更要命的是它，尤其是封在那个控制器里面，它周围都是800到1000伏的电压，而且是高频的交变，它就存在一个电磁干扰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抗腐蚀的问题，比如在沿海，高湿度和高盐分的环境里头，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便是说不说这芯片，就这个电机，电机就是车用的这个电机，它的功率密度，还有它对散热和转速方面这个要求，是远高于工厂里面的工业级的那些电机的。
1: 哦，这个车规级的电机它比工厂还要厉害。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工厂里头一个30千瓦额定功率的一个电机，两个人用杠子抬着走都费劲，但是呢车上面的额定功率30千瓦，峰值功率60-70千瓦，这个已经算小电机了。我一只手就可以给它拎起来，就换句话说抱起来就能走。那这两个的整个的那个
1: 工程精度是不一样的，
0: 是完全不一样。而且

0: 这个动不动就是经济转速就是6000转
1: 啊，对，是。
0: 然后呢，稍微踩一踩就过10000转，
1: 嗯，
0: 极限转速，即使是很一般的稀松平常的商用车，也是15000到15500转，好一点的20000转，
1: 是。
0: 再好一点的，还有奔着30000转去的这个电机，
1: 嗯，
0: 那这个30000转什么概念呀？比好多小型的涡轮机的转速都高，
1: 是。
0: 工厂里那电机，标准的1500转、3000转，顶天了。
1: 对，
0: 没有那么大的，所以说从转速到整个电磁环境到通风散热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它永磁电机在高温下还不能退磁，因为一旦退磁就彻底没有动力了。还有包括像这个不管是 IGBT 还是碳化硅，它那个 PN 结那个结温，那工业用的也就100度，
1: 嗯，
0: 这个车用的150度要求。
1: 我刚才还想问，这个150度的高温在什么场合下、场景下才能够对芯片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它是不是这个安全冗余留的有点多了？
0: 不多，因为实际上怎么说呢？我们看，现在新能源车也有水冷，
1: 嗯，
0: 大伙儿就纳闷了，那个电池才几十度的温度啊，用那么大的一个水箱，其实它冷却的一方面是电池，
1: 嗯，
0: 更主要的是驱动电机和变频器的那3到6个大的碳化硅的芯片，当然说那些小的芯片也有发热的情况，但是呢，那个散热呢，基本是靠那个风扇和这个散热片，就可以解决。但是你看，好多的这个几合一的那个电驱单元里头，也有一根很粗的水管通进去再出来，就说明里面肯定是有高温部件，需要冷却液来帮它散热。外面跟汽车一样，也有水箱，也有风扇。
1: 跟汽车一样，
0: 对，
1: 这个感觉好像它和燃油车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但是呢，你从外形上看，它又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啊。
0: 是啊，那大伙儿说，那个发动机动不动就是啊，排气温度好几百度，那肯定得有水套，有冷却液呀，其实大伙儿不知道，新能源车里面它绝大部分都是几十度的常温。但是就是那么几个部件需要高强度的散热，包括电池在快充的时候，它在快充的时候散热比它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散热的要求还要高。
1: 是，你像电机、电池还有芯片这几个都是发热大户啊，所以在这个降温方面就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0: 对，
1: 但是不仅仅如此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和燃油车像是两个物种一样，燃油车它也有它的独到的一套发展的方式，而且也很精妙。那么电动新能源呢，它也有它自己这一套。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车载的操作系统，它可以被称为是智能汽车的大脑，那也是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核心环节。那我们要想了，我们平时用手机啊，我们说这个芯片的它的效率不太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它的发热的现象，甚至是发热并重启啊，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车机它就不行了，它就有一个独特的安全的要求以及运行逻辑，就是你什么时候你也不能说我开着车呢，它重启了，这肯定是会造成危险的。那就是车载的这套操作系统，它的技术门槛、安全要求以及运行逻辑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0: 这个东西呢，首先一个就是它要遵循一个零缺陷的原则，缺陷率呢基本是控制在10个 ppm 以内。
1: 这个是怎么理解？
0: 就是百万分之几，的一个缺陷率，这还只是缺陷率。同时它还有一个失效的冗余设计，就是说这个产品呢，比如有个百万分之几的一个可能的失效的概率，但是即便失效，后面还有一重冗余设计在后面盯着，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情况下，就是驱动电机啊，还有这个整个的那个 EHB， 就是电控的液压制动系统啊，还有电控的助力转向啊等等，这些东西是一定不能出问题的啊，所以它有一个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在2026年8月，国家就发布了5项的汽车芯片的行业标准，并且呢马上在10月1号就来生效了，来进一步的来规范检测认证 这样一个系统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嗯，
0: 而且呢，由于这样。

0: 的话，它的成本基本上是消费级芯片的2到5倍，这个价钱也不一样。
1: 嗯
0: 啊，
1: 规划当中还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常聊到的，就是自动驾驶规模应用。我们经常听到 L2 级的辅助、L3、L4 自动，那这个听的次数多了以后呢，我们想必都会对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呢，这次规划当中提到了一个，就似乎以前没有多次听到、不太熟悉的，叫高度自动驾驶。这个具体是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如果说分级的话，它大概分到哪儿？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之前我们曾经提到的这个到 L4 级的自动驾驶，好像就已经达到了，就是完全可以让把整个驾驶安全交给车辆的这样一个状况。那还会有更高的这种驾驶自动驾驶吗？
0: 咱们先说一下 L2、L3、L4 这个区别哈。L2 就是现在的叫驾驶辅助，它跟自动没关系。
1: 辅助驾驶，
0: 出了任何问题都要由人来担责，从 L3 开始呢，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个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车是合法的交给机器来驾驶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发生了事故，厂家是要担责的，这是 L2 和 L3 最本质的区别。所以你看 L2 级没有发任何测试牌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自动驾驶，也谈不上测试。
1: 是
0: 既然人是第一责任人，也是完全责任人，那只是一个对人的一个辅助而已。从 L3 开始，你看就要发牌照了。目前全国就实际针对2个车型发了牌照。这个卡的是非常严的，而且即便是有牌照的这个车，也是限定路段、限定车速，还有限定一些驾驶动作，并不是让它由着性的。在这个路上可以放飞自我了，这还是 L3。那么我们说的高度的自动驾驶，实际说的是 L4，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全程都自己来开车。人呢只是作为一个监督啊，就像一个值班员一样啊，坐着看着。只有发现明显的不对劲儿的时候，或者发现极小概率的时候车搞不定的情况，它才会出现接管这说。它跟 L3 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是发生了问题要由厂家来担责。
1: 那我们能这样理解吗？就是 L2 级呢，它是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责任都在于人，而 L3 是从 L2 到 L3 是一个跨越，是从辅助变成了自动，那这个车企就要担一部分的责任了。然后 L4 级自动驾驶呢，那就是又是 L3 级的一个更加中级或者更高的一个版本，就是比如说我遇到了这个车机遇到了无法去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把它交还给驾驶员的那种概率会变得非常低。
0: 对，
1: 那是这个到 L4 是不是到头了呢？
0: 没有，后面还有真正的全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就是所谓传说中的 L5 级，彻底的没有方向盘，没有加速和制动踏板，更没有挡杆，控制前进后退，甚至
1: 就是驾驶席甚至都可以取消了，上车就是乘客。
0: 对，连后视镜都没有了，你也不用看了，他自己看着呢。而且
1: 像科幻作品吗？这个听着。
0: 其实现在已经有几个厂家推出了这个车了，但是呢，也仅仅是连公共道路的试运行呢，至少国内是没有批准。美国有批了一个。德州有一个小镇，特斯拉有一批没方向盘的车在那儿跑呢，但是也就几十台车。国内也有，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展示，还远远没有达到上路的这样一个成熟度。
1: 是，起码在 L4 级的时候，我们人类还能够接手，但是您刚才提到 L5 连方向盘驾驶位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种束手无策的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起码从
0: 现坐在上头了。
1: 对对对，只能从现阶段来分析这个事情不太好理解，我们只能寄期望于未来。那我们说到这自动驾驶的包括像它有一些纯视觉方案的，还有毫米波雷达的呀，激光雷达等等，就是它这种技术路线是很多的，这是现阶段来看。那未来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就是相对比较统一，就刚才提的摄像头视觉的方案，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三者合一，或者说叫共同

0: 共同作用，然后达到一个安全的自动驾驶。现在这个技术来看的话，有哪些方面可能会成为短板呢？
1: 这个现在是这样，关于纯视觉和这个激光雷达呢，好像是不同的厂家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上确实有争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多传感器融合肯定是未来的方向，而且这个多传感器融合里面包括的传感器一定不限于这两种，肯定还有好多我们未知的或者现在已知的但是还没有完全上车的，比如现在我们知道的就不全是这个视觉方案，它现在那个摄像头也不只是一个，可能前向的就是一个双目，现在不都是单目的吗？但有些厂家开发双目的，跟人两个眼睛的瞳距是一样的，它靠两个摄像头的视觉差，来
0: 判断速度，
1: 这个距离和距离在对时间在求导，然后就出现速度，然后再导一次就是加速度，这是典型。
0: 这个技术本身没太让人担心，但是我对于现在的算力是比较担心的。你说它这个摄像头要是越多的话，那最后汇总到那个CPU 那里，那岂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1: 其实纯视觉方案对算力的要求还好。反倒是激光雷达，它的线数越高，对于这个整个车机的这个芯片的这个算力的就要求就越高。
0: 我记得2025年年底的时候，咱们说好像，比较主流的够用的，好像192线还是多少？
1: 对，是
0: 190多线。现在呢，就是经过了这半年发展，大半年发展，是不是
1: 890多了？对，
0: 这个所以这技术发展的确是很快哈，那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技术路线是值得我们去尝试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多个方案结合在一起啊，摄像头视觉方案啊，什么激光雷达啊融合在一起，最后汇总的这么一个方案。那还有一个呢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技术路线呢，叫车路云一体化。这个好像在我国也是提到的会比较多，到国外提到的相对少一点，这也是15/5的一个重点落地项目。那这项技术它的核心原理是怎样的？相比好像很多国外它主要都是靠这个车辆啊靠你自己的能力了啊，你自己能打能拼你就在路上开得更好。但是我们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它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这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1: 这个呢可能有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聪明的车加智慧的公路加上协同化的云端的服务器，它是这三者共同来协同起来来解决，它是拼的是一个体系化能力，而不是说单车的算力啊，还有单车的整个模型的优化，或者单车的这个感知能力，它不是光拼这一点的。它这组成要素呢就包括一个是车端，车端的话肯定有感知有决策有处理，它一定要有一定相对比较强大的一个处理能力，不是说什么都交给云端了啊，它一定是自己有算法有模型的。然后就是路测，包括路测感知设备还有边缘的计算的节点。再举个形象的例子，这儿有一条马路牙子就是硬路肩啊，我们视觉方案也好激光雷达也好扫到它了啊，知道这是道路的边界是不可逾越的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在车路云一体化的时候，这个路面已经铺设了磁性啊，或者带一定的电磁感应装置的这样一个物理的接收装置，那么车一扫到它就感知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物理边界，这么着也不用视觉了也不用激光雷达了。
0: 但是您提到这个路边装置的话，它会不会就比如说在基础设施的要求方面会更高一些呢？但是重新铺装这个的相关的传感器啊什么的，是不是又要花一大笔钱，同时还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呢？
1: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其实它并不是每一块路砖上头都那什么，比如隔一段距离装一个，而且这个设备的成本一定会非常低。它一定是无源的啊，不会是在耗电再去发射，只有在一些重要的一些交通的节点上，比如红绿灯，交叉路口，还有一个主干道跟主干道之间的立交桥，等等，它会给出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 物理边界，说告诉这车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到时候就不是说这个边上的摄像头扫到的是虚线还是实线了，它会直接把导向信号预埋在路下面，这个其实成本并不高。
0: 嗯，
1: 啊，这还说的是路的一部分，甚至未来呢，就可以把路上面的整个交通流量信息传输到车里。
0: 嗯，
1: 还有动态的限速，未来可能会讲动态限速，比如在交通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把限速调高。
0: 嗯，
1: 比如从80调到100，100调到120。但是如果遇上雨雪雾或者交通拥堵的时候，啊，直接给各个车发信号，
0: 嗯，
1: 直接降到60、80甚至40，
0: 嗯，
1: 或者让你干脆停车去等一会儿，还有给你一个规划的绕行路线，避免好多车扎堆一股脑的涌到一个路段，造成这个路面的拥堵等等，
0: 嗯，
1: 包括有故障和事故车的时候，提前向后车发出的预警，这个都是智慧交通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智慧的路。
0: 嗯
1: 啊，那么云就不用说了，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一个高速的数据传输，也就是现在的5G 加，还有传说中的这个6G，
0: 嗯，
1: 无线的通讯网络，就是实现瞬间内的海量的一个数据的吞吐。
0: 嗯，
1: 那么它的延时，低延时是它的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信号传输都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在车速很快的话，这延时是致命的。
0: 嗯，
1: 但是呢，在这种近乎零延时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也就是100多公里最高的车速的情况下，这个延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安全不会产生影响。
0: 刚才提到那个6G 啊，其实那也不是传说中的了哈，它现在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包括那个要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好像是现在我们叫区段限速啊，其实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给我们更多的出行带来一些方便的体验。那么从现阶段来说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体验，比如说 AI 大模型上车，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在把车卖给你、交付给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用的是 VLA 大模型啊，然后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体验。确实实际体验过这些车的朋友呢，对此也是赞不绝口，觉得这个有了 AI 上车之后，我们好像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呢，这种对于 AI 的担心也一直没有断过，就比如说把一些工作交给 AI 的话，它可能会在生成答案的过程当中产生幻觉。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又有没有可能让它产生了某种 AI 幻觉，然后给我们的行车安全造成风险？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AI 大模型它能够解决传统智能汽车的哪些技术痛点，同时它的风险现在已经很好的规避了吗？
1: 是这样的，首先呢，它解决的是哪些痛点呢？就是说传统的智驾的算法是人工啊，按照老司机的开车的方式，还有现有的这个交通规则，把它写入到模型里面去，那它执行起来肯定就非常生硬，非常僵化，啊，一旦路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它就会出现不知所措的这么一个情况，就像有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不知道怎么办，干脆自己打开双闪停在马路中间了。
0: 是，是这样。
1: 但是这个倒是不会出事儿，但是它给后面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0: 对
1: 啊，那么 AI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主要是靠的一个海量的数据的训练，它不停地训练这个模型。所以呢，这个不是说有人在打广告，说这车越开越好开，它不是越开越好开，是别人的经验整个在完善这个模型，这么着它就有了应对特殊情况的，比如怎么应对这加塞儿，还有怎么防范这个鬼探头，还有怎么判断一个一个一个按照一定斜度摆开的水马或者锥桶，这个就表示你即将进入了施工路段。那施工路段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再按地上的标线走了，你得按照这个锥桶给你码出来的临时改道的这条线路来行驶。这个传统的大模型不是说僵化的问题，就真的有冲进这个水马和锥桶这个。那但是如果有 AI 大模型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解决是什么呢？是从功能的堆砌或者叫堆叠变成一个整车的有机的一个智慧体。它是这样了。所以说呢，就具体到这个，咱先不说这个智能驾驶吧，咱就说这个中间这块车机，就是智能座舱这块，现在开始跟你聊上天了。 这个就跟过去一问一答就形成了，过去经常是对不起，我还没有，
0: 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呢。
1: 这现在听到这个的情况已经少多了。
0: 是
1: 啊，
0: 那不过咱们在车上啊，就哪怕是跟车机在聊，那肯定也是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才能够展开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讨论。那其实对于车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没有安全来打底的话，那么其他都谈不上。那如果提到了安全，这一次的规划重点也强调了一个智能汽车安全体系建设，其中就提到了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这两个好像是两个概念。那这两者它对应的是什么场景？怎么去保证自动驾驶的行车安全？
1: 咱们说这个功能安全是什么呢？它是关注这个东西坏还是没坏，就是电子电器系统是否发生了失效，还有这个失效时候导致的安全风险。就举个例子说，就是说你一脚踩刹车踩下去啊，那个驱动电机一定要正确的响应，然后液压泵一定要及时的建立起制动压力，然后呢刹车分泵啊不能有泄漏啊，不能有卡滞啊，这个说的就相当于叫这个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是什么呢？系统没有失效，系统是好的，但是由于功能的定义不足，让它性能受到了局限，或者呢有误用的风险。比如这刹车是好的，但是呢我不该再踩下去的时候，或者只想轻点一下刹车的时候，由于系统定义的问题，误以为这会儿要全力制动，一脚刹车给跺这儿了，你倒是安全了，后头车怎么办？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所以说咱们讲的就是再说一下，比如硬件坏了，导致车辆无法完成这个预期的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叫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就是说硬件是好的，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比如摄像头是好的，但是它没有扛住对面一束强光的干扰，导致就没有识别出障碍物。咱们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 bug， 就这矩阵式大灯，矩阵式大灯过去讲的是自动远近光，一感应到前面有车了，马上切换到近光，前面没车了，路面全黑的情况下打到远光。现在这个矩阵式大灯，如果感应到前面有车了以后，它自动的切出一个缺口来，在光束，
0: 就是躲开对面的这个车辆。
1: 对。这么着不管是他前面的车还是对向的车都不会感受到悬光，这个很人性化吧。结果出于什么问题？如果在同向车道全黑的路面上前头有一辆故障车，他也误以为是一个前车呢，直接就把那个车切出一豁口来，结果光束照过去正好看不见这辆前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其他的传感器，比如红外热成像，比如毫米波雷达，比如超视距的激光雷达，来补充这个东西。如果光靠这个大灯，那有可能反倒容易产生追尾，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功能安全的案例。灯没坏，设计问题导致没有完成这个功能。
0: 那今天呢，我们结合最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15规划，从产业发展底层逻辑、核心技术的攻坚难点和场景落地，以及民生的这几个维度，来解读了我国智能汽车产业规模领跑、技术突围的发展路径。我们从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的自主攻关，到车路云一体化的特色技术体系，再到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技术自主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同时也是未来大众安全和便捷出行的一个核心保障。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变白的速度不一样？打篮球跑动时，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经常发出尖锐的响声？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的变白速度不一样？
3: 毛发有没有颜色，主要靠毛囊里那群黑色素细胞往里灌颜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细胞被氧化损伤，一点点磨没，而给他们当后卫的干细胞也跟不上，因此新长出来的毛发没了颜料就变白了，就好像是打印机没墨了。我们身上不同地方的毛囊都带着一个墨盒，也就是黑色素细胞，是分区的，各带各的，它们之间衰老的速度也并不同步。医学研究上也注意到了这种区域差异。通常来讲，同一个人太阳穴往往比头顶先白，头顶又比后脑勺先白，头上的头发常常比胡子先白，这种节奏是生物钟给的安排。胡须和头皮本来就是两类毛囊，各自带着独立的黑色素细胞群体，所以它们的老化太慢也是各走各的，不同毛囊的黑色素细胞按各自的进度表退休。
4: 打篮球跑动时，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会发出异常尖锐的响声？
3: 球鞋和地板发出尖锐的声响过程中发生了快速的粘住划开，这粘住的循环，这是一个由摩擦、材料弹性和震动共同造成的声音现象。在打球过程中，当出现急停、变向等动作时，鞋底和地板之间主要经历的是一种较黏滑的运动过程。简单来说，运动员突然刹车或改变方向时，鞋底橡胶因为摩擦力作用短暂停留在地板上，随着身体惯性继续移动，鞋底橡胶发生微小性变，当积累的力超过静摩擦极限时，鞋底会突然滑动并释放能量，接着又重新抓住地板。这个过程在短时间内重复多次，每次拉一根橡皮筋后突然松手，过程会产生快速的震动，这些高频震动通过空气传播就形成了我们听到的尖锐的声音。此外，橡胶既有弹性又有一定的粘性，受到压力时会变形，松开后就会迅速恢复，而恢复过程中就产生了震动，这种快速恢复产生的震动频率较高，也会让声音听起来比较尖锐。还有就是篮球鞋底有大量沟槽和纹路，当鞋底被压在地板上时，凸起的橡胶块受到挤压，转向时这些橡胶块发生弯曲，释放时会产生周期性震动，这些小范围的震动叠加起来就进一步增强了声音的响度，而且滑动速度只决定响不响，音调高低则由鞋底的硬度和厚度决定，鞋底越硬越薄声音就越尖锐，鞋底越软越厚声音就越沉闷。
4: 为什么毛笔一按就容易分叉？
3: 毛笔受到按压容易分叉，本质上是因为笔锋里的毛束在受到不均匀的压力后无法继续保持原来的聚拢状态，毛与毛之间发生错位，从而向四周分散开，这和毛笔的结构、毛的弹性以及使用的方法都有关系。毛笔的笔锋有很多根动物毛，如羊毫、狼毫、天毫等排列混扎而成，正常状态下毛尖朝向一致，毛与毛之间靠自身的弹性和水分粘附聚在一起，所有毛共同形成一个尖锐的笔锋，当轻轻落笔时笔尖只是稍微弯曲仍能保持聚拢，但如果用力下压，外层毛先被压弯，同时内层毛受到挤压，不同位置的毛受到的力不一样，于是笔锋就会向四周展开形成分叉，是否容易被压散也和毛本身的性质有很大关系。例如羊毫的毛细柔软，含毛量大但弹性较弱，更容易铺开，而狼毫的毛较硬，弹性强，不容易散风，尖毫则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羊毫笔，如果像用普通钢笔一样用力压，笔尖很容易像打开的小刷子一样散开，而狼毫笔即使按下去也可能因为弹性较强比较容易恢复。此外，墨水多了也更容易让毛笔分叉，干毛时毛和毛之间摩擦较大，容易保持形状，蘸墨后毛变短，而且让每根毛之间有了润滑液，促进滑动分离。所以，一支刚蘸满墨、非常湿润的毛笔，如果用力去压，是更容易分叉的。书法家之所以能按下毛笔不分叉，其实是控笔的力度恰到好处。下笔时，笔杆尽量垂直纸面，靠指尖轻微发力，让笔锋自然铺开，而不是靠蛮力按下去，这样才能铺毫而不散锋。
4: 影视剧里常会出现有人为了躲避手枪而躲到水下的场景，这样真的没那么容易被子弹打中吗？
3: 人藏到水下后不容易被打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水的物理性质和空气完全不同，标准状态下水的密度大约为1000千克每立方米，而空气的密度约为1.22到1.29千克每立方米， 二者密度相差大约800倍，这样一来，当子弹

用极高的速度被射入水中时，会受到极大的流体阻力，来消耗子弹的动能。而子弹之所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就是凭借着子弹极高的速度。所以当子弹进入水中，速度急剧下降，除非此时人离水面很近，否则子弹还没碰到目标就会沉入水底了。除了流水的阻力这个影响因素外，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光学因素，水面引起的光学折射也会使得

0: 位置通常比看到的要更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植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

0: 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今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

0: 晚间10:08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正式收官，莱巴金娜和萨巴伦卡苦战三盘，最终莱巴金娜获得个人首个美网冠军。同样呢，在今天凌晨，在2026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赛会头号种子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斩获个人首个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冠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8岁的中国小将闫子仪在获得之前的5战5冠之后，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女子标枪的比赛当中获得亚军。稍后呢，我们是点评一下她本场比赛的表现。最后呢，我们会关注亚运会。今天晚间，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前瞻一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聊的是看名将，哪些人、哪些名将将是中国体育的定海神针。决胜时刻，先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网青少年组女单决赛当中，中国16岁的小将新秀孙欣然2-1击败俄罗斯选手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个大满贯的青少年的女单冠军。美网女单决赛，那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了白俄罗斯名将萨巴伦卡。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陈俊乐。陈老师，晚上好。
1: 哎，你好，郝迪。
0: 咱们先来夸一夸孙欣然哈，就是我们的中国小将，拿到了这个美国青少年女单的这个美网的青少年比赛的冠军。其实他之前是红土赛场、法网以及呢这个草地赛温网，他都打进决赛了，并且呢他之前的这个输的比赛中就有今天的这个他战胜的选手俄罗斯这个普什卡列娃哈。首先结合他这3次的比赛以及今天的夺冠，先整体来说一说啊他的这个表现。
1: 孙欣然其实并不是我们中网协球员第一次在美网青少年组当中夺冠。之前2017年吴怡景拿过男单冠军，2018年的王旭宇拿过女单的冠军。但是为什么说他的这次夺冠特别不容易呢？那是因为他的年龄特别小。王旭宇在2018年夺冠的时候已经是17岁了，然后孙欣然呢，其实直到今年7月份才刚刚满16岁，他现在是16岁零1个月零20天，2个月都不到。然后呢，他在这次美网女单赛场战胜的6个选手里面，基本上都是17岁组的球员，很多人都比他大1岁，甚至是1岁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呢，差1岁1岁半，已经是容易造成一个很大的体格和力量上的差距了。尤其要考虑到我们中国的孩子呢，身体发育周期还比欧美的球员要晚，所以大家看到孙欣然的这个整个身体，就感觉明明就是一个小朋友的这个状态。然后他的对手呢，人高马大的都比他壮一块高一头，然后他能够一路上面连胜那么多的比他大的对手，然后最后拿到一个冠军。但再想想，其实之前也提到他在今年法网上面就曾经闯进过决赛，当时他还只有15岁啊，然后就可以在连续的3项大满贯当中都打进决赛，然后呢吸取了红土草地的这个学费来到硬地上面终成正果。所以说这个冠军真的是拿得特别不容易，特别难。所以可以看出呢，我们这个孙欣然虽然在力量条件方面，这个看比赛是一目了然的，力量上是有极差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球商，还有这个比赛当中的斗志，还有对于关键分的把握，这种关键时刻的心态，就是他的咬分能力特别特别强。所以这位球员，假以时日，如果他的身体再长成了以后啊，再获得了更强的力量条件，把他的这个现在的硬件短板弥补以后，再加上他现在就有的这种先天性的软件方面的这个天赋，我觉得他假以时日一定会是我们中国网坛的一个新的希望之星的。
0: 他今天打这个普什卡列娃，跟之前他输那场比赛呢，就是开局有点相像，就第一局拿下，第二局呢被对方拿回，第三局呢其实上一回是没有赢下来，这一场呢是赢6-0，就是在这个第三啊局当中，他整体的表现非常好，就他对于这个比赛的判断力啊，包括是吸取一些教训方面呢，还是做得不错的。我看他的这个个人培养，他算是体教融合吗？因为我看好像是他训练。

0: 的机构和他现在上的这个学校离得比较近一些，也有说是体教融合的一种啊。
1: 对，孙兴然如果去看他的成长背景的话很有意思，今天如果说到这场比赛就能够展现出他最大的特点，刚才说到他这个关键分咬分的能力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成为了一个胜负的关键。其实第一盘能够拿得下来，盘末阶段发球胜赛局，然后对方拿到破发点，来来回回平分纠缠，其实缠斗了很久，但是每到关键时刻他总能够比对方多拿一分，然后硬生生把第一盘咬下来。然后第二盘输回去以后，别看第三盘是一个送蛋的比分，但其实前三局咬得非常紧，孙兴然第一和第三局都是他的发球局，然后这两局当中都被对方拿到过破发点，然后呢他都咬住了，这两局成功保下来，中间还破了对方一局，带出一个3-0的优势以后，这个普什卡列娃才终于崩溃，后面三局一鼓作气被孙兴然拿下来。如果没有第一盘盘末阶段这种咬分的关键分能力，如果没有决胜盘一上来这个开局能够顶得住，可能这场比赛又像温网的时候一样输回去了。所以就说到这个球员为什么会有这样年纪轻轻啊，16岁，为什么能够在关键分上处理的比一些17岁的球员更好，那就要说到他的成长了。他从小呢偶像是德约科维奇，然后呢很早就去塞尔维亚训练，就追随德约的脚步，然后去到塞尔维亚训练，然后这次美网上呢他又多了一个偶像，那就是郑钦文。他在采访的时候也多次提到，包括美网官方啊，在他夺冠以后也对他进行了采访，他说他非常期待能够见到郑钦文本尊。郑钦文这次美网他孙兴然能够汲取的力量，就是连续2轮0-5落后，然后倒杆7局这种神奇的逆转连续完成2次，所以孙兴然从他的两位偶像身上也是汲取到了非常强大的能量。所以说从李娜到郑钦文，然后再到以后很多像孙兴然所代表的一批小花，这就是偶像的传承作用。我们说网球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怎么带动起来的，就是要先有一个先驱，然后呢影响后来的一批人，再后来的这第一批再去影响第二批，再成指数级别的这种增长。相信孙兴然所代表的这种年轻的后起之秀，他们现在其实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晚上在做节目的时候也感慨，现在的孩子特别的老道，对吧？在美网参赛接受英文的采访都非常的放得开，谈吐非常的得体，完全就是从小和职业来接轨的这种成长道路。这在可能20年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那个时候还在我们的中国球员还在为是否能够单飞在做斗争，然后可能还是这种体工队的体制来成长，相对来说比较封闭。而现在的孩子从小都是扔到国外去和国际球员一起成长，吃一口饭打一场球。所以说啊，这个网球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一批一批的人。我相信孙兴然未来的这个舞台会更大更广阔的。
0: 就是像您说的，他今天也是总结说过往0-40的时候呢总是说放弃了这把，但是呢看了郑钦文之后觉得现在要坚强。其实某种程度上呢，这就是一个运动员的品质。郑钦文通过他打这样的比赛以后，谁打郑钦文的时候5-0领先，自己心里面都咯噔一下，就心想来到了郑钦文的反击时期。就是这会给对方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的，就你自己的个人能力或者你的风格你的品牌都是靠自己去打出来的。但现在就网友对他哈有多了很多期待，说你看他现在能力上有可能超过了，或者这个排名上超过了同年龄的郑钦文，大家现在是不是对他寄予了很高的一个期望，这方面是不是我们稍微冷静一下哈？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我也正想说到这一点。其实大家尤其是一些可能不太了解网球这个门槛的新球迷，一看到拿了一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那肯定以后在成人组那肯定前途不可限量啊，一下子就给了他更高的期待。然后偏巧呢，今天中网也是公布了最后一张女单的外卡，也是直接给了孙兴然参加成年组这个正赛的一个机会，大家肯定会期待在美网夺冠归来以后，这个少年能不能在家门口1000级的赛事给大家继续带来惊喜。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给大家泼一盆冷水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因为青少年组的比赛和成人组的职业比赛中间其实有一道很厚的壁，真的是有壁垒。尤其是像孙兴然这种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开，还是这种孩子的骨架，如果去在成人组当中过多的参赛，其实 WTA 啊，对于 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他甚至是有一种保护机制，就是限制他们成年组的参赛数量，不让他们打太多比赛。当然了，中网给孙兴慜这样一张外卡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可以让他去学习一些东西，感受一些东西。但是我想说的是，大家千万不要给他过早的背上太多的期许，那就期许就会变成包袱，包袱以后一旦会输球。而且我估计真正让他去投身职业成人组的赛场，而且一上来就要打中网这种最高等级的赛事，我觉得肯定输多赢少，而且如果输的话，遇到强手的话，他成人组的球速和青少年组的球速根本不是一个范畴。孙兴慜现在可以朝他的顽强跑动去，在青少年组当中扳倒一些比他更强大更强壮的大一岁两岁的选手，但是真正遇到顶级的职业排名，如果即便是打100名左右的这种球员，我觉得中间其实还是有弊的。所以大家不要给他背上太多的包袱，这会容易形成一种捧杀的效应，所以大家还是理性看待这件事情。
0: 嗯，对，因为吴亦丙和王希雨之前都拿过这种少年大满贯的单打冠军，所以说这个不能够完全证明未来的一个发展路径，但是能够看出他现在在同年龄的运动员当中还是很优秀的。我们再来说说正赛，正赛这边呢，莱巴金娜是大满贯，决赛当中呢是力克前任世界第一啊，这个我们说啊，也成为了新任世界第一。就是这个比赛让很多人觉得萨巴伦卡，好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就是在场地内砸一个拍，回来更衣室又砸一个。我大伙儿帮算钱说这拍不便宜，然后呢坐在那个角落里，旁边都是团队，我看所有团队的人都不敢说跟他说话，他一个人跟他生闷气啊。因为今年应该成绩是的确有些问题，从萨巴伦卡角度来说，但是莱巴金娜呢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网球手。就我们说有一个人像火一样，那就这个人像风一样，就是两个人完全的不同的，就是你会感觉到一个球手的优雅和控制性，包括很多人说他有点像当年的男版费德勒的打球的方式啊。
1: 是，我觉得那职业网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那些对手们都是有这种性格上的剧烈反差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职业网坛的第一位全球偶像伯格，当时他的宿敌就是麦肯罗。伯格的外号是瑞典冰人，麦肯罗就是著名的坏小子，一个冰一个火。然后后面桑普拉斯对阿加西亚也有这种反差，再到费德勒对上纳达尔，然后现在辛纳对阿卡，好像都是这种冰与火的组合。那女子网坛其实感觉一直以来欠缺这种非常性格鲜明的对手组合，但现在萨巴伦卡和莱巴金娜这个双八绝弥补了遗憾。的确就是一个是火一个是冰，今天呢是冰战胜了火。为什么呢？我得说的是萨巴伦卡这一波火啊，我觉得今天有点燃过了，反噬到了他的自身。因为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萨巴伦卡已经丢掉了世界第一啊，已经从球后宝座上面被拉巴金娜赶下来了，所以他特别特别想要守住他剩下的唯一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美网冠军。这个冠军他已经把持了三年了，他不想被同一个对手再一波带走，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他特别输不起。但是呢，很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这种斗志转化为赛场上的动力，赛场上的正能量。相反，今天开赛初我就觉得他的情绪显得特别的急躁，前三局他就有两次在失误以后那个砸球泄愤，其中第一次还拿到了警告，第二次他是及时收手了，免得第二次警告否则要被罚分。这就是一个侧面能够看出今天萨巴伦卡为什么第一盘打得这么糟糕。第二盘呢，他是显著提升了状态，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啊！没有被莱巴金娜一波带走，因为今天莱巴金娜的状态也同样非常好。然后萨巴伦卡第二盘提升状态以后呢，盘末是破了莱巴金娜一局，然后是直接7-5拿下。这本来是萨巴伦卡最擅长的翻盘节奏，因为这种赢球的方式特别能长士气。然后决胜盘一上来，他本来就是那种气场非常强大的球员，能够带着第二盘盘末的这个5-7，第三盘一般开局再破一局，那全场比赛就给他扭转过来了。但莱巴金娜最强的一点就是丝毫没有在决胜盘当中受到影响，反倒是决胜盘他再度提档，整个数据是打出了近乎完美的表现，什么制胜分15个，非受背性15只有6个，这几乎达到了1:3的比例，然后一发得分率100%，网前得分率100%，整个一盘没有让萨巴伦卡拿到破发点，所以萨巴伦卡遇到决胜盘当中的莱巴金娜几乎是没法打了。所以带着这种状态，这场比赛最后莱巴金娜是6-2，把决胜盘是变成了一边倒的比赛。但我得说，不是萨巴伦卡不努力，他的确是有努力去提升这个状态。今天遇到的这个莱巴金娜呢，是不可战胜的模式，所以他赛后也只能拿自己的球拍来撒气， 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这场比赛原本是输不起的，反倒是决胜盘又被打得如此的没脾气。不过赛后发布会我倒是注意到他还是很有风度的，承认今天不是自己打得不好，而是对手打得更好啊。但是他也立下了这个军令状，以后还要找对手复仇呢。我们也是期待吧，最好是在中网。我现在在想，两个人一号种子二号种子，如果再能会师一场决赛，那会非常热闹的。
0: 嗯，会让这个中国的网球迷啊饱饱眼福啊！现在这莱巴整个的一个状态，包括打球的方式很好，都有很多人说他的回球质量，因为我们在现场看辛纳的回球质量，那都是贴着网走，那质量非常高。现在说莱巴要现场看的话，回球质量跟辛纳差不多了，已经，就证明他现在能力的确很强。说到男子方面呢，男单决赛会马上到来，小兹维列夫对阵希尔顿啊，这看上去这种对决不如我们想期待的阿尔卡拉斯对辛纳那么的吸引人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时代有可能小兹维列夫就会捡很多这样的冠军的可能啊。怎么看这个比赛啊？
1: 兹维列夫呢，说到他你也不得不佩服，虽然在辛纳阿卡连续受伤的情况下面，他是有人说是捡到了这个含金量不够高的大满贯的决赛甚至是冠军，但是你也不得不佩服，别人为什么别人受伤他就不受伤。兹维列夫今年的七段大满贯和四大满贯是全勤的，而且中间还夹杂着一些500级的赛事，他几乎每站比赛都能够打到非常深的轮次啊，三个大满贯连续的打进决赛，然后他的状态没有任何的不稳定，体能也没有枯竭的迹象，你身体好这也是一种实力。所以说啊，你能熬这个也是你的本事，有些事情就是熬出头的。那兹维列夫现在就熬出来了，终于被他熬到了一个法网的冠军。那拿到法网冠军以后呢，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他是兹维列夫 2.0 版本。那现在他好像变得更加难以被击败了，他在进攻端有非常强大的发球，还有反手他非常的猛，然后同时呢又非常的稳啊，又非常能够在底线后多拍，一旦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呢，他能够拖住比赛的节奏，关键分当中他能够保持自己不失误，然后用多拍跟体能的优势也可以耗死一批球员。所以啊，攻防两端他现在几乎是无懈可击。那是不是这场决赛就谢尔顿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呢？但是我又觉得好像不一定。如果放在一年前的谢尔顿，我觉得打兹维列夫，因为他之前的交锋记录是0-5嘛，不战全败。但是这届美网，尤其是这个北美应季赛季啊，我感觉谢尔顿也变成了 2.0 版本的了。在阿卡那场比赛当中，他展现了我之前从来没在他身上见到过的防守的能力。以前呢，他是那种绝对的攻强守弱型的球员，发球非常的霸道，但是一旦打起底线来以后，他显得比较粗糙，而且一旦被对方调动开以后，他跑动击球的能力相对就比较脆，容易出失误。但是今天啊，这届美网战胜了阿卡那场比赛，他其实不是通过进攻赢的，而是通过防守来赢的，把阿卡的进攻限制住了以后，造成了对方很多的失误。然后我本来以为那会不会是他临场当中状态特别好，一种偶然的表现，但是并不是。下一轮半决赛对蒂亚福那场比赛，他还是展现了很强的防守，说明他已经把这种变成了自己的常态。所以啊，现在一个 2.0 版本的兹维列夫遇到了一个 2.0 版本的谢尔顿，这场比赛的竞技层面一定会比以前的五次交锋更加好看。那谢尔顿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就是主场优势，因为美国男子球员已经是23年没拿过大满贯男单冠军了，所以啊，这一次阿斯阿什球场的20,000多名观众一定会全力支持谢尔顿，给对方兹维列夫来施压的。而兹维列夫呢，偏偏是那种非常容易受到场外因素干扰的球员，我现在就已经脑子里面开始过电影了，如果观众开始起哄干扰兹维列夫的发球，他一旦出现一些双误的时候，会不会情绪失控，导致整场比赛的状态大受打击？我觉得这个情况很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这场比赛我反倒感觉谢尔顿的赢面可能还会更大一些。
0: 我们共同期待这个比赛，也算是今天晚间稍后的一个晚球的大餐哈。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先给我们是做了一些前瞻，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0: 这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第二十届亚运会9月19日将在日本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开始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了金牌榜的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枚金牌创下参赛历史最佳。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呢反而更加值得回答，就是不看金牌榜的话，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当中的548张亚运的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呢？还是 啊，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比赛，还是新增项目以及客场环境和亚洲格局的一些变化带来的一些真实考验呢？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关于其
2: 能够第五次代表

0: 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
1: 这是即将开始第五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2: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1: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2: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1个1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1: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3: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1: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4: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1: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3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5: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1: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中国之声决胜局。

0: 继续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呢，今天收官。在傍晚进行的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呢是陈毅苦战七局，最后还是3-4不敌日本名将张本美和。男单方面呢是决赛，瑞典的莫利加德4-1战胜巴西的雨果。在昨天晚间进行的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半决赛中，中国名将丁俊晖12-6不敌阿里卡特，无缘决赛。F1 世界一级方程式西班牙大奖赛排位赛呢，昨天晚间进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是获得了杆位，梅奔的安东内利和红牛的维斯塔潘分列2-3的位置。那目前的西班牙大奖赛正赛正在进行当中，比赛进行到54圈，还有3圈。目前排名第一的是安东内利，领先排名第二的维斯塔潘是3.4秒。那么之后呢，是1秒之差的兰多诺里斯。整场比赛呢是4个车手咬得比较紧，还有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好，接下来把目光呢转向田径赛场。中国18岁的小将闫子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第一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女子标枪比赛中获得亚军。那我们说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意外的哈，所以我们会连线一下中国田径协会的现场宣告员陈晨，请陈晨给我们分析一下。陈晨晚上好。
1: 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就是我们闫子仪啊，之前是5战5冠，并且呢基本都是一头定乾坤，但今天这个比赛呢是输给了日本选手，但是他是自身出点问题应该是哈。首先跟我们说一下吧，就是一个是比赛的情况，还有这个脚还是哪儿有什么伤病啊？
1: 我们跟大家先说一下整个比赛的这样一个大环境，然后再分析一下这两位选手。那么首先呢，昨天晚上是在布达佩斯时间的当天傍晚的6:13到6:54开始的这场比赛，相对湿度呢当天晚上达到86%，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是一个又阴冷又潮湿的这样一个天气。这确实呢，在出征亚运会之前，我们本身就会稍微的有点面对这样一个天气，不是我们特别擅长的一个天气，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是闫子仪昨天的整个的赛制是这个样子，他是成绩8位选手啊，包括奥运冠军啊、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当年总积分冠军和去年9月份到现在的这一个世界排名，最后呢就是遴选出8位选手，然后晋级到比赛当中。比赛呢，首先是8位选手进行前2轮试投，之后呢是成绩排在前6的到第3轮试投，成绩排在前4的再到第4轮试投。闫子仪一投呢，第一投就是发挥比较稳定，68.05米的成绩排第一，北口真花第一轮只投了61.15米。那到了第2轮的时候，北口真花其实是发挥的非常好，他把这个现在的这个赛季的技术和状态已经吃透了。然后拿了一个68.92米的这个成绩，他这个成绩呢是新的日本国家纪录，此前的日本纪录呢是2023年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他创造的67.38米，等于把日本国家纪录提升了1.54米。要注意的是，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以前中国的前亚洲纪录保持者吕慧慧，包括东京奥运冠军刘诗颖的 PB。所以日本呢现在也拿到了接近69分台以及接近70米的这样一个水准。那闫子仪呢，第二轮试投是想发下力，然后是63.95米的成绩，但是没有能够实现反超。而且在那之后呢，其实在制动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后面他的脚就确实是由于太高的强度，就是伤病，去年的伤病复发了。因为去年呢曾经是这个脚骨，右脚的脚面还有就是脚的跟骨都出现过骨裂，尤其是跟骨骨裂去年相对来说是衢州比赛之后比较严重。然后呢右肩肘我们在昨天比赛的时候看到了，就是也是打着厚厚的肌贴。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闫子仪是叫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医疗暂停，然后让医疗救护组把就是轮椅给抬上去，他是坐着轮椅应该是出去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天气不能硬拼了，第二一个是昨天的话对手确实相当强横，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一场硬仗的话呢，那不如留着到名古屋再打，是这么一个情况。而北口真花呢现在是这样， 他呢，从去年上个赛季的时候是败在了标枪之神泽勒兹尼的门下，也就是男子标枪世界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98.48米的那位大神。然后呢，从去年开始去整体调技术。他之前呢，他整个的技术是有点在出枪最后交叉投掷步的时候有点搭背枪，就是后仰。就是你这个后仰的话呢，这个助跑速度惯性的就容易出现制动，而泽勒兹尼给他很好的改了这个技术。这技术呢，其实应该是从今年出了冬训之后，从四月份开始，慢慢的他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就是从持枪助跑到最后发力，这个枪轨迹的持枪轨迹的线性变得特别顺畅，而且在全程助跑的过程当中，枪的速度和步子的速度一直不停，一直保持水平速度的线性向前走，最后出枪很顺，然后充分的利用前面的助跑的速度惯性势能，没有减损。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一旦他把这个技术真正运用到自己身上的时候，确实这个状再加上他本身能力也强，所以这个整个的成绩上涨得非常非常快。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能看到泽勒兹尼就在场边，然后去给他去掰这个技术。从今年的五月份开始，其实他只有60.08米、60.36米的成绩，到六月份在名古屋国内比日本全国锦标赛，他已经是来到了62.86米的水准。到了钻石联赛巴黎站，来到了63分台，63.01，然后到了八月份的钻石联赛洛桑，64.90米，九月份的布鲁塞尔是65.44米，这一枪是68.92米。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他这个恐怖的状态，实际上是因为毕竟是世锦赛冠军布达佩斯和巴黎奥运会冠军，所以他非常会比大赛，他知道什么样的关键比赛到来之前，他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的这样一个热度给调上来。把自己的生理周期给运转到位，那这个其实也是备战的经验。从目前的备战经验来看，年轻的严子怡包括这个卢秀荣指导还没有指导过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级别的大赛，确实在备战方面是需要再去下足功夫的。而接下来北口真花将会在名古屋主场迎战严子怡，那也是亚洲女子标枪历史当中的最强的巅峰较量，因为从来没有过两个68米接近70米水平大关的选手，严子怡又在70米之上
0: 同时出现在亚洲。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强强对话，将会在爱知县的名古屋进行。
0: 这里边其实陈晨我想跟你讨论哈，因为我也不太懂，但我从一个这个观众的角度来说呢，我个人感觉他在高速助跑的过程中，他的左脚明显是他这个制动啊会有一些吃力，或者说就这个阻力都又放在左脚上了，就你会感觉他跑的过程中这个左脚就是沾地那一下是让自己身体停下来，我觉得他那个脚要承受很大的一个向前的冲力，包括这个转向对这个脚应该会有伤害的。他受伤的是左脚吗？
1: 是，感觉应该是脱掉鞋子之后是右脚。
0: 右脚、啊、
1: 去年的时候呢也稍微的是有那么一点点，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左脚是有伤。所以其实伤也不少，这个赛季呢又比得非常的密集，这个疲劳周期一旦上来，就是对方是这个整个的兴奋度上来了，生理周期上来了，而我们呢是疲劳周期的抑制机制上来了。这样的话呢，就导致整个这几场比赛，严子怡虽然是身大力不亏，但是有一点发力时机现在晚，助跑速度没有就是厦门的时候那么快，所以这两个就决定了你的出手出速度。所以在安排比赛的过程当中，要做到一站比一站兴奋，然后而不是说一站比一站疲劳，这样的话此消彼长，两个人是有一拼的，在名古屋，而且对手可能会成大胜之势，又是新的国家纪录，有可能会占得先手。所以说这个在名古屋的话呢，这样就是会做到悬念是比较大了。那这样也是为明年的北京世锦赛在鸟巢以及在美国的洛杉矶的奥运会，其实也是给我们增加了一个备战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0: 他的技术上是不是有点左脚依赖的更多一点的感觉？
1: 不是，因为他的也就是交叉投掷步一步制动，他的制动脚就是左脚，
0: 就是左脚。
1: 这个绝大部分，对，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就是我们的右手是惯用手，那么对应的左腿就是我们的惯用腿，用惯用腿也就是力气最大的这条腿来做这个整个的一步制动的支撑，来承受最大的力量。对，这个是对的。
0: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跳远啊，这个中国选手拿了个第七，希腊选手呢是8.35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啊，怎么看我们这个跳远成绩的一个进步哈？
1: 一个呢是今年在滕特格鲁是来到了职业生涯的高点，那就是包括今年成绩排在世界前三的三位选手，其实都在 这个名单当中，包括希腊的腾特格鲁，这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然后也是尤金世锦赛的冠军，包括瑞士的这个世锦赛的铜牌得主西蒙艾哈默，和保加利亚今年04年刚刚涌现出来一位选手叫萨拉波尤科夫，这几位选手都是拥有8米45以上水准的赛季发挥的选手，确实实力上整体比我们要稍微强一些。张明坤呢是在第一轮试跳当中上来之后就跳了一个7米67，他比赛的

0: 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气温比颜子怡那边还要低。为什么？是因为大概男子跳远项目的比赛开赛时间比颜子怡的比赛结束时间要晚了接近50分钟。那越到晚上，就是比如说就快8点了，7:40多的时候，那其实温度还是在不断的下降的。这个对于跳远来说，你像18年钻石联赛上海站，石宇豪这个就是又是冷雨冷风当中这个受伤等等的，这其实对整个中国跳远队其实是有一个提醒的。张明坤呢没敢去硬拼7米67，这样的话第二跳呢由于踏板犯规没有成绩，直接就没有资格进入到第三跳，因为成绩排在前6才能够进入到第三跳当中。其实张明坤在这个赛季的时候呢有2次发挥是不错的，有2次都跳了8米20以上。一次呢是在今年的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南京站，在街头赛当中他是跳了8米26，然后在今年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在浙江的衢州跳了8米24，这个状态呢是相当不错的。但就是要看在名古屋的过程里面，就是因为亚洲今年也就是在8米30多左右的水平，要看到现场的这样一个发挥情况。我感觉张明坤还是一有所保留，第二一个确实是跟对手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看到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这赛制是4跳，需要我在4跳里面把最好状态拿出来，但是大家都一样啊，他们也4跳，我也4跳，他们能跳8米30多，我这个成绩确实是我回去还要再好好的自我调整以及自我去找到不足去提高。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湖南小伙还是非常的实诚的。对，
1: 亚运会当中在田径方面，我们如果找一些看点的话，简单说一说，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我觉得就是首先竞赛当中呢，也就是说场地的跑步类的项目，无论是短距离、中距离和长距离，我觉得应该我们会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但是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中国小伙子们作为一个挑战者的身份去挑战一下国际名将，因为今年呢男子百米的夺冠大热门大概率有可能是泰国的普利波尔布森，因为他是继苏炳添之后黄种人里面第二个能够到9秒94水准的这样一个选手，而且他的200米能力也非常强，也有接近打下20秒大关的这样一个实力。所以基本上呢就是男子百米的我们的各位的一些选手们是去挑战普利波尔布森包括中华台北中国台北的我们的同胞陈文普，其实也拥有能够接近开10秒的这样一个实力日本的选手呢像多田修平啊桐村翔秀啊其实跟我们的状态差不太多，所以是看看中国队在男子短跑项目当中挑战泰国队以及能不能跟日本打得有来有回，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看陈玉杰在100和200上面能不能上演2025年归尾亚锦赛当中的这种大包大揽，当然也面临包括像新加坡的佩雷拉上气和在女子百米的过程当中也要看陈玉杰能不能把自己11秒以内的这样一个成绩发挥出来，因为日本呢还有一位选手井户丰果也是非常实力很强的一些混血的选手。日本队在女子项目当中动用了很多的混血项目的人才培养的这样的梯队，然后呢就是以爆发力见长，无论是100还是200都拥有相当不错的实力和能力，包括女子的他们的女子4乘1现在也由于一些很成熟的混血选手的加入，慢慢的现在整体实力在呈现一个爆发状态。我们重点关注男子110米栏、男子100、女子和男子的200，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9月26号、9月27号这几场比赛里面，大家包括24号晚上是男女百米决赛，应该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包括中国选手陈元将，我们看看继13秒14拿到 PB 之后，能不能去挑战今年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日本的名将，拥有12秒92能力，仅次于刘翔的村竹拉希德，以及日本今年处在自己职业生涯高点的跑13秒整的全谷俊介。我觉得中国队现在是参加亚运会应该是第11届了吧？我们之前保持的是男子110米栏应该是9连胜。10连冠是在杭州亚运会被打破的，那就要看第11届的时候，中国小伙子们作为不是统治者，而是挑战者，能在110米高栏上面能拿到一个怎样的表现？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陈晨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转向女足赛场啊，就是 U20 的女足世界杯第3轮的小组赛呢，中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
1: 这个比赛应该进行到第89分钟了，然后呢，现在这个比分我们还是一个落后的局面哈。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比赛吧。
2: 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中国女足来说，U20女足来说，其实是一场带有明显战略意义的比赛。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赛前呢，赛前中国U20女足呢已经锁定了本届杯赛的小组出线权，也就是晋级了16强，因此呢，本场比赛。

0: 在呢，其实对中国 U20 女足来说呢，是我们来选择接下来的对手，我们应该去怎么打接下来的这个八分之一决赛。那么实际上呢，昨天我也跟主教练王军呢一边关注法国队的比赛，一边呢来去聊中国 U20 女足本场比赛的一个战略。其实在前两轮比赛球队呢一胜一平之后呢，我们其实已经占据了这个出现的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4进16这样一个赛制情况下，中国 U20 女足呢只要啊成为四支就是最低目标只要成为四支啊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就能锁定晋级。那么在比赛之前的 A 组的墨西哥队已经啊确定只能以一分来成为小组第三。那么昨天呢又有一个小组的第三名球队呢仅积三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 U20 女足提前出现了。所以说呢，纵观本届赛事的这个小组竞争态势，其实我们的球队呢在淘汰赛下一轮面对任何一支球队可能都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遇到法国队，可能会遇到意大利队，可能会遇到英格兰队啊。如果小组第二的话，我们就铁定遇到了英格兰队，这些球队都不好对付。那么王军指导呢也跟我聊的就是他们宁可不去碰英格兰队，宁可去可能某种意义上宁可获得第三啊小组第三，那么也不愿意去获得这个小组第二。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中国 U20 女足是轻装上阵的，无论呢无论结果怎么样，那么无论是获得了第一还是第三，其实我觉得对中国 U20 女足未来的这个晋级之路呢可能区别不是特别大，因为都要面对强队。都要面对强队。
1: 这个西班牙的女足和他们男足一样，是不是整体的这个技术能力现在在整个的 U20 啊年龄段当中是比较强的？因为我接着看这个比赛数据啊，因为我没有看到比赛，这数据上基本还是一个断层领先的。对方22脚射门，10脚射正，基本是70%的控球率。我们就4脚射门，2脚射正，基本相当于一直半场被摁着打啊。
0: 对，其实不止这些数据，包括角球的数据也非常的，就是几乎我们没有角球。啊，对方都是很多。那么在这种实际上技术差距非常明显的，对这样一个局面，其实教练组啊，我们的教练组其实赛前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预判。王军指导呢，当时用这么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西班牙 U20 队呢，它实际上是以独一档的存在，独一档强大。那么所以说，本场比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球队呢更换了5名首发阵容。阵容5个人选的首发啊，做了调整，相比上一次比赛，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教练组已经有意识的开始为淘汰赛蓄力做准备了。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的结果，无论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方面都是可以接受。毕竟，啊，通过实战来看，西班牙 U20 女足是具备夺冠的实力的，它不只是小组出线。所以说，我觉得教练组的这个预判是清醒的。现在为后面的比赛蓄力，我觉得也是理性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还要提到黄嘉欣啊，今天打入了我们球队的就打入了西班牙队本届赛事丢掉的第一个球。那么黄嘉欣本届赛事的表现非常突出，第一轮比赛呢上演帽子戏法，上轮呢虽然与对手尼日利亚队战平，但是黄嘉欣还是最佳球员。应该说我们现在这支球队有比较可靠的领军人物。当然了，我们总体的技术层面上还是跟世界级强队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正如这个王军指导之前跟我说的，这个比赛要一场一场打。第一个阶段性目标小组出线完成，我们现在要奔着第二个阶段性目标，也就是冲击8强。不管碰对手，只要战术战略得当，我觉得我们都是有机会的。
1: 黄嘉欣第一场帽子戏法，黄嘉欣不是个中后卫吗？就我们现在这中后卫。
0: 实际上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尴尬的现实，就是当我们的攻击力不足以啊去威胁，我们的攻击线不足以威胁对方防线的时候，我们通过定位球，比如黄嘉欣今天就是通过一个角球、一个头球，其实某种意义上我们下半场是领先对手的大部分时间，哎，如果把比赛还切分成两个部分，对吧？实际上我觉得这。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赛，我们这个就小组赛目前来看，我们的战略是成功的，打的是比较

0: 有智慧元素的。
1: 嗯，随着我们聊天过程中呢，这比赛结束了啊，最终补时呢时间也不长，应该是补了1分钟啊，1-3这样个比分，黄嘉欣66分钟打入一球，对方呢是上半场19-41、45补时阶段分别是打入3球啊。就刚刚像您说的，这个西班牙足球啊，现在跟全世界足球踢的不是一种足球，就以前我们说中国足球呢差距大，但现在你看从世界杯的决赛法国队啊和这个西班牙的比赛啊，包括这个一系列的比赛，大家看到了西班牙人对足球这种控制力啊，真的是和很多的足球传统国家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包括他们的男足体系女足体系。好在我们现在有些小朋友在这个西班牙在练习足球啊，希望未来他们回来捏合成一个队之后呢会有这方面提升。还是刚说到了这个黄嘉欣，那这个队里面还有谁给您留下一些这个深刻印象的吗？因为大家这个比赛看的少嘛，就是这个比赛转播的渠道也不多，所以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有些哪些队员踢得不错的值得关注的。
0: 我觉得呢门将刘晨也是非常值得点赞的。那么大家看到了中国U20女足上轮去战平，虽然是比分是0-0，实际上刘晨在作为门将在防守方面做得非常的优秀啊，扑出了对方多次的一些破门。那么今天也是啊，今天刘晨一样高接低打，下半时其实对手有很多机会，包括几个单刀啊，我觉得都被刘晨啊给封堵出去了。我觉得今年呢刘晨呢转回到这个北京女足之后呢，实际上他的职业联赛的这个经历也比较丰富，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相信他有望啊能够冲击甚至国家队的主力门将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刘晨这次真的是表现不错，至少这个小组赛啊结束之时确实是中国队表现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那么陈瑞麟啊，攻击手17号陈瑞麟也非常的有这种灵气。今天除了黄嘉欣的那个头球破门以外，陈瑞麟有一脚左脚的兜射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完成了中国U20女足呢下半时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陈瑞麟整个的比赛呢，就是在进攻层面的这种天赋是非常突出的。那么首轮也有完成了3次助攻，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攻防两端嘛，其实都还有，值得推崇的一些队员啊，潜力非常有发展潜质的。你比如黄嘉欣在后防线上，比如陈胜典，那么同时呢，包括这个我们薛思凡啊、宋丽娟这些后腰球员，其实他们呢也给我感觉呢就是，有成熟的一面。我觉得，其实这支球队我相信通过U20世界杯这样大赛的历练，未来呢都可以啊给国家队啊。在人才供给方面做有益的补充，这才是比赛参赛的一个价值所在。
1: 对，就我们其实已经进入16强了，对吧？
0: 是的，
1: 整体来说还是可以。小组第三，我看尼日利亚那边好像是超大比分打了个十比一
0: 了，
1: 十比一，
0: 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铁定是小组第三了，因为净胜球的原因。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结果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一点儿也不意外。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碰意大利，可能碰意大利的可能性，因为法国已经确定和加拿大遭遇了，那么我觉得我们大概率是要碰意大利队了。
1: 意大利队能力还行，
0: 非常强，他是力压日本队获得这个小组的第一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队非常的非常的就是说，我觉得虽然可能技术层面上不及西班牙队，但是意大利队的防守啊，包括身体体格方方面面，我觉得都还不错，都还不错，
1: 倒不会像西班牙这么强。希望这个姑娘们能够啊还有一拼，就不管怎么样，还在这个世界女足的整体发展的一个范围内，我还没离开16强，我们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哈。希望他们能够在下场比赛呢脱掉包袱，能够打出自己的特色，啊，超水平发挥才有可能战胜对方。足球是圆的，一切都有可能哈。今天非常感谢肖楠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谢谢。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国防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战报说，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到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获悉，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1000家，上架算力产品2000余项，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波兰国家铁路公司13号发布消息说，一列开往华沙的列车在乌克兰遭无人机撞击，目前伤亡情况不详。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结束。叙利亚官方媒体12号报道，该国北部科巴尼一座监狱当天发生骚乱，囚犯趁乱纵火，导致至少7名囚犯死亡，数十人受伤。体育方面，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今天发布消息称，16岁的中国小将孙欣然将持外卡首次出战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在12号结束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决赛中，孙欣然以2-1战胜普什卡列娃，赢得个人第一座青少年组大满贯奖杯。此前组委会已确认，在今年美网闯入女单8强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将持外卡参加今年中网正赛。9月28号起，中网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女子赛事和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500男子赛事将正式开打，男单冠军将于10月6号决出，女单决赛将于10月11号上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胡板慢打，点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三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烈焰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在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进步不小，克服了毛病，是勇猛杀敌，当了排长了。没想到，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这里是射阳县文化馆。坐在我旁边的两位老师啊，都是跟一项曲艺非遗有关，就是射阳评书。首先呢，欢迎咱们射阳评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立志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立志。
0: 还有王老师的徒弟啊，李灿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灿。
0: 其实我跟李灿老师之前就认识了，两年前，
3: 对，
0: 咱们是录制，央视农业频道的节目《
3: 对的
0: 乐游新乡村》，
3: 乐游新乡村，
0: 对吧？第一次来到了射阳县，我看到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当时李老师啊，只要有时间就跟我聊射阳评书，就聊王立志老师，说这个王老师啊，这个评书特别棒。当时我就记下来了。哎，这一次正好借着苗林学艺机会。哎，能跟王老师、李老师就共同聊一下射阳评书。而且今天我可以看到，在咱们这个旁边啊，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啊，应该都是上幼儿园，甚至是
3: 上小学了，
0: 小学的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都是跟您这边学射阳评书的
2: 啊？对，这有几位是我的徒弟，还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0: 啊。教了多少年了呀？
2: 跟我有的从幼儿园就开始，现在有的都上六年级了，完了上初中了，
3: 有的已经上初中，甚至最早这批应该毕业了，
2: 大学快工作了，毕业了，对的，我们是，2013年我们就办培训班了，所以有很多孩子现在已经大学，甚至还有的大学毕业了，
0: 其实评书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比较耳熟能详啊，那射阳评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射阳评书呢，说起它的来源呢，还是我从北方把它带过来的。因为我是生在射阳，长在东北，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这个当时呢，我父亲在部队，

0: 所以我们就在军营里长大。偶尔一次机会，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听到了刘兰芳老师播的《岳飞传》。
1: 嗯，
0: 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朗诵，
1: 嗯，
0: 而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听完这个，我觉得哎，这个挺好，所以就开始模仿。哎呦，模仿费好大劲呢，评书可不是太好模仿的啊。苗老师也说过评书啊，你知道这个评书这个东西。可以说你说的看着挺简单，就一个人说话，
1: 嗯，
0: 实际上有些东西不是就是你一张嘴就能说得来的。
1: 嗯，
0: 你就比如说这个岳飞传里牛皋，
1: 嗯，
0: 动不动一发火就哇呀暴叫，对吧？
1: 嗯，
0: 这个哇呀暴叫是怎么叫的，我光听着好听，不知道是怎么叫，就开始模仿。怎么弄呢？弄个笔在纸上写哇呀呀呀呀，就连刘老师当时那个怎么呀呀的几个字我都把它记住。
1: 嗯，
0: 但后来慢慢就从哇呀呀呀呀呀，一直到最后哇呀呀呀呀，
1: 嗯，
0: 就是一个技巧练出来都是很不容易的。
1: 嗯，
0: 这个马蹄的声啊，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当时练完以后就觉得什么呢，在这个评书里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尤其你像岳飞啊，这个爱国这个民族精神啊，哎，听完以后学完以后，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将来我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从这开始呢，就是和我这个同学在放学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一边走一边白活，白活啥？就是当天听到的《岳飞传》，那时候就得偷偷听，不能明目张胆去听，因为什么？家长不支持你听这个，你得学习，知道吗？所以说有时候躲在这个电线杆底下，在大喇叭底下听，有时候有收音机了，尤其是我父亲他在部队有事不在家的时候，就在收音机上听。
1: 嗯，
0: 哎，就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学，然后后来呢我到了1982年底，
1: 嗯，
0: 我就入伍到了沈阳军区的81211部队。
1: 嗯，
0: 到了部队以后呢，正好在1984年，
1: 嗯，
0: 沈阳军区办了一个叫连队故事员培训班。因为当时我在这个新兵连的时候，我就说评书。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得有用啊，我就上台去表演评书。后来正好办这个培训班呢，他们就把我从这个我们这个当时我们的部队在朝阳啊，就到这个辽宁的抚顺参加学习。这是我正式走入到就是评书艺术的学习行列，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沈阳军区连队故事员培训班。在这里我跟王刚老师，您知道演和珅那个
1: 啊，
0: 王刚老师还有叶景林老师，
1: 嗯，
0: 都有一点小故事。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到了这以后呢，入住那时候是招待所呀，条件都比较简陋。我看对过门上写俩人名，一个是王刚，一个是叶景林。王刚当时在全国说咽不下哈尔滨是很有名的，什么保安司令啊，还有什么这个高山下花环啊，都很有名。当时我看完以后，我就脑子在飞转，我得想办法接近这两个老师。因为叶景林老师那时候说《武当山传奇》啊，还有《燕子李三》呢，也很有名的。我想怎么才能接近他呢？老师肯定喜欢好学的学生，于是我就当即放下行李，我就奔新华书店。那时候没有什么网上的东西，只有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高山下花环》。高山下花环这是王刚老师刚刚播送，时间不长，买了《高山下花环》之后，我回来连夜把雷军长、林迪、托马这段给背下来了。背了以后，我说当天晚上，正好就是我们不是才报到以后晚上这个没有什么的这个大事儿吗？第二天就是上完课以后晚上大家也是处于休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到了王刚老师的宿舍，就虚心向他请教了一番。当时王刚老师给我说了两点，至今受益。当时我说完《高山下花环》以后，王刚老师问我：“小王啊，雷军长是背好台词上台讲话的吗？”啊，我说王老师不是，这雷军长他是即兴讲的，那怎么这么流畅啊？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我说对了，雷军长他是有感而发的骂娘的，对不对？他不可能在骂娘的时候把词儿说的那么顺呢。我说对了。我说的有点太顺畅了。嗯，第二个，动作要有感而发。他说动作有感而发，不要事先这个设计。后来在几次这个演出啊，后来我和王刚老师我们去下部队演出嘛，后来就说《高山下花环》，我说前半段，雷军长、林迪痛骂，然后王刚老师就说赵蒙生幡然猛醒。 在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有些动作不是说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这是有感而发，这在王老师学的两个东西。后来当时我们的这个辅导老师呢是叶景林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20几年了。
1: 叶老师也是王颖泉老师的徒弟。
0: 王颖泉老师徒弟。叶老师当时成立的，在后来沈阳地区成立了个面包艺术团嘛，就是到下部队演出。当然叶老师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真给了我很多，手把手教了我很多。后来我们下部队演出的时候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叶老师说来来来，立志到我这屋来住。我们那时候不是一人住单间，都是标准间，两个人一间房子。他晚上要把第二天到哪个部队演出，然后主持的台词，然后要怎么怎么说，他就给我安排一遍，就给了我很多东西。尤其是叶老师，他发现我特别好学，他怎么弄，他说给别人辅导的时候，比如说给他辅导的时候，哎，他就把我喊来到旁边，你在这坐着听啊。我当时很老实，坐着认真听，听完以后他说怎么样啊，哪儿不明白的，然后我再问哪儿不明白，他再慢慢再告诉我，这是手把手教。叶老师后来有人说叶老师说带徒弟，说叶老师你带学生也好，带学员以后，你就不怕这些学员和这些学生将来比你强啊？叶老师一句名言就是说，他在进步，我也在进步。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在的还是3楼，我可能还在6楼，说不定我进步还是比他高。但是他说我是现代的这个艺人，就是现代的评书演员，不可能像老艺人那样教一点留一点，教一点留一点。哎，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会的都教给人家。说他当时还说了那么句话，我们听了当时觉得挺不是滋味。他说哪天如果我要是不在了，会有人记得我叶景林就行了。叶景林老师去世已经有二十几年了，23年了。
1: 多大走的？
0: 48岁走的。
1: 48岁。
0: 他48岁，刚刚过了48岁生日。
1: 哦，就是很年轻，
0: 很年轻，48岁也是很年轻的。他也有很多好作品，但是现在留下的这个影像资料不是太多了。
1: 就您当时跟王刚老师也学，然后也跟叶景林老师学。
0: 对，后来我到部队还办了5个培训班呢。我们市里有5个团，一个团办一个故事员培训班，然后把各地喜欢讲故事的小战士抽过来。那时候我也不会讲啊，毕竟我才学啊。然后就叶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你怎么怎么怎么讲，你怎么怎么怎么说。他说你看你看我们给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说。从这时候就开始锻炼着给这些战士讲，讲完之后每个团讲完以后都搞一次汇报演出，团里首长和这个战士都挺受欢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搞了5场演出，5个团嘛，搞了5场演出。
1: 哎，那什么时候把评书带到射阳？
0: 我1985年底我就复员了。复员，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在部队嘛，他先转业回到射阳，然后我也回射阳。刚回射阳很低沉的，哎呦，说句老实话，这个评书在射阳是空白，没有人演这个。当时演人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啊，没把这当回事儿。但现在到现在这个，到今天已经也40来年了。说句老实话，当时这个说评书的时候，我都有点自卑。自卑在哪儿呢？因为开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到市里参加过2回比赛嘛，开始都拿3等奖，奖次比较低的，哎，觉得好像没有人家那个有几个说相声的好啊，没有人家那个演小品的好啊，怎么的？后来慢慢的，我的评书，这个还有我当时因为到了地方嘛，不可能光说评书吧，还有这演讲啊，在这个市里啊、省里乃至全国都拿了奖。而且我当时是在哪儿才回来分在哪儿呢？分在邮电系统。在邮电系统，后来电信分营以后呢，就分到了这个电信系统，因为分成电信和邮政嘛，两家嘛，还有这个联通，还有移动。当时我在电信，我在我们系统内演讲很厉害的。后来在这个演讲方面，同时在评书方面呢，这个也是市里啊、省里啊也多次拿奖。后来这个中国职工艺术节评书母爱也拿了一个金奖，那是在枣庄。在枣庄举办的那次。
1: 山东啊。
0: 山东枣庄举办的。
1: 所以说就是当时85年的时候，您把这个评书从东北带到了射阳。
0: 对，
1: 射阳县。所以射阳评书呢，其实呢 这个"射阳"两个字。

0: 代表着一个地域，
1: 对
0: 啊，
1: 对，
0: 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还是普通话，
1: 哎，北方还是北方的传承，
0: 是吧？
1: 哎，
0: 并不是射阳当地的方言，
1: 不是方言
0: 啊，
1: 不是方言，但是呢，我们就是讲射阳故事，说射阳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射阳的先进人物农技铁人江德明啊，
0: 嗯，
1: 江德明的事迹，原来我参加报告团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
0: 嗯，
1: 做过报告，当时是江德明，农技铁人叫江德明。就是美女江，道德的德，明天的明。
0: 嗯，
1: 还有我们，你比如说我们，江苏射阳比较有名的，就是巴依凯。
0: 嗯，
1: 这些事迹都编过评书，都说过。
2: 那是我们射阳的全国劳模，老全国劳模。
1: 对的。
2: 现在还健在。
1: 嗯，
2: 90快100了，100岁了。
1: 嗯，90大几了。
2: 嗯
0: 嗯，
1: 90大，还拍过他的微电影呢。
0: 嗯，
1: 我演的江德，演的这个巴依凯。
0: 嗯。
1: 这个还有这个谁啊，还有盐城的，像那微成红，好支书微成红，就是我们就是射阳周边的，还有我们射阳的一些先进人物，
0: 嗯，
1: 把他们去宣传我们当地的，所以呢，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射阳嘛，
0: 嗯，
1: 所以叫射阳评书，还有一个我们是着重点就是宣传我们射阳，嗯，还有我们射阳的一些这个老革命前辈啊，什么陈发红啊，他们这些都写过评书，都演过的，
0: 就是用评书的方式来讲射阳的故事。
1: 对对对对。
0: 说了这么多了啊，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两段啊？咱们评书啊，
1: 说评书。
0: 对对对对，嗯，您可以跟李灿老师一起合作，或者说每个人先来一小段也可以。
2: 你先来一小段，
1: 我先来一小段。
0: 啊，
1: 传统的，
2: 传统的，
1: 传统的啊。
2: 你来个张飞吧。
1: 行。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你再看子龙将军呢，浑身上下都是血。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曹兵曹将呢。这时候子龙将军心里都非常紧张，紧张什么呢？因为他怀里揣着幼主阿斗，那可是未来的皇帝啊。这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跟我大哥刘备、刘玄德交代啊？赵云紧张，这一紧张，这眼睛这到处看，找什么呀？找出路，我得赶紧杀出去。就在这时候，赵云猛然发现当阳桥头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瞧，谁呀？三哥张飞张翼德。他大喊了一声：“三哥，快来救我一拨马！”哗，过去。张飞一看呀，我们家兄弟醒了，过去了，得了，这边交给我了。张飞在桥头往前面一看，只见曹兵曹将是铺天盖地而来，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出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十三太保旗、十八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大道旗，正中旗下马上端坐着曹操曹孟德。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又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雁翎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是刀放寒光。这正是刀枪剑戟遮日月，斧钺钩叉似麻绫。张飞一看，行啊，啊，这曹阿瞒带着这么多队伍啊，还都套餐来的。再瞧自个儿身边，一个人没有，带了20多个人，在后边树林里头，马尾巴后边拴着树枝子摆迷糊阵呢，没出来。张飞一想，就我一个了，今儿得看我老哥的特长了。什么特长？大哥说我嗓门亮，先来一嗓子吧。想到这，丈八蛇矛枪一合，呆！曹家逼将听真，你家三爷爷张飞张翼德在此。就这样， 就这一嗓子喊完可了不得了，这才引出一段张飞喝断当阳桥是智退曹孟德。
0: 好，真不错啊，真不错啊。这个其实刚才听王老师聊天就是在听书啊，而马上讲一段传统的啊，张飞、张翼德啊、赵云、赵子龙啊，一个小段的一个故事，就很快进入状态，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听，也要看，就是看刚才王老师的眼神，真的是眼中有物，有那个画面感，声音更不用说了啊，有这个人物之间的跳进跳出，包括故事的这个烘托，有阵的字儿，对吧？有这个兵器字儿。然后各式各样的评书的技巧其实都融会贯通了啊，非常非常好听，我看下面这个小朋友都听入迷了啊，真棒啊，这是刚才咱们王立志老师的一个小表演啊，立灿老师，
2: 我一会儿啊，我们俩把一个我去年创作的一个原创作品，一会儿展示一下
0: 啊，
2: 这个叫献宝
0: 啊，
2: 去年呢我们也在江苏省。包括就到北京参加过好几次的这个全国性的演出，
0: 对口评书
2: 啊，对口评书
0: 啊，
2: 我们一会儿展示一下。1940年，在城西余地区普市里村的东清河，突然传来小孩急促的呼救声。
1: 这呼救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是撕心裂肺，惊动了岸上一老一少两个人。
2: 哎，我说，那谁家孩子掉河里了？快快救人呐！
1: 哎呦，这附近也没个人影啊！这样，大兄弟，我不会水，你先下去，我去喊人。
2: 哎呀，老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不会水呀。咱们村哪有人会救人呐？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来喊人。快来人呐！救人呐！小孩，
2: 孩子呢？孩子怎么没影了？
1: 就在这阵儿，只见一个人扑通一下跳下了水，是直奔孩子。
0: 哇，可以，我觉得两个人还是配合很默契的，而且也是有这个对话感啊。这个段子也是有阵子了。
2: 去年是刚刚原创的一个节目
0: 啊，
2: 讲述的当时是我们新四军的，咱们盐阜地区的新四军司令员谭振林救人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获得了一个当地的城西，也就是无锡那个地方，当时为了达到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0: 啊，
2: 获得地方的一个地形图
0: 啊，
2: 然后呢原来那个夏宝峰啊不是不理解
0: 啊，
2: 现在觉得你到底是来干嘛的，然后呢就不愿意把那个图献出来，后来呢整个人物的关系然后进行编辑救了他的孩子以后，他了解新四军是来抗日救国，为了保护老百姓的，所以又把这个地图献给了新四军，这么一个完整的。
3: 这个孩子就是夏宝峰的儿子。
2: 对，
0: 哦，所以这也是讲的江苏的一个故事，
2: 对的，
0: 对吧？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对口评书。其实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啊，王老师，就是您的这个口风是有点偏袁阔成先生。对吧？但是您又是师从刘兰芳老师，
4: 对的，
0: 对吧？
4: 对的。
0: 那是怎么一个契机，认识到刘老师的？
4: 刘老师1990年全国首届曲艺节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刘老师了。因为开始在沈阳军区的时候呢，因为叶景林老师呢是王玉泉老师的徒弟，所以说呢他跟刘兰芳老师啊他们都关系都很不错的，那时候的刘老师的儿子王岩也老到沈阳军区，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见面，然后90年认识了以后呢，后来就这个叶景林老师去世以后呢通过一个朋友，就是以前姜昆的一个徒弟倪明老师，倪明老师就是我们盐城文化馆的，
2: 也是我们盐城一个
4: 因为我和这个刘老师虽然认识，但这个窗户纸总得有人捅破，后来就是请倪明老师就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捅破了以后就是当时全国办了一个叫曲艺培训班，在这个曲艺培训班我参加学习了，然后和刘老师进一步接触以后他觉得还行，因为我先生常有一句话叫做师父要看徒弟3年，徒弟要看师父3年， 然后一直过了到什么时候呢？倒是2009年的时候，
0: 嗯，
4: 正好是我师父从艺50周年。

0: 年，
1: 嗯，
0: 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收徒了，一下子收了13位，那是一起拜历史，
1: 嗯，
0: 啊，在2009年1月份，
1: 嗯，
0: 嗯，在北京，
1: 嗯，
0: 拜历史，
1: 嗯，
0: 拜师以后呢，刘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在各方面很多指点。而且呢，这个说句实话，以前我们自学的成分比较多，
1: 嗯，
0: 啊，刘老师呢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在专业上的一些指导，
1: 嗯，
0: 啊，也给了很多机会。说句实话，刘兰芳老师就跟自个儿妈妈一样，
1: 嗯，
0: 他有些地方都对我关心的很细致的。我们射阳城里取鞋，还有包括我收徒，先生都很重视，都给我们录了视频，对我们培养新人和评书的传承，先生是非常支持的。
1: 嗯，
0: 说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你就吱声，
1: 嗯，
0: 啊，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这是大徒弟
1: 啊，
0: 大徒弟以前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在那学校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有人文化馆的两位老同志，一个是对黄老师和李老师，
2: 哎，李老师
0: 啊，就说你把他收了吧。那时候我还年轻呢，那时候我才30多岁吧，30多岁。我说，再说吧。
1: 嗯，
0: 到底是该是你的不是别人的，最后晃来晃去到了18年以后又回来了，
2: 是两回嘛，
0: 又回来了。后来呢，就是为了评书传承呢，在我这个学习班人，就是我的办的励志口才这个培训班里头，又收了7个徒弟，
1: 嗯，
0: 啊，什么于可欣呐，张宇翔啊，熊伟杰啊，朱敏轩呐，这个顾鹏远呐，施展呐，徐彤啊，这几个都，他们还好，不像我先生那么收徒，那是先后的全国各地的年龄，他们这是一下头收的年龄，按大小的这么排下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目前有8个，
1: 嗯，
0: 他们这小的呢也是还可以，学评书什么的，有的上初中了，有的马上要上初中了，但是他们有时间还能到家里来，就是说多多少少学一点，
1: 嗯，
0: 啊，
1: 当时是哪一年？认识。
2: 2002年就认识了，
1: 2002年
2: 那个时候
1: 当时在学校，
2: 嗯，那个时候
0: 他是主持人，
2: 对，我主持人，
0: 说相声演小品，
2: 对，
0: 就是不说评书，
2: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啊，但是呢，对于这个曲艺或者这方面语言类的，我从小比较喜欢，
1: 嗯，
2: 啊，小时候自个儿在家里面说在农田里干活的时候，田家里面我们当时有个燕窝收音机嘛，
1: 嗯，
2: 啊，就放不停的放相声的。放评书也有啊，大喇叭，
1: 嗯，
2: 然后呢，那个小品的，我就不停地干农活，听。但是那个时候，家里面我们或者说父母对这方面也不了解，你说知识更谈不上了。只不过后来我们上学校里面以后，那时候呢，哎呀，我就试试主持吧，后来就认识我师父，
1: 嗯，
2: 但是呢，那个时候也没想到，说学这个，
1: 嗯，
2: 后来工作了，一直到了2010几年的。18年了，18年
0: 差不多
2: 啊，18年。
0: 嗯，
2: 后来我想了，我说，那得好好学呀，
1: 嗯，
2: 对吧？在艺术方面，你得有，要想进步的话，你得就是拜师啊。后来就把这个想法跟我师父这么一说，后来他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想我，两下礼一凑，哎呀，我得拜师了，哎，我得收徒了，就这么着。其实俩人认识已经快，20多年了吧，2002年到现在嘛，但是从18年才开始。我们才就正式的说拜师，说进门，然后专同系统的学。当然，拜师傅之后呢，学了更系统了，然后呢，作品啊，方方面面的也比以前可能更深入、更细致。
1: 嗯
2: 啊，甚至于对这方面的理解，也可能更深刻一点。
1: 嗯
2: 啊，这是慢慢一续的延续下来吧。
1: 嗯，
0: 其实人家是成名的主持人了。
1: 嗯
0: 都是腕儿呢。腕儿级的人物了。其实我收徒的标准呢，其实说句实话，先是注重人品。
1: 嗯，
0: 啊，做艺要先做人嘛，对吧？这几个学生呢，啊，都是好。首先你得喜爱，你不喜爱他就不可能下功夫，喜爱了才能下功夫。所以这几个呢，都对评书艺术还是很喜欢的，
1: 嗯，
0: 所以才收了他们。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我们这当地这个方言呢，方言比较这个说评书的人比较少了一点，
1: 嗯，
0: 这个马上还要继续去发展。我要怎么准备？就是说，我们刚才我跟他还说，我说马上咱们这几个师徒啊，每人弄一段评书，咱们走进学校，
2: 对，
0: 哎，宣传宣传非遗， 也呢把我们射阳宣传，就是专门弄一批射阳的作品。

0: 因为毕竟曲艺在咱们这儿属于小语种，啊，就是相对而言知道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传承这一块很重视，也很重要。我师父带来的徒弟嘛，我也带来一些学生，小徒弟他们，所以说这是三代的。
1: 嗯，三代
0: 不谈年龄，
1: 我现在做事业了
0: 啊。你我这边今天
1: 我那师岁比我还高，
0: 对对，就我的大徒弟，个头也比我高，但是他今天有事没来得了。你像今天除了刚才说的几位，包括我的几个学生、徒弟他们，周向豪跟张宇翔，他俩是同届，郑其航、张向豪还有邹瑞，包括我闺女今天也来了。都挺，尤其是我闺女，比我儿子的，我儿子当时那会儿也李子轩他们
1: 在我的班上
0: 也练
1: 过，
0: 练过。
1: 他说现在学校主持人。
0: 对了，去年就是他们现在是高三嘛，去年是高二，江苏省射阳中学，我们这儿最好这个高中，艺术节，学校艺术节，他俩就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张子轩、李子轩，他们就把我们当年的那个评书丰碑。当时就去年也搬到高中的艺术学校那个艺术节的课堂，展示，拿了一个语言类的第一名，所以这还是有成果的。
1: 我演的作品他不知道哪是演，从来不跟我说。
2: 没有交版权费，
1: 没有交版权费，不交版权费，回来后你给我们看看，给我们看看。
2: 开玩笑啊，就是能看出来，就是评书在当地可以说是落叶生根了。也是离不开王立志老师的这个努力啊。刚才其实您一直在说85年刚回来的时候非常艰难啊，有多艰难啊？是没有人听吗？还是说没有市场？还是怎么样？
1: 受众比较少。受众比较少。
2: 那怎么办的呢？
1: 后来就猛演出啊，参加活动啊，有活动就出去演，送戏下乡跟着跑，是吧？
2: 跑了多少个地儿当时？哎呦，
1: 这个一般的那个时候文化馆。说也没有什么经费的，反正有活动就去，还帮他们干活，搬桌子搬凳子。那时候他们那个乐队啊什么，那时候都是乐队嘛，那时候说乐队啊什么的，这个有人去还帮他搬乐器，去跟他们下去演出吧。但是后来工作了以后呢，我当时工作是在邮电局，是吧？工作以后出去就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呢，县政府啊，就是你比如说有哪儿搞活动，宣传部啊、总工会搞活动，他们领导都出面打交道，打了招呼再出来演。是个瘾呐、那时候是个瘾呐、书迷成了说书瘾了，后来就这么的，就是局面就慢慢就打开了，
2: 那个时候您就去了邮电工作
1: 啊？我在邮电局。
2: 那一直在吗？
1: 一直在邮电，后来电信分营到了电信公司，在电信，我在系统内也很火的，也没跟你说吗？也是在经常参加演出，什么这个文艺汇演，这就把我一个人拎出来，就我一个人能挡好多人，
2: 一个
1: 他们一个大舞蹈要好几十个人跳，苏州有电信来都是一个。大客车来是吧？我们这一小车里边坐着我加一个带领队的，我们俩一个人，人家拿一等奖，我们也拿一等奖，但我们的一等奖没人含金量多，人多呀，所以评书嘛就一个人。现在这些年发展起来，什么对口评书啊，还有评书后边找几个伴舞的，现在形式多变嘛，现在稍微有些后边这个有情景再现的，现在好多好多形式，但是。主讲还是这个在前面还是要讲的，还要把事儿还要讲明白，还得说明白。主要听说，光听后边表演，他也不一定能明白多少，对吧？还是看你这个人把他说明白没说明白。
2: 所以很不容易啊。首先呢，就是您一个人单打独斗，来到一个没有北方评书的一个地儿，然后让这个北方评书当地人得接受。其实挺困难的。首先，因为都是方言嘛，
1: 是，
2: 尤其是在这个江苏这边，其实有平话，
1: 对
2: 吧？每个地方都有平
1: 话，苏州平话、
2: 扬州平话都用当地方言来表达。
1: 对的。
2: 那您相当于是把北方的评书来到了南方，
1: 对，
2: 带到了南方，
1: 对的，对的，
2: 让南方的受众得喜欢您北方的表达方式。
1: 后来就供电台啊。射阳电台、盐城广播电台，那时候有好多人都是推荐，到他们那录书，什么录了，当时录郑板桥北行遇险记、龙凤卓传奇，也录这些书当时他也放，这个那时候听收音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说多少多少也打出点名气出来，

0: 也顺势推广了普通话，
1: 哎，对，
0: 是吧？
1: 对，我是江苏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呢。
0: 也能让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嘛，
1: 嗯，对。
0: 21世纪初，也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呢，哎，对普通话可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
1: 是。
0: 让尤其是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听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有帮助。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很不容易啊，一个人单枪匹马啊，就和赵云、赵子龙一样，是
1: 嗯，
0: 吧？啊，杀了个七进七出，啊，在这里呢，培养下一代啊，现在已经是2代了啊，
1: 对，
0: 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
1: 谢谢。
0: 也挺艰难的，但回过头来一看呢，就是云淡风轻了，已经啊。其实刚才王老师、李老师都提到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徒弟今天也来到了咱们射阳县文化馆，能不能请其中几位，咱们再一起聊聊，也让他们表演一个小节目？
1: 可以，可以。
2: 中国之声，朝。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哎，欢迎咱们这个王老师和李老师的徒弟学生啊，都很年轻，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来，
1: 大家好，我叫于可欣，我今年是14岁，已经上初三了，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初中。
2: 大家好，我叫朱明轩，今年呢是11岁，今年上小学5年级，然后是射阳县外国语学校。
3: 大家好，我叫张永祥，今年13岁，我开学就要上初一了，然后我是在射阳县初级中学就读。
0: 学评书学多久了？
3: 我学评书从1年级开始学，学到现在6年。
0: 哇，挺长的了啊。
2: 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学，然后大概学个5年多了。
1: 我也是从幼儿园开始学的，到现在快要10年了。
0: 快10年了啊，我这学的时间都挺长的哈。那行，那就一人说这么一小段行不行啊？你先来
1: 啊。我给大家表演一小段《幸福康宁》。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是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形灯、圆形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这儿可没有黑灯。
0: 好，这刘兰芳老师1988年春晚上的评书表演，也是刘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很好啊，很不错啊。
1: 谢谢。
0: 来，
2: 我带来的呢是武松打虎。话说武松喝了18碗酒，不听酒家的劝阻，提着哨棒就走上了景阳冈，一直到山顶也没看见什么老虎。武松心说，这些酒家纯属造谣，吓唬客人，好在他店里住，我却不怕。武松走饿了，酒劲也上来了，看见块光溜溜大石头，便想，在这儿躺会。他刚想躺下，可不得了了，林子里突然吹起一阵狂风，噌的一下蹦出了一只斑斓猛虎，

0: 子白脑门，头上的王子清新可见，冲着武松就过来了。武松吓得呀一个高蹦起来了。
1: 好，挺好
2: 。我觉得这个挺反差的，很萌啊！就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讲武松打虎，啊，这个挺不错的啊，有点紧张是不是？啊，但我觉得挺好的啊，已经非常好了啊，又这么小啊，来，咱们这个小男孩表演什么？
3: 我给大家来一段灞桥挑袍。
2: 嘿，符合你的这个气质啊。
3: 关羽关云长挂印封金。保皇嫂千里寻兄走了，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连急带气脸更白了。当时众文武急的是擦拳抹掌的，怎么了？这不能叫他走了呀，他在咱们这儿待了十多年了，咱们这儿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马的部署、武器的配备他都知道，把秘密带走了这怎么能行呢？曹操一听，那怎么办呢？抓回来呀！好，随我来。曹操带领曹八将亲率500铁骑，唰的一下子像一阵旋风似的追到灞桥前，追上了。关公立马横刀在桥头这等着呢，曹八将刀枪齐举，就等着丞相一声令下。只见曹操一带马，冲着关公一拱手：“云长，为何不辞而别啊？”大家一听都泄气了。怎么了？这话问的多没劲呢，还不下令上去杀？一个打不过，俩仨四一块上去也把他给拿住了。你说他怎么这么问呢？关公这才告诉他，当初有约，土山约三世，只要知道我家兄长的下落，我就去找，这是你亲口答应的。是啊。
4: 好，可以
2: 。挺好。我觉得就是能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呢敢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5: 其实他们也没有怎么准备啊，临时被拉过来，
6: 词儿都忘了，手机都玩晕了
2: 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灯光这么一打，面对这么多这五个摄像机吧，啊，是不是还是有些许的紧张的啊？但是整个的表演，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也是自己一个经历吧，啊，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好，感谢咱们的几位小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
7: 谢谢
2: 了，
7: 孩子们。
2: 那今天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也都是跟王老师跟李老师学习射阳评书的啊，来到了现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做个自我介绍来。
8: 大家好，我叫熊伟杰，今年12岁了，我现在在射阳县小学就读。
2: 嗯，学评书几年了？
8: 学评书大概三四年了。
2: 嗯。
9: 大家好，我叫顾鹏远，今年11岁，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小学，学评书的话大概4年了。
10: 大家好，我叫徐彤，今年11岁，在实验小学读书，学评书大概4-5年。
11: 大家好，我是周轩豪，今年13岁，就读于射阳初级中学，我是从幼儿园开始接触评书的，现在差不多要有个5-6年了。
2: 嗯，我看你今天穿的是羽毛球的球衣是吧？
11: 嗯。
2: 而且是李宗伟的，是吧？喜欢羽毛球。
11: 嗯。
2: 打了几年了？
11: 打了差不多1年多。
2: 一年多。
11: 嗯。
2: 可以。以后可以用评书说羽毛球啊。
5: 可以，尝试一下，对。
12: 大家好，我叫郑强，今年已经13岁了，我就读于射阳外国语学校，我已经5年级了，学了评书大概有5年。
13: 大家好，我是邹瑞，我在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上学，今年11岁了，我评书学了7年了。
2: 7年，嗯，挺好。
5: 他从幼儿园的中班就开始了。
2: 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啊，因为啊，还有个小不点儿，哎，还有个小不点儿呢。
14: 我闺女。
2: 哦，这个来，
5: 给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15: 大家好，我叫李子萌，今年8岁，我跟我爸爸学口才的。
2: 学了几年了？
15: 嗯，不知道。
2: 可能一出生，
14: 就是、
2: 哎，可能在那个。胎教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啊，挺不错的啊。

0: 我觉得说评书，首先第一点，你得敢说，得有这个勇气。咱就给一个小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这
1: 可以，
0: 次啊，
1: 可以。
0: 谁自告奋勇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包括家长也都在，师傅也在，摄像机，包括摄像老师都在，愿意说一小段，谁想说？好。
1: 那周瑞来。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有儿道有灌血浮球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翁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就懂得让梨碎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己汗梨，汉王襄9岁温行奉亲，秦甘罗12岁有宰相之才，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些小孩子，你比得了哪个？
0: 好，哎呀，我觉得，都比不了你们这些小孩子啊，都是学评书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氛围啊，就是利用评书，把很多孩子呢聚集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呢能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童年的回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锻炼了自己的口才，他可能未来他不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也可能呢不会成为评书演员，也不会成为主持人，但是呢，会在他们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一定帮助的啊，所以最后呢，苗林学艺嘛，也请这个王老师、李老师啊，简单的就是也。教我一小段传统的吧，字儿也行。
3: 这样行啊，说枪战行吧？
0: 可以
3: 啊。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从金开始啊，金银开始，金风腔、银杆腔、梅花腔、亮银腔。
0: 金风腔、
1: 银杆腔、
0: 银杆腔、
1: 梅花腔、亮银腔、
0: 梅花腔、亮银腔、
1: 鸡嘴腔、鸭舌腔、
0: 鸡嘴腔、鸭舌腔、
1: 丈八蛇矛腔、
0: 丈八蛇矛腔、
1: 虎头战金腔、
0: 虎头战金腔、
1: 冰铁点钢腔、
0: 冰铁点钢腔、
1: 五勾神飞亮银腔、
0: 五勾神飞亮银腔。
1: 亮银腔的时候要把它拖住
0: 啊，
1: 五勾神飞亮银腔是枪枪并举，
0: 是枪枪并举。
1: 哎，就这一段就是枪，你说。
0: 您来一遍，我试试啊。
1: 有金风枪、银杆。

0: 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1: 这好难背啊！我先背下来啊。金风枪、银杆枪，什么枪？
2: 梅花枪。
1: 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0: 鸡嘴枪、鸭舌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0: 丈八、蛇矛枪。
1: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
0: 啊，冰铁点钢枪。
1: 冰铁点钢枪。
0: 点钢枪稍拖着一点，因为这段要结束了。
1: 九个
0: 是。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1: 哦，还有五勾神飞亮银枪。
0: 五勾神飞亮银枪。
1: 啊啊，冰铁点钢枪，五勾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0: 是枪枪并举。
1: 枪枪并举。啊，第一个是。金风枪、银杆枪、
0: 梅花枪，
1: 我老忘梅花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0: 鸡嘴枪、
1: 鸡嘴枪、凤舌枪、
0: 鸡嘴枪、鸭舌枪。鸡和鸭的
1: 哦，鸡嘴枪、鸭舌枪。
0: 丈八、蛇矛。
1: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
0: 五勾神飞
1: 亮银枪，
0: 枪枪并举。
1: 我试一下，就是梅花枪、亮银枪，完了是鸡嘴枪、鸭舌枪，
2: 对，
1: 是吧？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是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勾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2: 好，
1: 终于背下来了。好，我这也算偷学了一段啊！啊，以后我也点这个小枪字儿啊，我也可以了啊。咱来一个合作好不好？
2: 好
1: 啊，因为之前也跟刘兰芳老师说过这一段啊，就是1988年。春晚的那个评书贯口、
3: 幸福康宁，
1: 幸福康宁啊，行，那个您
3: 我先开头，
1: 对，您先开头，然后我接一下，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3: 嗯，好，
1: 来，
0: 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星灯、圆星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就是没有黑灯。
1: 嗯，看嘉宾们个个是精神焕发、喜气洋洋，穿着节日盛装，带着新春愉快，是欢声、笑声、歌声、掌声，声声悦耳。歌星、笑星、五星明星，星星争辉。一首歌献上一份真情，一段舞呈上一片厚意，一个相声捧出满怀欢笑，一个小品奉上一段喜庆。这真情、这厚意、这欢快、这喜庆，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信号，是飞往大河，飞越长城，飞越莽林，飞越山丛，飞到千家万户，飞到亿万人心中，献上一份真情，祝各位
0: 幸福康宁。
1: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个刚才其实也是很即兴的一个合作啊，这都能看出来我们都受到了刘兰芳老师的
3: 大的影响。
1: 对对对对啊，也要向刘兰芳老师致敬啊，很感谢刘老师。很多人一提到评书说是北方评书，但是在南方它也能成为一种文化的纽带。王立志老师就是这个纽带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他把北方的评书带到了射阳，带到了南方，然后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了哇评书这两个字，而且同时也让很多的小朋友汲取了营养。我相信未来这些小朋友学习完评书之后，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包括长大成人工作之后，都能受益匪浅。
3: 是，
1: 这就是评书的意义啊。而您就是播种机，也是评书的宣传队宣传员。非常感谢汪老师，感谢李老师。
4: 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可把子龙将军给累坏了。子龙将军浑身上下都是血呀、啊、是不是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那哪来的血呢？曹兵曹将啊。
5: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单，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一下赵云这仗打起来可就分心了，这杆枪虽然厉害，可是他老有

0: 怎么办呢？要知道刀枪无眼，是棍棒无情啊。赵云是一边打一边四处瞧，看什么？他想找机会逃出去。说到这儿，有人要说了，这赵子龙的本事可真不小啊，曹操曹孟德的万马营中，他跟走自个儿家平地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儿。这赵子龙的武功啊，牛。其实子龙将军武艺高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位贵人，谁呀？徐庶、徐元直。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在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有一项遗产的知名度并不算高，却创下了一个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记录。它是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不在平原，不在江南，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地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的萨迦县。说起西藏，人们想到的是世界屋脊，是雪山、冰川和牧场。或许有人会问，在这样的地方，怎么会长出庄稼，还撑起了一个西藏粮仓呢？在年平均气温接近0度的地方，青稞怎么能种到海拔4000多米呢？西藏号称亚洲水塔，水资源总量全国第一，为什么种地还要靠一座座的蓄水池呢？800年前修的水池，靠着怎样的管理方法一直活到今天呢？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海拔最高的灌溉遗产——萨迦蓄水工程与西藏粮仓。西藏南有喜马拉雅山，中有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北有唐古拉山和昆仑山，这些高山的平均海拔都在5500米甚至6000米以上。在群山之间的西藏主体是个广阔的平原，由于海拔升高，气温降低，空气稀薄，能保持热量的气体分子随之减少，气温普遍偏低，所以西藏虽然纬度偏南，日照强烈，却是另一番气候。举个例子，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纬度和长江下游的南京差不多，可阿里的年平均气温在0度上下，南京是16摄氏度左右。全西藏2/3以上的土地是天然草场，东部海拔4300米以上，西部和中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基本上都是牧区。但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西藏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在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一江两河流域，也就是雅鲁藏布江和它的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平均海拔降到3500米到4500米。北面有念青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山挡住更北的寒风，东南面一段较低的山势恰好暖湿的印度洋西南季风吹入，形成一个气温相对较高的狭长地带。这宽阔的河谷里，高河漫滩和较低的阶地坡度平缓，土层较厚，饮水便利，往往能开垦成耕地。萨迦县所在的后藏中心城市日喀则，藏文的意思就是水土肥美的庄园。当地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为13到16摄氏度，一年里不低于5摄氏度的天数有150到220天， 年降水量

0: 300到500毫米，耕地集中连片，堪称整个日喀则农业的精华所在。当然，这样的条件放到全国来看仍然相当恶劣。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的纬度接近长江中游的武汉，可七月平均气温比武汉低了10摄氏度以上，只相当于我国最北端黑龙江最北部的情况。就连海拔较低、气候较好的拉萨，最热月的平均气温也不过15摄氏度，使得最早熟的玉米品种也难以在大田里成熟。在这种情况下，高原上只能种耐寒耐旱、适应复杂气候的作物。《旧唐书》记载，吐蕃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精稻，有青稞麦、小麦、荞麦，说的就是这回事儿。其中大麦类的青稞对气候的适应能力最强，青稞在喜马拉雅山南坡一般种到海拔3900米左右，北坡和藏北湖盆能种到4300米左右，分布上限最高可达4750米，一年只能一熟。正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西藏先民很早就开始了农耕。考古工作者在藏东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粟，接着又在山南的昌果沟遗址发现了古青稞。据碳十四测定，这个遗址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1370年，距今已有3000多年，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年代最早的麦类植物。藏文史及吐蕃王朝世系名鉴则记载，人们垦平原作田，自湖中引渠灌溉，种植庄稼。这种二牛抬杠的农耕方式一直沿用到了现代。此外，吐蕃政权还专门设置了兴本一职，专管农业生产。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两次进藏和亲，带去了大量种子、农具和工匠，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由此传入西藏。除了温度，种庄稼还离不开水。说起来，西藏是怒江、雅鲁藏布江、印度河等好几条大河的发源地，素有亚洲水塔之称，整个自治区的地表水资源量达4394亿立方米，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6，水资源总量和人均拥有量都居全国之首。照理说，农田用水不该成问题，可西藏耕地用水主要来自降水、冰雪融水和地下水，水量的季节分配极不均匀。下半年的净流量约占全年的7到8成，其中7到9月就占了55%到65%，上半年只有2-3成。所以除了藏东南一角和喜马拉雅山南坡，高原农区的雨季大多开始于6月上旬或中旬。不管是春播还是冬播，庄稼都必须灌溉，因此西藏历代政权都相当重视水利事业。据拉达克王世系记载，早在松赞干布的曾祖赤叶松赞时期，藏地就已是牧业和农田合为一片，湖泊星列，沟渠相通，坡上的水蓄而为池，山间的水引出使用。史籍记载，当时的人们将涧水引入池塘，然后引入水渠中，使高地蓄水为池，低地引水下河，天旱时灌，雨涝时排。农民在田边盖房定居，开垦平地为良田，引水灌溉。于是河谷地带渐渐涌现出一个个繁荣的村镇。吐蕃政权崩溃后，水利建设仍在一些地方延续。据西藏历史巨著《清史》记载，10世纪的时候，高僧阿底峡在卫藏期间为众生利益建造了一座堤坝，后人称为神尊坝，这是历史上有关西藏堤坝的最早记载。清康熙60年，也就是1721年，定西将军策妄诺尔部在拉萨修筑石堤，长约15公里，遏制雅鲁藏布江的水势，人称神堤。到了晚清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一位名叫陶思的测绘官员来到江孜， 看到年楚河两岸平野一旷，田亩纵横，东西两岸各有长渠一道，各个田庄都有界沟，旱盖辽泻，对农事大有裨益。而萨迦县一带的情况更为特殊，这里年降雨量只有150到300毫米，十年里面只有3-4年雨水充足。于是大约在宋元时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萨迦先民克服高海拔高寒的困难，因地制宜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沿冲曲河修建蓄水池。冲曲河亦称重曲河，冲曲河蓄水池一修就是800年。这种蓄水池实际上就是人工湖，它采用开敞式引流的办法。冲曲河在萨迦寺北面分成3道支流，由1座3门水闸总控，3道支流各通向蓄水池，之间又各有1座水闸控制。当代学者分析说，这些蓄水池大体呈矩形，采用敞口形式，由引水渠、池体和出水管网等几部分组成，外形依据不同的地形条件具有不同的结构形式。为什么选蓄水池而不是筑坝引水呢？因为相比筑坝，开敞式蓄水池用的建筑材料较省，投资较少，还便于水源的汇集与分配，方便沿岸居民取水灌溉，雨季还能分洪泄洪。在10年9旱的高原上，这是一种顺势而为、因地制宜、非常经济的做法。利用天然湖泊蓄水当然也是一种办法，但各有利弊。比如云南高原上的滇池，水源流连不断，可灌良田万顷。可流入滇池的几条河，每逢雨季流水湍急，宣泄不畅，常常闹水灾。枯水季节又缺水灌溉，相比之下，萨迦先民选择的这座人工湖，把夏秋的水留给春天的庄稼用，反而更加稳妥。水池好修，更要好管。萨迦的蓄水灌溉系统由2名专任官员负责，称作错本，有点像今天的河湖长。2位错本协同工作，他们要经常巡视整个灌溉系统，保持水源清洁。小孩甚至不许在渠里洗澡，清理杂物碎片，查看哪里需要修补，听取各家用水的意见，最后决定哪里先灌，哪里后灌。到了蓄水池开闸放水的时候，每家用水户会派一名代表等在各户小水闸前，按时打开通往自家的小水渠的石板或者木门。这些代表被称作水女，类似今天的巡河员。工程靠人修，更靠人养。这套古老的管理办法几百年里几乎没有变过，直到今天，萨迦县的灌溉系统仍在沿用古代的工程形式和管理方式。据保守估计，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仍然在使用的蓄水池还有400多座，汇集人口超过30万，约占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的1/10，可谓遗泽后世。2021年11月26号，萨迦古代蓄水灌溉系统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目前海拔最高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它入选的理由不只是一个高字，更在于一个活字。800年前的工程至今还在浇灌庄稼，还在滋养一方百姓，这样的遗产在世界上也不多见。水利的功效最终要落到收成上，包括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在内的水利工程促进了西藏农业的发展与兴旺。而在各种作物里，青稞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始终占首位，它早熟、耐瘠、丰产、适应性广，从河谷到高寒区，从东部三江流域到西部的阿里，都以青稞生产为主。藏语里的青稞一词甚至可以当作谷物的统称。民间还有蓝青稞是国王， 白荆轲是王后，黑荆轲是侍卫的说法，足见他在高原上的地位。西藏各地之中，日喀则又素有西藏粮仓的美誉，是全区最大的青稞生产基地，产量常年占到全西藏的40%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青稞之乡。在这方面，至今仍在使用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恐怕功不可没。有了水才有青稞，有了青稞才有糌粑。在旧西藏，大米白面要从区外购入，属于只有贵族和上层僧侣才能经常享用的奢侈品。至于普通民众，无论农区还是牧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青稞炒熟磨面而成的糌粑。糌粑最大的特点是易于保存，方便携带，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水就能随时冲调。高原气候干燥，糌粑不易霉变，大自然就是一座天然的仓库，一套水网就这样撑起了一方百姓的饭碗。这套蓄水灌溉系统的价值还不止于农业。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陷入分裂割据，十世纪后期佛教再度兴起，寺庙林立，一些寺庙主在地方势力扶持下拥有大量庄园牧场，逐渐成为寺庙封建农奴主。北宋熙宁六年，也就是1073年，吐蕃贵族昆氏的后裔发现本波山南侧山坡上的土呈灰白色，带有光泽，呈现瑞相，便出资兴建寺院。藏语把灰白土叫做萨迦，后来成了地名、寺名，又演化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萨迦派。要知道，以萨迦寺为中心的萨迦派僧俗上层不是生产，生活完全依靠附近农奴的劳作供养。可以说，没有耕地就不会有萨迦寺，没有水利的发展也就不会有萨迦派的崛起。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漠北，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汗把原西夏辖区和甘青部分藏区划归自己的儿子阔端。阔端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设立治所，下决心将西藏统一在蒙古汗国的治理之下。1240年，他派一支蒙古军从青海进入藏北，一直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才回师。这次军事行动兼有侦察与示威的性质，却已震动全藏。大小地方势力看到蒙古军队势不可挡，纷纷表示归顺，寻求保护。1244年，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嘎坚赞带着侄子巴斯巴启程赴凉州。1247年，与阔端会面，随后致信西藏各教派高僧和贵族，让他们接受蒙古的条件。西藏僧俗官员和百姓都承认自己是蒙古汗的臣民，行政事务由蒙古指派的官员管理，宗教寺庙事务则委托萨迦派首领管理。这一凉州会盟实际上把西藏地区纳入了蒙古汗国，也就是后来元朝的版图。萨迦派成为蒙古汗国统治西藏的代理人。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更是封巴斯巴为帝师，赐玉印，任命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并协助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巴斯巴尊奉忽必烈之主，在西藏协助清查户口，制定法律。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隶属宣政院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隶属大一统王朝中央政府的西藏地方行政长官。他又按照元朝制度，在藏地划分13个万户。万户是行政机构的名称，并不意味着真的管辖1万户。当时的13个万户，实际管辖的不足4万户，最少的只有几百户，最多的也不超过4000户。 萨迦派一方面代表元朝管理所有万户，本身也是一个万户。萨迦万户实际上等同于藏区的首府。从八思巴受封帝师到元朝灭亡的100年间，元朝先后有8位皇帝，共14名萨迦派僧人出任帝师。中央政府的各种赏赐源源不断，政治地位的提升加上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大规模兴修水利成为可能。萨迦蓄水灌溉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主要覆盖了以萨迦寺为中心的今萨迦县、拉孜县等区域。1268年动工兴建的萨迦南寺由高墙环绕，总占地面积14760平方米，至今仍是雪域名刹。元朝灭亡后，萨迦派失去中央政权的支持，势力转衰，到近代只剩下萨迦寺周围的20-30个庄园。尽管如此，古老的萨迦蓄水灌溉系统并没有废弃，那一片片蓄水池仍在默默地蓄水放水，浇灌着两岸的青稞，一直到今天。从宋元时期的第一座蓄水池，到今天400多座仍在使用的水池，从厝本水女的古老规矩，到今天仍在延续的巡护管理，萨迦的水网已经在世界屋脊上静静流淌了约800年。它没有雄伟的坝体，也没有显赫的名声，它只是把夏天的水留下来，把春天的苗浇活，一年又一年，水脉连着青稞，青稞连着糌粑，糌粑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子。这或许就是水利工程最朴素也最长久的意义，不靠碑刻纪念，靠的是每一季的收成。一脉清水从雪域流到今天，也必将流向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郭叶民，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是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就交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

0: 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1: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2: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歌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美好的回忆。

0: 1964年，总政歌舞团年轻的男高音克里木和他的同事著名词作家陈克正到新疆下部队慰问演出。当汽车行驶在塔里木河岸边时，一幅幅壮美的图景让他们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创作的冲动。
1: 蓝蓝的天，高高的雪山，濮阳林渔民在那捞鱼，还有个解放军的战士骑着马包围，这种感觉呢，就是我们就看到一幅油画似的。陈克正老师和我特激动。
0: 然而他们满怀激情创作的歌曲《塔里木河》15年之后才正式完成。1979年，克里木与陈克正再次相约塔里木河，他们迫不及待地继续着年轻时的创作。克里木从青年变成了中年，但时常在他梦中流淌的塔里木河却从未改变。
1: 我一般的写东西啊，都是晚上安静的时候闭着眼睛，你知道的旋律啊回荡到你脑袋上，我这唱首塔里木河的旋律，第一个就是这个当当当当，塔里木河故乡的河，这个就是给你说话，我在姑娘说话的感觉，我爱着你呢，扑到塔里木河上了，就那种感觉把心里都掏出来。
0: 梦中的母亲河幻化成跳动的音符，克里木把新疆各民族对塔里木河的深情都融入到旋律中，他在向母亲河诉说着孩子的爱。1981年，总政五一晚会《五月的鲜花》在首都北展剧场举行，克里木第一次演唱了《塔里木河》，随即让这首歌风靡全国。克里木说，每次演唱这首歌都让他仿佛置身于塔里木河畔，听涛声涌起，心潮澎湃。
1: 每一次演唱塔里木河的时候啊，不是我在唱歌，你知道吧，我就在塔里木边上，把塔里木变成为一个姑娘，就是我爱人那样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0: 一首《塔里木河》深情热烈，唱尽了游子对母亲的眷恋，也唱出了生活在新疆这片热土上的各族儿女对家乡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重塑中国水资源格局的战略性工程，是贯通南北滋养发展的生命脉络。东线依托京杭大运河及其平行水道北上，流经宿州境内新汴河等关键河道，构筑起一条纵贯江淮的输水走廊。在1000多年前，跟随着隋炀帝龙舟到宿州安家的蜗牛后代，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在这条新生的水路上踏上了北上寻根的旅程。请听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

0: 在一个精致的小花园里，清晨的阳光透过月季花的叶子洒在一只名叫牛牛的小蜗牛的身上，它的壳上沾着几滴露水，映着朝阳，泛着温润的光泽，像极了刚刚完成的工笔画。
1: 嚯，这天气又是露水又是花香的，甜丝丝的，汴河那边的水汽一飘过来，哎呦，小风一吹美得很。等等，我怎么还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墨香？可今天可不一样了，阿克爷爷说了，我得顺着新来的长江水回咱北京老家瞅瞅去。乖乖，我这可是要出远门了，

0: 我的小乖乖，收拾利索了没？你那个壳啊，可得擦得亮堂点儿。咱宿州书画之乡出来的蜗牛，那得有精气神儿。
1: 阿克爷爷，您来了，我这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又慌又高兴。您摸摸我这小心脏，扑腾的都快从壳里蹦出来了。听说北边的水还连着咱们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呢。
0: 傻孩子，爷爷懂。当年呐，咱那老祖先就是扒着隋炀帝那老大老大的龙船，咣当当，咣当当的，顺着那隋唐大运河，从北边一路晃悠到这儿来的。那时候啊，咱宿州就以笔墨丹青闻名喽。咱们这儿啊，老辈人就喜欢舞文弄墨，现在更不得了喽，是名副其实的书画之乡。好多农民伯伯呀，白天种地，晚上画画，那叫一个雅致。这空气里的墨香啊，它养人，也养咱蜗牛的气质。
1: 可不是吗，爷爷？我眼看着卞和伯伯从画画流到没动静，这几年他又精神了，还多了好多聪明的水闸，说是云都用大数据算着怎么流水最得劲儿，是什么南水北调，把长江的大家伙的水都给请过来了。
0: 嘿，对头了，孩子，这清灵灵的水可是人类的指望啊，也是你回老家的顺风车。去吧，去北京城逛逛，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啊都给你留着门儿。

0: 赶紧的，大伙儿东西都备好了，就等你开锣啦。
1: 刘林哥，快来快来，看看我们给你弄啥好玩意儿了。
2: 来了来了，阿克爷爷，咱们快点儿。
3: 扭扭的小花园外，空地上聚满了来送行的伙伴们，苏州各地的特色产品几乎都来了，场面热闹非凡。背景的墙上还有一幅未干透的水墨画，正是乡亲们为牛牛画的北上路线图。
0: 牛牛兄弟，接好喽，这可是咱福利机顶呱呱的收机，带上必须让北京的老少爷们见识见识，啥叫一抖就脱骨，满口留香。
2: 哎呦喂，谢谢少奇哥，光闻着味儿，我浑身都是劲儿，感觉爬都能爬出个冠军来。
4: 牛牛哥，还有我呢，荡山苏黎，你看我呀，长得金黄金黄的，圆咕隆咚的，皮儿啊薄得跟纸似的。咬一口，那汁水滋儿一下就冒出来了，甜得很。你路上带着，解渴又润肺。到了北京，给咱亲戚们尝尝，告诉他们咱砀山现在可是梨都，那小日子过得比梨还甜呢。
2: 哎呦，我的梨鸭妹，你可真实在，这份量，这份甜蜜，我保证原封不动地扛到北京。
5: 牛牛，这是咱夹沟的香稻米，你看这米粒个个饱满，闻着就有一股清香味儿。煮成饭，嚯，满屋子都是清香，软软糯糯，可好吃了。这是咱们宿州好水好田养出来的，是咱们村的宝贝疙瘩，带去让家里人尝尝这好滋味儿。
2: 谢谢你，米粒，闻着这米香，就跟看见汴河边那一片片金灿灿的稻田一样。放心，这份心意我指定烧到。
6: 牛牛啊，等等，这是我们几个书画爱好者连夜给你画的北上万里图，你看这墨色浓淡干湿讲究，这里面既有咱传统书画的笔意，听说还用上了云都的科技，扫描进电脑永远都不会褪色，你带在身上就像家乡的山水一直陪着你。
2: 哎呀，这太珍贵了，谢谢各位老师，我这回去不仅是探亲，还是咱们书画之乡的文化交流史，更是中国云都的科技体验官啊。
5: 牛牛，带上咱灵璧的奇石，给首都添点仙气儿。
6: 这是咱萧县的葡萄，甜得很，
4: 一路顺风啊。牛牛，记得想我们，得空就回来。
2: 大伙儿静一静，静一静，亲爱的老铁们，谢谢，太谢谢大家了。一千多年了，咱们蜗牛家在宿州多亏了这片水土养活，眼看着它一天比一天好，咱们住上了舒坦的小花园，喝着干净的汴河水，看着人类朋友们住上小洋楼，用云种地管水，各地的产业红红火火，我牛牛打心眼里替咱们宿州高兴。今天我揣着大家的深情厚谊，带着咱们宿州的味儿、纸墨的香和数据的魂去找我的根，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更是一个快递员，我要把福利机烧鸡的香、砀山苏黎的甜、夹沟香稻米的糯、咱书画之乡的雅致、中国云都的聪明劲儿，还有咱苏州人的热乎气儿、勤快劲儿和好日子，统统打包送到北京去，让那边的亲戚也瞧瞧咱今天的苏州多带劲儿。

0: 记着，根儿在哪儿，心就在哪儿。但待久了，有感情的地方，那也是家呀。也记着，咱这书画之乡，中国云都，永远给你留着门儿。
1: 这么讲，
2: 我记住了，阿克爷爷，苏州永远是我的家。

0: 牛牛来到了汴河岸边，清澈的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向着北方流淌。河岸旁一些智能传感器正在安静的工作。
1: 汴河伯伯，汴河伯伯，我要走了，顺着您新来的水流上北京了。
2: 是牛牛啊，我的老邻居，我看着你从那么点儿长到大，看着苏州城变来变去。1000多年前，我拖着皇帝的龙船，也捎来了你的老祖先。后来呀，我没啥劲儿了，睡了老大一觉，河底都快见着太阳喽。可你瞅瞅现在，我又来劲儿了。长江的水老弟来了，带着他那股子生龙活虎的劲儿，给我灌得饱饱的。还有啊，现在我这身体咋样？水流多快多慢，岸上的数据云都帮我算得明明白白的。我这身老骨头可是越活越年轻，又能撒欢跑了。牛牛，顺着我的水流走吧。
3: 南水北调，
2: 我这新打通的血脉就是你回老家的高速路。
1: 嗨，好嘞。老龙川爷爷，你也来了。

0: 当年的风光，早就随水游走了。但这股子精气神儿，得靠你们传下去。去吧，小不点儿，把这千年的圈儿画圆喽。
1: 这里是中国云都宿州，水位正常，流速稳定，天气晴朗，设备运行正常。
2: 谢谢您，冰河伯伯，也谢谢龙川老爷爷，你们的话我牛牛揣在心里了，我一定把这新大运河的故事，还有云都怎么让老河变聪明的故事，好好的讲给大伙儿听。出发了，北京，您的小蜗牛快递到喽。

0: 扭的小树叶船，顺着南水北调的滔滔清水一路向北。他感觉自己仿佛在一条数据的河流上穿梭。
1: 哇，这水流稳当又有劲儿！看那边，那么老高的智能水闸，
2: 温度、湿度符合标准，智能水闸已开启，数据已经准备完毕，网络流量
1: 跟科幻片里的巨人似的，自己就知道啥时候开，啥时候关。听说是在苏州云都那边帮忙算的呢。我这是钻到黄河底下了吗？这洞里凉飕飕的，可真得劲儿。看岸上景都变了，房子、树跟苏州都不一样了，说话的调调也变了。这就是人们说的山东、河北了吧？
3: 哎，这南水北调调过来的水，水质好就是甜。
4: 以前的水呀、都是高富水、湖咸水，喝得够够的。自打喝上南水北调调来的水，那滋味甭提多哏儿了。
5: 这个路面人，
6: 大哥，我这边我负责的，
5: 你负责这儿的
6: 啊？对对，
5: 这个路面已经施工完毕了，现在预留点这个
1: 这水。不光有长江老弟的猛劲儿，好像还掺和了沿途各路水兄弟的脾气，更带着一股子云的聪明劲儿。我感觉自己不是飘着呢，我是在一条活的、哗哗流的、会思考的大血管里旅游呢。龙川爷爷，您瞧见没？您当年的念想，到今天用这么个更牛气、更长久的法子成真了。这可是新时代的运河。

0: 你们知道不，晚上这水面黑得像缎子，星星都掉到水里洗澡了，一闪一闪的，跟云都机房那些小灯灯似的。宿舍的老铁们，你们睡了没？烧鸡哥的香味儿是不是还飘着呢？梨呀是不是在月亮地里变得更甜了？米粒是不是在粮仓里做美梦呢？书画老师们的画笔是不是都洗干净了？北京的亲人们，你们知道不？一只揣着苏州所有好东西，连故事都带着墨香和云彩的小蜗牛，正往你们那儿颠儿呢。
1: 几天后，水流将牛牛带到了终点，北京。在古老的通惠河畔，现代化的都市景观与历史遗迹交相辉映。

0: 桥，那壳上的花纹跟老相册里的一模一样，是苏州来的亲戚，没跑了。
1: 哎呦喂，盼了这么久，可把你们给盼回来喽！1000多年了吧？
2: 你好，我是牛牛，我从苏州来，我可算到家了。
0: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孩子，路上累坏了吧？
2: 不累。您瞧，我把苏州亲戚们的问候和好东西都搬来了。这是福利级的烧鸡，烂糊脱骨，香得很。这是砀山大酥梨，水多又甜。这是夹沟香稻米，煮饭喷喷香。还有这幅《北上万里图》，是咱苏州书画之乡的乡亲们亲手画的，用的墨宝，走的云路，在我们那儿现在可是中国云都，连水流都透着聪明劲儿。
1: 太感谢了，哎呦，太谢谢了，可太够意思了。早就听说这苏州建的特好，不仅是书画之乡，还是中国云都，是个文武双全的好地方啊。
0: 快，赶紧跟我们唠唠，苏州现在到底长啥样了？那汴河真又喝上长江水了？那云真那么神？
2: 苏州啊，现在可美了，我们住着小花园，喝着甜蜜的水，闻着灰墨的香，还用云眼看着庄稼长势。汴河伯伯呀，赶上了新时代，都变年轻了。他驮着我一路哼着歌，后面还有云推着，就把我送到您跟前了。所以呀，我不光是一个回家的小蜗牛，我是从苏州发来的一份特快专递，一份带着热乎气儿，带着香味儿，带着千年老故事，还带着科技范儿的快递。我身上有汴河的祝福，有苏州的变化，有笔墨的传承，更有新时代云都的智能。根在这儿，在北京，情在那儿，在苏州。这是一条重新哗哗流淌的水路，还有那看不见的数据流，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把咱们紧紧的、牢牢的拴在一块儿了。

千年一梦，终得归途，水流不息，数据穿梭，情谊永续。这就是小蜗牛牛牛的故事，一个关于根，关于变迁，关于科技与文化共舞的温暖故事。

广播剧《小蜗牛的千年归途》，策划郭允涛、杨永琪，编剧郭允涛、汤云，导演王斌，解说王斌。剧中小蜗牛由鱼儿演播，老龙船爷爷由刘宗演播，卞和爷爷由陈波演播，阿可爷爷由斌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程晨、王燕、金城、张仲真、孙潇，监制高文、聂新。本节目由宿州市广播电视台录制。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期华南农业大学因一段与众不同的军训视频走红网络，约900名本科新生在学校接受电动自行车规范骑行专项实操教学，考核项目包括平稳起步、直角转弯、 S 型绕弯、制动停车等科目。
1: 校方解释说，是因为校园面积大，学生使用电动自行车的频率高，因此啊就设置了相关的培训。这个接地气的课程迅速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也引发了大家对当代青年社会常识教育的深度讨论。
0: 根据此前的一份媒体调查显示，近90%大学生认为高校有必要开设生活常识课程，超过70%学生曾经因为不懂医保报销、租房签约踩过坑。哪怕是硕博群体，面对合同理财相关事项，不少人依旧一知半解。
1: 我们总说这些是生活常识，可是常识也不等于天生就会啊。此前南京传媒学院开设的大学生生活指南公选课已经上线，就立刻被抢空了，就恰恰印证了这份需求。进入大学前，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生活聚焦在深耕书本知识，普遍缺乏基础社会生存技能。那么部分大学生步入校园之后，面对独立生活的各类琐事也常常是手足无措。
0: 华农这门创新课程呢，看似只是教学生骑车，实则是补齐大家成长技能短板的一个微小切口。当代年轻人需要的除了书本知识，还有贴合日常、适配未来的实用教育。
1: 教育的本质是赋能成长、适配生活。书本学识构筑人生的高度，而生活常识、社会技能筑牢人生的根基。
0: 既能读万卷书，也能懂世间事，从容应对独立生活与社会考验，才能让青春成长更扎实、从容、有底气。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包装虚假身份套取银行贷款。记者起底，征信良好的普通人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我们来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听青城好人张华6年时间把135万元献给大凉山支教的故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还，车转卖之后还能分你几万。啊，这种听上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一些想要轻松赚钱的人动了心。
2: 看似稳赚不赔的诱惑背后呢，实则是一套精心编织的贷款诈骗圈套。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设局完成骗贷的？征信良好的普通人群怎么就成了职业背债人，甚至沦为骗贷的共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2: 她只是说这边有个赚钱的方法，你贷完款之后也不用你管，你也可以就是说收到一部分好处费吧，算是。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再从旁边。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1: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2: 提出疑问了，当时就是说或许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3: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2: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我当时对这个车其实不了解吧，包括车型什么之类的都不太了解，所以就是相信了他们。过了大概是几个月之后，人银行找嘛，就是说需要还款嘛。我当时想着他们不是跟我说的不用管吗？后来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联系他们那边，也联系不上。
1: 再见到所谓带他赚钱的孟某某、刘某某是在法庭上，柯女士作为职业背债人和他们一起成了贷款诈骗案的被告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4: 其实案件的最先来源呢是银行发现的，排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这些逾期贷款账户都跟被告人孟某某有关系。那么你如果和一个人垫资，可能说是巧合或是朋友关系，那么你对互相不认识的好几个人进行这样一个垫资的行为，5-6个人资金都与他的银行账户有关系，这些贷款又是都逾期，那么这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所以呢，我们高度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的骗贷行为。
1: 案件调查过程中，孟某某一度辩称自己只是帮购车客户垫付资金，不清楚对方没有购车意图和还款能力，也没有参与贷款和变卖车辆，但最终在资金往来记录等证据面前承认了犯罪事实。检察官介绍，嫌疑人利用一些人征信良好或者没有贷款记录但急需用钱的心理，诱使他们提供自己的征信报告、社保、工作等信息，虚构还款能力和购车意愿，通过银行的风控审核，他们带领背债人完成看车、贷款、提车等流程，看似是正常的购车交易，实际上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
4: 那么他们也是利用了银行一个线上审核的一个程序性审核的漏洞，以提供虚假材料，包括收入证明啊、职务证明啊，使得他们更方便的从银行贷到款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首先是破坏了金融的管理秩序的，其次呢，在这个过程中呢，由于这些人他本身是没有还款能力的，在贷的过程中就是可以预期他是不会归还的，那么这个损失也就是必然会存在的。后续其实这些钱都是归还了很少几笔，几期以后再也没有归还，造成银行大量的资金流失。
1: 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告诉中国之声，银行已经逐步升级完善贷款审批流程，包括事前的宣传引导、事中的风险审核、事后的警银联动等等，防范类似的诈骗行为。
5: 我们也会严格去核实客户的购车意愿的一个真实性，包括他提供的一些工作信息啊、收入信息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而把控这个第一道关。那么在贷中的话，我们也会运用一些大数据啊这样的一个技术手段，来识别欺诈的一些行为特征，做一些重点的一个排查的审核。那么在贷后侧的话，就是一旦发现有中介的团伙线索，其实我们都会积极的和公安机关去联动，打击车贷诈骗的一个犯罪，共同守护金融的一个市场秩序。
1: 案情显示，刘某某等人告诉一些职业背债人，贷款不用还，最坏的结果是征信变黑，不会影响生活。而实际上，柯女士等人成为了贷款诈骗案的共犯。孟某某和刘某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和4年，柯女士被判缓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沈颖介绍，
4: 孟某某以及刘某某这些人呢，因为起到一个组织联络，主要的行为都是由他们安排，事后的分赃大头也是由他们拿，认定的是主犯。而这些人是提供了自己相应的一个征信，那么相关的资料，去帮助他们完成了骗到贷款的过程，那么拿到了自己一小

0: 部分的钱，在共同犯罪中呢起到一个从属和帮助的作用，那么是认定为从犯。
1: 检察官表示，即便受到欺骗成为背债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也将承担民事违约责任，并且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其中一家银行的风控经理提醒用户保护好个人征信，从正规途径贷款。
2: 个人征信它是我们整个社会诚信共建的一个基石，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护到个人的一个征信信息，比方的话身份证啊、征信报告、银行卡以及各类的这个验证码，是千万不要随便的交给他人，那么更加也不要找他人来代办这个贷款。那么其实现在所谓的这个代办的贷款，包括洗白征信啊，这些都是骗局。如果有这个办理贷款业务啊这样的一些需求，一定要通过银行的一些官方的渠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疑似诈骗的一些行为，也请及时的报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电商平台可以买 token 了。最近呢，国内电商平台上线了 token 的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呢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
5: 作为 AI 世界里的流量，过去啊 ，token 主要是卖给程序员和企业。购买时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普通人是很难上手的。现在啊，算力被包装成电商商品，用户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照使用量充值。那么下单的过程啊，就和普通的网购是一样方便的。
4: 对，把 AI 算力呢直接摆上了电商货架，被看作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了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么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打开普通用户市场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当 AI 算力被摆上电商货架，最先感知到变化的是那些每天和 token 打交道的人。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7: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啊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6: 那么尚未尝试这一新渠道的用户又在观望什么？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 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8: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6: 价格要有优惠，充值要安全到账，是观望者迈出第一步的前提。那么已经在专业渠道采购多年的从业者又会如何看待电商平台这个新入口？在 AI 相关工作从业者刘先生看来，电商平台只是多了一个公开的购买渠道，自己短期内不会因此改变采购习惯。
9: 因为现在整个个人市场还没有爆发，现在主要是集中在这个企业市场，只能说是提前一个布局吧，市场的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4: 当 AI 算力呢真正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对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我们继续来听。
6: 在刘兴亮看来，这件事表面上是电商平台多了一个充值入口，实际上是 AI 商业化往前迈了一步。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0: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 能复购。

0: 消费服务。
1: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兴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至于为什么这样的变化会发生在当下，刘兴亮这样说，
0: 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1: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兴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0: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1: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0: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这些规则不能太复杂。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1: 在刘兴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在大凉山完成妻子的遗愿。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张扬，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
5: 爱不怕远，张华先生，谢谢您，你用一个人的坚守，让信以为这个名字永远活在了大山的呼声里。
6: 新一季初秋的微风掠过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龙门乡千哈村的山谷时，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如期而至。200多名彝族孩子站在操场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国旗缓缓升起。56岁的张华就安静地站在他们身后，看阳光暖暖地斜照在孩子们的身上，满脸笑意。
7: 我的应该是第二次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之前我参加。
6: 这是张华第二次参加新育文小学的开学典礼。过去6年里，他十几次来到大凉山，每次来都不轻松。从内蒙古呼和浩特乘坐飞机到达成都，再转机飞往西昌，还要再坐盘山大巴，经过近5个小时翻山越岭，才能到达千哈村新育文小学。新育文 是他已经过世的妻子名字。千里颠簸，只是想替妻子看看他惦记的一群素不相识的孩子。
8: 借学校以我妻子的名字命名，能传递他这种温暖，且传递忠惠和善敬，但是教育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6: 热闹的开学现场，张华被一群孩子围拢在一起，他摸摸这个头，拍拍那个肩，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9: 现在变成四年级了。
6: 大凉山的夕阳变成温润的金橘色，远处的大山一片青黛。走出校门的时候，张华回头看着校门上写的信誉文小学五个字，挪不动步。
8: 最初就是我妻子的离世遗愿，他说跟我商量说能不能用他离世之后的抚恤金资助几个孩子完成学业，就是让他们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也相当于说他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所以我说这个没问题，我会完成这个使命。
6: 张华和辛玉文是大学同学，毕业时张华说自己除了大学文凭什么都没有，但辛玉文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和他在一起。
8: 我们97年结婚的，他依然学着一个一穷二白的我，他就说是我们两人只要一条心，凭自己的双手肯定会过上好日子。
6: 两个人都以为接下来的人生剧本应该是柴米油盐怀孕生子，日子平静而幸福，不料想刚结婚一年，辛玉文就因为病菌转移导致骨骼严重受损，后来又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在家和医院之间奔波多年后瘫痪在床。
8: 他很冷静，他说是那我的可能就是这一辈的约就完了，就要走了，所以他才会在最后这一个月特别密集的安排后面我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资金呢怎么处理他都有安排。
6: 辛玉文生前最惦记三件事儿，他嘱咐张华安排完他的后事后一定要继续往前走，不要被悲伤困住，抚恤金全部用来资助孩子上学，两个人多年的积蓄要留作张华未来生活的保障，不能随意动用。
8: 就是离世前一个月他就告诉我说我可能就一个月的时间了，他就特别就是反反复复叮嘱的，这笔钱你千万别动，就保障你的生活。就我们俩有时候也开玩笑，我说是你走之后，我说你不能去什么地方，你给我来个信哈，最起码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啊。他说你除非把我的遗愿全部执行。
6: 料理完辛玉文的后事，张华就开始筛选公益平台，一个月后确定了四川的一家基金会。
8: 抚恤金15万多一些，我凑了个整数，凑了个20万，在第二天就是上班途中啊，我直接去银行就把这个款汇了，就说我这笔的资金是我妻子的抚恤金，他的遗愿就是帮助几个困境中的学生完成学业，我个人能力有限，希望贵基金会能够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写完这个我去上班去了，很快就是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基金会里给我打过电话了。
6: 经过仔细询问，张华得知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牛牛坝中学55名孩子读完3年初中一共需要40万元。
8: 写实话算是资金够不够，我妻子公积金还有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再加一部分我的工资，这后面20万也就够了。
6: 先后两次寄出40万元后，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张华，他和妻子定向资助的55名孩子所在的班级被命名为信誉文索马班。2021年5月，张华第一次前往大凉山，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孩子们的家里做家访。
10: 因为我知道彝族的孩子大部分都是4个字，
8: 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把这55个小家伙都记住了，我就好像从心里头就想，就感觉就是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女孩写信的时候，她称了，她说张华说你是我第二个爸爸，他们当面不会说，他们特别羞于表达，很感动这个话，因为分量很重。
6: 做完家访后，经过一所小学，张华提出想进去看看。
8: 就进去看的时候，他们正好上课呢，他们这边穿着半袖的，但他们那边已经穿着羽绒服了，因为海拔2800多米，那小孩的手都已经冻得红彤彤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有冻疮了。如果要咱自己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上课，那肯定你特别心疼。
6: 回到呼和浩特后，张华眼前总是闪过千哈村的孩子在室外上课的情景，一双双冻得通红的小手让他辗转难眠。思来想去，他决定建一所小学，学校就以妻子的名字命名，为了孩子，也为了团在心底无法化解的思念。可钱从哪儿来呢？张华想到了妻子临终前再三叮嘱 不能动的。

0: 积蓄95万元。
1: 我们两人结婚的时候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确实是实现了跟我这个共患难，但是一天福也没享，因为生活改善的时候他已经跟病魔开始做斗争了，身体的疼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他一直从来没有抱怨过。我总觉得他那么善良，我妻子走的时候才49岁，我说能不能让他这个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几年。
0: 信誉文小区教学综合楼2021年6月动工，10月竣工，张华就参加了学校的揭牌仪式。看着孩子们在雨中开心的你追我赶，他望着校门上妻子的名字，泪水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滑落。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天下点雨嘛，但是那孩子们雨披都不披啊，特别开心，在那个操场来回跑，看到他们那种纯真的笑脸，还有那种清澈的眼神，哎，真是感觉到特别开心。我现在也觉得这个钱是我有生以来花的最值的一笔钱。
0: 之后的几年里，只要有时间，张华还是会从大青山赶往大凉山，到学校去看望孩子们。他至今记得有一个小男孩走到他跟前，一双小手高高举起，一字一顿说了一句话：“张叔叔，我的手上没有冻疮了。”张华弯下腰，攥着那一双小手，瞬间鼻酸眼热，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
1: 有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说是：“谢谢张叔叔。”那一年正因为没有受到风霜雪雨的影响，我才能考上高中。
0: 2020年，张华资助的55个孩子，今年共有9人顺利考入大学。参加完小学的开学典礼，他又急匆匆去送考进同一所大学的6名学生入学报到。
2: 终于让验证了一句话，
3: 最主要他们说话算数了，他们终于来了。
0: 爬楼时，张华把最大最重的包都提在手上，走进宿舍后又踩着凳子给铺在上铺的学生铺被褥整理床铺，发现床板上有凸起的铁钉，他找来小锤轻轻敲平，看到衣柜没有门锁，扭脸又叮嘱衣服潮了要记得拿出来晒一晒。和很多父亲一样，那一刻张华又唠叨又慈祥。
1: 哎呀，我真想到能见到你。
4: 我想着去给你买个礼物的，但是太着急了，就没。
3: 哎呀妈呀，你给我礼物，你已经给我礼物了。你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你已经给我了。
0: 信誉文索马班班长吉克牛布今年也如愿考上了大学，开学之前特地和张华约好见一面。张华早早等在饭店门口，一看到吉克牛布的身影，立刻快步走下台阶，和吉克牛布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5: 那我就仅代表我们2020级的信誉文索马班，向你就是表达最忠实的谢谢。
1: 哎呦，谢谢谢谢。
3: 我绝对会注意身体，我不仅看你5年，甚至要看你50年，
1: 因为你都是我的孩子嘛，所以我希望你们看着你们。
0: 每一次从大凉山回来后，张华都会到信誉文的墓地去跟他说说学校里的情况。这一次他攒了一肚子的好消息。信誉文小学已经从最初的2个班扩展到10个班级，老师也增加到快20个，孩子们变得爱笑爱说话，脸上写满自信。他也很想知道妻子信誉文会不会责怪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所以连一次都不敢在他的梦里出现。
1: 这些钱我觉得花在了最该花的地方上头，对我妻子说应该就是应该原谅我，也应该理解我。确实那笔钱你让我去买一辆车或者是买个大房子，我真的没法去做。我觉得恰恰帮助了这些孩子们，我觉得更安心。
0: 张华原本以为资助完55个孩子建成小学，就算替妻子完成了遗愿，没想到信誉文小学连同那里的孩子们从此成为余生再也放不下的牵挂。孩子们说他们会像大凉山的索马花一样不惧风大雨急，汲取一缕光便向阳绽放，将来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记得信誉文小学，会记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爸爸，名叫张华。
1: 我始终认为不觉得我有多伟大，做这个事儿的时候确实承载着我妻子一生的善良，就是包括这次青春好人

这个荣誉对我来说，真的我觉得我受之有愧，应该是我妻子，她是最有资格接受这个称呼的。但是我也不求这些孩子回报我们什么，只是希望他们学有所成的时候，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能够温暖更多的人，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率先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怎样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
2: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我们发出第五问：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AR、VR、6G、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4: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台下看，京剧演员在台上，现在呢，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行演出，所以也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
3: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

0: 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1: 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0: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智能眼镜成为展会上最卷的赛道之一，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也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2: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3: 外国游客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2: 对，一是能够用当地的英语或者说是西班牙语等等十三种语言去帮他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大好河山，另外是可以更准确的输出文化，比如说历史名人啊、历史典故啊等等，这样对我们的文旅融合是帮助是比较大的。
0: 走进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4: 这套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0: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虽然为期五天的服贸会今天落下帷幕，但文化与科技交融的探索不会止步，持续释放活力，让文化消费成为点亮日常的温暖力量。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来到安徽合肥。旧沙发、旧椅子、旧床垫，想扔没处扔，搬呢又搬不动，卖也卖不掉，这是不少人面对大件家具、大件垃圾时的真实烦恼。如今在安徽合肥高新区，这一民生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当地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的新模式，构建起手指点、规范收、资源化的闭环体系，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儿变成了省心事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的报道。
7: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相比旧家电等废品，大件家具回收遇冷，核心在于回收利用的经济价值失衡。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
8: 像沙发呀、板凳啊，其实都是些低质利用的这个物品，比如说沙发里面你拆出来无非就是什么海绵、布以及木头，它没有任何市场的利用价值。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里面的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7: 一边是居民扔不掉的烦恼，一边是回收端不愿收的无奈。大件垃圾究竟该往哪儿去？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打开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点击大件预约页面，填写了姓名、联系方式、所在小区、预约时间，上传了旧椅子和旧柜子的照片。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约半小时后，一辆大件垃圾回收车开到居民楼下，工作人员在单元楼门口查看了洗衣机的状况，现场与居民商量价格，以50元回收价成交，并当场支付。随后，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搬进收运车。

0: 红。
1: 就半个小时他们就来了，而且在楼上把我搬下来，搞得干干净净的，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据了解，大件垃圾的具体收运方式有三种：每月15日线上预约前20单享受免费楼下清运，居民只需在小程序上填写信息，上传照片，并备注是否需要上楼。居民也可自行将大件垃圾送到小区集中点，由物业统一预约清运。孤寡老人及行动不便群体经社区审核后免费上门搬运。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3: 以前存在的普遍的现象就是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对于物业来讲呢，我们把人力节省了，我们可以把人力投入到其他服务方面去。
4: 居民预约收运的大件垃圾统一装车清运后，最终会去往何处，如何处置，能否实现资源化利用？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又来到了合肥市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5: 运到这边来了之后呢，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我们的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我们会把它放到我们的轻物质的这个堆放点做进一步的无块化处理。
2: 此外，这里还引入 AI 视觉识别、自动化分选设备等先进工艺，设计处理规模达每日100吨。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日，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企图窃取我境内快递企业数据的案件，及时封堵了快递数据外泄通道。寄递数据怎么成了境外势力觊觎的战略情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防范泄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一天凌晨，在某快递网点，一道黑影翻墙而入，避开监控，摸进办公室，将预制了木马病毒的 U 盘插入办公电脑。所幸网点值班人员及时发现，阻止了这一不法行为，并果断拨打了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相关数据成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觊觎的富矿。
11: 就是长期的一个人收发快递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就可以据此画出他的居住地点呢、工作地址、生活的习惯、消费的偏好，以及他的往来记录、出行的轨迹等等个人完整的画像，会衍生很多的电信诈骗呢、骚扰啊、信息的这个倒卖呀、或者是渗透煽动等等。
10: 军工单位、科研院所等敏感区域周边的基地记录可能暴露涉密人员的工作生活规律，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寻找拉拢策反目标、布设情报网络提供关键线索，直接危害国家安全。赵国军指出，
11: 根据物资的流动、物品的集散去观察人口、观察产业动态、观察一些重点的 地区行业的态势做整体的推断。大量的寄递物流数据汇集之后，那么这个风险就要成倍的放大了，因为我们的物流网络本身现在已经属于重要的基础设施了，所以一旦这些

0: 全网的运量啊，它的分播呀，数据的流向啊，要被这个窃取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国家的生产生活产业链供应链将会形成严重的威胁。
1: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修订并实施《快递暂行条例》《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赵国军表示，守护寄递信息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积极作为，也需要寄递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广大用户积极参与。
0: 关键核心的数据，我们要用一些加密的手段，访问权限的这种限制，去使这种越权调取或者是超范围的使用要得到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去加强监管，要明确各个层级数据使用的红线，同时呢，要开展常态化的安全警示教育。
1: 此外，寄递企业还应当与从业人员签订寄递服务用户个人信息保密协议，明确保密义务。广大用户在收拆快递后，应及时涂抹撕毁面单上的个人信息，填写信息时优先选择快递柜、快递驿站等公共收件点。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社交平台上一条手机锁屏画报影响拨打120的帖子引发了关注。发帖人称，母亲突发心梗之后，父亲因为锁屏画报无法解锁手机拨打抢救电话，导致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5: 不过发帖人后来又澄清说，父亲当时拨通了求救电话，他是因为突发变故情绪激动才发布了与实情不符的内容。事情本身澄清了，但是手机系统内置的信息流和广告容易误触的话题依然被广泛热议。这些模块的关闭入口是否足够便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的报道。
6: 反映人所称的魔法画报是手机系统内置的锁屏信息流功能，无法直接卸载，只能通过相对繁琐的设定关闭。而除了魔法画报之外，记者统计发现，部分手机系统都配备了类似的锁屏画报功能，在短视频平台教大家如何关闭锁屏画报的教程就有很多。
7: 按一下熄屏键，出现不同的画面，像这种画面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关掉？点开设置，桌面和个性化，下方有一个魔法画报，锁屏画报轮播，关掉它都不会再显示。
6: 锁屏画报这一功能往往由手机厂家默认开启，不少用户表示使用起来存在不便的问题。郑先生接受采访时反映，锁屏画面的退出按键非常小，进入却非常容易。
8: 这个锁屏广告真的很讨厌，点进去之后呢，它的关闭按钮非常的小，而且有时候呢，它的广告里面还套广告。不急还好，有急事的话真的特别耽误事儿。
6: 年轻人尚且嫌烦，对老年人来说，这些广告更像是一道道坎儿。李女士说，自己的母亲曾经就被锁屏画报绊住，想打开相机，不小心点到了锁屏界面，又碰到了广告，怎么操作也回不到相机功能。
9: 她点关闭，没想到又弹出新的广告，然后怎么样都关不掉，越弄越着急，越着急她越退不出来。
6: 其实除了锁屏画报外，手机内还有多个位置成了广告位。此前有博主专门测试了多个品牌旗舰手机，将其恢复出厂设置后，把所有系统应用全部打开通知权限，结果发现仅推送广告一项，最多的手机收到39条，从推送通知、预装应用到上滑下拉的热搜榜、副一屏的资讯卡片，再到天气、日历、钱包、浏览器这些系统自带应用，广告几乎见缝插针。
10: 钱包和浏览器作为各家广告大户，向来是建议大家使用简洁模式，就算开了简洁也依旧有接待卡片。
6: 早在2022年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要求除基本功能软件外，手机预置应用软件必须均可卸载，并且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但锁屏画报、副一屏资讯这类功能并不算一个独立的应用，而是打着锁屏美化、提供资讯等旗号的系统功能。消费者花钱买下了手机，为什么使用权利还捆绑着广告？这些广告为什么关不掉、躲不开？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问题的核心在于手机厂商为了拓展业务，将互联网的流量与广告运营植入了手机， 捆绑进了操作系统。
11: 经过实际的市场验证，能带来明确的可测量收入和收益利润的业务并不多啊，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广告，这是流量的直接变现。无论是这个以展示次数来计价，还是以实际效果来计价，他们能通过很多的锁屏功能、内置的开屏功能、广告功能的植入，将互联网广告为代表的所谓互联网服务与手机的操作系统进行紧密的捆绑，使得不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的消费者，他几乎不可能关停或者永久禁止相关的功能。广大的消费者他是被动的被施加了这种互联网的流量推送。
6: 记者调查发现，多家手机厂商都成立了自己的广告联盟，有的手机厂商财报中互联网广告收入更是快速增长。包冉认为，互联网广告也要取之有道，不能把系统内置功能都变成广告位，特别是手机企业相较于其他应用更容易获得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广。
11: 它可以通过其他擦边球的方式获取到手机使用者的用户画像、用户习惯啊、行为轨迹等等等等。相关的部门要给出底线，你提供这项功能必须要做到的是什么，必须不能做的是什么，这些都必须要予以明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哈，和团聚的饭局一起火起来的还有各种解酒神器，有的呢号称三分钟就可以快速解酒，有的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还有的更夸张，打出了修复肝细胞这类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
5: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啊，绝大多数的真实身份不过是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1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商家是这样介绍的：
13: 你需要一款解酒养肝的产品，解酒丸它能满足你的身体所需，它能缓解宿醉、加速代谢、呵护肝脏。
14: 美国畅销解酒片，提高酒量，缓解头晕、呕吐等不适症状，能快速分解乙醛，加快毒素排出，达到解酒增大酒量的作用。
12: 喝酒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依靠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核心依靠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酒精，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保健品改变，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
15: 它是外源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它酒精在一个个体人体内的代谢速度的。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这两个酶的活性，而这两个酶的活性呢，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2: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上述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中确实有一些和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但是把上述成分作为普通食品添加到口服液、糖果等食物中，实际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5: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一个实验性的干预，但是呢这个是一些实验室的数据，而且呢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的一提取或者萃取，但是这个浓度呢是非常高的，并不是我们平常的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一部分的浓度能够达到效果的，所以你说它一定是有保护作用的，这个是肯定存疑的。
12: 不过记者也在上述产品的评论区发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使用上述产品后的确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适感，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专家解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具有补充水分、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作用，从而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但这并非是真正的解酒机制。
15: 有一些吧，极少数的是有一些获批的保健品的，上面也仅是标注对化学性肝损伤或酒精性肝损伤等等的辅助保护的功能，但是它只是一个保健品，它的定位呢是长期的一个辅助，但不是解酒或者是加速代谢，这个在概念上还是有本质的差别的。而且保健的食品呢是不能替代药品的。
4: 我国法律规定的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的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都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只是普通的食品。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当记者进入某直播间咨询上述产品是否有解酒功能时，主播表示
16: 这个有效，就是您要的那个效果，而且还能提升您白的20%-30%，皮的随便来，红的40%。
12: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鑫表示，
17: 从广告法的这个内容准则上来讲，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嘛，如果它这个是普通的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这个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当竞争法中它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暗示这个有一些类似于可以逃避法律规避啊这种行为，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12: 宿醉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最有效？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汤玉荣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5: 酒精会导致利尿和脱水嘛，还有电解质和水分的流失，那么我们可以喝水、喝果汁啊，那么补充水分、钾和钠这些电解质成分，酒精之后可能会引起低血糖这种现象吧，我们可以补充碳水来预防这个低血糖啊，比如说吃一些含碳水高的食物。
12: 如果喝酒后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
15: 真正这个饮酒过量了，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或者醉酒，如果出现这个昏迷等等的情况，一定要到医院来紧急的进行处置。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到2030年自动驾驶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为我国未来5年乃至10年的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产业发展划定了清晰技术蓝图与落地目标。结合最新的行业数据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早已经突破了1000万台，新车的渗透率稳居全球第一，智能辅助驾驶装车率逐年攀升，产业规模普及速度均列世界前列。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次155规划并未追求规模的扩张，反而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作为产业发展的根本落脚点，明确2030年的关键目标。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高度自动驾驶实现规模化商业应用。同时，在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车路云一体化、智能安全体系等核心技术领域定下了攻坚清单。规模领跑之下，为何还要坚持技术突围？智能网联汽车的核心技术壁垒究竟在哪儿？咱们普通民众未来可以感受到什么样的出行变革？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解读这一份关乎到每个人未来出行的规划。有请李阳。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来说说吧，这个成绩斐然哈。其实说到我们的汽车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包括销量还有市场渗透率，都已经是连续多年的全球稳居第一了，产业规模呢也算是遥遥领先。那这次我们在注意到155规划的时候，却依然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的落脚点，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2: 其实这个呢一直啊根据我们多年来的观察是在意料之中的。因为过去呢不管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还是辅助驾驶的这个装车率，它呢更多的是依托国内市场。再有一个它吃到的更多的是政策红利。很多产品呢并没有具备非常强的市场竞争力。而且呢我们的出口啊和我们内销的比例距离一个真正的汽车强国，比如出口主导啊，内销呢占少一半，这个肯定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设想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虽然量很大，我们是一个汽车大国，世界第一，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比如高端的芯片、精密的机床还有制造设备，还有车上的一些精密的零部件，其实还在依赖进口。而且呢车用的操作系统啊，在一些底层的代码这个层面上还存在着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这个在我们车出口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显现出来。再有更重要的是工业软件啊，还有底层的研发测试设备，还有高端的精密的制造装备等等这些方面啊，这个还是存在一些短板的。总而言之，总体上说我们的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在某些核心技术方面受制于人，可能会威胁到产业安全。比如咱举个例子说，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它每时每刻都会产生海量的数据。
0: 对，
2: 那么如果我们的芯片的底层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被人开了后门了，这个发生外泄的情况是有这种可能的。再有呢，就是工业软件，我们常说的像 CAD 啊、CAE 啊、CAM 啊，还有工控机上面的这些东西，它和我们天天用在手机和电脑上面的操作。

0: 操作系统整个的底层架构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而且这里面的专利的壁垒还很高，
1: 嗯，
0: 这些东西呢还像被类似于达索呀、西门子啊，还有 Autodesk 等这些厂商垄断，
1: 嗯，
0: 给我们挖了好多的这个坑，这突破起来还有难度。再有就是像工业机器人等等这些东西啊，还是有短板的。
1: 嗯，这和我们很多消费者的那种直观感受它是有出入的哈。就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去了这个 4S 店也好，或者是商城的这个一些车位展台，可以看到一些新车，感受一下吧。这个车坐进去了以后，是非常舒适的。然后电气化设备呢，应该叫做智能化设备呢，是非常完善的。而且我们在很多的这种类似同台较量的这种车展当中也看到，我们的这种新能源车它确实是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刚才您提到了好像在一些底层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甚至我们依然不能够被称为是非常强大的汽车产业。那么就是类似这种，以前我们经常提一个词儿叫卡脖子，现在这个卡脖子的问题还存在吗？就是我们需要重点攻坚的核心的技术短板主要集中在哪些细分的技术环节上面呢？
0: 咱们就讲一下吧。首先就是高端的车规级的芯片，
1: 还是芯片问题
0: 啊？芯片，因为我们看，所有的厂商打广告的时候，经常说的是我们这个用的骁龙的
1: 啊，对，是
0: 啊，从8155到8295到这个啊，都是整个的骁龙的8系列。还有一说，我们的智驾的芯片，啊，用的是英伟达的，像索尔啊等等这些东西，甚至是包括一些空气悬架，啊，我们用的是谁谁谁家的，都是外资的这种高端的等等，啊，再说我们这个刹车这卡钳，啊，用的是谁的啊？甚至一些高端车21寸、22寸的这个轮胎，啊。全是外资的品牌，这还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东西。
1: 嗯，
0: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的芯片，这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部分。它不是说是3纳米还是5纳米的问题，啊，也不是说它的算力能达到多少多少个 TOPS， 不，这都是很表象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核心的问题在于它底层的架构，从架构到烧蚀的刻制的工艺，还有这个芯片的底层的驱动软件，这个是其实更多的是被专利壁垒给我们拦在外头了。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这个缺芯少魂的问题其实还解决，我们现在是解决了有和没有的问题，保证在外部的零部件断供的话，我们国产的零部件能够顶上去，但是能否达到原来的设计要求，这个呢确实是要打一个问号，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说说电气化这块我们已经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1: 是，
0: 但是就是那根橘黄色的那根高压电缆，尤其是现在上到800伏、900伏，甚至到1000伏的时候，又要解决绝缘，要解决发热，还要解决电磁兼容性，就是要屏蔽性能，还要就是解决外力冲击的话啊，不能发生短路，还有一旦短路的时候，有一个爆炸式的一个相当于保险丝似的东西，能在毫秒级的啊，把电路切断，实现高压断电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像混动车上面的多档位的，DHT 这个变速箱，我们为什么现在绝大多数用的都是单档和两档的，三档都极其少见，那么真正的不是钢带式，而是靠行星齿轮实现的无级变速的，就是所谓的 eCVT，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被好多专利还有制造工艺给拦在外头了。所以说仔细想想吧，这东西还是很卡脖子的东西还是有的，
1: 像芯片啊，还有刚才您提到那橙色高压线的那个问题
0: 啊，对，
1: 看起来 好像 后者它会没有那么对于科技要求很高啊，但是它确实也成为了就是我们在汽车产业当中一个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同时现在还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能用，但是寿命不行，比如什么精密的轴承， 车上面的，还有最可气的就是车上面的空调的电动车新能源车专用的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不是那种活塞斜盘式的那个空调压缩机了，这个涡旋式的压缩机真的外资品牌在它的整个寿命啊，还有工作噪音，还有这个高低压这个压力的方面，确实在一致性方面确实比很多国货确实有一些优势。
1: 就是您刚才前面提到这个比较可气的，就是这件事情看来是不那么难，但是我们却在做的时候做不太好，是这么理解吗？
0: 是这意思。因为一个涡旋式的空调压缩机，大伙儿认为这个就应该不是问题的问题，结果它就是，还有像水泵里面的那个水风的轴承，这东西觉得都太小了，好多人就生气啊。
1: 这些我们看不到了
0: 啊，
1: 但是它在车里面实打实的存在，而且对于每台车的这种安全性啊、行驶质感啊什么的都会有直接影响的。
0: 对啊，
1: 那你看哈，咱们这个后面还会具体来聊，就比如说以芯片为例，刚才你也提到了一嘴，说这个是3纳米啊，还是这个5纳米，不是在这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们消费级和车规级它是有一些差异的，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可以继续来展开细聊。那我们还是从这个整体来看，就是这次规划提出了一个政策引导、规模普及、技术攻关、场景落地、生态主导的五大发展方向。从技术迭代的角度来看，政策引导和单纯的市场驱动相比，对于智能驾驶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它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
0: 这个刚才我们也说了，好多厂家一打广告，就说我们用的是8295的芯片，
1: 是
0: 我们用的是雷神的这个双索尔的，
1: 这个是市场主导的效果，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用的是什么什么好的东西，
0: 厂家肯定是什么东西好卖，能卖成价，那我就紧着用这家的东西。那么我们国产的整个系统也好，芯片也好，现在不是没有，而是它在某些具体的性能上确实是和国际一流水平的芯片确实有差距，这还只是芯片这一方面。那么好，我们就需要通过一个政策的倾斜啊，这个不是补贴的问题，而是说给这些产品更大的成长空间，让厂家呢有意愿、有动力去接受这些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而更重要的是下面讲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是普及，一个是落地，再有一个是生态，因为有了厂家的支持，他肯把它装车了，才会有一定的出货量，才能达到普及。有一定的出货量以后，外围的这些软件的开发商才会为这些系统去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你比如说车机里面这个东西，如果是国产芯片加国产系统，那它和传统的 Unix 系统或者传统的 Windows 和安卓这些系统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不一样，可能大差不差的，尤其是国产系统有时候能够在虚拟机上去跑安卓，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开发它的原生的应用，这个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开发软件的开发商为这个国产的芯片和系统量身定制最能匹配它、最大限度发挥它的作用的这样一个应用软件。也就是说我们这车机大屏里头一个一个的 APP其实都是相应的软件开发商在后面做的工作。
1: 那在规划当中，乘用车和商用车的新能源渗透率目标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咱们从这个技术原理和应用场景来看，就是商用车电动化、智能化，它的技术难点和乘用车是有哪些本质区别，才有这样的差异呢？
0: 这里边主要一个还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像轻型和中小型的商用车，它主要的是主打短途城际还有市区的配送，那么以现在电池的能量密度来讲，支持一天的相对满负荷的这样一个运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城里的这些货拉拉这些车啊，跑城配的，在尤其是像北京上海咱们这样的城市，一线城市已经电动化，已经普及率已经非常高了，甚至现在呢也开始往省会城市啊普及。但是中重型的，尤其是主打长途干线物流的这样一个半挂牵引车，现在 电池呢实现800到1000公里的这样一个长运距的一个里程还有困难，所以它更多的是什么呢？运输像铁矿石啊、钢材啊、煤炭啊，导短儿就是短途，比如给港口啊一个一个拉集装箱，然后呢给电厂啊从这个卸煤的码头或者车站往电厂去运煤，啊这些它是适应的，还有城里的一些混凝土搅拌车呀，渣土运输车呀等等，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长途干线物流目前还解决不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提了一个40%的这样一个新车的销量占比，而且这里面还提到的是新能源，那么新能源就不光包括纯电，也包括柴油电力混合动力，还有甲醇电力的混合动力，尤其是甲醇，这个已经把它列入到，因为甲醇也是可以替代柴油的啊，也把它甲醇和电力的混动也把它列入到新能源这样一个范畴，就这样加起来给了一个40%的这么一个占比，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目标了。
1: 是，我们在解读这个15-5规划的时候，把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定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落脚点，也是从刚才我们从底层逻辑来解读，就是规划核心导向和技术自主的一个必要性。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更细致的拆解，就是拆解一下智能网联汽车它的一些关键的攻坚领域。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7: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8: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9: 停，
10: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11: 这个不能等，
12: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3: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4: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3: 内容贴近生活。
15: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3: 话题紧跟热点，
16: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3: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7: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8: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9: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3: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才咱们提到规模呢，它是产业的基础，技术是发展的内核。现在我国汽车产业呢已经完成了规模化普及的第一步，而15-5它的核心任务就是攻克智能网联领域的底层核心技术，实现我们之前从能用到自主好用的这样的一个跨越。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拆解一下本次规划重点来攻坚的几个技术核心，几个技术核心的难题究竟难在哪儿， 另外突破点可能会在哪儿？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你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咱们还

0: 而先说这个可能会被卡脖子的芯片。这个芯片呢，大家一说就是几纳米制程啊，然后呢说的都是这种消费电脑上使用的这个芯片。但是这种芯片呢，和我们所提到的车规级的芯片还是有差异的，而且差异还比较大。那么这两者它的技术差异的核心是什么？为什么车规的感觉呢就是更厉害一点的呢？这个感觉，
1: 因为我们先看一下呢，这个差别主要在于这个工作环境的适应性。
0: 嗯，
1: 啊，比如那个温度范围啊，高温、高湿、高盐分啊，再有使用寿命，最重要的一点是可靠性，就容错，必须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0: 同时还包括你像我们平时这个车辆运行的时候，它会有正常的一些震动。啊，在这种情况下也得保证它的高安全可靠性。
1: 对对对，比如说吧，咱们就说这个数字吧，咱们车规级的要求，它的工作范围是-40度到-120度，
0: 嗯，
1: 甚至有的，如果是把它密闭在这个机舱里面，啊，像有的 IGBT， 它甚至要求它的工作范围能到150摄氏度，这个已经不光比消费级电子产品的这个。差不多0到70度这个范围啊，高出一倍不止啊。如果按开式温标的话呢，高的很多的。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啊都要保证稳定可靠的运行，不像咱们手机动不动黑屏了，或者电脑蓝屏了，
0: 对，
1: 咱们就重启一下就没事了。但是你如果是驱动。啊，甚至是未来的关乎到线控制动和线控转向的这个东西，这不容许它有任何的闪失的。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的那个高频震动，比高频震动更要命的是它，尤其是封在那个控制器里面，它周围都是800到1000伏的电压，
0: 嗯，
1: 啊，而且是高频的交变，
0: 嗯，
1: 它就存在一个电磁干扰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抗腐蚀的问题，
0: 嗯
1: 啊，比如在沿海，啊高湿度和高盐分的环境里头，再有一个就是说，即便是说不说这芯片，就这个电机，
0: 嗯，
1: 电机就是车用的这个电机，它的功率密度，还有它对散热和转速方面这个要求，是远高于工厂里面的工业级的那些电机的。
0: 哦，这个车规级的电机它比工厂还那个还要厉害。
1: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工厂里头一个30千瓦额定功率的一个电机，
0: 嗯，
1: 两个人用杠子抬着走都费劲。但是呢，车上面的额定功率30千瓦，峰值功率60-70千瓦，这个已经算小电机了。
0: 嗯，
1: 我一只手就可以给它拎起来，就换句话说抱起来就能走。那这两个的整个的。那个
0: 工程精度是不一样的，
1: 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动不动就是经济转速就是6000转
0: 啊，对，是。
1: 然后呢，稍微踩一踩就过10000转，
0: 嗯，
1: 极限转速，即使是很一般的稀松平常的商用车也是12000到15000转，好一点的20000转，
0: 是。
1: 再好一点的还有奔着30000转去的这个电机，
0: 嗯，
1: 那这个30000转什么概念呀？比好多小型的涡轮机的转速都高。
0: 是
1: 工厂里那电机，标准的1500转、3000转，顶天了。
0: 对，
1: 没有那么大的。所以说，从转速到整个电磁环境，到通风散热等等等等，还有一个它永磁电机在高温下还不能退磁，因为一旦退磁就彻底没有动力了。
0: 嗯，
1: 还有包括像这个，不管是 IGBT 还是碳化硅，它那个 PN 结那个结温。那工业用的也就100度，
0: 嗯，
1: 这个车用的150度，要求。
0: 我刚才想问，这个150度的高温在什么场合下、场景下才能够对芯片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它是不是这个安全冗余留的有点多了？
1: 不多，因为实际上怎么说呢？我们看，现在新能源车也有水冷，
0: 嗯，
1: 大伙儿就纳闷了，那个电池才几十度的温度啊，用那么大的一个水箱。其实它冷却的一方面是电池，
0: 嗯，
1: 更主要的是驱动电机和变频器的那3到6个大的碳化硅的芯片，
0: 嗯，
1: 当然说那些小的芯片也有发热的情况，但是呢，那个散热呢，基本是靠那个风扇和这个散热片 就可以解决。但是你看好多的这个几合一的那个电驱。

0: 单元里头也有一根很粗的水管通进去再出来、
1: 嗯、
0: 就说明里面肯定是有高温部件需要冷却液来帮它散热，外面跟汽车一样也有水箱也有风扇
1: 汽车一样，
0: 对、
1: 这个感觉好像它和燃油车是两个不同的物种，但是呢你从外形上看它又没有什么太大差别，这种感觉挺奇妙的啊。
0: 是啊、嗯、那大伙儿说那个发动机动不动就是啊排气温度好几百度，
1: 嗯，
0: 那肯定得有水套有冷却液呀、啊、
1: 嗯，
0: 其实大伙不知道新能源车里面它绝大部分都是几十度的常温，但是就是那么几个部件需要强高强度的散热，包括电池在快充的时候，
1: 嗯，
0: 它在快充的时候散热比它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散热的要求还要高。
1: 是，你像电机、电池还有芯片这几个都是发热大户啊，所以在这个降温方面就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0: 对，
1: 但是不仅仅如此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它和燃油车像是两个物种一样，燃油车它也有它的独到的一套发展的方式，而且也很精妙。那么电动新能源呢，它也有它自己这一套。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车载的操作系统，它可以被称为是智能汽车的大脑。啊，也是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核心环节。那我们要想了，我们平时用手机啊，我们说这个芯片的它的效率不太高的时候，可能会造成它的发热的现象，甚至是发热并重启啊，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车机它就不行了，它就有一个独特的安全的要求以及运行逻辑，就是你什么时候你也不能说我开着车呢，它重启了，这肯定是会造成危险的。那就是车载的这套操作系统，它的技术门槛、安全要求以及运行逻辑有哪些特别的地方？
0: 这个东西呢，首先一个就是它要遵循一个零缺陷的原则，
1: 嗯、
0: 缺陷率呢基本是控制在10个 ppm 以内。
1: 这个是怎么理解？
0: 就是百万分之几，的一个缺陷率、
1: 嗯。
0: 这还只是缺陷率，同时它还有一个失效的冗余设计，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产品呢，比如有个百万分之几的一个可能的失效的概率，但是即便失效，后面还有一重冗余设计，
1: 嗯，
0: 在后面盯着。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情况下，就是驱动电机啊，还有这个整个的那个 EHB， 就是电控的液压制动系统啊，啊，还有电控的助力转向啊等等，这些东西是一定不能出问题的。啊，所以它有一个这个，所以现在我们在2026年8月，国家就发布了5项的汽车芯片的行业标准，并且呢，马上在10月1号就来生效了，
1: 嗯，
0: 来进一步的来规范检测认证，这样一个系统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嗯，
0: 而且呢，由于这样的话，它的成本基本上是消费级芯片的2到5倍。这个价钱也不一样，
1: 嗯，规划当中还提到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常聊到的，就是自动驾驶规模应用。我们经常听到 L2 级的辅助、L3、L4 自动，那这个听的次数多了以后呢，我们想必都会对辅助驾驶、自动驾驶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呢，这次规划当中提到了一个，就似乎以前没有多次听到，不太熟悉的，叫高度自动驾驶。这个具体是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呢？它是如果说分级的话，它大概分到哪儿？另外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之前我们曾经提到的这个到 L4 级的自动驾驶，好像就已经达到了就是完全可以让把整个驾驶安全交给车辆的这么一个状况。那还会有更高的这种驾驶自动驾驶吗？
0: 咱们先说一下 L2、L3、L4 这个区别哈。L2 就是现在的叫驾驶辅助，它跟自动没关系。
1: 嗯啊，辅助驾驶。
0: 哎，出了任何问题都要由人来担责。啊，从 L3 开始呢，就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这个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车是合法的交给机器来驾驶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发生了事故，厂家是要担责的。
1: 嗯。
0: 这是 L2 和 L3 最本质的区别，所以你看 L2 级没有发任何测试牌照，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自动驾驶，也谈不上测试。
1: 是，
0: 既然人是第一责任人，也是完全责任人，那只是一个对人的一个辅助而已。从 L3 开始，你看就要发牌照了，目前全国就实际针对2个车型发了牌照。

0: 这个卡的是非常严的，而且即便是有牌照的这个车，也是限定路段、限定车速，还有限定一些驾驶动作，啊，并不是让他由着性的在这个路上可以放飞自我了。这还是 L 三。那么我们说的高度的自动驾驶，实际说的是 L 四，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系统全程都自己来开车。
1: 嗯。
0: 人呢，只是作为一个监督啊，就像一个值班员一样啊，坐着看着。只有发现明显的不对劲儿的时候，或者发现极小概率的时候车搞不定的情况，它才会出现接管。这时候，
1: 嗯，
0: 它跟 L 三就完全不一样了，也是发生了问题，要由厂家来担责。
1: 那我们能这样理解吗？就是 L 二级呢，它是一个辅助驾驶，但是呢，责任都在于人，而 L 三是。从 L 二到 L 三是一个跨越，是从辅助变成了自动，那这个车企就要担一部分的责任了。然后 L 四级自动驾驶呢，那就是又是 L 三级的一个更加中级或者更高的一个版本，就是比如说我遇到了这个车机遇到了无法去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把它交还给驾驶员的那种概率会变得非常低。
0: 对，
1: 那这个到 L 四是不是到头了呢？
0: 没有，后面还有真正的全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就是所谓传说中的 L 五级，彻底的没有方向盘，没有加速和制动踏板，更没有挡杆，控制前进后退，甚至
1: 就是驾驶席甚至都可以取消了，上车就是乘客。
0: 对，连后视镜都没有了，你也不用看了，他自己看着呢。而且
1: 像科幻作品吧，这个听着。
0: 其实现在已经有几个厂家推出了这个车了。但是呢，也仅仅是连公共道路的试运行呢，至少国内是没有批准。美国有批了一个，德州有一个小镇，特斯拉有一批没方向盘的车在那儿跑呢，但是也就几十台车。国内也有，现在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展示。还远远没有达到上路的这样一个成熟度。
1: 是，起码在 L 四级的时候。我们人类还能够接手，但是您刚才提到 L 五连方向盘、驾驶位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好像，有一种束手无策的这种无助感啊，就是起码从现
0: 坐在上头了。
1: 对对对，只能从现阶段来分析这个事情，不太好理解。我们只能寄期望于未来。那我们说到这自动驾驶的，包括像它有一些纯视觉方案的，还有毫米波雷达的呀、激光雷达等等，就是它这种技术路线是很多的。这是现阶段来看。那未来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就是相对比较统一？就刚才提的摄像头、视觉的方案、毫米波雷达和激光雷达三者。合一，或者说叫共同作用，然后达到一个安全的自动驾驶。现在这个技术来看的话，有哪些方面可能会成为短板呢？
0: 这个现在是这样，关于纯视觉和这个激光雷达呢，好像是不同的厂家在不同的技术路线上确实有争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多传感器融合肯定是未来的方向，而且这个多传感器融合。里面包括的传感器一定不限于这两种，肯定还有好多我们未知的或者现在已知的但是还没有完全上车的，比如现在我们知道的就不全是这个视觉方案。它现在那个摄像头也不只是一个，可能前向的就是一个双目，现在不都是单目的吗？但有些厂家开发双目的，跟人两个眼睛的瞳距是一样的，它靠两个摄像头的视觉差，来
1: 判断速度，
0: 这个距离和距离在对时间在求导，然后就出现速度，然后再导一次就是加速度，这是典型。
1: 这个技术本身没太让人担心，但是我对于现在的算力是比较担心的。你说它这个摄像头要是越多的话，那最后汇总到那个CPU 那里，那岂不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0: 其实纯视觉方案对算力的要求还好，反倒是激光雷达，它的线数越高，对于这个整个车机的这芯片的这个算力的就要求就越高。
1: 我记得2025年年底的时候，咱们说好像，比较主流的够用的，好像192线还是多少？
0: 对，是
1: 190多线。现在呢，就是经过了这半年发展，大半年发展，是不是？

0: 快90多了，对，嗯，
1: 这个所以这技术发展的确是很快哈，
0: 嗯，
1: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技术路线是值得我们去尝试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多个方案结合在一起啊，摄像头视觉方案啊，什么激光雷达啊，融合在一起最后汇总的这么一个方案。那还有一个呢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技术路线呢，叫车路云一体化，这个好像在我国也是提到的会比较多，到国外提到的相对少一点，这也是15/5的一个重点落地项目。那这一项技术它的核心原理是怎样的？相比好像很多国外它主要都是靠这个车辆啊，靠你自己的能力了啊，你自己能打能拼你就在路上开得更好。但是我们这个车路云一体化它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这怎么理解这个事儿？
0: 这个呢可能有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就是聪明的车加智慧的公路加上协同化的云端的服务器，它是这三者共同来协同起来来解决，它是拼的是一个体系化能力，而不是说单车的算力啊，还有单车的整个模型的优化，或者单车的这个感知能力，它不是光拼这一点的，它这组成要素呢就包括一个是车端，车端的话肯定有感知有决策有处理，它一定要有一定相对比较强大的一个处理能力，不是说什么都交给云端了啊，它一定是自己有算法有模型的。然后就是路测，包括路测感知设备还有边缘的计算的节点。再举个形象的例子，这儿有一条马路牙子就是硬路肩啊，我们视觉方案也好激光雷达也好扫到它了啊，知道这是道路的边界是不可逾越的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在车路云一体化的时候，这个路面已经铺设了磁性啊，或者带一定的电磁感应装置的这样一个物理的接收装置，那么车一扫到它就感知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物理边界，这么着也不用视觉了也不用激光雷达了。
1: 哎，但是您提到这个路边装置的话，它会不会就比如说在基础设施的要求方面会更高一些呢？但是重新铺装这个的相关的传感器啊什么的，是不是又要花一大笔钱，同时还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呢？
0: 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
1: 嗯，
0: 其实它并不是每一块路砖上头都那什么，比如隔一段距离装一个，而且这个设备的成本一定会非常低。它一定是无源的啊，不会是在耗电再去发射，只有在一些重要的一些交通的节点上，比如红绿灯，交叉路口，还有一个主干道跟主干道之间的立交桥，等等，它会给出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物理边界，说告诉这车是不可逾越的，而且到时候就不是说这个边上的摄像头扫到的是虚线还是实线了，它会直接把导向信号预埋在路下面，这个其实成本并不高。这还说的是路的一部分，甚至未来呢就可以把路上面的整个交通流量信息传输到车里，还有动态的限速，未来可能会讲动态限速，比如在交通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把限速调高，比如从80调到100，100调到120，但是如果遇上雨雪雾或者交通拥堵的时候啊，直接给各个车发信号，直接降到60、80甚至40，或者让你干脆停车去等一会儿，还有给你一个规划的绕行路线，避免好多车扎堆一股脑的涌到一个路旁，造成这个路面的拥堵等等，包括有故障和事故车的时候提前向后车发出的预警，这个都是智慧交通的一部分，也就是所谓智慧的路。那么云就不用说了，它其实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一个高速的数据传输，也就是现在的5G 加还有传说中的这个6G， 无线的通讯网络，就是实现瞬间内的海量的一个数据的吞吐。那么它的延时，低延时是它的最核心的一个竞争力。也就是说我们信号传输都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在车速很快的话，这延时是致命的。但是呢在这种近乎零延时的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也就是100多公里最高的车速的情况下， 这个延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安全不会产生影响。
1: 刚才提到那个6G 啊，其实那也不是传说中的了哈，它现在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包括那个要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好像是现在我们叫区段限速啊，其实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啊，给我们更多的出行带来一些方便的体验。那么从现阶段来说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的体验，比如说 AI 大模型上车，有很多的新能源车，它在把车卖给你、交付给你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用的是 VLA 大模型啊，然后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什么样的这个体验。确实实际体验过这些车的朋友呢，对此也是赞不绝口，觉得这个有了 AI 上车之后，我们好像比原来方便了很多。但是呢，这种对于 AI 的担心也一直没有断过，就比如说把一些工作交给 AI 的话，它可能会在生成答案的过程当中产生幻觉。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又有没有可能让它产生了某种 AI 幻觉，然后给我们的行车安全造成风险？就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 AI 大模型它能够解决传统智能汽车的哪些技术痛点，同时它的风险现在已经很好的规避了吗？
0: 是这样的，首先呢，它解决的是哪些痛点呢？就是说传统的智驾的算法是人工啊，按照老司机的开车的方式还有现有的这个交通规则把它写入到模型里面去，那它执行起来肯定就非常生硬，非常僵化，一旦路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它就会出现不知所措的这么一个情况。就像有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不知道怎么办，干脆自己打开双闪停在马路中间了。
1: 是这样。
0: 但是这个倒是不会出事儿，但是它给后面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啊，那么 AI 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它主要是靠的一个海量的数据的训练，它不停地训练这个模型。所以呢，这个不是说有人在打广告说这车越开越好开，它不是越开越好开，是别人的经验整个在完善这个模型，这么着它就有了应对特殊情况的，比如怎么应对这加塞儿，还有怎么防范这个鬼探头，还有怎么判断一个一个一个按照一定斜度摆开的水马或者锥桶，这个就表示你即将进入了施工路段。那施工路段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再按地上的标线走了，你得按照这个锥桶给你码出来的临时改道的这条线路来行驶。这个传统的大模型不是说僵化的问题，就真的有冲进这个水马和锥桶这个。那但是如果有 AI 大模型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它解决是什么呢？是从功能的堆砌或者叫堆叠变成一个整车的有机的一个智慧体。它就这样了。所以说呢，就具体到这个，咱先不说这个智能驾驶吧，咱就说这个中间这块车机，就是智能座舱这块，现在开始跟你聊上天了。这个就跟过去一问一答就形成了，过去经常是对不起，我还没有
1: 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呢、
0: 这现在听到这个的情况已经少多了。
1: 是
0: 啊，
1: 那不过咱们在车上啊，就哪怕是跟车机在聊，那肯定也是在保证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才能够展开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讨论。那其实对于车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没有安全来打底的话，那么其他都谈不上。那如果提到了安全，这一次的规划重点也强调了一个智能汽车安全体系建设，其中就提到了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这两个好像是两个概念。那这两者它对应的是什么场景？怎么去保证自动驾驶的行车安全？
0: 咱们说这个功能安全是什么呢？它是关注这个东西坏还是没坏，就是电子电器系统是否发生了失效，还有这个失效时候导致的安全风险。就举个例子说，就是说你一脚踩刹车踩下去啊，那个驱动电机一定要正确的响应，然后液压泵一定要及时的建立起制动压力，然后呢刹车分泵啊不能有泄漏啊，不能有卡滞啊，这个说的就相当于叫这个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是什么呢？系统没有失效，系统是好的，但是由于功能的定义不足，让它性能受到了局限，或者呢有误用的风险。比如这刹车是好的，但是呢我不该再踩下去的时候，或者只想轻点一下刹车的时候，由于系统定义的问题，误以为这会儿要全力制动，一脚刹车给剁这儿了， 你倒是安全了，后头车怎么办？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讲的就再说一下，比如硬件。

0: 件坏了，导致车辆无法完成这个预期的这样一个动作，这个叫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就是说硬件是好的，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比如摄像头是好的，但是它没有扛住对面一束强光的干扰，导致就没有识别出障碍物。咱们举一个最典型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 bug， 就这矩阵式大灯，矩阵式大灯过去讲的是自动远近光，一感测感应到前面有车了，马上切换到近光，前面没车了，路面全黑的情况也打到远光。现在这个矩阵式大灯如果感应到前面有车了以后，它自动的切出一个缺口来，在光束，
1: 就是躲开对面的这个车辆。
0: 对，这么着不管是它前面的车还是对向的车都不会感受到眩光，这个很人性化吧。结果出于什么问题，如果在同向车道全黑的路面上前头有一辆故障车，他也误以为是一个前车呢，直接就把那个车切出一豁口来，结果光束照过去正好看不见这辆前车，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其他的传感器，比如红外热成像，比如毫米波雷达，比如超视距的激光雷达，来补充这个东西。如果光靠这个大灯，那有可能反倒容易产生追尾，这就是所谓的预期功能安全的案例。灯没坏，设计问题导致没有完成这个功能。
1: 那今天呢，我们结合最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15规划，从产业发展底层逻辑、核心技术的攻坚难点和场景落地，以及民生的这几个维度，来解读了我国智能汽车产业规模领跑、技术突围的发展路径。我们从车规芯片、车载操作系统的自主攻关，到车路云一体化的特色技术体系，再到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技术自主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底气，同时也是未来大众安全和便捷出行的一个核心保障。今天晚上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各位听众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变白的速度不一样？打篮球跑动时，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经常发出尖锐的响声？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头发和胡须的变白速度不一样？
3: 毛发有没有颜色，主要靠毛囊里那群黑色素细胞往里灌颜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细胞被氧化损伤，一点点磨没，而给他们当后背的干细胞也跟不上。因此新长出来的毛发没了颜料就变白了，就好像是打印机没墨了。我们身上不同地方的毛囊都带着一个墨盒，也就是黑色素细胞，是分区的，各带各的，它们之间衰老的速度也并不同步。医学研究上也注意到了这种区域差异。通常来讲，同一个人太阳穴往往比头顶先白，头顶又比后脑勺先白，头上的头发常常比胡子先白，这种节奏是生物钟给的安排。胡须和头皮本来就是两类毛囊，各自带着独立的黑色素细胞群体，所以它们的老化快慢也是各走各的。不同毛囊的黑色素细胞按各自的进度表退休。
4: 打篮球跑动时，球鞋和地板摩擦为什么会发出异常尖锐的响声？
3: 球鞋和地板发出尖锐的声响过程中发生了快速的粘住、划开、再粘住的循环，这是一个由摩擦、材料弹性和震动共同造成的声音现象。在打球过程中，当出现急停、变向等动作时，鞋底和地板之间主要经历的是一种较黏滑的运动过程。简单来说，运动员突然刹车或改变方向时，鞋底橡胶因为摩擦力作用短暂停留在地板上，随着身体惯性继续移动，鞋底橡胶发生微小性变，当积累的力超过静摩擦极限时，鞋底会突然滑动并释放能量，接着又重新抓住地板。这个过程在短时间内重复多次，每次拉一根橡皮筋后突然松手，过程会产生快速的震动。这些高频震动通过

0: 空气传播，就形成了我们听到的尖锐的声音。此外，橡胶既有弹性又有一定的粘性，受到压力时会变形，松开后就会迅速恢复，而恢复过程中就产生了震动，这种快速恢复产生的震动频率较高，也会让声音听起来比较尖锐。还有就是篮球鞋底有大量沟槽和纹路，当鞋底被压在地板上时，凸起的橡胶块受到挤压，转向时这些橡胶块发生弯曲，释放时会产生周期性震动，这些小范围的震动叠加起来就进一步增强了声音的响度。而且滑动速度只决定响不响，音调高低则由鞋底的硬度和厚度决定，鞋底越硬越薄声音就越尖锐，鞋底越软越厚声音就越沉闷。
1: 为什么毛笔一按就容易分叉？
0: 毛笔受到按压容易分叉，本质上是因为笔锋里的毛束在受到不均匀的压力后无法继续保持原来的聚拢状态，毛与毛之间发生错位，从而向四周分散开，这和毛笔的结构、毛的弹性以及使用的方法都有关系。毛笔的笔锋有很多根动毛，如羊毫、狼毫、天毫等排列捆扎而成，正常状态下毛尖朝向一致，毛与毛之间靠自身的弹性和水分粘附聚在一起，所有毛共同形成一个尖锐的笔锋，当轻轻落笔时笔尖只是稍微弯曲仍能保持聚拢，但如果用力下压，外层毛先被压弯，同时内层毛受到挤压，不同位置的毛受到的力不一样，于是笔锋就会向四周展开形成分叉。是否容易被压散也和毛本身的性质有很大关系，例如羊毫的毛细柔软，含毛量大但弹性较弱，更容易铺开，而狼毫的毛较硬弹性强，不容易散风，尖毫则介于两者之间。对于羊毫笔，如果像用普通钢笔一样用力压，笔尖很容易像打开的小刷子一样散开，而狼毫笔即使按下去也可能因为弹性较强比较容易恢复。此外，墨水多了也更容易让毛笔分叉，干毛时毛和毛之间摩擦较大，容易保持形状，蘸墨后毛变短，而且让每根毛之间有了润滑液，促进滑动分离。所以一支刚蘸满墨非常湿润的毛笔，如果用力去压是更容易分叉的。书法家之所以能按下毛笔不分叉，其实是控笔的力度恰到好处，下笔时笔杆尽量垂直纸面，靠指尖轻微发力让笔锋自然铺开，而不是靠蛮力按下去，这样才能铺薄而不散风。
1: 影视剧里常会出现有人为了躲避手枪而躲到水下的场景，这样真的没那么容易被子弹打中吗？
0: 人藏到水下后不容易被打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水的物理性质和空气完全不同，标准状态下水的密度大约为1000千克每立方米，而空气的密度约为1.22到1.29千克每立方米，二者密度相差大约800倍，这样一来当子弹用极高的速度被射入水中时会受到极大的流体阻力来消耗子弹的动能，而子弹之所以有很大的杀伤力就是凭借着子弹极高的速度，所以当子弹进入水中速度急剧下降，除非此时人离水面很近，否则子弹还没碰到目标就会沉入水底了。除了流水的阻力这个影响因素外，这里面还有一部分光学因素，水面引起的光学折射也会使得瞄准失误，水底看到的物体会比真实物体的位置高，这就是光学折射造成的视觉误差。当人站在岸上或水面以上瞄准水下的目标时，看到的其实是目标在水中的居像，而目标实体的位置通常比看到的要更深。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支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 伟大的梦想。

0: 讲，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

0: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射击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1-2千，多则3-5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3: 过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3: 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季，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3: 涨了15%到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来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到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啊、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

0: 通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2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二，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 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地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 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1: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2: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鲍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如果是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没它其实它是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才是被动的。那同时呢，他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他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啊，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无米下锅，所以造成这么一个
1: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
2: 对
1: 刚才
2: 对对。
1: 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呢？
2: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它因为它还是有些货的哈，它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它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它确实会存在这个惜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终端那个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

0: 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他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吧，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反过来又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的这价格又会有一个抬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1: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啦，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人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2: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DDR4、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地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5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 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 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五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 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呢， SSD 硬盘呢。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包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吗？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海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鲍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0: 就是鲍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啊，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的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鲍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 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了，你不再是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的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也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但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长期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哎，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0: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了，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1年多时间，将近2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也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这个整个 BOM 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的，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他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
1: 嗯。
2: 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
1: 哦。
2: 但是去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九五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1: 哎，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2: 丁老师，
0: 好的好的。2027年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们整个 半导体这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边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个现在的这个内存这么紧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2023、2024那个周期里边，整个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旺盛的。然后呢，那个头部的厂商呢，它是实际上在做了一些这个控场的工作，控场。

0: 降价呀，包括他们自己也会亏损。所以，然后到了25年之后呢，这个需求一下子就打开了，造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供需的这样一个失衡。所以，那随着这个25年之后的这一波行情的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这个回弹，这个主流的厂商实际上都在这个2025年至2026年，都先后释放了这个破产的一些信息，包括中国的厂商哈。到2027年前后，一般的一个新的一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在1年半到2年，大概基本上就能够出一个出货的一个量产出货的一个状态了。我的判断大概是2027年底，整个这个存储的企业扩产后的产能呢，就开始一个释放的一个节点。再加上整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热潮吧，我觉得很正常的，它也会也会就不会说一直这样狂热下去了。所以也会有一些这种降温。那2030年呢，就是可能大家就产业会更加的这种乐观啊，所以尤其是从需求端来看，大家都觉得这种 AI 的开支还会非常的这样一个在不断的这种加码。企业级的这种存储需求呢，是就目前是看不到这个天花板。所以这个大家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是2030年依然这个行情依然会这个继续向上。
1: 还是围绕着2027年说呢，包老师的意见呢？
2: 我赞同丁老师的看法，我补充2个点啊。第一个呢，最近1个季度以来，国际三巨头纷纷的开始了微调。怎么叫微调呢？比如说啊，美光、三星，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厂子和厂线、工厂和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了对普通的 DDR 内存的生产啊，这是确定无疑的消息。也就是说，他们也觉得高端的 HBM 这个超宽带的存储我们要做，但是呢，中低端的市场呢也不能都丢啊，因为这个长芯半导体的增长很快呀，这是市场竞争嘛，对吧？我想这个跑在前面的国际三巨头也不敢小觑啊。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从半导体行业啊，也有些朋友了解到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商。还有英伟达这样的显卡以及算力卡的生产商，他们与内存厂商的博弈基本已经博弈清楚了啊！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由于人工智能对于半导体的存储的爆炸性的需求，这个买家是谁呢？OpenAI 啊、Anthropic 呀、英伟达呀。啊，这个包括 Meta 呀，等等，包括咱们国内的字节呀，这个 DeepSeek 呀，是吧？这都是买家啊。这些买家呢，应该说这个和这个卖家，就是生产厂商、半导体厂商呢，一度存在非常激烈的博弈。买家就希望呢，不增加定金啊，但是我要锁定更长时间的合约，就是长合约啊。这个买家希望从3年增加到5年，甚至更长。但是卖家呢很犹豫，人工智能这波浪潮还能热多久？那么，假如说我是一家半导体厂商啊，我是三星或者爱立信或者是美光或者是长芯啊，那么我就盲目的现在应这个我的买家的需求，我就扩产了，而且跟他锁定合约了，锁定5年甚至8年的合约了。到时候，假如我生产出了一大堆的半导体存储芯片，你们不买了怎么办？这个很现实啊。关键是能买这么多芯片的买家也是寥寥无几的，全世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如果你们不买了，这批货就砸在我手里，成为我的存货了，那么我的财务报表就没法看了，我可能就是巨亏了，对吧？所以说，但是这种博弈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买家承诺增加定金啊，增加定金。你们既然不放心，我们就增加定金嘛，对吧？过去是一般是15%到20%的定金，现在增加到35%以上。我预定你未来的期货，我预交35%的定金。这样的话，基本能够打平他们的产线产能迁移和扩产的成本。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不亏了嘛，我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了啊！我们都知道供需是平衡的嘛，当这个供给量一旦上来之后，价格自然就下来。10个月之内，我判断，新产线和旧产线的产能切换就能看到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下半年8、9月份，应该差不多就能看到价格的疯涨趋势得到遏制的情况了。
1: 哎，那这一轮最贵装机机的边界是不是如两位所说，很快我们肉眼就能见到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从 AI 算力对产能的极占，到未来可能会对更多行业会产生影响。

0: 吗？咱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呢是从一轮备受关注的涨价说起，最贵装机季带着大家关注到了硬件涨价。但是涨价呢从来不只是数字游戏，最终传导到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决策。比如说我们还要不要配新电脑，手机的换机周期会不会越拉越长，线下的这个装机店还能撑多久，我们未来是不是消费也会随之改变。甚至更深远一点，当算力越来越贵的话，我们和电子设备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被重新定义。那我们这段就把视角再从刚才讲到的供应链和产业拉回到日常的生活和市场生态当中，我们也来聊聊涨价之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再次请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专家、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再次欢迎丁老师。
1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再次欢迎包冉老师。
18: 哎，主持人好，丁老师好，大家好。
0: 刚才两位聊得非常火热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知增长的过程。我之前只知贵，不知为什么贵，也不知有多贵，现在就有了更多直观的印象了。刚才我记得包然老师建议我去买二手，哎，我觉得这个给我打开了思路。而且专机成本大幅攀升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二手市场和维修的生意反而就火了。包括华强北的一些维修店说，笔记本电脑的维修量日均可能有二三十台，比去年同期就增加了不少。丁老师给我讲讲您的观察呗，因为我知道您对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些产业也看的比较多啊，像这种以修代换未来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常态呢？
17: 我觉得确实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常态吧。我自己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哈。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比较高啊，所以是能修就修吧，修完了以后就接着使。但是呢，我前几年呢确实可能有些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就换掉了，就趁着这个618双十一啊就换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很多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其实也是一致的。是修还是换，我觉得是取决于这样一个成本吧。就是你维修的成本和这个换新的成本到底谁更高我们就会倾向于谁。当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趋势啊，就维修的配件现在也会跟着去涨价。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消失了以后，用户可能又会转向别的这个选择，包括这个包老师的也是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哈，二手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也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循环呀，绿色经济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对产业的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现在处在一个存量经济的这样一个时代哈，所以这个品牌厂商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包括这个售后啊、配件啊、翻新啊、以旧换新啊，包括国家啊这两年一直在提倡这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的判断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它会是一个消费电子全面进入这个存量时代的这样一个标志。
0: 是的，所以从消费上来讲呢，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大家看到的一个标签叫最贵装机季，大家说的可不是说最贵电脑季啊，最贵手机季。因为确实是装机这个事情跟原来的性价比给大家造成的这种反差的印象太大了。过去我们讲 DIY 装机，那性价比是优势，现在甚至有人说 DIY 装机可能比品牌机还要贵。品牌整机厂商刚才两位也讲到嘛，它长期可能有供应链协议啊等等，他拿货的成本上来说可能未必在这个品牌上，在品牌机上会感觉到那么直观的这个差价。那会不会对 DIY 市场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中关村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华强北这样的地方，它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危机吗？毕竟我刚才在前面我引导的那个问题里面，就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线下装机店还能撑多久呢？包老师您讲讲
18: 啊，是这样。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现在的装机啊都已经在线化了。我个人倒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依然会存在的。你比如说，我的日常工作使用的台式电脑就是装机的啊。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需求可能是有很强的个性化需求的。比如说，我用的显卡就是顶级显卡，我那台电脑装下来挺贵的，四五万呢啊。我想像我这样的用户不在少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后。你看现在无论是文化创作啊，很多朋友写公众号、做短视频、做 AI 微短剧都在使用 AI 的工具了，对吧？然后呢，这其中有一批朋友还是使用的公有云啊，通过公有云的接口 API 来调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本地化的部署，因为本地化的部署它不用排队，大家很苦恼啊，排队的人太多呀，就是你花钱买了会员，付了费，你还要排队啊，一排排一晚上都轮不到你来进行抽卡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你的本地的电脑性能足够的话，也可以进行本地化的私有部署。很多工作室我认识的朋友都采用了这种本地化部署的方式。这里面又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国本土的开源大模型，真的是发展的日新月异，非常的红红火火，也为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提供了很多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的训练包、推理包，这都是我们的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新型的应用形态下、应用需求下， 装机市场依然是有它强大生命力的，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我认为，装机

0: 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初装机和再装机。初装机实际上就是啊，我没有电脑，现在我换一台新的啊。再装机就是我的旧电脑能不能升级呀、啊？这个升级市场我觉得也大有可为，对吧？过去我们一台台式机，显存不够了换显卡啊，内存不够了加内存条 ，CPU 不够了咱换个 CPU， 基本上自己动手。当年有个词叫 DIY 嘛，对吧 ？Do it yourself。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啊。但是后来换成笔记本电脑之后呢，高度集成啊，那个内存都是焊死在主板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集成诸多的电子元器件。那这时候我甚至认为，未来下一步很多笔记本电脑的设计理念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就是从高度集成走向了基于高度集成上的模块化。也就是说，笔记本电脑将来也可以相对方便的进行模块化的升级啊，这相当于再装机市场。所以我对于初装机和再装机市场是非常乐观的，主持人。
1: 哎，那所以将来的这个市场，我们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一些乐观的元素在啊。包括其实我对两位前面讲到的2027这个时间点还印象深刻。可能我们从长期来看呢。将来的这些价格的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对我们像今天它对我们的心理形成这么大冲击了，所以也有人认为呢，说这一轮涨价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涨价，我们刚才也讲了，本身背后就是 AI 引发的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这种转变。那会不会即便2027年到来了，大家说的慢慢的这个刚才讲到的各种影响被我们消化了消解了，新的产能出现了等等等等，但是以前我们所习惯的我们消费者所喜欢的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平价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呢？将来这个价格未必和今天可以同日而语了。包老师您再接着讲讲。
0: 这里面呢，永远在每一个细分赛道上它的产品都会分层的啊。就像我们一开始中提到过的，你是入门机还是性能机还是豪华机，对吧？我觉得都是分层的啊。其实我这里面呢，还是要为我们主要是中国的电脑厂商点个赞，实事求是的讲，在过去的24到36个月，就是2年到这个3年的这样的时间里头啊，这个所有的整机厂商都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厂商也已经是尽可能的维持这个价格的波动，把它熨平在一个用户能够接受的程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的消费电子厂商啊，电脑厂商应该也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主流厂商，主要都是中国企业这个唱主角了嘛，他们也已经是竭尽全力的维系了终端市场的基本的价格平稳啊。我们这时候也不能再要求他们做的更多了，毕竟是做企业嘛，你还是要盈利的嘛，你不可能亏着本做企业嘛，那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尽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分层不同级别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价格走向，我坚信入门级的产品还是会保持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性能机和豪华机，应该说不可避免，这个涨价在这个周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1: 大家可以清醒的再算算自己的预算啊。刚才包老师提到了手机，从手机市场来说，我们不光看到价格，我看到的一个数字，我知道丁老师对手机市场观察也非常多啊。2026年2季度。全球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其实是下滑了，同比下滑了11%，甚至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是2013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比之前延长了，延长到了30个月以上。就是价虽然涨了，但是量跌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丁老师有什么观察，对产业链呀，包括更长的周期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呢？
2: 这轮这个量跌价升啊，实际上不只发生在这个手机这个品类啊，实际上在家电消费电子很多品类都是这个特征。很现实的这样一个市场一个规律，就是当这个产品的价格，为什么我们很多一些大促节点大家都去打价格战呢？打价格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以价换量，以价换量，通过这个相对低的价格，保持自己的这个销量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稳定啊，市占率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你随着你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均价的这个提升呢，这个销量自然会抑制一大部分这样一个这个需求。价升量跌是一个市场上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哈。 但是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需求啊，其实并没有，我们量虽然跌了，但是我们的需求本身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这个价格和这个供给失衡给压制住了。换季周期呢被拉长了，原来是28个月，然后现在可能拉长到这个30个月以上。那么说明那个很多消费者是在这个持币待购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个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哈，但是呢也不能过于悲观。刚才说了，就是从这个渠道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要适应这样一个周期啊，这样一个周期就是低周转高客单价的这样一个经营模式，包括我们的品牌厂商也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怎么在销量啊没有增长啊，甚至是下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确保我们企业的基本规模和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利润还是要过得去啊。刚才鲍老师讲的企业，它毕竟是要生存去发展的，它也解决了很多这样一个就业呀，还有包括社会经济的贡献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企业和就是品牌厂商还有渠道都要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商业这个环境。第二个呢，也是也要做一些这种提前性的这样一个准备哈。之前我们也分析了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到预计到2027年下半年就会有一些有效的这样一个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很多这个持币待购的这些这种消费者呢，他的这种需求还是会随着这个终端价格的这样一个回调了之后，还会有一波集中的释放，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叫补偿性的这个换季的这样一个机会窗口。所以行业呢还是要做好这些产品啊、技术啊、服务啊这样一个准备。所以短期的这个量跌呢，其实并不可怕吧。
1: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从很微观的情况讲到了更长期的、更宏观的这种角度啊。甚至我觉得听两位讲下来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可能我的心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有个感受，就是当鲍仁老师在跟我讲到二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电脑、手机之前我们甚至觉得它是消费品的一个代表，甚至当然不是典型的那种快消品啊，但是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周期里，其实周期是短的，是比较快的。一些比较喜欢这方面的朋友会经常的换它，但是它是不是慢慢的去变回了耐用品呢？从高频换机到这种耐用型的消费，是不是这一轮的涨价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发我们的消费行为这种长期的转变，然后再会反过去影响这个电子消费品市场呢？鲍老师，您的想法呢？
0: 这里面应该说供需永远是平衡的嘛。这个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曲线确实是经济学里的科学规律，这点是写死了的啊。这是客观规律，是科学啊。我觉得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啊。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性能的平衡和再平衡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我的手机很久没换了，为什么呢？第一呢，确实是实话实说，今天的手机太贵了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主流机的话都太贵了啊。同时呢，你像我现在使用的手机都已经用到2、3年以上了，我觉得它的日常的性能并没有阻碍我的日常的应用的发挥，应该说是性能足够啊。再用个2、3年啊，电池用的不行了，再换再说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性能的过度溢出也是今天的一个问题。咱还是说那句话，当年很多人诟病的 Intel 联盟啊，微软的 Windows 和 Intel 的 CPU 啊，相互较劲啊，默契升级，逼迫用户升级机器，购买造成新的消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端侧的 AI 大模型不能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每个人的手机的桌面，成为每个人手机的新的应用原动力的话，那么今天的手机性能完全已经严重溢出了。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下一个，目前看来就是大模型，就是 AI 大模型这样的应用，来吸光我们既有手机产品的内存啊。GPU、CPU、TPU、DPU 等等的性能啊，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升级换机，这样的话才有消费的流动，才有资本的流动，才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应该我是这么观察的。当然，这种平衡呢，也不能说你加了一个功能就忽悠大家。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实话实说，对吧？
1: 是
0: 你
1: 的。
0: 是真金白银的货真价实的啊，拿出新东西来，还是换个外壳？啊，换个颜色啊，这个鼓吹一下就来。

0: 骗大家钱，这个大家分得特别清晰啊，特别清晰啊。所以我说，我们期待着下一波的真正的真金白银的这样的供给，能够拉动真金白银的消费，我是这个观点，主持人，嗯。
1: 所以消费者也像您说的，大家越来越聪明，或者越来越了解这个市场了，对自己的真实需求了解越来越多。我看有网友还留言说这个云端电脑、云游戏、云桌面，那也可以硬扛硬件涨价，也是一种代替方案呀。所以这种算力订阅的模式，会不会因为现在这个硬件涨价的条件而会加速普及呢？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就是它会成为某种替代吗？
2: 会成为部分替代，但是不会成为这个全面的替代。就是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场景下，实际上对这个算力的这种需求，包括这种网络服务的需求，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云电脑、云游戏、云桌面，它是可以把这种一次性的硬件支出变成这个按月付费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把本地的算力变成这样一个远程的这样一个资源，远程的这样一个算力。就是消费者就不用为几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性能提前买单，这种模式呢，实际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啊，实际上也很多年前就存在了，包括现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也会采取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这个模式啊，通过这个云端这个，包括现在这个云服务，很多也都是这种模式，但是呢，这个刚才讲了，因为不同的场景，它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像一些这种轻办公啊、轻娱乐呀。包括一些学习的这种场景啊，可能这个云方案是够用的，那你就去用这样一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你的这个也不用一次性支出这种大额的这样一个成本，对一些这个性能要求不高啊，性能不敏感啊，然后对这个价格敏感的用户呢，它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它也有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短板哈，就是它的一些这个网络延迟啊，带宽的这个成本呀，还数据的隐私的问题啊，游戏的这个兼容性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存在的。所以对一些这种重度的这个游戏玩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创作者，有专业的这种视频的创作者啊，还是离不开这种本地的这样本地化的部署啊，就是本地的硬件还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云加端的这种混合的这样一个局面，还是会，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算力订阅，它会吃掉一部分这个增量市场，但它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本地的硬件。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我们还是有不少新的选择啊。今天这个不短的时间，两位带我们脑力激荡，我们从这个最贵装机季的讨论当中，其实聊到了很多，不仅仅是价格，有 AI 算力对消费级的硬件的这种产能的虹吸，包括到终端市场大家的选择，您可以去修机，可以买二手，反而更绿色嘛。包括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心态转变，表面上谈的是价格，其实我们也谈了产业，谈了各种心态。各种领域的蛋糕的再分配啊，那相信今天两位带给我们的这种思考，也可能会推动明天市场的更多变化。大家一起在边买边看边使用边感受着。再次谢谢鲍然老师，谢谢丁少将老师，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各位，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这一期行业洞察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9: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胡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唱。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凛冽孤单。
4: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当了排长了。没想到
1: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这里是射阳县文化馆。坐在我旁边的两位老师啊，都是跟一项曲艺非遗有关，就是射阳评书。首先呢，欢迎咱们射阳评书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立志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立志。
1: 还有王老师的徒弟啊，李灿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灿。
1: 其实我跟李灿老师之前就认识了，两年前，
3: 对，
1: 咱们是录制，央视农业频道的节目，
3: 对的对的，
1: 乐游新乡村，
3: 乐游新乡村，
1: 对吧？第一次来到了射阳县，我看到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当时李老师啊，只要有时间，就跟我聊射阳评书，就聊王立志老师，说这个王老师啊，这个评书特别棒。当时我就记下来了，哎，这一次正好借着苗林学艺机会。哎，能跟王老师、李老师就共同聊一下射阳评书，而且今天我可以看到，在咱们这个旁边啊，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啊，应该都是上幼儿园，甚至是
3: 上小学了，
1: 小学的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都是跟您这边学射阳评书的
2: 啊？对，这有几位是我的徒弟，还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1: 啊，教了多少年了呀？
2: 跟我有的从幼儿园就开始，现在有的都上六年级了，完了上初中了，
3: 有的已经上初中，甚至最早这批应该毕业了，
2: 高中快工作了，毕业了，对的，我们是，2013年我们就办培训班了，所以有很多孩子现在已经大学，甚至还有的大学毕业了，
1: 其实评书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比较耳熟能详啊，那射阳评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射阳评书呢，说起它的来源呢，还是我从北方把它带过来的。因为我是生在射阳，长在东北，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这个当时呢，我父亲在部队，所以我们就在军营里长大。偶尔一次机会，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听到了刘兰芳老师播的《岳飞传》。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朗诵。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可以的，听完这个我觉得哎这个挺好，所以就开始模仿，哎呦模仿费好大劲呢，评书可不是太好模仿的啊。苗老师也说过评书啊，你知道这个评书这个东西，可以说你说的看着挺简单，就一个人说话，实际上有些东西不是就是你一张嘴就能说得来的，你就比如说这个岳飞传里牛皋，动不动一发火就哇呀暴叫，对吧？这哇呀暴叫是怎么叫的？我光听着好听，不知道是怎么叫，就开始模仿。怎么弄呢？弄个笔在纸上写哇呀呀呀呀，就连刘老师当时那个怎么呀呀的几个字我都把它记住。但后来慢慢就从哇呀呀呀呀呀，一直到最后哇呀呀呀呀，就是一个技巧练出来都是很不容易的。这个马蹄的声啊，还有什么其他东西，当时练完以后就觉得什么呢？在这个评书上能学到很多东西，啊，尤其你像岳飞啊，这个爱国这个民族精神啊，哎，听完以后，学完以后，我感觉这是一个好像将来我可以从事这个行业。从这开始呢，就是和我这个同学在放学的路上、上学的路上，我们俩一边走一边白活啥，就是当天听到的《岳飞传》，那时候就得偷偷听，不能明目张胆去听。因为什么？家长不支持你听这个，你得学习，知道吗？所以说有时候躲在这个电线杆底下，在大喇叭底下听。有时候有收音机了，尤其是我父亲他在部队有事不在家的时候，就在收音机上听。就是第一步呢，就是自学。然后后来呢，我到了1982年底，我就入伍到了沈阳军区的81211部队。到了部队以后呢，正好在1984年，沈阳军区办了一个叫连队故事员培训班。因为当时我在这个新兵连的时候，我就说评书，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我学的东西得有用啊，我就上台去表演评书。后来正好办这个培训班呢，他们就把我从这个我们这个当时我们的部队在朝阳啊，就到这个辽宁的抚顺参加学习，这是我正式走入到就是评书艺术的学习行列，就是我们的沈阳军区连队故事员培训班。在这里我跟王刚老师，您知道演和珅那个王刚老师，还有叶景林老师，都有一点小故事。因为我当时到了这以后呢，入住那时候是招待所。

0: 条件都比较简陋。我看对过门上写俩人名，一个是王刚，一个是叶景林。王刚当时在全国说咽不下哈尔滨是很有名的，什么保安司令啊，还有什么这个高山下花环啊，都很有名。当时我看完以后，我就脑子在飞转，我得想办法接近这两个老师。因为叶景林老师那时候说武当山传奇啊，还有燕子李三的也很有名的。我想怎么才能接近他呢？老师肯定喜欢好学的学生，于是我就当即放下行李，我就奔新华书店。那时候没有什么网上的东西，只有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高山下花环》。《高山下花环》这是王刚老师刚刚播送，时间不长。买了《高山下花环》之后，我回来连夜把雷军长、林迪托马这段给背下来了。背了以后，我说当天晚上，正好就是我们不是才报到以后晚上这个没有什么的这个大事儿吗？第二天就是上完课以后晚上大家也是处于休息的状态的时候，我就到了王刚老师的宿舍，就虚心向他请教了一番。当时王刚老师给我说了两点，至今受益。当时我说完《高山下花环》以后，王刚老师问我：“小王啊，雷军长是背好台词上台讲话的吗？”我说王老师不是，这雷军长他是即兴讲的，那怎么这么流畅啊？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我说对了，雷军长他是有感而发的骂娘的，对不对？他不可能在骂娘的时候把词儿说的那么顺呢。我说对了，我说的有点太顺畅了。第二个，动作要有感而发。他说动作有感而发，不要事先这个设计。后来在几次这个演出啊，后来我和王刚老师我们去下部队演出嘛，后来就说《高山下花环》，我说前半段，雷军长林迪痛骂，然后王刚老师就说赵蒙生幡然猛醒。在说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有些动作不是说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这是有感而发，这是在王刚老师学的两个东西。后来当时我们的这个辅导老师呢是叶景林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20几年了。
1: 叶老师也是王颖泉老师的徒弟。
0: 王颖泉老师徒弟。叶老师当时成立的，在后来沈阳地区成立了个面包艺术团嘛，就是到下部队演出。当然叶老师是我们的辅导老师，他真给了我很多，手把手教了我很多。后来我们下部队演出的时候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叶老师说来来来，立志到我这屋来住。我们那时候不是一人住单间，都是标准家两个人一间房，他晚上要把第二天到哪个部队演出，然后主持的台词，然后要怎么说，他就给我安排一遍，就给了我很多东西。尤其是叶老师，他发现我特别好学，他怎么弄？他说给别人辅导的时候，比如说给他辅导的时候，哎，他就把我喊来到旁边，你在这坐着听啊。我当时很老实，坐着认真听。听完以后，他说。怎么样啊？哪儿不明白的？然后我再问哪儿不明白，他再慢慢再告诉我。这是手把手教。叶老师后来有人说叶老师说带徒弟，说叶老师你带学生也好，带学员以后，你就不怕这些学员和这些学生将来比你强啊？叶老师一句名言就是说，他在进步，我也在进步。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在的还是3楼，我可能还在6楼，说不定我进步还是比他高。但是他说我是现代的这个艺人，就是现代的评书演员，不可能像老艺人那样教一点留一点，教一点留一点。我一定要把我自己会的都教给人家。说他当时说了那么句话，我们听了当时觉得挺不是滋味。他说哪天如果我要是不在了，会有人记得我叶景林就行了。 叶景林老师去世已经有二十几年了，23年了。
1: 多大走的？
0: 48岁走的。
1: 48岁，
0: 他48岁，刚刚过了48岁生日。
1: 哦，就是很年轻。
0: 很年轻，48岁也是很年轻的。他也有很多好作品，但是现在留下的这个影像资料不是太多了。
1: 就您当时跟王刚老师也学，然后也跟叶景林老师学。
0: 对，后来我到部队上办了5个培训班呢，我们市里有5个团。一个团办一个故事员培训班。然后把各地喜欢讲故事小战士。抽过来，那时候我也不会讲啊，毕竟我才学啊。然后就叶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你怎么讲，你怎么说。他说，你看我们给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说。从那时候就开始锻炼着给这些战士讲，讲完之后每个团讲完以后都搞一次汇报演出。

0: 团里首长和这个展什么都挺受欢迎的，
1: 嗯，
0: 效果还是不错的，搞了5场演出，5个团嘛，
1: 嗯，
0: 搞了5场演出，
1: 哎，那什么时候把评书带到射阳？
0: 我1985年底我就复员了，复员，因为我父亲当时也在部队嘛，他先转业回到射阳，然后我也回射阳，刚回射阳很低沉的，哎呦，说句老实话，这个评书在射阳是空白，
1: 嗯，
0: 没有人演这个。当时演人家都觉得好像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啊，没把这当回事儿。但现在到现在这个到今天已经也40来年了，
1: 嗯，
0: 说句老实话，当时这个说评书的时候我都有点自卑。自卑在哪儿呢？因为开始这个比赛的时候啊，到市里参加过2回比赛嘛，开始都拿3等奖，
1: 嗯嗯，
0: 奖次比较低的，哎，觉得好像没有人家那个有几个说相声的好啊，没有人家那个演小品的好啊，怎么的？后来慢慢的，我的评书，这个还有我当时因为到了地方嘛，不可能光说评书吧，还有这演讲啊，在这个市里啊、省里乃至全国都拿了奖。
1: 嗯。
0: 而且我当时是在哪儿才回来？分在哪儿呢？分在邮电系统。
1: 嗯。
0: 在邮电系统，后来电信分营以后呢，就分到了这个电信系统，因为分成电信和邮政嘛，2家嘛，还有这个联通，还有移动。当时我在电信，啊，我在我们系统内演讲很厉害的。
1: 嗯。
0: 后来在这个演讲方面，同时在评书方面呢，这个也是市里啊、省里啊也多次拿奖。后来这个中国职工艺术节评书母爱也拿了一个金奖，那是在枣庄。
1: 嗯。
0: 在枣庄举办的那次，嗯，
1: 山东啊，
0: 哎，山东枣庄举办的，
1: 所以说就是当时85年的时候，您把这个评书从东北带到了射阳，
0: 对，
1: 射阳县，
0: 嗯，
1: 所以射阳评书呢，其实呢，这个射阳两个字代表着一个地域，
0: 对
1: 啊，
0: 对，
1: 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还是普通话。
0: 哎，北方还是北方的传承
1: 是吧？
0: 哎，
1: 并不是射阳当地的方言，
0: 不是方言
1: 啊，
0: 不是方言。但是呢，我们就是讲射阳故事，说射阳的事儿，啊，比如说我们射阳的先进人物农技铁人江德明啊，
1: 嗯，
0: 江德明的事迹，原来我参加报告团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
1: 嗯，
0: 做过报告，当时是江德明，农技铁人叫江德明，就是美女江，道德的德，明天的明，
1: 嗯，
0: 还有我们，你比如说我们，江苏射阳比较有名的就是巴一凯，
1: 嗯。
0: 这些事迹都编过评书，都说过。
2: 那是我们沈阳的全国劳模，老全国劳模。
0: 对的。
2: 现在还健在。
1: 嗯。
2: 90快100了，100岁了。
0: 嗯，90大几了。
1: 嗯
2: 嗯。
0: 90大，还拍过他的微电影呢。
1: 嗯。
0: 我演的江德，演的这个巴一凯。
1: 嗯。
0: 这个还有这个谁啊？还有盐城的，像那微成红、好支书、微成红，就是我们就是射阳周边的，还有我们射阳的一些先进人物。
1: 嗯。
0: 就把他们去宣传宣传，宣传我们当地的。所以呢，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在射阳嘛，
1: 嗯，
0: 所以叫射阳评书，还有一个我们是着重点就是宣传我们射阳，嗯，还有我们射阳那些这个老革命前辈啊，什么陈发红啊，他们这些都写过评书，都演过的，
1: 就是用评书的方式来讲射阳的故事。
0: 对对对对，
1: 啊，说了这么多了啊，能不能跟大家先简单的说一两段啊，咱们评书啊，
0: 说评书，
1: 对对对对，嗯，您可以跟李灿老师一起合作，或者说每个人先来一小段也可以。
2: 你先来一小段，
0: 我先来一小段
1: 啊，
0: 传统的
1: ，
2: 你来个张飞吧。
0: 行，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你再看子龙将军呢，浑身上下都是血，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曹兵曹将的。这时候子龙将军心里都非常紧张，紧张什么呢？因为他怀里揣着幼主阿斗，那可是未来的皇帝啊，这要是有个闪失，我怎么跟我大哥刘备刘玄德交代啊？赵云紧张，这一紧张，这眼睛这到处看，找什么呀？找出路，我得赶紧杀出去。就在这时候，赵云猛然发现当阳桥头站着一个人，仔细一瞧，谁呀？三哥张飞张翼德。他大喊了一声：“三哥，快来救我一拨马！”哗，过去。张飞一看呀，我们家兄弟醒了， 过去了，得了，这边交给我了。张飞在桥头往前面一看，只见曹兵曹将是铺天盖地而来，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无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什么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兜底旗、五出五方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九宫旗、十面埋伏旗、十三太保旗、十八罗汉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大道旗，正中旗下马上端坐着曹操、曹孟德。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钩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又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雁翎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是刀放寒光。这正是刀枪剑戟遮日月，斧钺钩叉似麻离。张飞一看，行啊，啊，这曹阿瞒带着这么多队伍啊，还都套餐来的。再瞧自个儿身边，一个人没有，带了二十多个人，在后边树林里头，马尾巴后边拴着树枝子摆迷糊阵呢，没出来。张飞一想，就我一个了，今儿得看我老哥的特长了。什么特长？大哥说我嗓门亮，先来一嗓子吧。想到这，丈八蛇矛枪一合，呆，曹家兵将听真，你家三爷爷张飞张翼德在此。就这一嗓子喊完可了不得了，这才引出一段张飞喝断当阳桥，是智退曹孟德。
1: 好，真不错啊，真不错啊。这个其实刚才听王老师聊天就是在听书啊，而马上讲一段传统的啊，张飞张翼德啊，赵云赵子龙啊，一个小段的一个故事，就很快进入状态。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听，也要看，就是看刚才王老师的眼神，真的是眼中有物，有那个画面感。声音更不用说了啊，有这个人物之间的跳进跳出，包括故事的这个烘托，有阵的字儿，对吧？有这个兵器字儿啊啊，然后各式各样的评书的技巧，其实都融会贯通了啊，非常非常好听。我看下面这个小朋友都听入迷了啊，真棒啊。这是刚才咱们王立志老师的一个小表演啊，李灿老师，
2: 我一会儿啊，我们俩把一个我们去年创作的一个原创作品，一会儿展示一下
1: 啊，
2: 这个叫献宝
1: 啊。
2: 去年呢，我们也在江苏省，包括就到北京参加过好几次的这个全国性的演出，
1: 对口评书
2: 啊，对口评书
1: 啊，
2: 我们一会儿展示一下。1940年。在城西隅地区普市里村的东清河，突然传来小孩急促的呼救声。
0: 这呼救声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是撕心裂肺，惊动了岸上一老一少两个人。
2: 哎，喂，我说那谁家孩子掉河里了？快快救人呐！
0: 哎呦，这附近也没个人影啊。这样，大兄弟，我不会水，你先下去，我去喊人。
2: 哎呀，老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不会水呀。咱们村哪有人会救人呢？
0: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我来喊人。快来人呐，救人呐！小孩，
2: 孩子呢？孩子怎么没影了？
0: 就在这阵儿，只见一个人扑通一下跳下了水，是直奔孩子。
1: 哇，可以，我觉得两个人还是配合很默契的，而且也是有这个对话感啊。这个段子也是有阵子了。
2: 去年是刚刚原创的一个节目
1: 啊，
2: 讲述的当时是我们新四军的，咱们盐阜地区的新四军司令员谭震林救人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获得了一个当地的城西，也就是无锡那个地方，当时为了

0: 达到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1: 啊、
0: 嗯，获得地方的一个地形图，
1: 啊、
0: 嗯，然后呢，原来那个夏宝峰啊，不是不理解，
1: 啊、
0: 嗯，现在觉得你到底是来干嘛的？然后呢，就不愿意把那个图献出来。后来呢，经过人物的关系，然后进行编辑，啊、救了他的孩子以后，他了解新四军是来抗日救国、
1: 嗯，
0: 为了保护老百姓的、
1: 嗯，
0: 所以又把这个地图献给了新四军，
1: 嗯、
0: 这么一个完整的。
2: 救那个孩子就是夏宝峰的儿子。
0: 对
1: 哦，
0: 嗯，
1: 所以这也是讲的江苏的一个故事，
0: 对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对口评书。其实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啊，王老师，就是您的这个口风是有点偏袁阔成先生。对吧？但是您又是师从刘兰芳老师，
3: 对的，
1: 对吧？
3: 对的。
1: 那是怎么一个契机，认识到刘老师的？
3: 刘老师1990年全国首届曲艺节的时候，
1: 嗯，
3: 我就开始认识刘老师了。因为开始在沈阳军区的时候呢，因为叶景林老师呢是王玉泉老师的徒弟，
1: 嗯，
3: 所以说呢，他跟刘兰芳老师啊，他们都关系都很不错的，
1: 嗯，
3: 那时候的刘老师的儿子王岩也老到沈阳军区，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见面。然后90年认识了以后呢，后来就这个叶景林老师去世了以后，去世以后呢，通过一个朋友，就是以前姜昆的一个徒弟倪明老师，
1: 嗯，
3: 倪明老师就是我们盐城文化馆的、
0: 嗯，也是我们盐城一个
3: 因为我和这个刘老师虽然认识，但这个窗户纸总得有人捅破。
1: 嗯，
3: 后来就是请倪明老师去把这个窗户纸捅破的。
1: 嗯，
3: 捅破了以后，就是当时全国办了一个叫曲艺培训班。
1: 嗯，
3: 在这个曲艺培训班，我参加学习了，然后和刘老师进一步接触以后，他觉得还行。因为我先生常有一句话叫做“师傅要看徒弟3年，徒弟要看师傅3年”，然后一直过了到什么时候呢？倒是2009年的时候，
1: 嗯，
3: 正好是我师傅从艺50周年，
1: 嗯，
3: 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收徒了，一下子收了13位，那是一起拜礼师，
1: 嗯，
3: 啊，在2009年1月份，
1: 嗯，
3: 嗯，在北京，
1: 嗯，
3: 拜礼师，
1: 嗯。
3: 拜师以后呢，刘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在各方面很多指点，而且呢，这个说句实话，以前我们自学的成分比较多，
1: 嗯，
3: 啊，刘老师呢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在专业上的一些指导，
1: 嗯，
3: 啊，也给了很多机会。说句实话，刘兰芳老师就跟自个儿妈妈一样，
1: 嗯，
3: 他有些地方都对我关心的很细致的。我们射阳城里曲协，还有包括我收徒，先生都很重视。都给我们录了视频，对我们培养新人和评书的传承，先生是非常支持的。
1: 嗯，
3: 说你有什么事需要我，你就吱声。
1: 嗯，
3: 啊，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这是大徒弟
1: 啊，
3: 大徒弟以前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在那学校做客座教授的时候就认识他了。当时就有人文化馆的两位老同志，一个是这黄老师和李老师，
0: 李老师
3: 啊，就说你把他收了吧。那时候我还年轻呢，那时候我才30多岁吧，30多岁。我说，再说吧。到底是该是你的，不是别人的。最后晃来晃去，到了18年以后又回来了。
0: 是，两回了嘛。
3: 又回来了。后来呢，就是为了评书传承呢，在我这个学习班里，就是我的办的励志口才这个培训班里头，又收了7个徒弟。
1: 嗯。
3: 啊，什么于可欣呐、啊，张宇翔啊。熊伟杰啊，朱敏轩呐、啊，这个顾鹏远呐、啊，施展呐、啊，徐彤啊，这几个都，他们还好，不像我先生那么收徒，那是先后的全国各地的年龄，他们这是一下头收的年龄，按大小的这么排下来的，
1: 嗯，
3: 啊，所以说现在目前有8个，
1: 嗯，
3: 他们这小的呢也是还可以，学评书什么的，有的上初中了，有的马上要上初中了，但是他们有时间还能到家里来。就是说多多少少学一点，
1: 嗯
3: 啊，
1: 当时是哪一年，认识？
0: 2002年就认识了。
1: 2002年
0: 那个时候就，
1: 当时在学校。
0: 嗯，那个时候
3: 他是主持人，
0: 对，我主持人，
3: 说相声、演小品，
0: 对，
3: 就是不说评书。
0: 我那个时候不知道，
3: 啊，不知道，
0: 啊，但是呢，对于这个曲艺或者这方面语言类的，我从小比较喜欢，
1: 嗯
0: 啊，小时候自个儿在家里面。说在农田里干活的时候，田家里面，我们当时有个燕窝收音机嘛，然后就放，不停地放相声的，放评书也有啊，大喇叭，然后呢那个小品的，我就不停地干农活，听听听。但是那个时候 家里面我们或者说

0: 对这方面也不了解，你说知识更谈不上了。只不过后来我们上学校里面以后，那时候呢，哎呀，我就试试主持吧，后来就认识我师父。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说学这个。后来工作了，一直到了2018年啊，2018年
1: 差不多
0: 啊，2018年。后来我想了，我说，那得好好学呀、啊，对吧？在艺术方面，你得有，要想进步的话，你得就是拜师啊。后来就把这个想法跟我师父这么一说，他也不知道，可能也是想我，两下礼一凑，哎呀，我得拜师了，哎，我得收徒了，就这么着。其实俩人认识已经快，20多年了吧，2020年到现在嘛，但是从2018年才开始，我们才就正式的说拜师，说进门，然后专从系统的学。当然，拜师傅之后呢，学了更系统了，然后呢，作品啊，方方面面的也比以前可能更深入、更细致，甚至于对这方面的理解，也可能更深刻一点，这是慢慢一续的延续下来吧。
1: 其实人家是成名的主持人了，都是腕儿呢，腕儿级的人物了。其实我收徒的标准呢，其实说句实话，先是注重人品，做艺要先做人嘛，对吧？这几个学生呢，都是好，首先你得喜爱，你不喜爱他就不可能下功夫，喜爱了才能下功夫。所以这几个呢，都对评书艺术还是很喜欢的，所以才收的。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特殊的原因，因为这我们这当地这个方言呢，方言比较这个说评书的人比较少了一点，这个马上还要继续去发展。我要怎么准备？就是说，我们刚才我跟他还说，我说马上咱们这几个师徒啊，每人弄一段评书，咱们走进学校，
0: 对，
1: 哎，宣传宣传非遗，也呢把我们射阳宣传宣传，就是专门弄一批射阳的作品。
0: 因为毕竟曲艺在咱们这儿属于小语种，就是相对而言知道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在传承这一块很重视，也很重要。我师父带来的徒弟嘛，我也带了一些学生，小徒弟他们。所以说这是三代的，
1: 三代
0: 不谈年龄，
1: 我现在做事业了
0: 啊。你我这边
1: 今天，我这师岁比我还高，
0: 对，就我的大徒弟，个头也比我高，但是他今天有事没来得了。你像今天除了刚才说的几位，包括我的几个学生，徒弟他们，周向豪跟张宇翔，他俩是同届，郑启航、张俊豪还有邹瑞，包括我闺女今天也来了，都挺，尤其是我闺女，比我儿子的，我儿子当时那会儿也李子轩他们
1: 在我那班上
0: 也练
1: 过，
0: 练过。
1: 他说现在学校主持人。
0: 对了，去年就是他们现在是高三嘛，去年是高二，江苏省射阳中学，我们这儿最好的一个高中，艺术节，学校艺术节，他俩就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张子轩、李子轩，他们就把我们当年的那个评书丰碑。当时就去年也搬到高中的艺术学校那个艺术节的课堂，展示，拿了一个语言类的第一名，所以这还是有成果的。
1: 我演的作品他不知道拿出来演，从来不跟我说。
2: 没有交版权费，
1: 没有交版权费，不交版权费，回来后你给我们看看，给我们看看。
2: 开玩笑啊，就是能看出来，就是评书在当地可以说是落叶生根了。也是离不开王立志老师的这个努力啊。刚才其实您一直在说85年刚回来的时候非常艰难啊，有多艰难啊？是没有人听吗？还是说没有市场，还是怎么样？
1: 受众比较少。受众比较少。
2: 那怎么办的呢？
1: 后来就猛演出啊，参加活动啊，有活动就出去演，送戏下乡跟着跑，知道吧？
2: 跑了多少个地儿当时？哎呦，
1: 这个一般的那个时候文化馆。说也没有什么经费的，反正有活动就去，还帮他们干活，搬桌子搬凳子。那时候他们那个乐队啊什么，那时候都是乐队嘛，那时候说乐队啊什么的，这个有人去还帮他搬乐器，去跟他们下去演出吧。但是后来工作了以后呢，我当时工作是在邮电局，是吧？工作以后出去就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呢，县政府啊，就是你比如说有哪儿搞活动，宣传部啊、总工会搞活动，他们领导都出面打交道，打了招呼再出来演。是个瘾呐、那时候是个瘾呐、书迷成了说书瘾了，后来就这么的，就是局面就慢慢就打开了，
2: 那个时候您就去了邮电工作
1: 啊？我在邮电局。
2: 那一直在吗？
1: 一直在邮电，后来电信分营到了电信公司。嗯，在电信，我在系统内也很火的，也没跟你说吗？也是在经常参加演出，什么这个文艺汇演，文艺汇演这就把我一个人拎出来。嗯，就我一个人能挡好多人，
2: 一个
1: 他们一个大舞蹈要好几十个人跳。嗯，苏州有电信人来，都是一个大客车来是吧？我们这一小车里边坐着我加一个带领队的，我们俩。一个人，人家拿一等奖，我们也拿一等奖，但我们的一等奖没人含金量多，人多呀。所以评书嘛就一个人。现在这些年发展起来，什么对口评书啊，还有评书后边找几个伴舞的，现在形式多变嘛，现在稍微有些后边这个有情景再现的，现在好多好多形式，但是主讲还是这个在前面还是要讲的，还要把事儿还要讲明白，还得说明白。主要听说，光听后边表演，他也不一定能明白多少，对吧？还是看你这个人把他说明白没说明白。
2: 所以很不容易啊。首先呢，就是您一个人单打独斗，来到一个没有北方评书的一个地儿，然后让这个北方评书当地人得接受。其实挺困难的，首先因为都是方言嘛，
1: 是，
2: 尤其是在这个江苏这边，其实有平话，
1: 对
2: 吧？每个地方都有平话，
1: 苏州平话、
2: 扬州平话都用当地方言来表达。
1: 对的。
2: 那您相当于是把北方的评书来到了南方，
1: 对，
2: 带到了南方，
1: 对的，
2: 让南方的受众得喜欢您北方的表达方式。
1: 后来就公电台啊。射阳电台、盐城广播电台，那时候有好多人都是推荐，到他们那录书，什么录了，当时录郑板桥北行遇险记、龙凤卓传奇，也录这些书当时的也放，这个那时候听收音机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说多少多少也打出点名气出来，
2: 也顺势推广了普通话，
1: 哎，对，
2: 是吧？
1: 对，我是江苏省推广普通话形象大使呢。
2: 也能让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嘛，21世纪初，能让当地的老百姓呢，哎，对普通话可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
1: 是。
2: 让尤其是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听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比较有帮助。
1: 对，
2: 所以很不容易啊，一个人单枪匹马啊，就和赵云赵子龙一样，是吧？杀了个七进七出，在这里呢，培养下一代啊，现在已经是两代了啊。
1: 对，
2: 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
1: 谢。
2: 也挺艰难的，但回过头来一看呢，就是云淡风轻了已经啊。其实刚才王老师、李老师都提到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徒弟今天也来到了咱们射阳县文化馆，能不能请其中几位咱们再一起聊聊，也让他们表演一个小节目？
1: 可以。
3: 中国之声。

0: 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哎，欢迎咱们这个王老师和李老师的徒弟学生啊，都很年轻，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来，
1: 大家好，我叫于可欣，我今年是14岁，已经上初三了，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初中。
2: 大家好，我叫朱明轩，今年呢是11岁，今年上小学5年级，然后是射阳县外国语学校。
3: 大家好，我叫张永祥，今年13岁，我开学就要上初一了，然后我是在射阳县初级中学就读。
0: 学评书学多久了？
3: 我学评书从1年级开始学，学到现在6年。
0: 哇，挺长的了啊。
2: 从幼儿园大班开始学，然后大概学个5年多了。
1: 我也是从幼儿园开始学的，到现在快要10年了。
0: 快10年了啊，我这学的时间都挺长的哈。那行，那就一人说这么一小段行不行啊？你先来
1: 啊。我给大家表演一小段幸福康宁。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是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形灯、圆形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这儿可没有黑灯。
0: 好，这刘兰芳老师1988年春晚上的评书表演，也是刘兰芳老师的代表作，很好啊，很不错啊。
1: 谢谢。
0: 来，
2: 我带来的呢是武松打虎。话说武松喝了18碗酒，不听酒家的劝阻，提着哨棒就走上了景阳冈，一直到山顶也没看见什么老虎。武松心说，这些酒家纯属造谣，吓唬客人，好在他店里住，我却不怕。武松走饿了，酒劲也上来了，看见块光溜溜大石头，便想，在这儿躺会。他刚想躺下，可不得了了，林子里突然吹起一阵狂风，噌的一下，蹦出了一只斑斓猛虎，白肚子、白脑门，头上的王子清晰可见，冲着武松就过来了。武松吓得呀，一个高蹦起来了。
0: 好，
4: 挺好。
0: 我觉得这个挺反差的，很萌啊！就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讲武松打虎，啊，这个挺不错的啊，有点紧张是不是啊？但我觉得挺好的啊，已经非常好了啊，又这么小啊，来，咱们这个小男孩表演什么？
3: 我给大家来一段灞桥挑袍。
0: 嘿，符合你的这个气质啊。
3: 关羽关云长挂印封金。保皇嫂千里寻兄走了，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连急带气脸更白了。当时众文武急的是擦拳抹掌的，怎么了？这不能叫他走了呀，他在咱们这儿待了10多年了，咱们这儿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马的部署、武器的配备他都知道，把秘密带走了，这怎么能行呢？曹操一听，那怎么办呢？抓回来呀！好，随我来。曹操带领曹八将，亲率500铁骑，唰的一下子，像一阵旋风似的，追到灞桥前，追上。关公立马横刀，在桥头这等着呢。曹八将刀枪齐举，就等着丞相一声令下。只见曹操一带马，冲着关公一拱手， 云长，为何不辞而别啊？大家一听都泄气，怎么了？这话问的多没劲呢，还不下令上去杀，一个打不过，俩仨四一块上去也把他给拿住了。你说他怎么这么问呢？关公这才告诉他，当初有约，土山约三世，只要知道我家兄长的下落，我就去找，这是你亲口答应的。是啊。
4: 好，可以
0: ，挺好。我觉得就是能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然后呢，敢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5: 其实他们也没有怎么准备啊，临时被拉过来，
6: 词儿都忘了，手机都玩晕了
0: 啊。我觉得挺好的啊，灯光这么一打，面对这么多这五个摄像机吧，啊，是不是还是有些许的紧张的啊？但是整个的表演，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也是自己一个经历吧，啊。挺不错的，挺不错的。好，感谢咱们的几位小朋友啊，谢谢你们，谢谢。
7: 谢谢
0: 了，
7: 孩子们。
0: 那今天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也都是跟王老师、跟李老师学习摄像评书的啊，来到了现场。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吧，做个自我介绍，来。
8: 大家好，我叫熊伟杰，今年12岁了，我现在在射阳县小学就读。
0: 嗯，学评书几年了？
8: 学评书大概三四年了。
9: 嗯，大家好，我叫顾鹏远，今年11岁，就读于射阳县实验小学。学评书的话，大概4年了。
10: 大家好，我叫徐彤，今年11岁，在实验小学读书，学评书大概4-5年。
11: 大家好，我是周轩豪，今年13岁，就读于射阳初级中学。我是从幼儿园开始接触评书的，现在差不多要有个5-6年了。
0: 嗯，我看你今天穿的是羽毛球的球衣是吧？
11: 嗯。
0: 而且是李宗伟的，是吧？喜欢羽毛球。
11: 嗯。
0: 打了几年了？
11: 打了差不多1年多。
0: 一年多。
11: 嗯。
0: 可以。以后可以用评书说羽毛球啊。
5: 可以，尝试一下，对。
12: 大家好，我叫郑强，今年已经13岁了，我就读于射阳外国语学校，我已经5年级了，学了评书大概有5年。
13: 大家好，我是邹瑞，我在射阳县明达双语小学上学，今年11岁了，我评书学了7年了。
0: 7年，嗯，挺好。
5: 他从幼儿园的中班就开始了。
0: 有这么多的小朋友啊，因为啊，还有个小不点儿，哎，还有个小不点儿
14: 呢。我闺女。
0: 哦，这个来，
5: 给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15: 大家好，我叫李子萌，今年8岁，我跟我爸爸学口才的。
0: 学了几年了？
15: 嗯，不知道。
0: 可能一出生，
14: 就是、
0: 哎，可能在那个。胎教的时候就开始学了啊，挺不错的啊。我觉得说评书，首先第一点，你得敢说，得有这个勇气。咱就给一个小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这次啊，谁自告奋勇，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包括家长也都在，师傅也在，哎，摄像机，包括摄像老师都在，愿意说一小段，谁想说？好，
14: 那周瑞来。
1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有儿道有灌血扶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翁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就懂得让梨碎之礼，13郎5岁朝天，唐刘晏7岁起汉离，汉王襄9岁温行奉亲，秦甘罗12岁有宰相之才，吴周瑜13岁拜为水军都督，统带1000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借东风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丧命江南。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这些小孩子，你比得了哪个？
0: 好。哎呀，我觉得，都比不了你们这些小孩子啊啊，都是学评书挺好的，真不错啊，真不错。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氛围啊，就是利用评书，哎，把很多孩子呢聚集在一起，他们一方面呢能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也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锻炼了自己的口才，他可能未来他不会真的从事这个行业，也可能呢不会成为评书演员，也不会成为主持人，但是呢，会在他们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觉得是有一定帮助的啊，所以最后呢，苗林学艺嘛，也请这个王老师、李老师啊，哎，简单的就是也教我一小段传统的吧，字儿也行，
4: 字儿行啊，说枪弹行吧？
0: 可以
4: 啊，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从金开始啊，金银开始，金风腔、银杆腔、梅花腔、亮银腔。
2: 金风腔、
1: 银杆腔、
2: 银杆腔、
1: 梅花腔、亮银腔、
2: 梅花腔、亮银腔、
1: 鸡嘴腔、鸭舌腔、
2: 鸡嘴腔、鸭舌腔、
1: 丈八蛇矛腔、
2: 丈八蛇矛腔、
1: 虎头战金腔、
2: 虎头战金腔、
1: 冰铁点钢腔、
2: 冰铁点钢腔、
1: 五勾神飞亮银腔、
2: 五勾神飞亮银腔、
1: 亮银腔的时候要把它拖住
2: 啊，
1: 五勾神飞亮银腔是枪枪并举，
2: 是枪枪并举。
1: 哎，就这一段就是枪，你说。
2: 您来一遍，我试试啊。
1: 有金风腔、银杆腔、梅花腔、亮银腔、鸡嘴腔、鸭舌腔、丈八蛇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2: 这好难背啊！我先背下来啊。金风枪、银杆枪，什么枪？
3: 梅花枪。
2: 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鸭舌枪。
2: 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2: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
1: 啊。冰铁点钢枪，
2: 冰铁点钢枪，
1: 点钢枪说拖着一点，因为这段要结束了。
2: 九
1: 个上，冰铁点钢枪是枪枪并举。
2: 哦，还有五勾神飞亮银枪，
1: 五勾神飞亮银枪。
2: 啊啊，冰铁点钢枪，五勾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1: 是枪枪并举，
2: 枪枪并举。
1: 嗯
2: 啊，第一个是金风枪、银杆枪、
1: 梅花枪，
2: 我老忘梅花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
1: 鸡嘴枪、
2: 鸡嘴枪、凤舌枪、
1: 鸡嘴枪、鸭舌枪、鸡和鸭的
2: 哦，鸡嘴枪、鸭舌枪、
1: 丈八蛇矛枪、
2: 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
1: 五勾神飞亮银枪，
2: 枪枪并举。我试一下，就是梅花枪、亮银枪，完了是鸡嘴枪、鸭舌枪，
3: 对，
2: 是吧？有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是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五勾神飞亮银枪，是枪枪并举。
3: 好，
2: 终于背下来了。好，我这也算偷学了一段啊！啊，以后我也点这个小枪字啊，我也可以了啊。咱来一个合作好不好？
3: 好
2: 啊，因为之前也跟刘兰芳老师说过这一段啊，就是1988年春晚的那个评书贯口，
3: 幸福康宁，
2: 幸福康宁啊，行，那个您，
4: 我先开头，
2: 对，您先开头，然后我接一下，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啊，
3: 好，
2: 来，
1: 新春佳节，万象更新，在这联欢会上，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照亮了各个角落。这边是二龙戏珠，这边是鸳鸯戏水，这边是鹤鹿同春，那边是丹凤朝阳。二龙戏珠，宝珠绚丽夺目；鸳鸯戏水，水流飞溅生花；鹤鹿同春，春来万物增辉；丹凤朝阳，阳光普照大地，大地繁花似锦，长空星光闪烁。说是星，其实是灯；说是灯，其实是星。若灯若星，若星若灯。要说灯，有长星灯、圆星灯、多角灯、节日灯、聚光灯、回光灯、荧光灯、光导纤维灯，有红灯、绿灯、紫灯、黄灯、蓝灯，就是没有黑灯。
2: 看嘉宾们个个是精神焕发，喜气洋洋，穿着节日盛装，带着新春愉快，是欢声笑声、歌声掌声，声声悦耳，歌星笑星、五星明星，星星争辉。一首歌献上一份真情，一段舞呈上一片厚意，一个相声捧出满怀欢笑，一个小品奉上一段喜庆。这真情、这厚意、这欢快、这喜庆，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信号，是飞往大河，飞越长城，飞越莽林，飞越山丛，飞到千家万户，飞到亿万人心中，献上一份真情，祝各位
5: 幸福康宁。
2: 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挺好。这个刚才其实也是很即兴的一个合作啊，这都能看出来我们都受到了刘兰芳老师的
3: 大的影响。
2: 对对对对啊，也要向刘兰芳老师致敬啊，很感谢刘老师。很多人一提到评书说是北方评书，但是在南方它也能成为一种文化的纽带。王立志老师就是这个纽带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他把北方的评书带到了射阳，带到了南方，然后在这里生根发芽，在这里让更多的朋友 认识到了哇评书这两个字，而且同时也让很多的小朋友汲取了营养。我相信未来这些小朋友学习完评书之后，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包括长大成人工作之后，都能受益匪浅。
4: 是的，
2: 这就是评书的意义。而您就是播种机，也是评书的宣传队宣传员。非常感谢汪老师，感谢李老师。
6: 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了个七进七出，可把子龙将军给累坏了。子龙将军浑身上下都是血呀，是不是子龙将军受伤了？那倒不是，那哪来的血呢？曹兵曹将啊。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一下赵云这仗打起来可就分心了，这杆枪虽然厉害，可是他老有顾虑啊，因为怀里面揣着个孩子，这要是把孩子给伤了可怎么办呢？要知道刀枪无眼，是棍棒无情啊。赵云是一边打一边四处瞧，看什么？他想找机会逃出去。说到这儿，有人要说了，这赵子龙的本事可真不小啊，曹操曹孟德的万马营中，他跟走自个儿家平地一样，一点都不费劲儿。这赵子龙的武功啊牛。其实子龙将军武艺高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一位贵人，谁呀？徐庶徐元直。

星汉旋，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0集。
5: 午后，他下了渡船，没到正月15，小镇上的人仍在过年，街上没几个人，只少数几家商铺开着门。他没打算在镇上耽搁，直奔湖边那片芦苇荡。

他找到了汽车，把一桶备用的汽油灌进油箱，暗暗表扬自己有先见之明。那日加油时就多买了两桶放在车上，有了这点油，他估计不仅能把车开回上海，还能把车

0: 化冻的泥土表面露出许多孔洞，远处湖面上方有鸟群盘旋。崔文泰觉得心情很好，这几天他看了报纸，知道这条正在修筑的公路叫做朱户县道，一头是青浦县城，另一头是虹桥路飞机场。这一回他决定好好看看飞机。现在他坐在车里，惶惶如丧家之犬。可是说不定哪一天他崔文泰也能坐上飞机，从天上往下看看这个世界。但他没时间再坐了，土路前方出现两辆黑色汽车，他一眼就认出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子。他赶忙倒车，拼命向芦苇荡中退去，但背后是淀山湖，他退无可退。
1: 游天笑一脚高一脚低，原打算跟这儿西施说几句笑话，可走到他面前时心里已有些生气。他冷笑道，
2: 你可真能逃，跑到脚里来了，这么冷的天你来摸鱼捉虾。
1: 脚里是朱家角本地人的说法，游天笑无论说什么都喜欢让自己显得很内行。崔文泰被人拖下车，按在芦苇荡的泥地里喘了好一会儿，才稍稍镇定，带着哭腔说，
0: 哪有什么鱼虾，躲在这里十来天都没看见一粒虾米，每天都吓得睡不着觉，就怕被共产党抓去枪毙，看到游队长才松了口气。游队长，地下党要抓我，我还可以为你们效劳。
2: 现在可不单单是共产党要抓你，兄弟国民党也是奉命要来抓你，国共两党都要抓你，你这一把玩的可真不小啊。也难怪，谁让你是特工总部赫赫有名的西施。
1: 游天笑这一次带来的人全是自己的亲信，都知道游队长不仅是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长，也是南京特工总部驻上海的站长。听到游天笑提起西施，崔文泰又有些定心。
0: 游队长，请你带着我去见叶主任，我有话跟他说。
1: 有人从崔文泰那辆车的后座上取下皮箱，放到泥地上。
0: 皮箱里就只有旧报纸和几块秤砣。
1: 崔文泰连忙解释，那天他在后座上打开皮箱，只见里面塞满了旧报纸，裹着几块铁秤砣，秤砣上沾着煤灰，多半是从煤站磅秤上顺手拿来的。他没敢扔掉皮箱，可能觉得自己早晚会被人抓住。他没有拿到金条，如果再把皮箱扔掉，这件事情就更说不清了。他猜想自己是被骗了，上了陈千里的当。他在车上想，很可能陈千里就是想让他用皮箱引开特务们。他简直太奸猾了，竟然欺骗自己的同志。有那么一个片刻，他甚至异想天开，认为如果他把特务引开，那仍旧算是立了功，陈千里未必发现他们被他出卖了，他还可以回去找他们。可是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这是把别人想成跟自己一样的傻瓜了。
0: 皮箱里果然只有报纸和秤砣，旧报纸卷成纸团，把皮箱塞了个满满当当。
2: 你把金条放哪儿了？
0: 游天笑厉声道。
3: 游队长，皮箱里没有金条，我一动都没敢动。
2: 你把皮箱从天津路拉到这儿，还敢说一动都不敢动？
0: 游天笑心里其实没怎么生气，叶启年并不在乎金条，他自己也不在乎，他们是真心要抓共产党。好好一个局让这家伙给搅了，还号称什么西施，特工总部最宝贵的潜伏特务。他心里早就对这个家伙怀有嫉恨，叶老师最喜欢的西施 总部部

0: 布置的一切工作都围着他转，这些天来上海站都为他一个人服务了。很好，叶老师说了，悄悄把他处理掉。他明白叶老师的心情，最钟爱的下属变成这种宝货，卷了几根金条就逃了，说出去有多丢脸。总部有一些人一直对叶老师心怀不满，把这家伙杀掉，油田孝觉得自己至少能得到双重快感，也许还不止。
1: 姚队长，让我见见叶主任，我有话对他说。
0: 崔文泰有点心慌，朝着油田孝叫喊。叶启年并不想听他说话，油田孝倒有个问题想问他。
2: 跟我说实话吧，那天你拉着几只秤砣跑什么？你为什么突然想起来逃跑？
1: 我要是早知道是秤砣，那天我真的是鬼迷心窍。他们把皮箱放到车上，我好像突然闻到了金条的气味。
0: 他说了实话，游天笑却笑了起来。他一字一顿地说，
2: 金条的气味，就是一个人沉到电山湖底会闻到的气味。
0: 崔文泰吓得腿都软了，他跪在地上朝游天笑伸出手，声嘶力竭地喊道，
1: 我有话要对叶主任说。
0: 游天笑笑着说，
2: 叶主任不想听你说话，我倒可以听你说三句话。
0: 你说吧。
2: 三句话。
0: 崔文泰愣了一下，连忙接着说，
1: 金条多半还在银行。
0: 游天笑挥了挥手，侦缉队两名壮汉上前用绳子把崔文泰五花大绑起来，然后想把他塞进汽车后座沉湖。游天笑制止了手下，
2: 用汽车给他陪葬，便宜他了。侦缉队充公了。
0: 远处镇上传来一阵鞭炮声，夹杂着崔文泰不断的喊叫，
1: 游队长，你说要听我说三句话，游队长，你不能不讲信用。
3: 当天晚上8点左右，游天笑回到市区，他直接去了北站附近的正源旅社，在那里见到了叶启年。这里表面上是一家旅社，实际是特工总部花钱营造的产业，特工总部下属上海站机关就在旅社顶层，楼下客房招待的客人也多是总部来沪人员。如若有散客不知底细的上柜台要求入住，多半会被告知客满，少数行迹可疑者甚至会被拉到后面详查身份。叶启年并不十分关心崔文泰的下场，听游天笑说到秤砣，叶启年倒说了一句，
2: 这个陈千里把煤站里的秤砣拿了，上人家怎么做生意？
4: 老师，我一直在想，这金条会不会还在银行？我让人到银行查了，年初一上午，就在你带着人到天津路的前一刻，有人假扮富商进了银行，新开了一只保管箱。这人进入保管库存放物品，时间长达1个小时。也就是说，那个临时进去时，保管库里有2个人，陈千里使用了调包计，崔文泰那么一闹，我们的注意力被搅乱了，没有想到东西可能还在银行。当天下午，那个人第二次来到银行，声称上午只存放了一部分，要求再为他开一次保管库。虽然那只保管箱仍在租用，我想东西已经被他拿走了。这个人，你猜猜看是不是陈千里？ 当然，肯定就是他。
2: 我估计崔文泰那一出完全是出乎意料，陈千里没有那么大本事可以说服崔文泰帮他搅局。要不是崔文泰来

0: 那么一出。那天他把皮箱送了一看，我就能猜到有人在保管库调包。陈千里想出了一个糟糕的主意，却碰上了一点好运气。不过下一回，他就未必能再这么走运了。不过，现在没有了西施，这不是你关心的事情。
1: 叶启年说道。
0: 陈千里，明天坐贵生轮回到上海，中午12点左右，船会靠上恭和祥码头，地下党方面会有易君年去接应的。你带着人过去，躲在车里不要暴露，在码头公司房顶上面，我另外安排了枪手，他如果不开枪，你不要做任何动作，他如果开枪，你们马上出去放走易君年，不管是死是活，把陈千里带到我这里。那个易君年不用一起抓回来吗？
1: 叶启年想了一会儿，
0: 让他再多活几天。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31集。
6: 中央红军在黑暗中的大山里辗转前行，上千公里之外的蒋介石也是夜夜无眠。湘江一战后，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不断地给他推算中央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推算的结果是40000人。这个并不准确的推算显然夸大了中央红军的实力。向来夸大国民党军战果的参谋们，这次夸大红军实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再一次证明了白崇禧的贵军在通共。果然，蒋介石勃然大怒。蒋介石认为朱毛红军注定要被彻底消灭在湘江一战中，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可是绝境中的朱毛红军竟然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夹击中走掉了，这不是内部出了问题还能是什么呢？蒋介石给白崇禧发去一封电报，怒火万丈地让广西方面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白崇禧的合理的解释来了。白崇禧在电报的开头说，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败送再三，惨悚焦急，但是随即就开始了冷嘲热讽。赤匪盘踞赣闽余资7载，东南西北四路围剿，兵力达100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以为惋惜，待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悠游停止达10余日，不加痛击，有引为失策。即匪沿五岭山脉西窜而来，广西首当其冲，其向桂岭东南之富川贺县，亦向东北之新安县泉州，无从判定。直军原遵委座电令，将兵力集中兴权，后以共匪纷扰附和龙虎关之警报纷至沓来，复奉委座电令，为追剿各军偏在西北，须防共匪避实就虚，难扰附和西窜，更难剿灭。白崇禧的意思是，亲自坐镇南昌大本营指挥围剿中央红军的不是委座您吗？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在江西南部的弹丸之地，这难道不正是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吗？怎么可能让红军跑了出来？放走他们的到底是谁呢？中央红军进入湖南，虽然广西的军队10余日不加痛击，有引为失策，但难道不是中央军和湘军任红军一路从容西进，直至进入广西的吗？在让蒋介石明白中央军和湘军有错在先之后，白崇禧开始陈述桂军的委屈与功劳。自以湘桂边境线长700里，我军兵力总数不过17团军，处处不防，处处薄弱，故只得以军一部协同民团防堵，而以主力集中于龙虎、宫城一带， 既以机动作战捕捉匪之主力而击破之，又虑匪众我寡，故此失彼，迭经便请进入泉州附近之友军，推进兴泉，并经与湘军协定共匪主力侵入兴泉时之夹击方案。自匪以伪19两军团由江华永明方面纷扰富贺边境及龙虎关，与我防军接触后，当指挥进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击溃，并判明匪之主力窜入四关，即以15军全部及第七军主力星夜兼程转移兴安灌阳北方之线，截击该匪。白崇禧不但派出了贵军主力，而且主力还星夜兼程，持续激战常常不是一日而是两日，如今却受到委员长的指责。于是白崇禧说，委座点责各节，独知不胜惶恐害意。惶恐之余，关键是害意。害意二字显现出白崇禧看似觉得莫名其妙，实则心中充满愤怒。愤怒的白崇禧开始列举事实，以证明贵军的政治坚定以及作战勇敢。无论直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势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消匪主力目前为我七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五日苦战，又何尝非直军之独立担负，不为螳臂挡车之时，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泉州咸水之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为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直军寡少之兵，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借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射乎？白崇禧的反问直指蒋介石的痛处，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那么凭什么要求贵军必须能够阻挡住红军呢？最后白崇禧为蒋介石总结了国民党军宏大的湘江作战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为目前问题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游记每日捷报符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节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民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又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相信蒋介石看到这里定会汗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失信邻国那一句，湘江一战国民党军各军之间失信肯定是有的，但是邻国指的是哪个国呢？难道白崇禧已经把广西一省视为了一国不成？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终于翻过老山界主峰。老山界主峰苗儿山的山顶是一小片平地，红军官兵们纷纷在这里坐下来喘息。这时山顶上传来了一曲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是周信芳的徐策跑城。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事神仙知。

到头终有报，且看来早与来迟。红军宣传队的那台留声机响了，枣红色的盒子，绿泥子店的转盘，一只黑色的大喇叭。这是1931年1月中央红军入闽作战时在沙县缴获的，同时缴获的还有十几张唱片，除了电影《余光曲》的插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片。宣传队的小红军们背着它，挑着它，让骡子驮着它，宣传鼓动的时候把它架上，一摇它就嘶嘶啦啦地唱起来了。然后小红军们就开始了政治鼓动，没有它的伴奏，总觉得鼓动的气氛不够。这台留声机是这些贫苦孩子们参加红军前从没见过的，他们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着这件稀罕之物。留声机跟随着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走了上千里的路途，经过了无数次的血腥战斗，现在它在中国西南部的蛮荒大山中传出了响亮的唱腔。到达山顶的毛泽东放眼望去，老山界的山岭直插云海，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堕赖以主其间。

在毛泽东所有正式发表的诗词作品中，这是唯一的一首跨年度写作的词。毛泽东标明的时间是1934年到1935年，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词的最后一节，因为它的寓意竟与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惊人的吻合。在老山界崎岖险峻的山路上艰难行走的毛泽东，心中向往与呼唤的竟是中国古典传说所描绘的壮阔而绚丽的景象。天崩地裂，一根擎天柱撑起朗朗乾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山木篇中记载了这样两则小故事。说一天，庄子带着他的学生到山中游玩，行走中看见一棵大树，枝叶繁茂，但令人奇怪的是，伐木的人只是站在树的旁边，并不砍伐。庄子走上前向伐木的人打听原因，伐木的人说，这棵树啊不成材，什么用也没有。庄子回来对他的学生说，这棵大树啊因为不成材，派不上用场，所以才能活到它的自然的寿限啊。从山中走出来，庄子又带着他的弟子去拜访一个老朋友，主人家特别的殷勤好客，吩咐家里的仆人把鹅杀了款待庄子。仆人问，家里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一只呢？主人说，不会叫的那一只。庄子的学生听了很疑惑，向庄子问道，老师，山里的大树因为无用而保存了下来，家里养的鹅却因为不会叫而丢失了性命，那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杂乱无章的社会呢？庄子回答说，还是选择在有用与无用之间吧。在这里，庄子认同的是一种才与不才之间的人才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才是很有能力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所谓的不才是蠢才，无用的人。才与不才之间的是人才，有能力而不冒尖，能做事而不轰轰烈烈的普通人。庄子的人才观值得我们反思。我们总是鼓励孩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其实这只是个美好的愿望而已。社会的精英毕竟只是少数，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只是人群之中最平凡的那一个，也就是人中人。在我们周围，来学校做报告的多为社会上屈指可数的名流精英，灌输的是人上人的思想。当今衡量家庭教育成功的尺度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说培养一个科学家、作家是父母、老师的一种成功，那么培养一个普普通通但却心地善良、认真做事的公民，是不是也是一种成功呢？诚然，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鼓励孩子力争上游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决定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却是非常的错误的。做人上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种欲望越强烈，因为生活不可预料所产生的不安、焦虑甚至是恐惧也就越来越强烈。牵强自己，一味要求自己与成功人士看齐，向伟大目标努力，常常会使自己流于尴尬与痛苦。时下那些讲述哈佛女孩、牛津男孩高考状元成长过程和教育经历的书，被一些父母啊奉为圭臬。他们希望照方抓药，能把自己的孩子也培养成一个神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天才的形成是有特殊条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天才不是教出来的，天才就是 1% 的灵感加上 99% 的汗水。爱迪生的这句名言几乎我们每个中国学生都知道，甚至还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以为只要努力奋发，自己就一定能够成为天才。但这句话的背后还有很关键的两句，往往被我们忽视了，因此完全扭曲了对爱迪生的原意。爱迪生还有的那两句是，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 甚至比那

0: 99%的汗水都重要。大家可以看到，加上后面的这两句话，全句的意思就完全改变了。由于生物遗传密码的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优点和缺陷，后天教育与环境的差异更是造就了不同的志趣、性格和风采，其中既有迷人之处，也有遗憾的地方。当这些自我的真实全部表露出来的时候，那也就是你的真正的魅力。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个人魅力的踏实的人中人。那些虽然没有出人头地，但却有能力、有文化素养、能自食其力、服务于社会的人中人，才是社会脊梁。无声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很多中国人都熟知，因为我们从上小学的时候，这句话就挂在班级的墙壁上了，警醒我们。记得小学时老师教导我们说，知识是没有止境的，你们不要骄傲自满，要对知识不懈追求。如果这番话让庄子听到了，他会是什么表情呢？不置可否，歪嘴一笑吧。因为2000多年来，我们都把他说的这句话意思完全反过来理解了。庄子的原话是，无声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他说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与智慧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寻没有限度的知识，实在是吃力不讨好的，也是危险的事儿，只会把人弄得疲惫不堪，这才是庄子的本意啊。黑格尔说，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知道限制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知识领域是十分的宽广的，音乐、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文学、外语，如果有人对这些东西都感兴趣，都想学习，那他穷尽一生也只能学到其中的凤毛麟角而已。歌德也曾说，人的才能最好是得到全面的发展，不过这不只是人生来就可以办到的，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种人，然后才能设法去理解人类各种才能的总和。360行，行行出状元。现代社会的分工早已超出了3600行，我们只能专注于某一个领域，才能取得自己范围内的最大的成功。知识与智慧是无止无尽的，我们无法穷尽，最多也只能掌握冰山一角。正因为如此，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也好，智慧也好，都难免有偏见。人生一世，要尽可能的去学习一些知识和技能，但又要充分认识到知识的无限和个人的渺小，既要专注于自己从事领域内的知识，又要懂得欣赏其他领域的进展，那就不会自大或者自卑的生活了。庄子虽然告诫我们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儿，但他并不是要搞愚民的思想。从他不断赞美技艺高超的工匠和学问丰富的有道之人来看，他对知识和技巧是肯定的。他想说的是，面对无穷无尽的知识，看不完的书，学不完的技巧，永远也无法达到的顶峰，要知道适可而止，知道真理的无限和无穷。有一位年高德昭的老师，对于做学问曾经有一句名言，这也是他特别要分享给我的，我分享给各位朋友，那就是绝不偷懒，但绝不拼命。庄子听见这话，应该会是点头称是吧。在我们这个竞争激烈、价值标准多元的社会，做到人中人的智慧尤为重要。庄子所说的才与不才之间，并非教我们做一个手鼠两端、圆滑世故的导游条，恰恰相反，它指引我们走向一种更为本真，也更为自由的 生存方式，忍中忍。在个人成长上，不必为自己贴上天才或庸才的标签，保有弹性和可塑性，不断学习，又懂得休息涵养。愿我们都能够修炼这样一颗心，不固化自我，不执着于一端，在纷繁复杂的人世间，做一个悠游自在的人中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甲状腺结节越大风险越高吗？
4: 专家的讲解能让许多长甲状腺结节的人心里踏实不少，可是一打开自己的体检报告单，看到多发、低回声、钙化等等这些专业术语，又不免心生疑惑。现场的四位嘉宾便有着同样的困扰，那他们的报告单上究竟有哪些令人担忧的描述呢？
5: 我们先帮美意来排遣一下你的困惑忧虑，好不好？
6: 我第一次体检出现甲状腺问题的时候，当时告诉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是2.2×1.8厘米。医生说还好，你要关注一下持续性复查。然后再到我第二次去体检的时候，告诉我说是2.8×2.2厘米。我当时我脑子嗡了一下，我说哎呦，长在这儿，我又摸不着又看不见，我好像也没有任何感觉，什么吃东西吞咽没有任何困扰我的，所以它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在我身上，我很害怕。
5: 它在变大，对不对？
6: 对。
5: 但是你感觉不到。
6: 是的。
5: 所以你很困惑。
6: 我的手都出汗了，已经。
5: 好。
4: 很多长甲状腺结节的人和美意有同样的经历，复查时看到结节增大的结果，瞬间慌了神，认为这一定是危险升级的信号。事实真的如此吗？甲状腺结节越大，风险就一定越高吗？面对这份让美意焦虑的诊断报告，专家究竟会怎么评估呢？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7: 不必过分担心。
5: 美意呢，可以暂时把汗擦一擦了。
6: 我松了一口气。
5: 就是，那得问一下嘛，金主任，这个为什么说结节越大风险不一定越高？该怎么理解呢？
8: 我们不能说结节越大它就危险，因为有关结节它还有别的指标能跟我们配合到一起鉴别。美意这个结节刚才看了一下超声，是一个无回声，再看它周围的一些血流关系，我考虑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那么良性结节呢，增长的速度倒是挺快，它里面是一些液体，就是这个甲状腺的流体分泌的一些液体。大家知道液体会长得快，所以对它来讲呢，从病理学上不危险。
6: 主任，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非常关心的，这个结节要长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大到什么程度应该引起注意呢？
8: 就是这个结节对我周围组织是否有影响，比如说刺激性咳嗽，冬天了，他说我怎么总愿意咳嗽，因为他气管旁边有个结节压着他，他就敏感，吸一口冷气他就咳嗽的比较多。比如说体位性的呼吸困难，晚上睡觉平卧，枕头低了低了一点，那么有点憋气，侧卧好一些，更严重者吃饭的时候会感觉咽个东西荡一下，咽一下荡一下，这叫对吞咽有影响。那么这些压迫结节是对大了，对整个

0: 我们周围组织的一个干涉，所以这样事就不好了，就需要到医院去处理了。所以这个结节的大小一是跟它性质有关，一跟它周围的组织的压迫是有关的。我呢今天呢带了两张我们的 CT 的片子，这两张 CT 片子呢，左侧这个直径啊，大家看一个蓝的 4.15 了，够大了。
1: 对，
0: 右侧呢 3.66， 所以说你说是以大小来算吗？
1: 那左边更大一些呢？
0: 对，左侧有一个黑的圈圈，这是一个椭圆形，那就是我们的气管。你看这个组织呢，轮廓很完整，但看右侧那个，它被挤压扁了。它虽然3.6厘米，但是由于它密度跟周围是一样的，教你一个小小的常识。我们甲状腺呢，把硬度分三种，嘴唇这个硬叫一度硬，
1: 一度硬，
0: 鼻尖二度硬，脑门三度硬。正常甲状腺组织呢，也就是一度和二度之间这么个硬。那么我们气管环呢，也在接近这个硬度。那么它俩在长的时候，你会感觉它会挤压它。而这个囊性的里面是些水，它像嘴唇那么硬，它挤不过鼻头那个硬。那它就没有把它压扁，
1: 就没事儿，
0: 就没事了。所以呢，压迫气管呢，我们需要处理它。否则影响生活，时间长了会有危险。
1: 对，
0: 这边呢，根据个人的情况，我们可以观察。
1: 所以像美医的话，不用去特别的干预和治疗，是不是？
0: 美医的2.8，应该讲呢，现在呢算是不小一个结节，但是也不是很大。如果看不见、摸不着、不影响美观，也不压迫，我觉得不需要处理，半年、一年做个超声就可以了。
1: 所以呢，美医呢可以暂时把心放下去了哈。
2: 是。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 保障范围向新制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
8: 新闻聚焦，中老和平列车2026联合演习展开全流程演练。
7: 直击现场，东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有效检验联合打击能力。
8: 环球军情，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袭击，美国。

0: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大会上强调，要牢记使命，勇挑重担，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要求，加快部队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昨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锚定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全面落实，坚决听党指挥，聚焦能打胜仗，锐意改革创新，优质高效保障的战略要求，不断锤炼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保障范围向新质新域转型拓展，聚力打造集军事物流、运输投送、卫勤救治等于一体的多能型部队，书写新时代联战联保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
0: 初秋时节，一场实战化综合保障演练在东北某野外陌生地域展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与空军某部联合实施战场物资保障，高机动运输车、多旋翼无人机协同编组形成的保障模块，采取地空联运多点投送方式，探索打通战场物资投送最后一公里。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运输旅王浩：
3: 我们全程嵌入作战行动，与其他军兵种部队同步实施战术情况处置，按需完成战场物资保障补给，有效检验运输力量快速响应、全域抵达、持续支撑的实战保障水平。
0: 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辽北某训练场，一场战时油料保障人机协同演练正在进行，空中侦察无人机展开全域情报回传，地面无人运输车依令实施隐蔽机动，完成油料前运输送。这套有人指挥、无人装备执行的供应保障新模式，正改变着战场支援方式。依托智能信息技术，以往完全需要人力完成的战场设施抢修抢建，也搭上了智能化快车。无人机扫描侦察、智能三维模型生成、无人挖掘机自主施工等新技术全面参与到战场建设任务中。郑州联勤保障中心马立辉：
4: 我感觉这次演练和以往相比变化很大，就是无人装备真正融入了我们抢修抢建保障任务中。过去排爆、清障这些风险都很高，都是人工，现在无人作业了，安全和效率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0: 成立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坚持向科技创新要保障力，打造了一条全域融合、精准高效、智能可控的现代化联合保障链路，构建起立体、精准、高效的生命救援链。
5: 第一辆伤员即将抵达，按前期预案做好伤员收治准备。
0: 在无锡联勤保障中心某医院与体系部队开展的卫勤保障演练中，全域搜救无人机、可穿戴智能监护系统、动态电子商票等新型卫勤保障手段全部实现实战化应用，极大提高了战场伤病员救治效率。无锡联勤保障中心简伟明：
6: 通过不同环境、不同场景的实战磨砺，持续创新保障模式，强化智能装备实操应用，为守护官兵生命、打赢未来战争补齐能力短板，全力锻造拉得出、上得去、救得下、治得好的卫勤尖兵。
0: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的手术室，医护人员通过 5G 通信架构，利用我国自主研发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技术，为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驻海岛部队战士实施肾上腺肿瘤切除手术。解放军总医院张旭：
7: 远程机器人手术系统实现了远程外科手术操作的低延时、高精度、高可靠性，真正按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一线官兵，并为战时医疗保障做好了技术储备。
0: 战备储备能力直接关系到战时支援保障效能，是联勤保障部队深耕的核心行业领域。现如今，仓储的智能化正在

0: 在提升战场支援保障的效能。在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的智能立体库内，高达数十米的货架间，堆垛机无声滑行，无人叉车穿梭自如。现代化军事仓储物流管理体系实现了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转变。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李浩：
1: 通过引入智能仓储系统，库区物资实现从入库、储存、盘点、拨付到出库的全流程智能化、可视化，收发效率大幅提升，暂时物资精确化保障能力大幅跃升。
0: 保障理念的变化催生保障方式的升级。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保障地域广阔，点位部署分散，高原高寒条件加剧了保障的难度。他们将备装流动超市搬上演训场，依托智能体测、自助结算等数字化手段，打通高原部队的备装保障链路。西宁联勤保障中心魏新华：
2: 我们立足驻地单位实际，采取线上精确申领、线下实体补给相结合的方式，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联勤备装超市，同时引入智能量体等新技术，解决选号难、不精准的现实问题，切实提升官兵对备装保证的满意度。
0: 十年来，联勤保障部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完成了从后勤到联勤、从保障队到战斗队的跨越，正朝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的战略目标阔步前行。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新时代联勤新篇。
3: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周娜、刘晓薇报道。9月12号，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全流程演练阶段。本次联合演习以超强台风灾害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为背景，随着前方联合指挥部指令下达，联合搜救队携带无人机、无人狗等设备抵达模拟灾害现场。参演队员根据无人设备回传信息精准定位伤员，与中老混编搜救小组前出处置。联合搜救队联合医疗队紧密联动，采取无人运输车紧急后送和野战急救车、伤员运输车前接相结合的方式收治批量伤员。在野战医疗帐篷内，中老双方组成重伤救治组，争分夺秒对危重伤员实施急救。演练结束后，参演人员随即展开复盘，调整规范各项操作，进一步磨合中老两军卫勤协同机制，为后续正式演习奠定良好基础。
0: 本台消息，随着退役军人优待政策覆盖面持续扩大，不少景区面向退役军人实行免门票优待政策，这本是一项暖心举措，却有个别不法分子从中嗅出商机，以景区低价票、内部渠道代购为幌子，伪造变造优待证证件，非法牟利，最终难逃法网。记者近日从江西婺源县人民法院了解到，2025年6月，被告人替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在其经营的某网店以低价代购景区门票为噱头吸引顾客，随后替某通过修图软件制作虚假的电子退役军人优待证照，以每张50元至9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并指导客户使用该电子照片冒用退役军人身份免票进入景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替某变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并出售，情节严重，已构成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鉴于替某具有自首、退缴违法所得、取得被害单位谅解、自愿认罪认罚等量刑情节，法院依法判处替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依法没收违法所得，上缴国库。法官提示，退役军人优待证承载的是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尊崇与关怀，是荣誉的象征，绝非可以随意买卖冒用的通行证或牟利工具，持证人也应珍惜自身荣誉，妥善保管证件，不外借、不转卖，遗失后及时挂失。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东部战区空军某部近日组织多兵种全要素红蓝对抗演练，检验联合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5: 计时起飞，
6: 演练开始，红蓝双方预警机率先升空，对目标空域进行预警探测，随后多型战机梯次滑出，地导雷达部队组织兵力迅速完成阵地开设、雷达架设、导弹装填等一系列操作，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构建起一张远近覆盖、空地一体的联合火力网。
7: 火控已开启，
6: 红方多架战机飞抵预定空域，伺机对蓝方发起突击。蓝方预警机侦测到红方空中突袭兵力后，立即引导战机前出拦截。
8: 号哨军，
9: 明白。
6: 蓝方地导、雷达等部队组织兵力加强对来袭目标的搜索，配合空中兵力实施联合抗击。经过长时间巡逻站位和战术机动，红方战机油量逐渐出现告警，导调组根据战场态势指挥加油机前出到目标空域为战机加油。
10: 左侧干对接，左侧五米。
6: 在蓝方电磁干扰和复杂气象条件下，红方飞行员沉着操纵战机，克服不利因素，精准完成空中战术加油。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王宇立。
11: 空中加油不仅解决了战机的续航问题，更让我们能够持续压制对手。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考验的是我们飞行员的即战术水平和整体体系的支撑能力。
6: 战机相继补足油量后，红方指挥员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按照扫荡、护航、压制和对地突击四个编组，依托一体化数据链共享战场态势，对蓝方空中目标实施超视距精准打击，随后向蓝方地面目标发起隐蔽突袭。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朱明介绍，这次演练各作战单元一体联动，全面检验了部队聚合打击能力。
11: 我们常态化开展背对背、跨区域、无支撑、小模块对抗训练，练强作战编组，打牢战术基础，破解重难点问题。飞行员在真打实抗中练边界、练极限，推动各参训部队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
6: 特约记者郑汉义、王子潇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山东、冯科报道。近日，在湘鄂赣革命老区湖北重阳，军地联合举行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暨欢迎退役老兵仪式。活动以弘扬长征精神、赓续强军薪火为主题，邀请功勋模范老兵与英雄烈士后代为新兵佩戴红花。现场还表演了长征主题文艺节目，用鲜活的文艺形式热烈欢迎退役老兵载誉归来、荣归故里，鼓舞新兵不负韶华、逐梦军营。
3: 记者屈安峰、王帅报道。近日，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与朱巴大学联合举办文化交流共建活动。文化展演中，维和官兵带来的舞狮表演、民族舞蹈、武术等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朱巴大学师生为官兵们带来了精心编排的本土歌舞节目。
0: 记者杨渊、李欣报道。当地时间9月11号，中国第24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向南黎沙玛利村、巴图姆村捐赠40套太阳能路灯。自去年12月部署任务区以来，我维和部队在履行职责任务的同时，持续开展多元化人道主义帮扶。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9月12号，也门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方面的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焦夫省、萨达省等发动129次空袭。当地时间9月13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表示，针对沙特方面持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沙特谢拉拉地区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负责指挥和协调对也门及也门民众军事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当地时间9月11号， 也门胡塞武装进抵曼德海峡的毗邻岛，并向也门西南部沿岸地区推进。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达菲说，美国防部目前已经与军工企业签订了相关采购合同，正在等待资金到位来满足作战人员的需求。总台记者马天静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普雷斯蒂表示，将计划于明年一月在靠近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该国最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建立一座海军军事基地。普雷斯蒂称，军事基地将在公开招标后于1月2号开工建设。该基地属于阿根廷海军，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并将作为连接阿根廷在南极的7个永久基地和6个临时基地的物流枢纽，对于阿根廷在南大西洋地区的定位和投射影响力具有战略价值。
4: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请听胡松涛，从天安门警卫战士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上篇，为您介绍军旅作家胡松涛的军旅经历和文学创作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朱江。
1: 胡松涛，1964年10月生，河南西平人，军旅作家、文化学者。1982年入伍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副政委。他热爱写作，多年来深耕历史纪实和散文随笔创作，佳作频出，其中散文集《民间的阳光》获第9届解放军文艺新作品奖，长篇报告文学《延安繁露》入选2021年中国当代文学新作品排行榜，《毛泽东文坛》获2023年度中国好书，理论读物《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获第4届解放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著作1等奖，报告文学《遵义三日》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荣获首届贵州省出版政府奖、第9届鲁迅文学奖。
2: 能够获得鲁奖真的非常高兴啊，尽管这些年来有人说我是作家呀、学者呀，我内心清醒，我就是一个军人，一个文学爱好者。
3: 今年的7月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军旅作家胡松涛凭借报告文学《遵义三日》斩获大奖。采访中，胡松涛告诉记者，那天自己是在散步的途中意外收到了这个喜讯。自2020年退休之后，早起伏案写作，午后户外散步和晚间静心读书，成为胡松涛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在众多散步的去处中，天安门广场是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每次站在广场上，凝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姿挺拔、坚守岗位的武警哨兵，心中总会涌起满满的温暖与亲切。因为从这些哨兵的身上，他仿佛又看见了4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自己，还有那段赤诚滚烫的青春岁月。
2: 当兵以后上哨在天安门，5、6年期间我都是在天安门前度过的。我当兵时间是北京卫戍区的，然后当兵半年以后，我们整个一个部队转隶成武警了。武警是83年组建的，准确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批武警在天安门中队。所以我开始采用的是解放军的军装，五星这个帽徽那种的，后来变成武警的服装，上绿下蓝。我是那个广场巡逻的，我不是国旗班的。他基本上一班号下来，夏天皮鞋里面倒出水，冬天的晚上呢，那不是一般的冷啊，而且没人，你只能听到风声。不是国旗已经降下来了吗？就剩那个绳子敲打着国旗杆，当当当这种声音，什么也没有。
4: 进天安门第一道门就能看到你们的那个营区是吧？
2: 我住了好几个地方呢，首先住过现在天安门广场那个西南角一个中国银行的一个大楼，我们在楼顶上有个班，
4: 没楼
2: 顶，对呀、啊，没电梯，吃饭得爬110多个台阶，每天这个上下楼吃饭。集合上哨下哨都得爬100多个台阶，
4: 其实这种条件都很艰苦，
2: 很艰苦，那是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冬天是烧的没炉子，尽管很苦，但是那天是个朝气蓬勃的年代啊，是一个改革开放刚刚兴起，大家的心境都不一样，都有一种闯劲儿。
4: 您从小是在农村长大，那身体素质啊什么的，吃苦耐劳这方面没问题、
2: 这个农村那个一茬一茬的庄稼、麦子、玉米、芝麻怎么长大的，我全部知道，而且这个活我全部干过。这个农村那个怎么耕地、怎么播种、怎么发芽、怎么拔节生长。然后怎么收麦，然后怎么拉麦，在厂里怎么打麦，我全部这活全部干过，全部知道。农村的孩子7、8岁都开始干活了嘛，所以后来我写个这个赞文叫《阅读麦子》。
4: 从小也是个文学爱好者
2: 啊，从小就喜欢文学。我们那没有书，哪有什么书啊？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为了读一本《林海雪原》，我跑了10几里，我一个姑奶奶家去借的书，那个书呢，就是前10几页没有了，后10几页没有了，方文吉是里底，就那一本书，大家借来借去就没有前没有后，
4: 您入伍前就其实也在尝试写作和投稿了，是不是？
2: 对啊，悄悄地写，不敢让别人看见。编辑特别好啊，他给你写退稿信，给你提意见，写了退稿信赶快藏起来，怕别人看了笑话呀。入伍前没发表过文章。
3: 胡松涛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天安门后面的营房里写出来的。当年他所在的中队肩负着天安门广场升降国旗和重要点位安保执勤的神圣使命。从千里之外的中原来到首都北京，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扇眺望时代、感知家国的全新窗口，也悄然滋养了他最初的文学情怀。胡松涛感慨地说，能够驻守在祖国的心脏让他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光，就是从那时起他真正实现了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蜕变。
2: 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天安门广场了，他的目光啊，他的看问题的角度啊，他一下就感觉不一样了。刚开始我们中队接勤时间到天安门的地方没有升旗仪式，就是一个战士每天早上起来了，然后拿着国旗到广场国旗杆下把旗给升起来了。但是呢，我升几天旗以后呢，就是我们一看这种升旗方式不太严肃，也没有仪式感，大家战士们七嘴八舌在一块出主意啊，这个集思广益吧，最后就设计出来一个升旗仪式，就是两个人，一个人扛着旗，一个人护旗，走过进水桥以后走正步，正步走到天安门广场北侧这个国旗杆下，国旗杆下以后敬礼升旗，达到国旗和太阳同时升起。
4: 这是两个人干？
2: 对，两个人。而且这个升旗仪式里都是当时解放军画报的一个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他一起来发现，哦，这个升旗跟以前不一样啊，他就拍了个照片在解放军画报里登出来了，大家关注这个升旗仪式了。几天以后，就是我们感觉这两个人还是有点仪式感，还是不太强。大家都联想到一边一个护旗手才，两边隔一个护旗手才效果更好。一人轻旗，两个人护旗，采用这种仪式。现在各地基本上都是这个仪式。
4: 那时候观众多吗？天安门
2: 多呀。全国各地的这个群众来围着看升旗仪式，晚上就是睡在天安门广场。那升完国旗以后，我们还有个重要仪式，就是宣讲国旗，就拿个高音喇叭，然后把这个国旗的这个来历全部讲了一遍。好比北京那个各学校吧，大中小学啊，他提前预约一下，预约时间有的放个好位置，没预约的就在周围就在听。
4: 那讲的是谁讲呢？
2: 讲的是这个国旗班找几个战士。当时这个找国旗资料很难呢，因为都是战士，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就反正来回找。84年的有一天，这个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个报道五星红旗的设计者郑连松的文章，我就贸然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向他请教设计国旗的一些事情。结果没想到他就回信了，还寄过一本介绍设计国旗的小册子。我们就把他给来信还有他那个小册子的内容稀释到国旗讲稿中，给大家宣讲国旗。
4: 你自己讲过吗？
2: 我没有讲过，但是呢，国旗讲稿是我写的，我参与写了，而且我还油印了几千份，那个油印是我手刻的，那时间还是贴油印机，因为北京里可以听，外地里没法听，给大家寄过去。
4: 哇，那在干这些事的过程当中应该很自豪呀，因为
2: 是在天安门广场上哨本来就自豪，你看国徽的中央是天安门，我们在天安门前上哨，在天安门前每天看到的就是

0: 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像菊林一样在那站立，对呀，你心中升起那种很庄严很纯洁那种东西，这时候这祖国呀使命啊责任啊这种词啊就在心中感觉到很具体，可以抚摸那种感觉。
1: 怀揣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年轻的胡松涛刻苦训练，认真执勤，空闲时坚持读书写作，笔下的文字陆续见诸各大报刊。凭借出色的表现和过硬的能力素质，他顺利提干，就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崭新的篇章。回望一路走来的军旅岁月，胡松涛饱含深情地说，正是在军营这片沃土上，他汲取力量，拔节成长。军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赋予他赤诚的初心，更锻造出他直面挑战、勇毅前行的担当。
0: 比方说，我是一棵树，这棵树呢生长在农村，幸运地移栽到军营来了，在军营里深深扎根，在军营里开枝散叶，所以这个树的年轮上密密麻麻麻地写着军人、责任、使命、打胜仗，这就是军队对我的影响。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国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

0: 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担皮箩是一副圆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 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平级、火级、十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坏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 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美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

0: 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

0: 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100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

0: 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的观察，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据希腊媒体报道，一艘载有外国移民的船只当地时间13号晚在希腊南部海域倾覆，附近过往船只已救起数10人，仍有约25人失踪。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过去2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3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1: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

0: 确定性。
1: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2: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2: 5个倡议呢就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呢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呢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呢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1: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3: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0: 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3: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2: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4: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8: 中国之声特别报

0: 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3: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4: 断头今日意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4: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3: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坑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对呀，在这一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5: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5: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8: 对对对，
5: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3: 此去全台招旧部，
4: 此去全台招旧部，
3: 旌旗10万斩阎罗，
4: 旌旗10万斩阎罗。
5: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

0: 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1: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
2: 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3: 天将晓，
2: 露青衣被下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
3: 山野草，满身山野草。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
0: 1935年3月， 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峪中留下带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 年仅40岁。
4: 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5: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 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他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他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放着是吧？
6: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就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闪，就开始跑嘛。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7: 他俩头发都烧了。
8: 嗯，是。
0: 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9: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也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
9: 了解孩子，他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10: 我那个桌子坐稳了，然后我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10: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 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 孩子们慢慢坐。

0: 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1: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1: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吧，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她去读，但是。怎么这里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1: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1: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啊？
1: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子学会、我们就慢慢子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着的，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1: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关根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关根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他自己的长征路。
3: 中国之声2026年福茂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昨天落幕了，在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文旅服务专题展呢依旧是热闹非凡，以科技新场景、出海新赛道、融合新消费、休闲新空间四个单元，共同呈现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个主题。
5: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今天发出的第五问是，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6: 科技感是今年服贸会文旅展留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专题集中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AR、VR、6G、仿生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文化领域的落地实践，催生文旅新业态，让厚重文化触手可及，持续升级文旅体验。场馆之内，传统文化借数字技术换新表达。北京市文旅局大型活动处一级主任科员侯颖介绍，北京京剧院打造吉祥大戏院沉浸式空间，既有小型京剧现场演出、戏服道具实物展，还上线了 AI 京剧换脸互动项目。
7: 我们以前去看这个京剧演出是在

0: 我们的京剧演员可以在你的身边进进出，所以也是京剧的沉浸式的空间。观众在进行了这个观看了这个实物的这个京剧戏服之后，他可能想我自己扮上什么样，然后他就会去到这个现场，我就可以扮上我的样子，看看我在京剧戏服当中是什么样。我们这次的这个开发呢，是在京剧演员定妆照的基础上制作的，所以可能会更逼真，更形象一些。
1: 北京画院运用数字艺术活化齐白石艺术精品。侯颖说，这次展览是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数字内容的全新升级，结合最新人工智能与 3D 影像技术，既见白石老人笔下的生机意趣，亦见真实鲜活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
0: 北京画院作为全国拥有齐白石的展示内容最多的一个展馆之一，现在的 AI 那么发达， 3D 建模这么发达，能不能把齐白石的画变成立体的来进行一个传播，所以他们做了这样一个尝试。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的停留在纸面上的这个大虾，它现在变得栩栩如生了，然后包括这些花啊、鸟、虫鱼都感觉富有的生命，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会去喜欢我们的传统的文化。
1: 如果说让历史活起来是文旅科技的上半场，那么让产业治起来就是更具想象力的下半场。一款集拍摄、实时翻译、导航、智能实物、智能问答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全功能 AI 眼镜亮相展区。工作人员范卓君告诉记者，
2: 我们把上海博物馆青铜厅所有的这个文物都拍照，包括历史的一些史料、专家的介绍，全部让 AI 大模型去学习，并且我们会通过一个专家签字验证的方式来审核 AI 输出的文字底料，然后再根据游客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介绍来去输出对应准确的知识。
1: 走进市文物局主办的北京文博展区，仿若置身老北京琉璃厂，柜台后的掌柜与店小二是两台身着传统服饰的定制 AI 具身智能机器人，承担讲解、导览与展售服务。展区的亮点是数字科技体验区，现场为文物申领数字身份证，像采集指纹一样对文物纹理、材质、工艺痕迹等特征做数字化采集备案。参展项目负责人周以仲介绍，
3: 这套设备呢，就是会采集文物表面的全局特征，以及一些微观指纹点的一些显微特征，把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文物自己的一个数字的一个身份证。然后这个身份证呢，会伴随文物它整个流转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文物以后进出境，比如说如果是馆藏场景的这些进出库，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设备对它的身份进行二次的认证，这样呢就保证了数据的安全。然后我们这个设备的底层的数据呢，是跟世界各国的数据是互通互联的，这样呢保证我们这个文物的数字身份证呢是在全球都有效的。
1: 本届服贸会不仅是服务贸易领域的风向标，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绝佳的展示舞台。特别是今年，不少潮玩 IP 聚焦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服贸会上的耀眼风景线。国家文创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楚雪飞介绍，
4: 从去年开始，我们针对游戏电竞和 IP 潮玩这两个产业，也先后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和相关的配套的政策措施，来培育一些重点的企业，特别是在知识产权保护、包括企业出海等方面，给企业提供更多的平台和服务。
1: 在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传统文脉借数字技术焕发新生，本土文化与多元创意在此碰撞，一件件文旅创新实践勾勒出文化可感、可玩、可体验的全新图景。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迅速普及， AI 算力也在影响着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Token 也就是词源，简单来说就是 AI 算力的计量单位，相当于 AI 世界里的流量。那么在过去呢， Token 主要是面向程序员和企业，购买的时候要在厂商的开发者平台注册账号、开通接口、配置计费，个人呢很难直接上手。而现在 Token 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商品。
8: 没错，最近国内某家电商平台就上线了 Token

0: 很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以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您可以按月订阅，也可以按使用量来充值。这个过程呢，和手机用户充话费买流量包很像。
1: 的确是这样，把 token 摆上了货架呢，被看作是国产大模型从开发者技术工具转向大众消费产品的一次尝试。那哪些人是 AI 算力的消费人群？网购算力的体验究竟怎么样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日常高度依赖 AI 完成脚本撰写、关键帧设计和 AI 视频片段生成，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过去只能在各家大模型 AI 视频工具的官方网站分别充值，
3: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吃货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2: 在周先生看来，统一的电商平台带来了更直观的价格和平台级售后，但兑换码式的交付方式和直充直用之间依然有距离。对于需求更复杂的 AI 从业者来说，体验又会如何？江阳是一名 AI 视频行业从业者，他告诉记者，之前商务使用一般购买月卡或者旗舰版商用版 VIP， 每月仅 VIP 费用就要几千元。
4: 常用的这个 AI 的模型平台我们都会用到，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模型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不同的后台去进行充值。每个月的话，这个光 VIP 的费用的话大概在几千元啊。
2: 多个平台多套后台的分散充值，让算力采购繁琐又难以控制成本。那么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 token， 体验是否有所改善？江阳说，
4: 第一，充值并没有我预期的那么方便。比如说我在他的这个平台下单之后，他仍然需要跳转到我要用的这个模型平台去绑定账号，然后配置 API， 还不能够像打电话的话费一样，我直接直充直用啊，就那么方便。第二，目前我觉得它的价格也没有让我觉得它比较便宜。第三，它的售后方面能不能保证？问题没有解决，事情没有做到，但是我的 token 已经被它扣除掉了。然后我去找客服来进行想要退款的时候，还不支持这个退款啊。三个方面好好解决的话，应该是我会选择这样一个通用的充值中心吧。
1: 算力摆上电商货架，消费者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人期待更便捷的直充，有人在意价格与安全，也有人呢在担心算力的质量参差不齐。当 AI 算力成为电商货架上的普通商品，这一变化对于 AI 的应用究竟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星亮，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刘星亮看来，这件事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5: 过去 AI 能力主要卖给企业和开发者，卖的是接口、服务器和项目方案，现在它开始像会员流量包一样直接卖给个人用户。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2: 大模型厂商把算力套餐搬上电商货架，不仅仅是新增了一个销售渠道。刘星亮强调，这反映出大模型竞争正在从谁的参数更大、进入谁离用户更近、谁更容易成交、谁更能留住用户的阶段。电商平台最大的价值是把复杂商品变成标准商品，用户能搜索、能比价、能领券、能看评价、能续费。
5: 过去开通 AI 服务，很多人要注册平台、绑卡、理解接口和计费费规则，现在下单就能用，这会显著降低使用门槛。为什么是现在呢？因为模型能力已经不是稀缺展示品了，接下来厂商必须要把技术优势变成真实用户、真实使用和真实收入。说得直白一点，大模型不能永远靠发布会和融资故事，还是要进入日常交易。
2: 这套像充话费一样买算力的模式主要会服务哪些用户？刘星亮分析，第一批用户可能还是程序员、设计师、内容创作者、中小商家，他们使用频率高，也更容易算清一笔账，花几十块、几百块，能不能换来更高效率、更快交付，甚至更多收入？但他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数量庞大的轻度用户。
5: 很多人不是不需要 AI， 而是嫌麻烦，怕不会用，也不知道该学哪个模型。电商式购买把尝试成本降下来了，用户可以先买一个月试试，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来尝尝鲜。这会推动大众形成新的付费习惯，从为软件付费慢慢转向为智能服务和结果效率付费。未来 AI 订阅未必比拼 C 的 token 便宜，而是比拼谁能让用户觉得这钱花得值。
2: 总的来说，把 AI 服务放上电商货架只是第一步， AI 算力要真正成为大众消费品，至少还要跨过四道门槛。
5: 第一，产品要让人看得懂，Token 是行业语言，不是大众语言。用户关心的是这套餐能干什么，能用多久，超额会花多少钱。第二，价值要让人感受得到，如果只是陪聊尝鲜，用户很难持续付费。只有真正切入写作、办公、编程、学习、经营这些高频场景， AI 才会成为刚需。第三，价格要透明，不同模型不同上下文长度，输入输出不同价格，平台和厂商要把套餐提醒、续费、退款讲清楚，别让用户买的容易算不明白。第四，安全和责任要跟上，用户数据怎么保护，生成内容侵权怎么办， AI 替用户做错事责任如何划分。
2: 在刘星亮看来，真正决定 AI 算力能不能成为大众消费品的，不是 token 卖得多便宜，而是用户能不能看得懂、用得值、买得放心。
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视线转向芬兰城市罗瓦涅米。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人口有六万多，驯鹿将近两万头。这里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在这里穿城而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感受这里独特的体验。
0: 这座城市还有另一重身份，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于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
1: 欧盟委员会日前已公开承认其北极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关注，北冰洋和分布其间的广袤冰原正在成为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焦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报道。
8: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 40%， 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9月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宣布，将推动北方海航道实现全年通航，直接把北极航道从过去季节性探索的小众航线推到了全球航运体系重构的战略位置。
9: 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形势下，面对全球航运和贸易的风险，跨北极运输走廊旨在确保国际供应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我们的目标是全年通航。为此，我们建造了破冰船、冰级船只和救援船队，扩大了卫星群，并加强港口建设。所有这些方向的工作都在进行。
8: 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

0: 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经历俄乌冲突的能源冲击后，北极的能源和原材料正在成为欧洲破解能源安全困局、支撑绿色转型、对冲地缘风险的关键依托。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1: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0: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2: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3: 北极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北极圈内部。然而，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认为，
2: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0: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4: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0: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

0: 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1: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0: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从内部制约来看，金林表示，欧盟的结构性缺陷也非常明显。
2: 这种固有的缺陷呢，包括例如说在地缘政治竞争下，它要有个快速的反应机制，但是欧盟它27个国家，它最不擅长的就是快速反应。第二个方面呢，欧盟内部，也就是说它能发力的方向其实主要是欧盟全能层面，但是欧盟全能层面它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那么也就是说它就从机制层面来讲，它协调起来也是一个分散的一个局面。
0: 事实上，欧洲北极阵营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最直接的例子是挪威。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通过欧洲经济区协议深度接入欧盟单一市场，它也是欧盟最大的北极能源供应国，满足了欧盟和英国约30%的天然气需求。今年1月，挪威政府正式提出开放70个油气新区块进行勘探，其中超过一半位于巴伦支海北极水域。挪威能源大臣奥斯兰日前公开表态，明确拒绝欧盟以环保为由停止北极油气新钻探的要求，甚至直接撕掉了欧洲舆论长期贴给挪威的绿色电池标签。而瑞典、芬兰等国家自身也在推进北极关键矿产开发，并未完全站在欧盟的立场上。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今天起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将围绕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等热点方向开展对话交流，为上合组织深化数字经济互惠合作凝聚更多共识，拓展发展空间。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将于14号到18号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来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将审议核领域的一系列问题。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中午12点将在亚运会小组赛中对阵菲律宾队。在此前的2场小组赛中，中国队分别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和巴林队，已提前锁定8强席位。此外，中国女足今天下午6点将迎来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阵中国香港女足。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

0: 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之声新闻纵横，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 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 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地区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在全国同步开展。为什么要开展时间利用调查？您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承包村集体麦田不给钱，被村民起诉，法院对700多亩小麦进行活封。司法如何确保承包人不跑路，更守护小麦颗粒归仓？
1: 六福和金六福尚美傻傻分不清，最高法再审判决金六福尚美构成不正当竞争。法官详解傍名牌蹭热度怎么认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1: 一周早知道，周一听本周。这一周中国与世界将有哪些新闻发生？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拉克13号宣布开始逐步重新开放此前关闭的3个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近日，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伊拉克12号关闭多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并同意伊朗的要求，对在双方边境附近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与此同时，以军13号仍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进入。在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